0: 这样的，就是当有一个时间段一个节点的时候，你突然间喜欢了一首歌、一个旋律，甚至是一个电视剧是什么样、一本小说，
1: 会循环的。
0: 你会吗？
1: 会
0: 一直听一直听，直到自己把自己听恶心了为止。
1: 那也不是说听恶心了，就是偶尔的时候会翻出来，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电视剧啊、我会让它当做我的白噪音。吃饭呢、收拾屋啊、或者是这个洗漱的时候，
0: 只要需要有陪伴的时候你就把它点开，
1: 对，就往那一放，因为这个你已经熟的不能再熟了，就听个声就行了，比如说马大帅呀、西游记呀、啊这个那个武林客那个那个武林外传啥的
0: 啊，
1: 熟这个
0: 就一直伴随随着循环的往复的哈，
1: 对，
0: 嗯，确实啊，就是我也是，我就特别发现我对这个就上班的路上这一段时间，就是早晨哈，就是比如最近我听一首歌，我就会一直让它循环播放
1: 啊，
0: 然后上下班的路上这一天就一直在听，
1: 学会了吗？
0: 学废了，
1: 哪首歌啊？
0: 隔一段时间都不一样，就每次我让你找一个歌的时候，就说明最近我是在循环听这首歌。这两天就一直那个啥嘛，前两天是
1: 未来我来
0: 啊，是就那个，然后这两天又是那天我让你找那啥西湖奇公路99号
1: 啊，是
0: 没找着你给我。真是，
1: 但是你听那个关键都是那种翻唱，
0: 还有《有风的日落》，
1: 这
0: 都是我最近听的。
1: 一找我就找着个几十秒的，这咋办呢？
0: 谁让你舍不得花那点会员钱了呢？你开个 VIP 呀、啊！
1: 我不是，我找不着那个这个。
0: 我不都告诉你出处了吗？
1: 啊、
0: 你会不会因为你喜欢的一件什么，比如说你正看这本小说，
1: 啊、
0: 你看到这个正起劲儿的时候，他给你先放个二三十张
1: 啊，
0: 你嘎一下看到正啃节的时候呢，发现他需要让你买书豆了，
1: 我不看了，
0: 你就不看了，就气了。
1: 对呀、
0: 听歌也是呗，就是听到了十几秒，然后觉得说这歌真好听，想听
1: 啊，
0: 发现有版权，必须得是变成 VIP
1: 啊，
0: 会不会花9.9块？
1: 不会，
0: 或者是每天听四个广告？
1: 不会，那不听了。
0: 每天四个广告，你都不想听
1: 啊？那如果说有免费的，是可以的
0: 啊，
1: 有免费的渠道是可以的。
0: 上一次这个 APP 为了赚我1块钱，就是说新户的时候
1: 啊，
0: 花1块钱就可以来首月的 APP 那个 VIP
1: 啊，那还挺好。
0: 那我也没花呀，我就必须每天要听四个广告。但是后来就因为了这个有一首歌的时候，我就决定毅然决然的我点开了，我付费了。你说
1: 那1块钱还行，
0: 就是咱就说哈，你说你平时拿这1块钱，甚至是9.9块，你可能都不当回事儿。可是为什么在一些你比较喜欢花在你自己身上，为了你的兴趣和爱好的时候，你却要甚至又甚犹而不决呢？
1: 它不是，就是因为可能还是这个东西在内心里边觉得吧，它不是特别值当。
0: 如
1: 果是我的话，比如说我这个钱，有时候可能你比如说这个1块2块，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值当的，我花的肉疼。但如果说我觉得值的，这个，
0: 譬如说以前一个从来都不吃早餐的人，最近疯狂的带着一瓶牛奶上班了。
1: 那牛奶。
0: 譬如说之前从来也就是用点洗衣粉嘎嘎混动洗衣服的，最近知道用洗衣凝珠了。
1: 那而且就是比如说那个，你看我那个自己置办那套变脸那身儿，那一套下来2-3千块钱。
0: 哎呀妈！
1: 我眼睛不眨我都夸我买。对，我觉得值当的东西，我会这个付出我的金钱，啊，就觉得可能说我听你个歌，我看个剧，还要我9.9块，我不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是没走到我心坎里。
0: 这就说明呢，就是拿人得拿住他的软肋。
1: 对。
0: 掐
1: 其寸嘛。
0: 是掐，我就为了听广播剧，我都已经花好一半。
1: 哎呀，我的天哪！
0: 我这身边守着这么多的好的资源，你说这些声我都听腻了，我必须要花钱听别人的声。
1: 你要听那些广播剧，我都给你找着资源了吗？
0: 那不一样
1: 啊，
0: 就是你花了钱的，你就会觉得，哎，我就可以反复的。但是最恨人的是啥呢？你花了钱，你买了它，突然间发现它也没有，它也会被下架的那一天。
1: 是我
0: 最遭人恨的
1: 下来了吗？是。
0: 哎呀，今儿咱就说一说热爱哈。
1: 热爱，你热爱的东西。
0: 对，你会不会因为你怎么说嘛？就是哎，这个事儿最简单，打个比方，拿谈恋爱这个事儿来说
1: 啊，
0: 人说两个人的感情，你怎么说？觉得说你都不用问，说你爱不爱我，你就看他这个钱舍不舍得给你花
1: 啊，
0: 是不是？大家是都这么衡量？
1: 就前两天网上有这样一句话，就那个很热议，就是一个男生对女生说的，他说。 我可以主动给、
0: 哦、
1: 但你不能主动要、
0: 哦、
1: 就是这句话就都突然那啥了、
0: 哦、
1: 引起很大的争议了、
0: 哦、嗯，这上赶子不是买卖呗
1: 也不是上赶不是买卖就是
0: 啊，我要还不行、
1: 啊、就
0: 完你说你一整就说猜不透女孩的心思，完你就问你到底要啥呀、
1: 啊、你就
0: 完我要了你还不高兴，
1: 对这个东西它就是哎呀属于那个一个悖论，我觉得
0: 你就说女人心如海、嗯、四海深，
1: 嗯，
0: 海参
1: 什么海参
0: 就这男的有的时候你真是你也整不明白，
1: 嗯，
0: 哎呦我天哪，就是上了那个矫情劲儿也真是哈，
1: 嗯，
0: 行了不提这倒人胃口的话题，
1: 不提那不开心的，那最近说热爱的事情，
0: 咱先来说热爱的
1: 啊，
0: 来完成我们节目的热爱，每一天要如约的送上我们的祝福，
1: 是的、嗯、今天是咱们的这个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来到了4月26，
0: 嗯，
1: 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真挚的祝福送上啊，每天大伙儿都送放、
0: 嗯、
1: 啊，这个哎，小苏川咋的了，
0: 报道来了，
1: 不是，我看看啊，
0: 是
1: 上边发的是啊、哦、哎呀，昨天晚上发的
0: 啊、哦、
1: 这是刮风了，应该是他不在那个那啥外边呢，
0: 哦哦
1: 啊，他说一切安好啊，行，没事就行，没事就行。
0: 哎呀，
1: 没事就行，
0: 那这个确实啊，这个消息是有一点跨国性的，我们没有及时的得到。
1: 嗯，
0: 今儿才看着。嗯，反正你就保护好自己啊，出门在外，别管是在哪儿，
1: 嗯，
0: 就是离开了自己觉得非常安全的那样的一个空间环境，身边也没有这个至亲的人的关怀的时候，一定要先学会保护自己。
1: 是的。
0: 嗯，对，时不时的来出来冒个泡，虽然说我们素未谋面，
1: 嗯，
0: 但是你看，就像我们在这个每天。在节目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家族群里面，
1: 嗯，
0: 跟每一个人呢就是一直是大家不要忘了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没说嘛，就是你的开心与快乐，你的烦恼与苦闷都可以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来倾诉，
1: 是的，
0: 虽然说不可能说是解决我们现实当中遇到的一些麻烦或者是缓解你此刻的一种现状，
1: 嗯，
0: 但是情绪真的是需要每天你要有一个合适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发泄的空间，
1: 对的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报告团的群里面，
0: 嗯嗯，
1: 你每天可以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说有不开心的事情说一说啊，疏解一下，我们这就相当于是你的树洞了啊，不光可以这个你看可以这个吃到甜甜的果子，
0: 嗯，
1: 还可以收获甜甜的祝福呢，
0: 哎嗨，
1: 对不对？哎、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宝宝团的团的群啊、
0: 嗯，
1: 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三个字就可以了，宝宝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团的群，
0: 嗯，
1: 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我们的这个业务号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业务号，那叫商务
1: 啊，商务，商务，嗯、
0: 商务，请联系，
1: 真的啊，商务电话，
0: 一点都不官方
1: 啊，是是是，真的，商务电话啊，记好了，我们报个团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8: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0: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9: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0: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个呢，想要和我们的这个进入到我们的家族群的话呢，就可以体验我们的服务，就可以随时的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了。
1: 嗯，
0: 每年其实到夏季的时候呢，对于一部分的小猴子们来说是非常的开心的。
1: 小猴子
0: 啊，喜欢吃桃子
1: 啊，
0: 因为现在开始，
1: 那我也是猴子
0: 啊，就陆续进入到桃子季了。
1: 嗯、是的，
0: 各式各样的桃了。
1: 各种桃。
0: 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大的那种纯粹的那种大的水蜜桃哈、啊，这个时候这个季节的话，就现在我们所说这个时段。就即使在平时盛产水蜜桃的产地，就是它的这个桃子，它也不会说是特别像那种说用吸管就可以吸得出来的那种感觉啊，还没到那个时候。
1: 嗯，
0: 可是呢，像类似于你比如说像这个新疆当地的一些什么枣蜜桃啊，或者是新疆蜜桃这些呢，它的甜度就够用了。
1: 嗯，
0: 然后你要是喜欢说稍稍喜欢吃那种甜脆感桃子的话，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季节了。
1: 嗯，
0: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这个所有的桃子就会慢慢的，它就变成那种性质就是软嫩多汁的了，爆汁甜的那样的了。
1: 嗯，
0: 每个人真是不一样，不是所有吃桃子的他都喜欢吃这种爆汁儿的。
1: 对，
0: 还真就有喜欢吃枣蜜桃这种的，有点像干核、干丸，一掰能掰开、吃的还甜，还有桃味儿。
1: 我就挺喜欢吃那枣蜜桃，
0: 是吧？
1: 嗯，
0: 但枣蜜桃它还分枣蜜油桃和枣蜜毛桃。
1: 对，
0: 然后桃子呢也是啊，有这个各式各样的，有毛的，有不带毛的，有圆的，有扁的，
1: 还有油桃
0: 啊，有红桃，有黄桃，各式各样的哈。就现在这个吃桃子可真是太，还有纽扣盘桃。
1: 哎，
0: 每年哈，就是记得去年的我们纽扣盘桃嘛，那小玩意儿，你真是麻雀虽小啊，那小桃子味儿啊，挠挠的，
1: 跟那个这个甜蜜炸弹似的。
0: 哎呀，就是咱怎么说呢，就是它的那种甜而是不腻的。然后呢，小呢却确实是各该桃子该有的那种鲜香味儿，它都有。
1: 那桃味儿贼正。
0: 哦，
1: 嗯，
0: 但是这两天还没到。
1: 那没到呢，
0: 可是现在像黄金蜜桃啊，像这个龙泉驿的水蜜桃啊，像新疆的蜜桃啊、枣蜜桃等等的哈，就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桃子品类就是比较多的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儿呢，想要吃桃子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抱团感受一下了。一般呢，我们都是在这个什么季节的时候呢，集中有一些产地，比如说特别好的，现在口感很棒的，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品尝的话，就会想办法给运回来。
1: 嗯，
0: 让大家伙第一时间呢感受到这种品质的享受，
1: 能吃的，
0: 而不是说为了上市、为了迎接市场上的流动趋势而选择一些果品。
1: 啊，
0: 你像有一些本来它已经是到了那种落寞季节的时候，它陆续的在下市的时候，你想市场上都不是很常见的话，偶尔有那么一小个摊位会有的这种货的话，其实果子的口感并不见得好了。
1: 嗯，
0: 因为就是我是这样的，选品的时候肯定是要挑它的口感正当时。
1: 嗯，
0: 不会说因为说这个时候别人这个他本来要下市了，然后你看大多数的地方都没有，可是就有人找这个茬，你就收点尾果。但这种尾果它会影响这种信赖和品质的，
1: 对，
0: 所以这样的果子呢，我们基本上是不去触碰的。
1: 嗯，
0: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妈呀，你看我就这时候想吃。那你就上别的地方对付对付。你看啊，这就是实话，有的时候确实很难听。
1: 但是没办法。
0: 但是确实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这么一说，大伙儿是不是就可以明白一些了？好了，别的不多说了啊，咱就这样。我们呢会用自己的品质和服务来征服大家，我们不去打别的一些这个市场的。

0: 我跟东北人唠嗑可那啥了呢，
1: 咋的？
0: 啥都敢唠。
1: 那肯定的呀。
0: 哎，我跟你说，就说的是就东北人的这种哈，既内向又外放的这种性格。
1: 对、
0: 我这两天就是那个
1: 在东北还有内向的呢。
0: 有啊，我不是说我一直就很内向的吗？在公共场合或者是陌生人，我真的是不会主动搭讪的，真的，就真是这样的。我是属于慢热型的。
1: 啊，
0: 然后吧，
1: 那我也是，
0: 就是。那个这两天就是我们在这陪考的时候，头一天验考场，这不有迟到的。本来验考场我们认为啊，就咱们以过来人的身份，社会人的身份，就觉得验考场为什么要走这一过程，就要拿着跟你当天考试的时间各方面的这个检查呀这个什么的是一样的一个流程，所以我们要严格的按照你考试当天的时间表去执行。为什么会有人就非得要迟到呢？你迟到个一两分钟可以，你为什么要迟到个30分钟40分钟左右呢？你说你这个你真是你。
1: 但是在我的观念里，迟到一分钟跟迟到一小时
0: 是
1: 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你已经错失，而且你别到时候就在这又什么上演那种哭天抹泪啊，又干什么的，说什么啊，我就是迟到了一会儿，为什么不让我进？
1: 肯定
0: 怎么样的？但是哈，验考场那天确实是没有那么的严格，可是这个行为也就说明了一个，也反衬出来一些事儿哈。就那话说那一天，我们所在的那个考区就
1: 有
0: 这样，
1: 真
0: 有太多了。
1: 哎呀，
0: 就特别是验考场那一天哈，真的是有那种。特别散漫的，拧拧擦擦，特别不当回事儿，然后呢还一起嬉笑打闹，然后怎么样的，包括跟随的家长也是这种态度，明显你都已经迟到了8-9分钟了，然后还不紧不慢的，就是认为说今天是一个这个验考场无所谓，
1: 不重视
0: 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不就陆续等到散场往回走，这不一大帮人都凑堆往回走过马路啥的嘛，就完着就有两口子在那唠嗑，就是说的你瞅瞅这哈，这刚才那个家长说话可真不着听啊，说有走错考场的，那得多大心呢？怎么就能走错呢？啊，那当爹妈的也是的。完，我就是听他俩就是义愤填膺的这个女士妻子就跟丈夫在这说，我就回头我就笑了一下，完他就一看我笑了，他马上上来跟我说，你说是不是？那还能有走错的？
1: 啊，
0: 我说但是每年哈新闻里还真就有都说真有走错的，
1: 有老多了，
0: 有的是这个什么同就是区域啊，或者是哪个学校啊，还有啥玩意儿呢，就是因为他有个一字之差或者几个字儿，他就真有可能就走错。我说但是新闻确实是这么说的。
1: 对，而且那啥，去年不还有个那啥的吗？监考老师走错，
0: 今年也有啊，
1: 今年也有监考
0: 老师走错考场
1: 啊，完了让警察叔叔送过去。
0: 那是全国性，咱就不知道是哪儿，是不是真伪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就说我这个事，完这个他不就妻子就开始就脚前脚后，我俩就在这边等信号灯，
1: 就开始唠上了，
0: 就跟我说，他说你说这还有那个，你说都迟到29分钟了，那孩子还不紧不慢的，你说真是，这家长也不看着点，你就给孩子看点时间呗。完就在这，我说哎呀，完了，接着他又开始又说的意思就是啊，这个时候。意思就是你看就这样的话以后还能干点什么，自己的事儿，自己这么重要的事儿都不当回事儿，
1: 是啊，
0: 以后真走上社会了，真工作了，谁能为你以重任，
1: 对呀，
0: 类似于这样的哈，
1: 但说的没毛病，
0: 是就是唠的热火朝天的嘛。完了过马路之后，我家大哥非常正式的瞅了我一眼，说：“你俩认识吗？”我说：“不认识。”
1: 啊，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我说：“那你看他勾着我唠的呀，我不回答的话，显着不礼貌。”
1: 对，就是那个在东北是属于什么呢？哀人和艺人他是怎么区分的呢？哀人是属于啥呢？就比如说吃饭。我吃饭在东北的话，吃饭到邻桌敬杯酒
0: 啊，
1: 这个都算哀人那一列的。
0: 妈，敬酒还算哀人？
1: 艺人就已经坐到对面那桌吃上了。
0: 妈呀！那你说要是给对面桌或者给邻居桌什么的互相填加个菜呀干什么的，这属于什么人？
1: 这算艺人？
0: 算艺人？
1: 这算艺人？
0: 这算是情商高呗？
1: 对，就是在东北是属于啥呢？我们
0: 仗义大哥。
1: 对，我们挨人呢不会主动搭话，但是别人主动跟你说话了，不能让话掉地上。这是我们东北每个孩子从小贯彻的一个信仰。
0: 但是被接受方有的时候态度要是不友好，
1: 不友好，那也得跟他那啥呀？
0: 跟他咋的？
1: 不友好，不友好，你跟我不友好，那我
0: 人家给你送菜了，完你还能鸡头白脸的呛他人家？
1: 送菜怎么可能不友好呢？
0: 那我真遇着过呀。
1: 咋的了？想一想。
0: 不认不识的，为什么要接受你送的玩意儿啊？
1: 啊，那不是这啥很正常吗？
0: 我吃自助，用不着你送菜。
1: 啊，那你吃自助，你可是
0: 你吃不了了，啊、你把我这桌。

0: 那能行吗？必须挤得半脸的，我这还有四个猪蹄子，不知道怎么整进去。
1: 啊，那你吃自助，哎，哪块自助有猪蹄子呀？
0: 烧烤自助
1: 啊！你看我关注这个点就不一样，
0: 是吧？
1: 真是，
0: 哎呀妈！你说这一下，本来想好好的说一下今天我们的阿迪达斯小短袖的，
1: 你为什么不着急？
0: 时间给压缩了，
1: 啊、
0: 没事，我们慢慢来啊。
1: 对啊，今天这个咱们带来这个短袖啊，一看就特别的这个好，因为版型啊，我感觉
0: 不用一看，你听牌子你就知道。
1: 啊、对
0: 好好，
1: 我替大家都看了这个颜色呀和它的款式啊，
0: 嗯，
1: 就现在我们的这个
0: 十来款，
1: 对，电脑的界面都是看到这个，
0: 嗯、
1: 哎，特别好，尤其是这个绿色这个，
0: 嗯。
1: 条纹这个百搭这个印花这个、
0: 嗯、
1: 啊特别特别好看啊，
0: 嗯，
1: 所以说
0: 这都是经典款，
1: 对，都是
0: 三道杠或者三叶草，
1: 对的对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这个看一看。现在回复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先回复阿迪，
0: 嗯，
1: 啊，我们边说的时候，你先边看一看这个颜色和款式，
0: 嗯、
1: 啊，今天带来的这款阿迪达斯的短袖啊，它是这个衣橱长青款。哎，说到阿迪达斯呢，这个牌子就不用多聊了，对吧？这个打小就一直说这听着啊，喘到大的啊，
0: 嗯，
1: 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的标识，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了啊！像这很多明星啊，日常都是品牌上市的，妥妥明星同款，真正的经典。现在买一件，你今年穿、明年穿，甚至后年拿出来穿，依然时髦，它不过时啊！
0: 嗯，
1: 日常休闲搭配牛仔短裤啊，运动束脚裤啊，随性利落，通勤外搭轻。薄的防晒衣，简约又大气，运动的时候配上速干的卫裤，舒展又自在，男女同款的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回头率那绝对是100%啊！在官网和专柜的阿迪达斯短袖，那少说一件得卖400多啊，很多人买的时候都得犹豫一下子。但是今天咱们商城重磅来袭，大福利啊！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全都有啊，男女生都能穿，尺码 XS 码到 3XL 都是齐全，多种颜色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元，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职工，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啊！每款限量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只能专柜原价买了。现在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阿迪就可以抢购了啊！
0: 对的，之前我们要是提到一些这个，比如说阿迪这样的一个牌子的话呢，就觉得大家是这种运动休闲，穿起来的话呢，说它这个跟时尚怎么能去配合呢？只能就是穿运动款的话，就得穿运动裤、运动鞋了呗。
1: 嗯。
0: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明星啊，都喜欢这种叠穿呀，或者是拿它来装饰进行搭配呢？比如说配着小裙子呀，配着这个短袖，里面还可以搭一个长袖的 T 恤。啊，然后这样的来一个叠穿的穿法也非常的潮流时尚，
1: 嗯，
0: 其实就是跟它的剪裁设计这个版型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是的，
0: 哦，就是这种爆款的短袖，特别是这种大品牌阿迪达斯家，它的版型真的是堪称一绝。比如说它有微宽松或者是落肩版型，肩线呢从肩膀那儿自然垂下来，
1: 嗯，
0: 视觉上你就会让肩宽缩一圈，
1: 对的，
0: 腰部呢还是那种微微收的 A 字型，就不会紧绷，
1: 嗯，
0: 但是也不会显得没型，
1: 是 啊，所以说这个立体剪裁特别的好啊，
0: 嗯，
1: 而且这个最主要是现在咱们不光有这个短袖啊，还有这个搭配的短裤已经上架了，
0: 嗯，
1: 只要149元，咱们的这个短袖呢
0: 149元起，
1: 对啊，不是短袖是
0: 短裤是149，
1: 短裤149，短袖是179元起，
0: 嗯，
1: 啊，改的明星同款，现在最主要啥呢？你看都给搭配好了，两件加入购物车的话，一起付款立减10元。
0: 嗯，
1: 你看你这是买一件短裤，再买一个短袖，这不两件了吗？
0: 嗯，
1: 加一起付款直接立减10元，再添加客服微信减5块，然后有积分还能再减个10块8块的，
0: 嗯，
1: 啊，这个少说能减个20多块钱，组合入手，每款仅限量100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阿迪赶紧抢购吧。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互安。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6: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5: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9: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8: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9: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8: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9: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0: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跟着我们的节奏呢，分享每一天我们的日常哈。
1: 是的。
0: 或琐碎，或烦闷，或开心，或有收获，反正不管怎么样呢，每一天日子你都得这样的过，
1: 对，
0: 你都得好好的活着，只有活着，你才有资本，你才有各式各样的未来。
1: 对，首先你是你一个人，一个就是你打游戏也好，你这游戏不得在这个运行当中吗？对不对？你直接关机了还玩啥了？
0: 还有可能卡机了呢，还有可能遇到猪队友了呢。就是啊，就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是这个坎儿呢，你但凡的迈过去，就这首歌你之前有听过吗？
1: 听过呀，我就是个上高，
0: 其实它是个挺小众的歌，
1: 我上高中的时候听的，是很喜欢这个歌，
0: 就是它，你上高中的时候听和你现在来听的话感触应该都是不
1: 一
0: 样的。
1: 不
0: 一
1: 样，以前吧就是觉得旋律挺好，
0: 哎妈，
1: 然后呢这个现在觉得这个词儿写挺好，
0: 你看，这不就是年轻的时候和你有了经历之后，过去的时候你都是听哼唱，就是哼曲子，然后呢人到中年了呢，或者是你这个历经了一些事情之后呢，你会这个深谙歌词，
1: 对，
0: 你像之前哈，就是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KTV， 大家伙可能都去 K 过，是吧？即使你不会唱，或者平时你认为自己五音不全，但是会有那么一次，你去放纵的想争过这个话筒，想自己嗨唱一番，
1: 想为自己唱一曲，
0: 对，唱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唱你曾经爱的那个人他喜欢的歌，反正什么样的心态都有，你肯定为拿过这个麦，你唱过一回，
1: 是的，
0: 但是呢，以前的时候哈，之前刚初入社会的时候，陪着长辈或者陪着其他的一些有应酬角的时候，听他们唱歌，想，哎呀妈，这都啥慢悠悠的，这啥歌啊，真这么慢？你说还，你就得投入感情去唱，就是慢歌不好唱，年轻的时候我不喜欢听慢歌，也不喜欢唱慢歌，
1: 就喜欢听节奏感强的。
0: 那到那地方了，你就得咔咔把灯光啥都运用上，完了咔咔
1: 冰河时代
0: 啊，唰唰的，

0: 等到后来呢，就是你再长大一些，你在这个历练几年的时候，你发现哎，你也喜欢这种慢悠悠的诉说着人生诉说着情感的这样的一些曲调了、
1: 对，这个就是可能是和自己的这个阅历有关。
0: 那当然、
1: 就像这个年轻人爱喝奶茶、爱喝酒、成年人慢慢越这个岁数大了之后
0: 爱喝那纯的，
1: 爱喝茶，爱喝白开水，
0: 就纯粹的，
1: 对，很纯，
0: 对，
1: 而且这个歌也是一样的，对，比如说那个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旋律好听，唱的好听，但是不理解这个词的意思、然后这个现在理解那句就是。初闻不识曲中意，再听已
0: 是
1: 曲中人啊！
0: 对，就是很多的一些歌手哈，你看他为什么能够长盛不衰？其实就是一代一代人，因为每个人都有从年轻到有经历的，甚至是到了你的这个暮年的时候，所以呢，人的歌曲它是不会这个消失的，它一直会流传下来的。
1: 对，
0: 然后你觉得你喜欢的这个，就包括好多忘年交，他们可能最开始就是因为一首共同的歌曲旋律什么的，一下子就成了有共同的话题的人
1: 啊。
0: 我给你爆个料啊，
1: 说，
0: 就这首歌
1: 啊，
0: 曾经当年是在我的人生低谷的时候
1: 啊，
0: 我唱了一宿，
1: 活着呀，
0: 唱了一宿，
1: 哎呀，
0: 唱了一宿，然后到等到了天亮，带着那不清醒的脑子，其实说这话有点不太负责任啊。然后我还正常来上班了呢。但是呢，在车那个就是在楼下的时候，确实也难受啊。谁唱一宿喝一宿，那也不得劲儿啊。
1: 那肯定的。
0: 但还不想让自己的狼狈被别人看到，然后呢，还觉得说出于这种这个你的社会责任感或者职业感什么的，你不应该去旷工。你必须要来
1: 到岗。
0: 对，虽然那天不是什么不是上直播的节目，当然也有一个那个，就是你得正常来打卡，我不想让人觉得说我有异常。那你看，原来小说中自己年轻的时候看不懂的桥段，在自己身上全都应验了。
1: 是，
0: 为什么我们要戴着伪善的面具？为什么每天我们要强装坚强，让别人看不到你的眼泪？
1: 对，
0: 其实你头一天晚上你经历过了什么，谁都不会知道，谁也不想去了解。
1: 对。
0: 可是但凡你一旦的破碎了、破防了，展现在其他人面前的时候，就会让人发现端倪。所以强装坚强，走进了这个大院儿。
1: 但是这个，就如果说自己撑不住的时候，我承认我自己这个现在不舒服了，这也是一种勇敢和坚强。
0: 对。但是我说为什么大家伙要一定人要去释放发泄自己呢？其实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你什么样的想法可能都会有。
1: 你比如说那个哐哐摔酒瓶。我曾经听说过这个故事。
0: 谁说的？那不可取啊，那伤人又伤己。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什么样的想法你都可能会有的，然后但是你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之后，你会发现昨天晚上的你有多么的可笑。
1: 但是释放出来就好了。不能憋着，咱们不能憋着啊。
0: 但是你摔完了之后你得赔钱。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3: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5: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燕之屋专线

0: 0431-8582-9899。编织我。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好了，现在和大家呢进行一场邀约哈，我们就约在端午节之前进行一场这个小范围的一个聚会
1: 啊，
0: 因为端午节到了的话呢，又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来进行，
1: 撸串去，
0: 撸粽子串啊，
1: 串串
0: 啊，串串哈，
1: 对，
0: 你像吃粽子，赛龙舟，
1: 对，鞭手串
0: 啊，鞭手串，
1: 都是咱们这个
0: 祈福寓意哈，
1: 对，端午节的这个仪式感嘛啊，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串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啊，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串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哎，
1: 你看这就是正常人和我这种吃货的区别。
0: 对，人家说来串串，
1: 我开始我听着串串的时候，我说上哪烧烤店串去啊？
0: 哎，你是不是没在烧烤店打过零工？
1: 干过呀。
0: 串串这活你干过吗？
1: 一个瘦一个肥，一个瘦一肥的穿。
0: 就是我干了一下午串串的活之后，我都决定那一年我都不想吃烧烤。
1: 咋呀？看是肉看腻了？
0: 不是肉看腻了，就是这个活儿，还有就是每次一吃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个活儿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1: 啊！
0: 哎呀，这家穿，再不就能扎手上，再不就、哎呦，
1: 是
0: 穿哪儿去都有。
1: 就是我干完一回之后，再以后撸串儿，我把每个串儿撸的都贼干净。
0: 咱就说啊，不是说自己家野炊露营的时候你穿那个串儿，现在人好多的服务都特别的到位，你买完肉直接告诉人家给我穿上串儿，人家给你穿了，就是咱说正八经的说你在烧烤店工作过的话，就那种串串的那是你当成工作来做的、
1: 那是很繁琐了、
0: 那要不是因为说朋友开个店啊，真是我都不去捧他这个场子，
1: 我也
0: 白请我吃我都不吃，
1: 我也是去帮忙的。
0: 哎呀妈，这一下午给我累的呀，那家手这家窜的，最后都没有好地方。
1: 肯定是啊。啊，咱们这个咱这个串串是人家穿手串啊，穿手串祈福，那个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端午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
1: 除了咱们的这个端午串串呢，大家还可以啊，这个我们邀约是干啥呢？哎，一起摘掉眼镜恢复视力啊，
0: 高清世界、
1: 这个、对，高清世界啊，很多这个现在刚高考完啊，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呢啊，来到咱们益士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啊，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啊，这个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
0: 哎呦，
1: 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哎，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应该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0: 的这个假期啊，高三的孩子们可真的是彻底的要放松，
1: 嗯，
0: 也有一些呢是这个开始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人生计划了，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第一次独立主宰着自己的假期，
1: 对，
0: 独立以后要掌舵自己的未来的一次关键的夏天。
1: 对，我那个假期那家让
0: 你那放飞了吧，你都
1: 嗨了，
0: 那家是撒丫子就想往出跑了。
1: 嗯，对，
0: 但是如果你说现在，我觉得孩子们幸福是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各行各业的服务真的是超级的细致，有的时候你的家里面没有想到，甚至你本人没有规划好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就给你想好了。
1: 嗯，
0: 比如说像旅行这个事儿，
1: 嗯，
0: 你出外的话呢，赶上虽然孩子们放假了，但不一定家长都有时间，
1: 嗯，对呗。
0: 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呢，孩子们想要去梦想丈量的地方特别的多，家长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陪伴，
1: 家长还不放心的自己去，
0: 那肯定啊，
1: 嗯，怎么办呢？
0: 嗯，
1: 来找我们啊，我们这个团也是给大家安排好的
0: 大型托管班。
1: 对，就是那个完全你可以这个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们啊，完全都不用带脑子，因为这个路线呢，这个景点啊，
0: 嗯，
1: 还有一些行程啊，
0: 嗯，
1: 酒店呢，我们都一起安排妥了，
0: 嗯，
1: 啊，我们这次带您一起去到大西北，去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
0: 嗯，
1: 咱们这一次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去和诗篇相遇，去和历史对话。这一次我们把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起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在历史和风景当中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六月份出发呢？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
0: 嗯，
1: 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了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0: 嗯，
1: 在这个最好的时节啊，我们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共同品鉴。六月十四号专属团期，全程八天呢，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啊！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大礼包啊！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挺大的，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银，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怀念。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啦。
0: 对的啊，机会呢只有这一次。
1: 是的，
0: 哎，月末还有一期
1: 啊，月末还有，
0: 反正就是这个旅行线路呢是月月都会有，
1: 对，
0: 但是不一定每一次都会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去带队，
1: 对，就是最近的一期是14号，
0: 对，就是马上了嘛，大后天就要出发了，
1: 对，
0: 所以呢，如果说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名额还能不能够，
1: 就是可以打电话问嘛，如果说
0: 咨询一下
1: 这个名额这个嘛真满了，那咱就等下一期呗，
0: 是，
1: 对啊，来吧，这个咱这个跟来一场旅行，说走就走啊，去跟大西北来一次邂逅啊。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14度到23度，吉林小雨15度到25度，延吉晴转阵雨10度到22度，四平晴转小雨15度到25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1度到22度，白城晴转小雨14度到26度，辽源晴转小雨10度到25度，松原小雨转阴15度到25度，白山晴转小雨10度到21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游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两天持续的在雨中行车啊，各位，这个降雨可能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未来的10天左右吧，那基本上每天都有点这个拉拉小雨儿。虽然雨量不是很大，有小雨啊，有阵雨啊，但是这种阵性的降雨对于我们的日常行车来说还是会构成影响。尤其是阵性降雨时，忽然之间来了一波雨，这行人呢开始躁动起来，他们可能受雨水的影响更加明显一点。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天气里开车，并不是说路面的湿滑有多么大的影响，第一大影响是对我们的视线构成的影响。降雨时，我们的玻璃窗。不管是前面的风挡还是侧面的玻璃，都将会受到雨点给我们带来的反射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行人呢、电动车呀、包括自行车啊，他们在忽然之间降雨之后，给自己选择一种本能性的避雨。这种避雨呢，可能有的不打伞都没办法了，我没啥可避的，但他本能的用手挡着点儿、用衣服遮着点儿、对吧，还有低着点头往前跑两步，这都是人的本能。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需要我们作为机动车，我们瞭望的更加清晰一点。那往往在这个雨天发生的交通事故里边，哎，这些是比较常见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只要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们要注意安全。那大晴天的，我们要注意阳光给我们带来的盲区；这雨天呢，我们要注意雨点反射给我们带来的盲区，同时也要注意行人的躁动，好吧？再次给各位提个醒，目的呢很简单，就是每天叨咕一遍。那我呢，上节目之前就开始琢磨今天这天开车有啥受影响的地儿。哎，各位可能没想到，我就给你多提醒那么一句。那有可能这一句就给你带来了一定小小的作用，这一点小的作用是避免事故，减少麻烦，减少损失。要不然的话，可能您在整个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受到行车所带来的危害的影响。所以希望各位注意安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的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看一下，叫做“人生就是一段旅程”，后边还一大句，这名起的够标准，赶小作文了。他说：“听了你节目8年了，学到了花钱也买不到的经验啊！学到了花钱也买不到的经验。”嗯，我希望是这样，不仅仅是我在给你经验，而且每天的一些事故案例，都在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提供一些经验。我希望大家呢都按照咱们这哥们所提到的这个方向啊，就是在听的时候不仅仅是个热闹，这个节目没有什么太多的热闹可听，它也不能让你哈哈大乐啊，有的时候还得让你愁眉苦脸。所以呢，能选择听这个节目呢，我觉得还都挺有正事的，多听一听经验，多听一听教训，多听一听别人在这样的事情里边如何犯错，然后自己的身上不再去犯错，而不是说听完之后啊完事了，然后。然后回过头了还让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有点犯不上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一下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各位没点关注的，您把关注给点一点，那把关注点一下。如果说您已经关注的，那好，您在公屏上可以直接提出您的问题，简单的违法行为的互动啊，包括交通事故的简单案例的互动啊，都是可以的。谢谢韩先生的关注啊，感谢韩先生，还有快乐司机等等很多朋友在陆续的关注着，谢谢您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微信平台 FM 1038 1038，也期待着大家的这个互动。我看看啊，这呢点个怎么操作。刘林问，他说你好，这个老人说1038可以互动点歌，请问怎么操作？怎么操作？你得有个听歌的节目你才能够操作呀。咱这个节目这一年到辈儿也放不上几首歌，现在多少还在片尾的时候让大家能够轻松轻松，能够给大家去点首歌，但是歌曲也都是固定的，听着点吧。有这个点歌在哪一个节目里边能给你随意的去点歌？权威勇哥啊，157，他叫157啊。我一看，我说这咋手机号啊？他说对，魏大哥说走了快半个月了，回来之后老老实实的自己播吧，让小智歇一歇。他这两天正好赶上也是有事儿，互相之间没办法，这有事儿就忙一忙，要大家的。都见谅啊，非常抱歉，没能合体。希望各位喜欢听《有理走天下》节目的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重点就是关注案例吧。每一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都会给大家去播发一些案例的信息。我还是跟大家去分享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我们听众打来的电话的咨询当中，把这个案例给大家做一下分享。我先说一下今天早晨我自己开车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情况。在进入到生态广场。生态广场，我在辅路呢，走这个左侧的车道。当从生态广场的南口，进入到生态广场时，就生态大街的生态广场南口，进入到生态广场时，这个右侧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肆意的在走着，但是右侧的这个车道，最右侧的这个进入到广场的车道，南口最右侧进入的广场的车道，这个是不允许你驶入广场的。这个位置是给谁专门设置的呢？是给从这个南环城路驶出的车辆专门设置的。地面的实线非常的清晰。今天早上我在走的时候，我发现很多车都压着这个实线往广场里边进入，因为这个路呢走的会相对来说比里边的这几条道要稍快一点。那各位要记得，进入到环岛之内的道路，最右侧的道路它走的速度一定是最快，因为它进入环岛的角度最好。 它不需要打着一个大的角度，然后跟环岛内的车辆的抢行相对来说好一点。所以你当如果要进入一个环岛时，你别看最右侧的车道可能排队的车辆会比较多，但当开始行驶，尤其是车辆稍多时，最右侧的机动车道走的速度一定会很快。很多朋友都码住了这个小的技巧，所以走最右侧车道，但是随之而来的便出现了这压着实线进入到环岛，这是不允许的。虽然说啊，这块确实还没有这个电子警察的压线的设路，可能路面即便有执勤民警时也管理的没有那么严格，那但是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这则是一起这个你有责的交通事故，并且如果在压线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故，往往会让你承担一个全责。那这条道是专门给下一个就近路口驶出的，在长春市有很多的环岛都设置了这样的路口，就最右侧机动车道，它给的就是你进入到环岛不去绕里圈，直接在外圈走最外侧的机动车道，然后直接驶出临近的这个路口，有很多都是这样的设置。所以大家早晨尤其是车辆比较多时，不要出现这种违章。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故，他说大家都在走啊，前车走，就前面一串车也都在走，然后我跟着走，结果跟左边车发生碰撞之后，哎，定了我全责。那原因很简单，碰完之后我的车屁股还没驶出这个实线，我是压着这个实线出来的，所以叔叔到了现场之后，人家明确的告诉你看这块不允许你这样走，你跟对方发生的事故一定是要让你来承担事故的全责。给各位提个醒啊，早上看到了就说到这儿。张彤说，他说这两个月啊就可以减了，两个月可以减了，你要是八月份到期的话就可以去减了啊。可是刚才是有人问检车的事吗？是有人问检车的事，关注点这个交管1123啊。如果各位都是用车的朋友，您一定要下载交管1123，并且进行注册啊，把你的车辆的信息以及你的驾驶员的信息都在上面做以备注啊。这样不管是车辆的检车啊，驾驶员的检证啊，上面都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提醒啊。包括我们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如果一旦有了车辆的违章，这些都是可以给你做出提醒的。离离原上草说，不守规矩的人太多了，没办法治理吗？有办法。其实现在的办法都已经很好了，就是电子警察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路面的执勤叔叔他毕竟不能每一个路口每一个行为都给你看着，但是呢，电子警察其实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车流量增加的这么快，一个城市里边处在饱和的一个状态下的这个车辆通行，如果没有这些电子叔叔们的努力的话，那确实呢，城市有可能会更加的复杂，这道路通行的条件会更加的差一些。就是因为有他们在看着，所以好了很多。你看以往大家可能出现那些小毛病，那尤其是上边有个小摄像头往上一支的时候，大家都会收敛很多，你压个线呢，对吧，那闯个灯啊，都会收敛很多。所以这也就算目前来看比较好的办法了。用户6105说，他说勇哥，左侧超车，右边的车左转了，发生了事故，谁的责任？那你这个事故我就没法判断。左侧超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属于左侧超车呢？我明确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单向双车道或以上的不叫左侧超车，叫各行其道，只有单向单车道的才叫做左侧超车。那如果你符合了这个条件，那确定是一个左侧超车，如果是一个实线不允许超车的，你的就是全责，没有依次通行，在抢行的过程里发生的交通事故你承担全责，就是左侧压实线超车的叫做这个强行超车要承担事故的全责。第二个，即便是虚线，它符合了允许超车的条件，但对方左转，它有可能面临着这是一个路口，在路口是不允许超车的。第三个，它不是一个路口，对面你的左手边可能是一个，举个例子啊，小区啊，或者门市啊，或者一个停车的地儿啊。这个车准备要左转弯进入到里边去了，你从左边超车，谁的毛病呢？俩人都有毛病，左转弯没有去避让，超车的这台车呢，超车未能确保安全，所以往往在这样的交通事故里边会让双方都来承担责任。那到底是同等责任还是一个主一个次呢？要看现场的具体情况。那所以呢，你看你这样一个问题，我就得分析五六个角度，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要是电话方便，那要么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自己往里对号入座，你符合了哪一个你就买哪一张票上车，那就拉倒，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你要是还觉得跟你的不太对位，中间还有一些阴差阳错，那好，你就拨打广播热线 0431-8581-5411啊，8581-5422打这部电话。那如果说您需要详细的咨询，就可以来进行抢线了。好了，稍后那一小段的广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8: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8: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8: 详询0431-5848-458。
9: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0: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9: 眼睛手术得谨慎。
10: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9: 电话多少？
1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1: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12: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11: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1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

0: 着他们。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来，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继续关注一下抖音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千千君子说：“你好，大勇，主路并入隔离带右侧的辅路是遵守着拉链通行的原则呢，还是避让原辅路内正在行驶和通行的车辆呢？”这就是要避让直行的车辆。这是人家直行有优先通行的权利。当然，除了另外一点啊，就除了如果在辅路上有倒三角的礼让标线的，这是可以的。哎呦，随成业。这是我们老朋友吗？这是我一位应该算是老同学了。是你吗？是你吗？谢谢啊，还送出了小心心。来吧，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今天的第一位池先生。您好，池先生，请讲。
3: 哎，你好，勇哥。
2: 哎，请讲。
3: 那个，我前天在一个厂子装货，我是一个挂车。
2: 啊。
3: 装完货了吧，往出走的时候。
2: 嗯。
3: 我右拐的时候，我这个他说我这个厢甲的给他一个小车给刮了。
2: 嗯，
3: 但是我装完货右转之后，
2: 嗯，
3: 我在那停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吧，我没走。
2: 嗯嗯
3: 啊，完了我走了，我不知道我给他车刮了，其实
2: 嗯
3: 我一点都不知道。
2: 嗯，
3: 完了他晚上给我打电话说我给他车刮了。
2: 嗯，
3: 我说我不知道给你车刮了，我说那个我装完车我也没走。他说他要报警，我说你报警我没走，你也不能算我肇事逃逸，对不对？
2: 嗯嗯。
3: 完，他现在要跟我要钱。
2: 嗯。
3: 完了之后说那个不给钱的就报警。
2: 嗯。
3: 我说这个，你报不报警先别说，我说你把那个我给你刮车的那个视频监控，还有我给你刮车的那个痕迹，
2: 嗯，
3: 你给我发过来，我看一眼。
2: 嗯嗯。
3: 你得证明说是我给你刮了，对不对？
2: 嗯。
3: 完了，他给我发的视频。他那个车停在监控的死角，还看不着他那个车，就能看着我那个车往出走。
2: 嗯，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2: 你到你的车上看看有没有这个痕迹啊？
3: 我没看到我车上有痕迹啊。
2: 没看到哈。行，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事儿啊。通过您这个表达，从我的经验上来判断，我个人觉得你几乎没有撒谎。在你这个表述的过程里边，符合了不知道所表达的这个顺序，这个呢是完全凭工作经验来做一个初步分析啊。当然，叔叔在认定的时候，他可不凭这个。我呢，主要是从内心里边去拿捏一下，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在撒谎，而且你的行为上也代表着你确实有可能不知道，发生了这个就不能叫做发生刮蹭，叫做你的右转弯完毕之后，选择了在旁边直接停了半个小时。你比如说在这等待呀，是吧？是等通行的时间呢，还是等着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线路的通知啊？还是等着把这个钱谈好啊，事儿办明白啊，然后才走？这个没有发生刮蹭之后在这儿等着，然后该干啥干啥，回过头来开车还得走，然后不管人不顾的，这个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从您的这个表述上来看，看来您真的不知道。但是这个不知道只是你不知道，还得需要来判断一下你该不该知道。如果刮的程度确实要明显的能够知道，你作为驾驶员没有做出准确判断的话，那你说不知道也没有用。就你该知道的时候就按照你知道来进行处理，就看给他刮到什么程度。那如果把人车都给招开了，那都给薅开了，那你作为驾驶员你不知道，你刮人怎么办呢？你也不知道吗？对吧？你车没开明白，那只能怨你自己。但如果真的痕迹很轻微，尤其对一个货运车上来说，不管您是多大吨位的，满载的情况下，那一脚油下去，各位想一想，那老柴油汪汪的一顿响，车厢里边的噪音也大，而且它的载重比较大，刮到对方车辆时，自己车体一点感受都没有，那这真是这样，就相当于啥，一个大铅球砸个小鸡蛋一样，那哪有感觉啊，压稀碎，是吧？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有你的理由可以主张。我给你的建议呢，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实际一点。第一，如果你通过视频可以判断，并且你回想一下当时当刻有这种可能性，对方如果只是修车，可以考虑通过修车解决问题，这也避免了，因为你做一个货运车辆，回头再给你来个痕迹鉴定，是吧？再给你来个什么调查取证，多长时间之内再需要对你的车辆进行扣留，这对你来说比较麻烦，而且你还得每天提心吊胆的等待着最后能不能确认你为交通肇事逃逸。那所以这事儿呢，可能以和为贵，你可以考虑跟对方去和解。但是如果对方你不仅仅要给我修车，除此之外你还要给我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那个拿多少钱呢，是吧？你超出了你的承受标准了，那就该怎么地怎么地，对方该报警报警，然后我们这边呢，该配合配合，该配合取证配合取证，该进行什么样的方式就进行什么样的方式。那

0: 哎，我寻思何姐吧，就我看，其实我也看着那个小车了，就停在我旁边。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你说的刮那个痕迹，他也给我拍过来了，但是我车上没有那个红色的漆的那个痕迹。
1: 那不一定有啊，不一定有，刮到什么程度那不一定。你这样，我这么问你啊，他现在大概给开个啥价？
0: 他给我要500块钱。
1: 嗯，
0: 啊，
1: 还有然后吗？
0: 没了，
1: 没了。
0: 啊，
1: 嗯，我要是你，我给了。
0: 完了吧，我是我给吧倒行，关键是我、这个车，你说如果说我要是知道的话，我也不可能跑。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是我是不是我刮的，
1: 来，
0: 我宰
1: 来兄弟，我给你捋，这事儿你不给是吧？好，对方报勾了，现在给你打电话了，说的池先生，你师傅你上我这来一趟，你配合一下啊，你去了。去完之后说那行你不认可是吧，你们俩都不认可，你说刮了他说有可能没刮，行那这样吧，咱们做一下痕迹鉴定吧，你把那个车带回来吧。鉴定得多长时间呢？我尽快，我用最快的速度3天2天，那我告诉你，如果按照这数来那就老快了
0: 啊
1: 啊！3天2天，什么叫做痕迹鉴定？需要你的车在这保留的证据的
0: 啊，
1: 需要对你的车进行查勘的，两车进行比对的。不用，咱不鉴定了，你把车开回来，我把俩车比对比对。说迟言，你把你的大货车给我开回来，别管你是啥车，多大个车，你给我开进来，开来，来，我到这块来比对比对，这没毛病吧？咱多了不用，用2天的时间把事故处理完毕，可以吧？你说我这么一跟你捋完之后，你觉得这500块钱多吗？而且你开车的时候你也看到了这台车在这停着，对方的伤呢也就差不多，让对方量量尺寸，他的车的这个痕迹距离地面有多高，你拿着你自己的这个尺到你的箱子这块啪家量一下，不管你是箱货还是拖挂，你自己把自己量一下，一量上差下差5公分，那你的满载和空载你就有个对比，你不用去看痕迹，你不用看你车上有没有车漆，你看看在你的车体上有没有刮蹭的那么一点点的迹象，或者说你这个位置可能刮完之后你都不留痕迹，你自己判断一下，如果真的有，这500块钱要的不算多，我觉得可以考虑，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要不然接下来这套流程，这是很标准的流程，而且这是相当负责任的，速度相当快的时间，那但凡如果压的事故比较多，那你这事儿可能就再往后放一放，那真的已经较真到了痕迹，而且你得想到对方的心态，对方现在认准了你刮完就跑是吧？
0: 那对方他没认准我刮完就跑
1: 啊，反正就是说你给我刮了。
0: 对，
1: 哎，这是属于和平阶段，这是等着让你给钱阶段。如果你现在给他放话说 对不起哥们儿，这500块钱我给不了，该给的我肯定给，你觉着你可有理了，你讲的还都是道理是吧？该给的我一定给，但是这事儿我有点不太认呢。你看对方啥态度，啥意思啊哥们儿？你就不想管了呗？你就刮完就跑了呗？ 是吧？嗯，
0: 我该给的我肯定给呀，我不能跑啊。
1: 你看说的就这事儿。好了，我就是对方当事人，我现在就问你说哥们儿啥意思啊，这500块钱啥时候给呀？哎，你就一句话，那该给的我肯定给呀，我不该给的我不能给呀，我也没打算跑，我也没跑啊，我听了你这句话我咋办？你啥意思啊？你姓池的不就不想给钱了吗？我生气不生气？好了，不唠了，你不大货车吗？我就要求走程序，啥也不用管了，就走程序。你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了，我压你2天，我哈你2天，你看看你啥感觉。所以你要说他张嘴要个3000、5000的，那是除了修车之外还要讹你一笔的话咱不惯着，但是如果就要个500块钱，那顶天人家多要出个180块了呗，是吧？那你行，
0: 他要是关键吧，他要是个好车也行。
1: 嗯，
0: 他就是一个那三轮的小蛤蟆。
1: 哦，这蛤蟆还好，你刮的是个蛤蟆，蛤蟆觉得自己基本不用修，所以能得到500块钱。商量商量价吧，你跟他说，你说不行那么的吧，我给你发300块钱红包，是实在不好意思，这事儿呢别管刮不刮了，反正就这么地了。你也别说什么，哎呀我这边什么货车我又不配，你别把底兜出去，你就跟他商量商量，再能便宜个100、200的当然更好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干这活的没办法是吧，你捞鱼的怕湿鞋那能行吗？那你总在水边走啊。所以呢你就差不多就得了，反正我是劝你啊，当然对方是个蛤蟆还好办一点，他不一定敢真走这个程序，万一他是个机动车没证呢。
0: 对，我也怀疑这个事儿呢，现在我也想到这个事儿了。
1: 行啊，别占小便宜吃大亏啊，反正兄弟我站在你的角度，我把

0: 把这几个事儿给你分析完了，你自个儿琢磨。万一你回头说呀，哎呀妈，大勇啊，可别提了，这事儿给我折腾的。那到时候我跟你一起上火。但你回头说，你说大勇啊，别提了，给这500块钱给的我这个后悔啊。哎，到时候你自己上火，呵呵，你看看到时候怎么办吧。
1: 要是给了就是给了，没什么上不上火。
0: 对，我那如果更实际一点的话，如果是个小蛤蟆车的，那你就这么的，你再跟他砍砍价吧。那他不值500块钱，可能修车不值500块钱啊。
1: 对呀，说的也是这么事儿。
0: 商量个300-200的，奔着300块钱，没准还能商量下来呢，是不是？
1: 行，
0: 你说咱就不磨叽了。说哥们儿，你实在不好意思，就这事儿别管刮不刮，咱不说了啊。你这事儿呢，你那么的，你整两天烟抽或者整瓶酒喝得了。那我给你发个红包，那说给多少吧？你不行商量个300，300不行说400，400你省100是100，你就这么干得了啊。也别
1: 行，
0: 别硬犟。我觉得多多少少我担心，要真。对方要明白这个事儿的话，要这么给你整一把，真的，你要把我惹生气了，我就这么跟你干。你说你啥心情？那你早上跟人家就把这个劲儿刚起来之后，你晚上不得求人家呀？哎，行了，哥们儿，给到时候你可一分讲不下来了，那不给你涨价就不错了。我一看你怂了。
1: 他之前的态度挺强硬，但现在有点不怎么强硬了。
0: 你把好话说尽，我告诉你啊，人就是这样的。如果想省俩钱儿，你就得折折你的腰。你把好话给他唠明白了，你多少就省100。而且是这样的，你俩单独唠嗑啊，又不是在朋友面前，你也不损失你的面子呀。把好话跟他唠一唠呗，唠清楚了，唠明白了，省两个是两个。干这行没办法，你干货车的，在路上来回跑，不经常遇到大事小事的，你不得用最合理的方法解决问题吗？是不是？我
1: 花点钱
0: 本身这个钱我告诉你是该花的，只是额度大小的问题。看来你给人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了，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基本差不多了，是不是？
1: 哎呀，其实我也怀疑这个事儿，要不我也不能说的给了这个钱。
0: 那腰板没那么直溜，那没那么直溜咋整啊？就掏掏兜吧，那就这么地吧。
1: 行，
0: 好嘞，兄弟，跟您说声再见啊！我不会给你出那个噼里啪啦让你遭罪的活，遭罪的这个主意。清风徐来说，主持人分析的理性，理解正解，是这么个意思吗？谢谢您啊，谢谢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随时互动。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8: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3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7: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8: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9: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行，各位的互动我都看得到了，大家说有耐心呐，大家说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儿，谢谢各位的这个认可。那抖音平台上大家可以随时进入啊，各位如果想看看这讨论的有多热闹的话，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借着这个事儿呢，我就延续了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

不我们从事哪一个行当，你都不要用唯一的标准去做这件事儿。说人呢，这个脑袋需要活分一点。我还是那句话做一个强调啊，不是我们做一个墙头草，我们左边栽歪右边倒，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的人。这指的啥？是我们的底线，对吧？这是你做人的底线。我不占别人的便宜，我不去坑别人，对吧？我不借了钱不还啊，我不待着没事去捅咕别人、坏别人，我不干那些私下里的事儿，这叫人的本性，这是你的底线，底线要坚持得住，你不能坐在墙头上，左边栽歪一下，右边栽歪一下子，这不行，这是你做人，这是人品有问题，这人品差劲啊，这样的人叫人品差劲。但是，当我们人品没有问题，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性格底线、人格底线、做人的标准和底线，我们的价值观底线的时候，我们掐住了这个底线的时候，你从事不同的行当，我干主持，你开出租，你开饭店，他烤小串，他摆地摊，他是公务员，他是一个什么企业的老总，他是个什么，你做不同的行业需要有你的职业的风险，需要有职业的操守，你都需要在里边。什么叫做职业的风险？那开出租车的容易跟乘客之间发生矛盾，绕不绕路啊，对吧？服务的到位不到位啊，咱指的就是服务的行业都包括在内啊，你的服务到位不到位啊，你叫那阵干啥呀？咱举个例子，你是个饭店的服务员，今天来个吃饭的，说这帮现在小老弟小老妹们当服务员都挺有性格的，是吧？服务也都挺好的，你给顾客提供了一个100%满意的服务了，好了，他感谢你走了。今天碰着顾客心情不好了，你依然提供着100%的服务，他不满意的就走了，走了之后你气够呛，我都快给你按脚丫子了，你说你还不高兴，那你是干啥呀？你交那劲干嘛呀？他张三李四到你就吃顿饭的事儿，包括车上上个乘客，那有的上车就愿意打电话，有的上车嗷嗷叫叫唤，有的上车就愿意点一根，有的上车就拿脚就这蹭那抹，有的孩子上了车就开始吃东西，一会儿拉了这儿，一会儿拉了那儿，适当的提醒不去叫这个汁儿，因为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就面对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货运车辆司机也是这样，你刚才这哥们也是这回事儿。你说我让他去较真儿吧，较到最后他有没有可能赢？完全有可能赢。赢的结果是啥？赔人修车钱。这个事故看来基本差不多了。他最后赢的结果就是赔了个修车钱，中间付出了多少？你可能会少掏100，少掏200，但你中间付出了3天的时间，你一天耽误了多少钱？事故还依然是你的责任。那你的营运损失谁给你解决呀？耽误你干的活谁给你解决呀？你自己这两天受的委屈谁给你解决呀？你憋的这个气儿谁替你去往出泄一泄呀？那你不就给自己找这个麻烦吗？所以各位从事哪一个行业，先把这个行业的风险考虑到里边去，你能不能接受得了？还有在这个行业从事的过程当中，你真的遇到了这个风险了，你如何用一种最变通的方式把它解决？我觉得这叫啥？这叫过日子。那人就得这样，是不是？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不好办，天天整的愁眉苦脸，天天整的无脑号饭，那你到最后你钱儿有可能多挣了两个，也有可能你的存款里边多出两个字而已，但是你的心情呢，你受不了的，成年到背的。你看刚才哥们儿心态很好，但是还有点想小坚持，但你要把它算在你这么多年的这个货运的生涯当中，这不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事儿，而且还不是一个你接受不了的钱。那这不就是可以解决了吧？哪怕你觉得对方这个伤就值200，对方可能多要了300，那没办法，赶到这儿了，人家手中掐着牌呢，是吧？你出不出牌？你不出牌我炸你了，你出牌我也炸你了，那不就你手中掐着牌呢吗？所以吧，各位啊，从事什么行业反正都得考虑这问题吧。好了，这事就说到这儿。清风徐来说双商在线，呵呵，谢谢您。这个用户5606说听你节目多年了，终于刷到见到你了，谢谢您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佳明啊，再来花季啊，这个永久啊，谢谢大家，谢谢一些新朋友的关注，喜欢大勇的智慧，谈不上智慧，就是这么多年磨出了一点这个小的经验，替大家吃过亏了，大家吃亏的过程里边都有我在，是吧？打来电话的时候都跟我说，大勇啊，我这遇到这么个事儿，哎，你看你吃着亏了，那回头我听着呢。而张三今天打一遍，李四明天打一遍，王二麻子遇到事儿的时候，我不得把张三李四所遇到的这些困难跟你们分析分析，然后你王二麻你好好琢磨琢磨，你这事该怎么办？你这不就是就生活分享嘛？有的分享好物，有的是分享美食，咱分享啥呀？咱分享别人在交通事故里边遭的这份罪，你就不要再去趟这个浑水了。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

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好好好说，原来是大勇小智，这老朋友了。我发现好多老朋友啊，已经有的很多在外地的，或者有的现在不方便听节目的，开了抖音之后，有好多老朋友都已经慢慢的找回来了，都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又选择了收听广播了。谢谢您啊，非常感谢。绿色出行说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呀，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生活当中都不容易，有的时候得需要做出一个取舍，取舍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啊，就说到这儿了，我顺便再给各位说这么一个事儿，这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个听众不听劝他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就事儿明明已经要到解决阶段了，到最后就为了痛快一句嘴，结果把这个事儿给干黄了。他这个事儿是2700块钱的事儿，然后对方也觉得行了，就这么地吧。对方觉得心里边委屈，他觉得心里边更委屈。好不容易把这2700块钱给人谈下来了，现场呢说扫码，扫码给人转过去。现在也不点现金呢，扫码说哥们，那你那样吧，把码扫过来吧。他这边把码已经扫完了，准备要付款的时候，中间多了一个什么步骤呢？不得问姓名吗？那就是就问贵姓，就在这等着，就一步一步，他都说了，他说我都在一块准备要填姓了，我就顺便说了一句，哎呀，行吧，你也就碰到我这样的了。对方一下子就炸了，对方说碰到你这样的，你也就碰到我这样的了，你要不碰到我这样的，2700块钱你根本解决不了。那他一听，他说你看我的意思是说我这够意思了，2700，俩人又闹掰了。哎呀，这家给我愁的呀，我说你之前你跟人点头哈腰的商量那么多，你到最后你痛快那一句嘴干什么玩意呢？你转过去拍屁股就走呗，甚至他姓啥你都不需要记着，你转身出去之后你都不认识他，谁通过交通事故还得出个好朋友出来呀？那不需要啊！你说你通过那嘴干啥？他说别说了，哥们儿，就我这，哎呀，我这确实是，他说本身这事儿吧有点窝火，我就觉得他有点故意的嫌疑。然后我说最后呢，哎呀，别提了，最后又中间又沟通了得有俩小时，才把这事儿给整了。要人家就不干了，你就不干了，就必须要怎么地了？我说你这呀，你这腰板不直溜的时候，各位要记得啊，你不咱不能说为了那个3斗米必须得哈哈腰，但是有的时候吧。那咱就哈一下腰呗，还是那句话，咱是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对吧？我们的底线不动的情况下，至于那点浮皮潦草的东西，多根草不多根草的，少根毛不少根毛的，能咋的呀？那你就把事儿解决了不就得了吗？什么话不都怕往好里唠吗？唠着唠着就圆满了，但是什么话都怕又呛着唠，唠着唠着就毛躁了。大家在处理的时候反正想想吧，我就借这事儿多说这么几句啊。全说你的节目啊，这明显能够体现兄弟的性格及人品，和你之间处理任何问题心里都不会有疑问。呵呵，谢谢全哥，没事的时候还跟我走。这次呢去新疆，全哥是是新疆这次啊，是全哥是卯足了心思啊，要跟我玩一下，结果呢家里边特殊情况，我说哥呀，这你不能走啊，这你要走了你不没正事儿。他说是我这我咔嚓一下把钱给交了，回头这你嫂子跟我一说，我这下才想起来这咋整啊。我说你还咋整，你还犹豫啥呀，赶紧呢，你就不能去啊，你这去了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哎呀，这个友好说，他说说句和交通之外的说吧。随便说，人在山水小爱心，谢谢您啊，谢谢人在山水的互动啊。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都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来互动，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感恩分享了直播，谢谢您啊。他昨天说的保险呢再讲一讲呗，你行，这个保险这块吧，我最近这两天关注的人，我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小保险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我最想强调的，我想占 90% 以上强调的是大家的保险理念，大家一定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保险理念。我今天咱们在2026年我把这话撂在这儿，咱们多了不太用，两年之后大家回头再看你所对应的这个保险理念能不能跟你现在所发展这个时代对得上，两年之后你再回头看当年你所买到的一些保险，有谁是后悔的，有谁是没后悔的。我还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建议吧，我个人是不买投资类的保险的，我不买，我个人习惯，我只说个人习惯啊，大家别误会，我不会那种去投资的，去存款的，我也不太了解，我也不太去关注啊，这是我的第一个保险理念。第二个，我会让自己的有可能产生风险的角度，尽可能在我能消费的

0: 范围之内去买上一份保险。一年一个家庭花个两三千块钱，两千左右块钱买上什么房屋的、人身意外的、医疗的，像类似于百万医疗这种的，对吧？这种大风险的，要抵御大风险的这些保险我都会买。那一年花多少钱呢？两千多块钱。其实但是现在说的不是这两千多块钱的事儿，这哥们所提到这个保险指的是我这两天给大家推荐的四百多块钱那个。四百多块钱那个。前两天有一位朋友花了460多块钱呗，就我买的时候就460多，应该也是这460多的。买完之后首月直接开回了个600多块钱的药，他是慢病嘛，然后首月把600多块钱的药就给开回来了。昨天我正说着呢，咱们微信平台有朋友互动说他都没开那么多，他开回了184块2毛钱吧，184块钱开回来了药。那也行啊，花400多块钱首月就开回了180多块钱的药，那里边什么六味地黄丸呢，我看还有什么什么那名有两个记着差不多的我就没说，他四种药每药开两盒，一共180多块钱，一分不用花，连邮费都不用花，把药就直接给他邮到家了。他在线诊疗，再然后在线开药，就把问题解决了。我相信这两天不断的有去买这份保险这类保险的朋友，你们可能都陆陆续续的开药了。我那个虽然还没动手，但是呢大家说的就是这个保险。400来块钱他管啥呢？他管你一处房屋。房屋的主险是多少？40万吧？40万还是100万呢？这房屋的主体的险，装修的，然后还有这个房屋的责任险。什么叫做房屋的责任险？居家责任险。什么叫做居家责任险？你家漏水了，给楼下淹了，这居家责任险相当于车的三者险，明白了吧？这个房屋的主体的这个保险相当于啥？相当于车损险。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然后里边还包括了救护车抢救的10000块钱的费用，然后还包括了在线的诊疗、看病、开药，这里边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险种，我不细说啊，就大概这几个险种，400多块钱。全家可以3到7口人去享用的。我为啥一直在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能大家能往回捡捡便宜的。最关键一点，首月开药100%赔付，第二个月开药70%赔付，都是正常的药品价格。所以整完了之后真的可以把这药开回来。人现在已经有开回来。600多的那相当于花400多块钱多得了200多块钱的药，那还咋的呢？而且这才首月，接下来人还得再开。大家明白我说这保险啥意思了吧？行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4: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5: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啊，刚才说的这个啊，如果各位有关注的，你可以私信我。抖音的平台上可以私信给我就行了啊，私信给我。其他的听众如果想关注的微信平台上可以互动。志青春说，大勇啊，还有通过交通事故可以成为通过交通事故成为夫妻的呢。你把他两口子给我提了过来，我问问他有没有这事儿。来，我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万先生，请讲。万先生。
8: 你好。
0: 哎，请讲。
8: 你好，范哥。
0: 哎。
8: 你点事儿啊。
0: 嗯，说吧。
8: 这个军鸟回来了。
0: 嗯。
8: 那个早上我是从这是单向双排道，
0: 嗯，
8: 完了后那个右边是个非行车道，
0: 嗯，
8: 我在最右边那个车道行驶，
0: 嗯，
8: 行驶呢，那个后边就是上来这车，上从我右边从飞到倒车，
0: 嗯，
8: 给我车刮了，
0: 嗯，
8: 给我车刮了，现在到交警那块。
0: 你是在最右侧机动车道吗？
8: 我在非机动车道。
0: 啊，我说你在哪儿走？
8: 我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
0: 然后对方是从你的右边，也就是从非机动车道这块往过超是吗？
8: 啊，从我这车后边，
0: 嗯，
8: 走非机动车道超我，
0: 嗯，
8: 给我刮了
0: 啊。然后呢？
8: 完那个到交警那块，大勇，你听我说
0: 啊，
8: 说完啊，马上就拿回来。到交警那个认为说我是故意撞人家的别车，我是出租车啊。
0: 啊。
8: 完现在到那个到这个派出所这儿了。
0: 嗯，
8: 派出所说是不是故意的？我肯定不是故意的。
0: 嗯，
8: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咋整了。现在就民警回来了，这玩意儿往后得怎么整？
0: 啊，通过哪一句话或者通过哪一个行为认为你是故意的呀？
8: 我车上拉个乘客，乘客抱个狗，我开的车吧，走的不是很直溜，反正
0: 不是很直溜。
8: 对，但是我们越线也没压线，在正常车道内晃了一下。
0: 嗯啊、哦，就是往右边顶了一下子，是吧？
8: 对，但是我没压线啊，没越线，没压线。
0: 嗯，这一句话就给你拐出来了。嗯，确实有存在的可能性了，就是交通事故属于意外，这是个原则，除了意外发生的都不叫交通事故。第二个，开车司机遵守交通法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事故，而你的操作不是为了避免事故而操作的。所以这两项加在一起确实有可能不按照交通事故来处理，对吧？听起来不太像是意外，本来可以避免的你不去避免，那你跟车上有个乘客，乘客抱个狗有什么关系？也不是那车上的小狗不让咱走直线的。
8: 因为我觉得再用的，但是狗在后方不老实。
0: 那不老实，那你是故意逛荡他呢？
8: 没有，他给我刮了。
0: 我不是
8: 正常吧？
0: 我说你不走直线是故意逛到那狗呢？
8: 那狗在后边急了哭了的，但是我没压线，大勇啊，我也没越线，我也没出那个行车道，知道吧？
0: 你这事儿吧，
8: 正常，我现在
0: 如果真的是被车上的小狗影响了你没能走成直线的话，你还真的是一肚子委屈。但是如果通过现场的监控或者行车记录仪来看，包括对方所表达的内容一看，说这出租车拐来拐去的就到我这儿，你看我从右边过他就非得往右边拐，那不就故意在顶我吗？
8: 我告诉你啊，他那右边不允许超车，他是非机动车道还是实线？
0: 哎，咱说的就是这事儿。如果他不允许超车，他是实线跟你刮了，是他全责。但你明明可以避免这起事故，而你的操作确实是故意或者疑似故意的话，就不按照交通事故处理。所以这就是你尴尬的地儿。我愿意相信你没有故意撞，但是你的行为和你的车辆行驶的角度和状态表达出来的确实有点故意撞的意思，所以才给你移交到了派出所这边。所以这事儿，
8: 大勇哥，我得下步得怎么整啊？今天还没解决完呢。
0: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听天由命，要不然的话就认错认栽，就这俩选择，你说还能干啥？
8: 好，
0: 你说对不对，兄弟？是吧？要么呢就是一拍即合，我也不用你管了，你也不用我管了，俩人能商量明白也行。到了这块儿，一般情况下都劝和，就差不多。你也
8: 不对，这对方成干啥了？哎呀妈呀！
0: 那生气呀！要搁你开车，我明明是我有错。你这么说，你开出租，你在路上违章是不说经常吧，至少是没有那么罕见吧？你出现了违章，但你瞪眼瞅着对方就有点故意撞你的意思，你跟他磕不？你到最后你跟他硬犟不？我错了。我开车我违反的是交通法规，但你呢，你故意撞我，你想干啥呀？你不跟他干吗？
8: 我这不没故意撞的，但是我车
0: 我再说一遍，你表达出来的状态是故意撞，你明明在擦玻璃，但是对面看到的就是跟他打招呼，人家对面如果是个女的就认为你是耍流氓。你这一上午了你一直在跟我挥手，你在干啥？你说我就擦块玻璃呀，你告我干什么玩意啊？那你对不起呀，人对面看到的监控拍到的就是你光个大膀子在那跟人打招呼啊，那谁能知道你空手擦玻璃呀？你我这么一说你不就明白了吗？
8: 嗯，明白了。
0: 你说是吧？就你要么认点灾认点亏，要么呢你就跟他死磕到底，你就听天由命，那怎么定怎么算，反正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吧。你要是真的没有故意撞人家，你就跟人好好解释。你说，你看我车上乘客能作证，你这整个狗，这狗后边在这边皮了呢。
8: 有那个乘客那电话号啥的了。
0: 那你说你咋整？ 那这事怨狗不怨咱。
8: 那看那咋整的，那
0: 咋整
8: 的，麻烦你了大哥。
0: 没事商量着来，兄弟啊，啥事都在于商量着来。我今天说了一上午这个商量着来的事儿了，你也商量着来，这事儿没准就能好解决啊。你把实际情况跟人家这么好好说，你别搁那跟人硬犟。啊，我车上就是因为这狗的原因，那你最后人家不得生气啊？你的事儿你还往狗身上推，那咋的？我还得找狗去？那你再说，有的时候乘客啊，真不得不说，这带着宠物啊，有的时候咱这宠物有可能大点，有可能小点的，带着宠物坐车真是挺坑司机的。这不得不说，咱师傅有这个冤枉的可能性。那我只能说可能性，兄弟啊，好了，跟万先生说声再见啊。哎呀，这个这真是太。各位有的时候没在听全上吧，没在听全上不敢给耳麦挂上了，在这一说我这就怕那啥了，说下回可不拉狗了，可不是的，这挺坑人的。行了各位啊，没点关注的点关注，今儿咱的抖音直播就到这儿。各位如果想关注刚才我们说那个险种的，您就私信给我就行了，别的没有啥好办法，你就私信给我。有时候发不了电话不用，你给我发个信息，我得确认跟你聊天之后你才能给我发送，那你就跟我打个招呼就行啊，私信里面给我打个招呼，想关注这事儿就行了。行了，跟我们平台的朋友说声再见啊，再会啊，没点关注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再见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热销的产品短袖。这款短袖这两天关注的挺多的，夏天选短袖没有那么容易，选一款自己能够适合的经典的短袖可能需要一个斟酌。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一件阿迪达斯的短袖，好看好穿不挑人，而且非常经典的一款，而且各种款式其实都有。我们给您的第一号码齐全啊，第二个复古版、休闲版啊、条纹款都给你准备好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试一试，你发送阿迪两个字，发送阿迪两个字到直播微信，你就能看到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短袖。大家看一看里边有复古的，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款式都有啊，发送阿迪两个字就行啊，发送阿迪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喜欢经典撞色的，你可以选择这种啊插肩的女款的短袖，黑色的领口啊，肩膀上有三道杠的设计，视觉冲击直接让你瘦五斤啊，非常显瘦的一款。黑色的领口还特别显脸白，哎，穿上的显肤色也特别好。还有喜欢小清新风格的，你就选米白的绿杠的那一款。如果你喜欢运动风的，你就来一个米白的 polo 衫，哎 ，polo 的低领的这个短袖 ，polo 领的这个短袖，非常好看啊，而且运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是你的风格。各位，这个啥价？179块钱就能入手，阿迪的经典款。179块钱，如果你想按套来，再来一个黑色的短裤的话，这短裤是149块钱，就整这么一套，夏天穿就非常的好了。各位如果这个叠加着买，一次入手两件的话，还能再给你减掉10块钱，这组合起来呢更加划算一些。这价格本来就不高，是吧？179的、149的，各位如果感兴趣，发送阿迪两个字啊，发送阿迪到直播微信就行啊，发送阿迪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了。再次的提醒您啊，这几款短袖吧，码是齐全的，而且咱们的颜色是非常可选的，那颜色特别多，款式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可以发送阿迪两个字到里边去转一转、逛一逛，看看有没有你自己适合的、想要的这个款式。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只需要发送阿迪两个字，阿迪达斯的短袖，阿迪达斯的短袖绝对正品保真的啊。各位你别看这个价格便宜，100来块钱就能整到阿迪的短袖，但是绝对的正品保真，这个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和怀疑啊。正品保真的阿迪短袖，如果感兴趣，您到里边去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还有关注一下易士顿。各位家里边就特别有考生的，已经考完试了，大家呢可能比较关注着孩子的眼睛啊，比如说报考一些有门槛的视力门槛的院校啊，你的裸眼不达标啊，直接会一票否决的，会影响我们的这行业的选择啊。如果您担心这个事儿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个近视的手术。有的朋友担心近视手术恢复的慢，耽误体检，你到易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可以说是目前屈光手术里面的一个天花板啊，叫做这个微创无瓣10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合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解决眼睛的问题，用这个方法是特别好的。易士顿眼科还特邀请了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 资深的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的筛选，

一人一方案，精准又可靠。廖宇教授在前一段时间也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确实是，哎呦，非常好的一个人，而且特别的认真，特别的细致，特别有耐心，而且特别权威的一位教授。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9285838来预约一下名额，04318928538。高三的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块钱，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的筛查，费用全免啊！是这个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体检梦，这个梦想啊，千万不要败在近视的这个事儿上啊！如果各位需要快速的摘镜、安全的摘镜、稳妥的过体检，您就可以选择益士顿眼科了。再次的提醒您，护航每一位考生的电话是04318928538。89285838，有需求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也是咱们省内的非常知名的大的眼科了，非常专业，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这么着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下午的2点咱们不见不散。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

0: 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看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好嘞，1038车天下就是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啊，大家可以去加油，然后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力减4.5毛，加95号油力减5毛啊。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只有一个平台直播啊，在抖音里面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非常纠结，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参谋一下，分享一下啊。然后呢，今天开始的时候一定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现在买车的话呢有好事了啊，
2: 有补贴。前两天的时候有听友哈就问说，长春市是这个补贴什么时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开始啊，正式的开始。
1: 对，而且这个补贴我们特别看了一下，它不光是针对新车，如果您想买二手车的销售的话呢，也能享受的相应的一些这个补贴啊。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新车，它主要分为四档的，根据你购车的价格有关系。比如说你买到2到5万元的，补贴的金额呢每台是1000元。然后呢，5到10万元的是补贴2000元，10到20万元4000元，20万以上真的是很给力了，一下给到6000元。
2: 对，
1: 但是好像这次只有3000万。就是抢完为止，抢完就没了。
2: 对，先到先得。
1: 对，先到先得。
2: 然后刚刚我们提到的二手车也是有政策的，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买到的二手车购车发票的金额是5万到10万的，补贴是1000块；如果是10万到20万之间，补贴是2000；20万以上，补贴是3000。这是二手车的政策啊。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方程豹太七的 EV 闪充版呢，在长春正式的上市了。这个车呢，其实凭借几个核心的优势，第一个就是闪充快，第二空间大，第三是乐趣多啊。那这个车呢，在前段时间进行了一个媒体的这样一个上市和一个品鉴会啊，也感受到了这个方程豹太七在整个这样一个闪充技术方面真的是非常领先的。
2: 太七是比亚迪的明星产品，也是方程豹极具划时代意义的现象级的爆款，连续六个月登顶混动 SUV 和方盒子车型的双料冠军，
1: 对，
2: 更是开创了单月销量突破3万台的一个奇迹，让方盒子从过去的小众品类成为了 SUV 的潮流之选。
1: 这么说啊，就是峰哥说一个夸大 夸大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可能比亚迪的很多系列产品当中都会有竞品车型
2: 啊，
1: 但你发现方程豹作为一个方盒子的新能源车，现在没有竞品。
2: 这么强吗？
1: 真的很强，就是你看它现在目前每一个月的销量基本都排到前三。
2: 嗯，
1: 而且现在目前就是这个车的从上市到现在也快一年多，现在整个的势头一点都没减，反倒是在增加它的关注度。而且这次闪充版推出以后呢，增加了整体的充电速度嘛，对吧，五分好，九分饱，三分寒，对吧，就是真的是用咱们的说真的是贼快贼快的，快到啥程度呢，如果你不盯着，你这车就已经充满了，
2: 完事儿了，
1: 充满了。
2: 对，
1: 而且这一次呢它也推出了675公里的后驱闪充版和755公里的后驱的闪充版，价格呢其实也定得非常合理啊，19万9千8到20万9千8，这两档你要如果加一个天生之眼臂的话，现在还有兜底一年，加个12000就给你配备个天生之眼臂，城市里能开，然后呢高速和快速路都完全能开。很多人说那我来能上四驱吗？没问题。四驱的话呢再加一个好像239800吧，就是加30000块钱，基本就是把天生之眼，把智能四驱，20寸轮毂，包括像四轮的卡钳，二十个扬声器的音箱，主动的香氛系统都给你配备到了。
2: 嗯，全面进阶了就是。然后我们说一下啊，泰七 EV 的闪充版，它不仅拥有同级最大最舒展的乘坐空间，更是一个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的万象空间。它呢是通过闪电太空舱，还有像魔方超级大平层以及等等啊，就是让用户生活焕发了更多的一个可能性。
1: 对，这个车因为它是一个纯电动车嘛，然后呢它这个前面呢还有一个201升的电动的开启的前备箱，这个是增加了整体这个车的这样一个储物的空间。
2: 嗯，
1: 而且呢这一次闪充版呢是首次搭载了比亚迪新的 AI 的智能座舱啊，然后呢现在买这个车呢还给你直接干到了地瓦雷的音箱。
2: 嗯
1: 啊，听着音质效果非常的好啊。
2: 嗯，
1: 包括这个车整体的底盘方面呢也是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这样一个豪华底盘，包括呢这个车有 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还有呢就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就是 TSC 高速爆胎的辅助稳定控制系统。
2: 对，
1: 现在就是比亚迪就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不管你买一个比亚迪什么级别的车，10多万左右的也能配备这个高速爆胎稳定系统，
2: 安全呢，
1: 就是这个太有用了。就是我们说其实啊，不管你的这个手法再强，你的车再好，一旦在高速上爆胎，说实话都懵，
2: 肯定啊
1: 都懵。而且
2: 那一瞬间
1: 高速爆胎这个发生的这种严重的交通事故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比亚迪在这方面的基本都给你配备到了啊。
2: 所以他有一句话叫高标准为用户美好出行构筑安全方舟。
1: 嗯，
2: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啊，目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闪充，我们来看一下同时全国各地的闪充网络呢在全速的布局，为车主带来了轻松出行的底气。截止到五月底已建成6150座，然后风城豹个性点的这个珠峰小镇也正式投入使用。
1: 对，
2: 然后大家可以放心开着泰七与家人一同奔赴美好的旅程。
1: 对，而且现在买这个泰七 EV 的闪充版呢还能享受一年的免费闪充的权益。
2: 嗯，
1: 就是这一年你不用花任何一分钱，然后想贷款的朋友呢他还有一个3年零息和5年低息的政策，在金融政策上来说，如果你想做贷款的话还能给你省10000多块钱啊。
2: 方程豹泰七的
1: 车型大现在都号称叫定义为大五座的天花板了，
2: 真是。方哥不说了吗？同级没对手。
1: 都说现在啥的新能源 SUV 方盒子已经进入了泰七时代。啊，
2: 人不是双料冠军吗？
1: 对，
2: 嗯，
1: 好的。这个时间，如果说您在买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当中呢，有一些纠结的啊，您别闲着，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加一个关注。有新车的问题可以打到公屏上，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2: 说完了比亚迪，再说一个从去年开始嗷嗷发力的这个品牌。
1: 嗯，
2: 然后呢，一直我就在说比亚迪，你不是跑吗？哎，那我就追，我就让你插翅难飞。
1: 对，
2: 是什么呢？吉利啊。
1: 嗯，就是吉利银河系列呢，其实从1-2年前就干了一个战略
2: 啊，
1: 比亚迪干啥我干啥。嗯，
2: 对，
1: 比亚迪的车啥样我就比它更好
2: 啊。
1: 啊，就是所以说你看前一段时间我说了，就今年比亚迪做了两个事儿，真的是在业界当中，尤其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啊，就是很多汽车企业已经是追不上了，就是技术层面上。你看比亚迪给到了什么呢？就是二代的刀片电池。
2: 嗯，
1: 和闪充的
2: 技术
1: 是不是？
2: 嗯，
1: 充电是不是快了？
2: 对，
1: 很多人现在已经体验了，九分钟就给你真的嘎嘎充满了，
2: 充饱、
1: 啊。冬天还没体验呢，冬天据说12分钟就能给你充满。我相信很多人在我们极寒的东北啊，在低温外面的情况充电都能有这种感触，就是充电非常的慢。但是比亚迪这次说12分钟就能给你充饱了，所以你想想，这是技术的迭代呀。很多汽车企业想追，它不像冰箱彩电的开发，不像车的尺寸，不像车的价格能追得上的，对不对？
2: 特别是对咱东北地区的车主太友好了。
1: 对呀、啊，包括你看前一段时间给你做了一个天神之眼臂的这样一个兜底政策，
2: 嗯，
1: 对吧？就是你在城市开，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不用保险公司赔，我赔，而且呢，比亚迪说了没有上限，没有上限，赔多少钱我都赔。就所以说，就是比亚迪这次在技术的体验上真的让大家感觉到非常强。所以但是我说过，我说比亚迪现在有可能很多新车的定价上来看不会再打价格战了。
2: 嗯，
1: 他这波有技术他为什么要打价格战？
2: 嗯，
1: 但是你看银河，我说了其他企业可能现在在技术追不上的情况一定会在价格上琢磨了。
2: 这不就是瞄着你吗？
1: 昨天这款银河星舰7的 EV 车型，这个车型现在目前上市以后，你看它的价格就完全按照我说的来了。
2: 我给大家先透露一下多少钱啊？昨天吉利银河星舰7 EV 版，就纯电动版本，
1: 嗯，
2: 这个车呢是紧凑级纯电 SUV， 四个配置，售价10.98万到12.98万，限时售价就目前最后的价格99,800到119,800。
1: 对，这个呢，其实这个声称跑多少公里呢？500多公里和600多公里两个续航的。然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价格不是特别的有认知啊、
2: 嗯。
1: 我跟各位说一下，它的竞品是谁？就是前一段时间刚刚上市的三代的元 Plus，
2: 比亚迪元 Plus。
1: 元 Plus 的起步价格多少呢？119,800，最贵的车型是149,900，好像是啊，没记错的话，上差下差差不了多少，别纠结。就是基本跟它来比的话，同级别的车，同样的续航，然后呢？才差将近2万块钱，
2: 2万。
1: 人都说了嘛，现在比亚迪的电池贵了，
2: 嗯，
1: 现在比亚迪的技术贵了，
2: 嗯，
1: 就多出了这样一个2万块钱。所以你看，银河星舰7呢，就要打什么的？打价格战。
2: 这个好难选啊，
1: 嗯，
2: 那到底是买星舰7便宜2万，还是去买比亚迪元 Plus 三代？
1: 是不是？
2: 挺难。
1: 难不难？
2: 难。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纠结10万元左右的 SUV 纯电动的这样的小车型，嗯，你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1: 对，
2: 好好
1: 啊，这样广告过后呢，再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银河星舰7 EV 的车型啊，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装备啊。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8: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9: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1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14: 1038车天下，
15: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2: 嗯，
1: 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在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一款就是吉利银河的星舰旗 EV 的车型，因为它之前是一个就是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啊，后来推出了一个纯电 EV 的版本。这个车能跑多少公里呢？两个版本，一个是500多公里的，一个是600多公里的。
2: 嗯，
1: 然后它的竞品呢是比亚迪的元 Plus， 包括像领跑的 C10 啊，还有施耐的 S05 啊，这些车型基本是它的竞品啊。
2: 而且这个车哈，其实很多朋友就说，那便宜20000块钱，峰哥我到底是选星舰七 EV 呢，还是去等第三代的元 Plus 呢？为啥我说等啊？因为现在没有现车，部分的店现在现车不充足。
1: 嗯，
2: 然后我先说一下。这个星舰七 EV 的车型，它的底盘啊，采用的是麦弗逊式的四连杆独立悬挂，然后这个价位当中，其实大家评论还是不错的，
1: 对，
2: 挺诚意的。
1: 对，就是因为吉利银河系列的整个底盘比亚迪在整个驾乘体验上，包括用料、做工、环保方面做的确实，你得承认一点，确实更高级一些，
2: 嗯，
1: 啊，更高级一点。
2: 对，
1: 但是很多人可能纠结这两款车，很多人会在最近纠结这两款车。首先第一点，你。原 Plus 的三代产品可能等的时间都得在1到2个月左右，
2: 嗯，
1: 时间很长，
2: 嗯，
1: 然后呢，这两款车纠结就是价格的问题，但是你要想20000块钱的差距啊，
2: 嗯，
1: 对于很多的开电车的朋友，什么概念？
2: 20000块钱得多长时间能省回来？
1: 省很多年，很多年跑电，你才能把它20000块钱消化完。
2: 嗯，
1: 所以就是什么呢？我说了，买电车其实真正实际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省钱。所以就是我建议各位，如果说你的。这种使用的场景上，使用半径上来看，它更多的是在什么呢？在我们的这个高速、快速路，在我们的城区以外的这些朋友，然后呢，要补能速度更快的，或者是没有充电条件、没有充电桩的、充电不方便的一些朋友，就家里充电不方便的朋友，其实买闪充绝对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为什么呢？它的补能速度会让你更快，
2: 对，
1: 对不对？但如果说你家里有充电条件情况下，你对于这个闪充对你来说意义不是很大吗？你家里每天都能补能，那你何必要上外头花一个更高的价格去这个充电呢？所以呢，就是你可能买星舰七这个车型的性价比更高。但星舰七虽然说它这个定价是99000吧，但是你不要被它这个价格给蒙蔽了
2: 啊！
1: 为啥呢？因为你买的这个最低配，第一个配置你看不上，第二呢，它可能99800的这个车的车源不是很多
2: 啊，
1: 所以它可能会逼着你买一个像109800更高配的这样一个车型。但109800对于这个级别来说的话呢，其实能选的车也蛮多的。
2: 领跑 C10 算不算？深蓝 S05 也算它的竞品。
1: 对，包括你像什么呢？比如说像那个，哎呀，又完了，又蒙着了，不说
2: 了，
1: 不提了啊。啊，埃安
2: 啊，
1: 埃安的产品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在南方其实埃安整体的网约车用的也非常多，它的稳定性啊，它的电池使用都非常不错，而且埃安车也不贵。
2: 嗯，
1: 但是埃安就是一点，第一个品牌不硬，第二呢就是它在设计上总是没找到点子，
2: 嗯，
1: 就是设计那玩意儿吧。
2: 大家有点
1: 总是让觉得缺点啥你呢？
2: 缺啥呀？说不出来是不是？
1: 嗯，就是差点啥啊？速腾 S 可以买吗？嗯，咋说呢？燃油车如果想买的话呢，就是再等一等。就是我不说了吗？你能不能再等个半个月？
2: 嗯，
1: 你到7月份你再看看燃油车整个的市场，可能会有更好的惊喜啊。
2: 嗯，
1: 然后速腾 S 呢，因为它是作为一个什么的，就是低配的速腾1.5自吸发动机，就是这种发动机其实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第一个动力你不要追求动力了，因为买速腾可能很多人享受的是 A 加级的这样一个德系车的这样一个体验，就是它动力更好啊，底盘更棒啊，但是呢在速腾 S 当中体验的更多的是让你更经济，因为 1.5 自吸发动机它可能整体的油耗可能更可观一些啊，动力可能稍微差一点，价格可能便宜一点点，但是我个人觉得就现在速腾 S 这个车的这个价格，你现在同样你买一个
2: A 级，
1: 就是咱们的新能源车或者是国产车都相似了。你看这位朋友问的吉利星瑞的 就是那款油电混合动力的才卖多少钱？
2: 嗯，
1: 九万多块钱吧，好像八九万块钱吧，差不多，就是不是好像九万多块钱，是不是？那星瑞的车型是什么？是就算是 B 级轿车了，而且这个车现在号称是两升时代了，两升油的时代了。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现在如果说你买一个合资品牌的车，你不如看一下我们的国产车。
2: 对
1: 啊，
2: 星瑞的车型现在很扛打的，不行你就关注关注。

0: 说的，还有就是它热效率打得也非常的高。热效率是啥意思？这个词儿我们在吃天下的节目当中已经说好多年了，就是这个马很能跑，但是让它吃的很少，就是很节能的意思。就这意思啊。然后完这个车现在反正关注度挺高的，试驾一下。然后我看还有朋友一直在问啊，说峰哥现在买燃油车还合适吗？其实昨天峰哥说了一句话，六月底七月初再看，不着急的朋友你再等一等呢。
1: 对啊，我不说了吗？现在燃油车，如果你真正去了解一下，可能好几百万辆的燃油车都是库存车了。这些消化库存的这些车型，可能意味着这个市场将会用降价去换取市场。但是现在最可悲的就是现在降价，燃油车都没人买了。所以如果真的就想选择燃油车了啊，那我个人觉得呢，你再等一等，这个时间节点可能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啊。
0: 哈哈哈，说的，峰哥，大唐咋样啊？
1: 大唐是很能去期待的车型啊，但是现在就是能现在曝光的很多信息上来看，我觉得可能就稍微的大家预期是会差了一些了。首先我觉得为什么我那天我大唐这个事儿，其实那天我是打断了没说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大唐怎么选择这个它的配置问题。因为它一共有四个配置嘛，最低配肯定是不会选择的了。其实它的两驱高配车型950公里的这款性价比是极高的，但现在目前大唐透露的信息来看的话，说实话给到的东西有点太抠门了。比如说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去看大唐，上 4S 店去看大唐，你会满身惊喜的觉得，哎呦，这大唐太有科技感了。
0: 对呀，
1: 比如说那个门子都是属于那个电动开启的，有人的话它自动都可以不开或者关掉，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里面所有的装备，包括那个第二排都是属于零重力座椅的。但是你要如果买的950公里两驱高配的车型，这个车基本这些都没有了，轮毂也变了，不是大饼子了，然后第二排也不是这个零重力座椅了，扶手呢是招财猫的那个扶手了，然后你前面最可恨的就是什么呢，它前面有一个抬头显示，你其实能买到二十几万块钱的这样一个车型，抬头显示你给人一个不行吗？
0: 最后没给，
1: 就抠搜的这玩意儿都给你取消了，
0: 那是有点抠
1: 的，触屏没有了，就是你发现就为什么我说他这一波操作是有点问题的，就是你首先给大家的预期太高了，因为你给拿到的是顶配，你吸引别人，然后后来你发现也不可能卖你顶配，卖你最贵的，然后想买你低配的，发现你跟我之前看到的大唐不一样，那心里就有落差了，你明白吗？就是人是这样的，
0: 懂
1: 人其实你要比如说你不给他预期，但是你给他惊喜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去太好了啊，那是惊喜。但是你这个呢就是什么呢，你给他很高的预期，他是往你往下砸，一个是往上走，一个是往下砸，你说就是这一波我觉得大唐操作没操作明白，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啊。然后呢之前很多人都说他现在预售是25到32万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其实说实话大唐这车卖的贵吗？它不贵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竞品厂家可能冲着是谁，比如说像现在某789，七八九都30-40万，其实你要说大唐现在顶配才30多万，人家起步不贵，但是很多人在理解当中他认为你王朝网的大唐它不值这个钱。
0: 就是网上现在评测哈，说预估大唐最便宜能卖到19万多，我觉得太扯了，
1: 那是绝对扯，
0: 20万以内你就别想了，
1: 那就是喷的了，那就是相关的喷的了，那不可能。但是就是现在有可能，比如说你现在25万的定位，能不能再优惠2万？但现在有可能有一个风说，现在2万都不给你了，不优惠了，因为这车造车成本高了。
0: 对。
1: 但如果说你看这些预期，这些之前的风评，如果都没达到很多人这个预期，你看人家都订10万订单了，这些10万人可能就跑了。
0: 对，转头了，上隔壁了。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厂家的策略营销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看到现在华为系，你看到的理想系现在能这么成功，它不是没有道理的。你说一个外面的这个和尚，他能把这个自己这个汽车专业品牌做得这么精，你不得服人家吗？人家靠的是不是技术，人家靠的是什么，是营销洗脑，让你觉得值，花再贵的钱也觉得满足。
0: 张快乐哈在评论当中说了，如果卖的不好，留着这些配置未来可以升级的。
1: 但是现在就是这样的，
0: 你说法也对。
1: 其实说实话，就是我那天举那个例子，大家去细品一下啊，就是现在为什么现在就是很多车卖的不好了，就是太卷了。就是这么说，就是有很多系列的车型，你看那天我们提到的这个领跑的D19
0: 啊，
1: 对吧，最火的车，他现在置换补贴都不给你了， 你包括

0: 买的防尘包的太漆。
1: 嗯，
0: 就是我说，就是现在他可能你做那个，就是比如说智驾的话，都要做12000的升级。
1: 嗯，
0: 其实说实话，有很多车已经，就是砸到成本线上了。他如果再降的话，他这车不挣钱，他还为啥攥着吆喝呢？
1: 嗯，
0: 就现在卷到很多车，他现在已经不挣钱了。因为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在关注的啊 ，Model Y 放大招了，
1: 嗯，
0: 马上可能在第三季度推出一个减配版的 Model Y， 多少钱？189800。
1: 嗯，
0: 最贵多少钱？220000。核心的东西还得给到你，三电烂烂都给到你，就是可能在核心的一些配置上给你做一些减配。但你想象一下 ，Model Y 都在降价。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市场卷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很多企业它真的现在没有太多的利润了。
1: 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唐的细节哈，昨天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车现场的真车，我就想说那个大唐的外形的那个大饼子轮毂啊，一看起来真的很
0: 不给你啊。
1: 然后当时我问他，我说哎，这个轮毂好好看啊，我说可以选配吗？他说不可以。我说那怎么能拥有呢？买到最高配。
0: 不给你。
1: 最高配得是32万，你买大唐才能享受大饼轮毂。你像其他的一些车企，比如说我加一个轮毂，我加配就好了呀，我选8000、10000，我就可以加轮毂。
0: 嗯、
1: 但是不好意思，大唐不行、
0: 嗯，
1: 你只能买到最顶配才可以拥有这个大饼的轮毂、
0: 嗯。而且就像我那天分析的，我说现在比亚迪，你会发现它从原第三代原的定价上来看，它就打主打一个方向，我不是拼价格，我现在有技术，
1: 嗯、
0: 为什么拼价格？
1: 对，
0: 所以就是有可能在6月17号大唐上市的时候，它现在目前。就是这个价格会不会还有惊喜？因为配置已经没有惊喜了，配置你想买的，现在你看到的大唐只能买的最顶配了。你买的950公里两驱的，就是有很多东西你没有了，你就会心里空牢牢的。
1: 还有一种可能哈，
0: 空牢牢的。然后呢，如果在价格上再不给你刺激一下子，你就发现，哎呦去，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我当时想的，现在他能再给我优惠20000，他不给我。
1: 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价格依然保持在312000这样的一个价格，给你一些权益，比如说一年之内，哎，这免费那免费，也有这样的可能啊。
0: 嗯，
1: 这是比亚迪愿意干这事儿。
0: 但是你要说，如果大鹏本身这个车型上来看，我告诉你，现在用的都是属于比亚迪最先进、最顶尖级的技术了。所以说，这个车其实，就是我说了，它其实给大家营造的氛围是不对的。
1: 期望值太高了，
0: 对，你其实当时你就应该往789去打，你打高端去，你打高端，你定位高端，你得让知道它是一个40万的车，你再给30万，人家说，哎呀，太良心了，这企业
1: 点个赞是吧？
0: 现在很多人都说你这玩意儿就值30万以内，20多万，你说你要30万，哎呀，咋整啊？
1: 还有六天的时间，我们就揭晓答案。
0: 嗯、
1: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打开抖音，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6: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5: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2: FM 一零

0: 3.8。
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啊，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利减4.5毛，加95号有利减5毛啊。下半时段呢依然会是我们新车的板块，因为今天卢蒙老师呢是有点事儿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其实刚才提到了大唐这个车，其实你不得不说，为什么呢？因为
2: 关注度热度太高了。
3: 对，它不是车了，它是引领着一个行业，对不对？但其实我们说这些东西呢，绝对是你没听过，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其实大唐在整体上市的时间布局上来说，它应该是在上个月的月底上市。但它推迟了。推迟到这个月的17号。
2: 其实大唐上市日期已经定了好几次了。
3: 为什么迟迟没有定日子？我告诉你啊，因为你看之前是不是5月20号呢？小鹏的 GX 上市了。
2: 对。
3: 对不对？
2: 是。
3: 其实大唐其实它是很有优势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应该算是最后一个出牌的，但是没想到最后一个出牌把难题给到一个最后出牌的了。他不知道，因为前段时间很多人现在还是在小鹏的 GX 和大唐对比呢，很多人都说外形上大唐就是大唐， GX 是路虎啊。人家的纯电也是27万多起啊，但是它续航可能没有那么长哈，4-600多公里左右。但是我就说，它其实最后一个出牌，但现在反倒难题给到大唐了。但是我反正我自己分析的，我就觉得这一波比亚迪是不想跟拼价格了。但是我说了，刚才说的一点，就特斯拉现在都在拼价格，谁不拼价格谁就没市场啊。哎呀，挺难，说实话，我看着我都着急呀、就像小的时候你开始打麻将。上升就不服啊。
2: 其实有的时候抓俩王也挺苦恼的，是不是？
3: 对，两王四个二有可能憋死。
2: 也挺苦恼的。
3: 真是这样的。
2: 对。
3: 所以说你说现在的汽车让我们一话说，你说不有意思吗？你觉得是买车，其实哎呦老有意思了。
2: 在这个圈内哈，真的看到了很多就是大家可能平时表面上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其实你们认为只有大唐在关注比亚迪关注自己大唐的定价吗？它的周围一圈都在关注大唐的定价。
3: 对、
2: 包括像吉利啊，包括像小鹏啊，包括反正很多很多啊，包括像理想啊，都在关注。所以期待一下吧，还有6天的时间。
3: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很多新车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回答几个啊。
2: 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啊，他想问一下泰七的这个，他说峰哥，买泰七插混版现在买还是等一等看改款的？泰七啥时候改款呢？
3: 泰七改款的消息我不太知道，但是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插混，因为现在目前你看现在目前的这个比亚迪的插混啊，都会把这个续航里程提高了。因为现在目前泰七呢确实在整体的插混的纯电续航上不是特别友好。190公里和200公里的纯电续航。这么大个头一个车，其实有可能在跑高速的时候，可能整体的达成率也就是比如说能跑到100左右。你室内的话可能跑到160-170左右。就是对于很多人不是特别友好。所以呢就是有可能下一步呢它改完插混会能提高到300公里的纯电。这个对于很多使用的效率上来说，成本上来说将会更低。
2: 但是啥时候改、现在我们没有具体的信息。
3: 没有消息啊。
2: 因为比亚迪旗下的车型太多了所以它改的话它得按分类一个一个改。那啥时候能改，这个你要是如果实在不着急，那你就再等一等。
3: 对，但是就我分析它现在目前可能会改到纯电300公里以上。这个肯定是对于很多使用车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了啊。
2: 信使说，峰哥10万上下买什么电车呀，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3: 你没说 SUV 还是轿车，但是我个人觉得就像这个你刚才提到那个星舰7，EV 就是这个价位的。
2: 对，
3: 然后呢吉利银河E5也是这价位的。原三代也是这价位的。
2: 领跑410，
3: 领跑的410这价位的。
2: 嗯，
3: 极狐的 T5 这价位的。就是太多了，就现在10多万左右

0: 买纯电动车可以选很多，但是我说了，这么多选择，大家别挑花眼，买车一定有一个逻辑在，就是新能源车用我的第一逻辑，谁卖得好咱买谁，这是我购新能源车一个逻辑。但是你还有一个逻辑是符合我的，就是电车不要买太贵的，10万上下刚刚好，七八万是最完美的选择。你这个踩到我这个购车电车的点子上了。第二个就是看品牌，就是一定买品牌保有量大的，你会绝对信我的啊。每年跑的公里数比较多，家里还有个 QL 哈，我不知道你多少公里的续航啊。然后因为每一个车企都于这个每年的这个电瓶限制是有限的，有一些车可能也就是3万公里的纯电续航，你过了3万公里就不能享受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可能就比如说8年15万公里了，那这有的时候因为公里数多的也没有办法，只能是破戒啊。但是你像你这种呢，如果说高速不是居多的那种的，我不说了吗，可能你就买一个像那个比亚迪的产品，因为它的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以后未来跟中石化合作以后，在所有的中石化都能去充这个闪充了，这个就是太方便了，这绝对是福音。其实我觉得像现在二代刀片电池和它这个闪充，就是买未来的产品，就是未来的补能体验更好的产品。但如果买现在的话呢，像吉利银河系列我不说了吗，都会标着它干，就是同样续航我比你低1万2万，性价比更高啊。比亚迪买哪款，如果说就10万上下左右，你就买一个元 plus 的那个三代产品，129,900那个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足够了啊。那很多人说续航有点不够用，我不说了吗，它补能速度快呀，9分钟就能充饱了啊。
1: 其实呢，大家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哈，车天下就是告诉大家未来我们车型的一种发展走向的方向，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多多来关注，比如说你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随时在抖音号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都说现在新能源的车型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0%几，然后其实昨天我们去了一家店啊，这个店的名字叫极狐，我们都听过吧，车天下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昨天走进店内其实我挺惊讶的，我没有想到店内竟然这么多组客户，而且我就待了一个小时，现场成交了2到3台车。
0: 对，就是现在极狐的势头
1: 非常，就我真的没有想到，
0: 非常好，极狐势头。
1: 然后定了是一个 T1 还有 S3 的车型。
0: 就是现在你看，昨天我们去比亚迪了，比亚迪现在目前的纪念率好像都没有极狐高。极狐现在纪念率非常高，因为极狐最近推出几款车型呢，是真的非常有代表性的
1: 爆款，
0: 尤其是那款叫 S3 的那个车型。因为它是可以跟宁德时代合作的，
1: 对，
0: 它能租电，能换电。然后起步价格呢就5万多块钱，
1: 59,800，
0: 64,800那款卖的就非常好。
1: 对，
0: 那对于很多初次购车的朋友，在新能源当中不想花太多钱的，然后呢还不想有里程焦虑的朋友和电池焦虑的朋友，因为很多人买这个电车，很多人都会问我，方哥，电池如果是换一块得多少钱？那玩意儿是不是比车还贵？现在你如果租电的话，就人家帮你承担了，
1: 对，
0: 你就开就完了，
1: 你不一定换哪块电池啊，
0: 对不对？你租人电就完了，
1: 是
0: 租那个电，就是永远人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你开一辈子人都不管，人不用你不用你管，所以它这个挺好的。就第一个，我购车成本就非常低，你正常的话这车9万多，但是我现在租电情况下可能就是6万多块钱，
1: 对不对？是这么回事。
0: 然后呢，电池人一辈子管你，你不用考虑那个问题，而且他家续航还长，他家一就是399的，好像就那一个月就让你跑5000公里，一年是6万呢。这个其实大家没算过这笔账啊，就是有一些现在的车企都是限制你1年3万才能保证你的电池这个那个的，但人家是6万，但是当然了，电池也不管你，电池不管你啊。
1: 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说，我要是买到极狐这款小的车型，一个月得换多少钱？如果你是租电，咱以59,800去做最便宜的算啊，如果你一个月的里程跑不到5000公里，就5000公里以内的，一个月只还399块钱。
0: 对呀，
1: 这个是明码标价的，人厂家官方给的这个数据啊。
0: 对，而且就是很多人说，那我开几年，我想把电池买回来，行不行？可以买断，
1: 可以的。
0: 就是真挺好的，而且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用的是巧克力的，就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
1: 是
0: 非常方便。
1: 我给大家特意详细打探了一下 S3， 如果说这个车我开了2年以后我想卖，那怎么办？买家接手的这个人还可以继续享受租电的方式，但买家说了，我不想租电，我就想把电池直接买回来。行，你就直接把电池后续的价格补全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很方便
0: 啊。包括昨天其实也带着任务去的，就是很多人想问他那个问道 V9 那款 MPV 车型啊，昨天我们试驾了一下，老邢有什么感受？

0: 我觉得坐起来很舒适。
1: 嗯，大。
0: 对，够大。
1: MPV 说实话你就是尺寸。尺寸就是王道，
0: 五米三，
1: 就像打篮球看个头一样，这是很重要的这个硬指标。
0: 对，
1: 就是正常现在的 MPV 五米二左右，对吧？
0: 嗯、
1: 就是属于标杆了。但是现在就是 V 九就不走寻常路，人直接给你干到五米三，
0: 五米三，
1: 对不对？
0: 轴距三米二。
1: 对，而且呢，说实话，就是人的核心东西，说实话就是北汽极狐，人用的不卡了。
0: 嗯，
1: 人家用的是啥？宁德时代的逍遥电池。
0: 对。
1: 续航里程最高能纯电310公里，综合续航1300多公里，包括它现在目前的增程机、电机、平台三电系统都用的是华为的。
0: 嗯，
1: 你看人用的低吗？这一点都不低。包括呢，就是如果你买的它那个高配车型呢，它还有一个磁流变的那个减震器。
0: 对，
1: 昨天我们试驾的是最高配那个车。
0: 嗯，
1: 就是你过个坑坑洼洼，过个坎儿啥的，那底盘给你调教的真软乎。
0: 就
1: 吸收的真好啊！
0: 就磁流变的这个技术，就是让你行车哈会更稳、更加舒适。
1: 嗯、对，就是再看价格，最贵好像多少钱？
0: 249,800。
1: 249,800的价格，就是、
0: 嗯、
1: 就这么说，这个车能打倒一片吗？
0: 纯电能跑到310公里，然后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它能跑到1300多公里。
1: 对。这个价，昨天有人问我这车怎么样，我说实话，这个车呢，它有四个配置，但我觉得如果买的话，就买它的最高配，
0: 嗯，
1: 就是最高配249,800那款。然后呢，这个车整体的使用体验各方面呢，我觉得作为家用来说，绝对是完全够用了啊，就是有里有面的车，价格也不是很贵的车啊，挺好的一个车型。昨天我问的朋友，我觉得个人觉得买最高配那款。
0: 极狐问到 V9 现在也很火，昨天我们去等了一会儿才开上试驾车，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你可以自己去试驾一下极狐问到 V9 啊 MPV 的车型。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我们进入广告，同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安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1038车天下，
7: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其实每一天啊，这个汽车新闻真的非常的多。六月份其实还有4款重磅的 SUV 要跟大家见面。我不说这个具体了，就说一下这个整体的信息。有猛士的 M817， 它现在已经推出了预售的价格37万起，华为乾坤加大电池。第二个就是易派的 M8， 15万起，配的是华为 ADS Pro 版。然后还有呢，50星光 L， 哎，这个前两天问的也很多，它的预售价格是11.78万，它算是中大型的 SUV 啊，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还有就是大唐了啊，
1: 嗯、对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丰田的博智 3X 怎么样啊？车也没什么可挑的，就是你毕竟是大厂出品的车，在安全性，在一些使用体验方面呢，其实还是大厂的标准。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对于新能源来说的话，很多的科技感，很多东西，我个人觉得它还有很多能完善和改善的空间。啊，就是因为现在新能源这个领域当中，国产车太强了，不是它不好，而是别人太强。你记住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买了，还是买国产新能源。个人建议啊。
0: 所以，信实，你问了一下博智 3X 跟比亚迪元要怎么去选的话？
1: 没有可比性。
0: 对，没有可比性。
1: 就是买元，你就买比亚迪元，没一点任何毛病啊。就是从品牌的影响力，包括以后未来使用上，电机电池方面。人家正经是造这玩意儿的，明白吗？啊、嗯！
0: 然后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在平台当中。

0: 留言互动，还有朋友问了一下关于别克昂科威 Plus 版，想问一下峰哥有没有牌面，现在都一口价。
1: 对，都是一口价的、啊、
0: 别克家都现在都是一口价的。
1: 嗯， 那玩意儿我前段时间问了一下，我个人觉得价格不算太便宜的车啊，不便宜。波波问的天籁的380这车怎么样，车没毛病啊，因为买本这个日产的天籁其实享受的就是整体的沙发的感受，座椅非常舒适，但是我说了现在丰田卖的都不行了，大众都卖的不行了，东风日产尤其天籁这个级别更排不上溜了。我不是就说了一句话吗，就是现在以前150000以上的东风日产卖不动，现在这么说100000就是这种就是150000以内的东风日产也卖不动了，东风日产卖的最好的也就是100000以内的车。
0: 嗯，
1: 我说这东西就是我的一个购车逻辑，有一些品牌有一些车型它就值这个价，你多一毛钱咱都不能买它。这个车就是我那个理念当中被害的车，它不值那个钱啊。
0: 然后这个信使还说呢，纠结好几天了，他说感谢峰哥啊，就是博智 3X 跟元是不是，其实我建议你先去试驾一下元 Plus， 先去试驾一下，试驾完了以后回来你就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1: 就是电车这个东西呢，峰哥跟你说一句话，不用纠结买哪一个都行，但是呢买完以后真香，贼香，嘎嘎香啊，确实就是它的香不是光你在这个省钱成本上，它其实是在你整个的用车体验上，因为电车它真的就像跟燃油车最大的区别什么呢，没有顿挫感，
0: 嗯，
1: 没有换挡冲击，没有怠速声，然后呢跑起来风嗡嗡的，跑起来非常的轻盈，就是好开，明白吧，轻松好开，两种概念。就是再好的燃油车它也很笨重，你开完电车以后你发现它是非常轻盈，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就是它体验感确实颠覆了我们的使用体验。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开完电车回不来了，就是因为它的体验感已经被征服了。好了，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继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
0: 昨天其实我们下午的时候还看了一款车型啊，但是这个车型目前关注的也非常高，是来自于上汽奥迪的啊，名字叫 E7X。昨天特意拉着峰哥去看了一下这个车型，
1: 嗯，
0: 其实外形真的很好看，特别是它的后视镜啊，都跟
1: 电子后视镜，
0: 对，都跟普通的都不太一样。然后我问他，我说只有顶配是这样吗？他说不是，基本上就是次顶配以上，就基本上都用了这样的一个后视镜，
1: 对，电子后视镜啊，
0: 对。然后这个车呀，现在的价格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没有那么稳定。之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E5， 它的 E5 的 Sportback 版啊，就是那款轿车，然后大家很期待吧。我记得当时上市的时候，我们去试驾的时候给出的价格应该是24-25万这样的纯电动车型。现在你们知道多少钱了吗？已经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德系车可以进行享受权益，还有享受国补等等啊，全下来拿下18万多。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价格松动啊有一点大，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车型，你未来能不能接受它的价格一下就松动了？
1: 谁都接受不了，
0: 一下不是10000-20000，那是好多万，
1: 谁能接受了？你买的东西一下贬值了谁都接受不了，你买的东西升值了谁都高兴。
0: 那对，那对，
1: 对不对？这都不用想啊，这就是我们消费的理念呢，
0: 一下觉得自己买正头了。
1: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我说这个有很多新能源的车你不要买保有量低的车，不要买小众车。什么叫小众？就是没人买的车就是小众车，你保有量低就证明这个问题，那你保有量低它就存在了以后未来你的车的贬值。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自己想吧啊，理念的都说得很清楚了，想不想的明白那就靠悟性了。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什么呢，就是退休了老两口想要长途自驾玩，坦克300的混动还有这个烈马怎么选择啊？烈马其实最早的时候上市来到中国它其实不便宜，但后来呢被江铃好像应该是国产以后把价格打下来了，价格挺便宜的。烈马其实从定位上来看它其实一直是比坦克300要高一点啊，或者这么说就是烈马就是你看有大脚板的等等，它其实如果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它更加的专业性。但是呢我们说了，其实你在目前的比如说咱中国的汽车市场，坦克300在越野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就是王道，就是头子。
0: 就如果大家你以前去过新疆去过云南这样的地方选择自驾啊，你在租这样越野车型的过程当中
1: 都是坦克，
0: 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300，
1: 都是坦克300，
0: 对，
1: 它就是这个顶流，它就是这个级别的顶流，你明白吧？ 就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他想要偏向于小众选择，就是买这台车跟

0: 别人就不想要一样的，那你就买烈马去。但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这台车它是一个大众化的车，它使用体验更好，它的服务更好，你就买坦克。因为你要知道一点，你游山玩水的你哪儿都去，啥地方你该鞭子哪儿你都走，烈马有几个服务店呢？真出问题了救援，这么说坦克可能一个小时给你救援了，烈马可能是两天你咋整啊？我都替你担心呢，你在车里头你没有粮，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你可咋整啊？
1: 这个是个现实的问题、啊、
0: 这不就是现实问题吗？你包括有的时候
1: 不得不考虑
0: 那个配件，说那两天来了，哥呀你这件还得发三天，人家坦克人家也带件来的，就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得，为什么说买车我一定要考虑到什么呢？
1: 现实，
0: 以后未来的实用性。
1: 对，
0: 尤其像咱们这种就是游山玩水的，哪儿都逛的呢，哪儿都走的，无人区都干的，你一定买一个大众化的车，保有量大的车，明白不？你即使说出现的问题，谁比如说你这块坏了，那个坦克来了件拆下你都能用。
1: 对，
0: 烈马你上哪儿用去啊？都对不上口子。
1: 嗯，
0: 所以峰哥说这玩意儿都是预示着以后未来你使用真正的便利性。你看我说的都实在的东西，不跟你讲技术，讲什么技术啊？现在的车也没有什么技术可言了，都能用得住，都能开得好，就是讲服务，谁服务好咱就买谁，明白不？
1: 坦克，
0: 你这问题就买坦克就得了。但你说那什么混动版了，那我不太赞同，省不了哪儿去那油。你就记住了，像这种车型，尤其是这种专业越野车，所谓带电的这些都不省油，你跑高速你就知道了，它不省油，也费电还不省油，消停那不如用油了，那玩意儿实实在在的啊。
1: 好了，那今天呢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了，然后大家呢还想关注我们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啊、哦、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蜂哥呢线下会跟大家互动一下关于车辆的一些问题，大家感兴趣想要跟蜂哥聊一聊，那此时此刻关注一下抖音号大黄蜂的汽车圈。最后呢要跟在节目当中分享三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端午节的活动，端午节呢这一次呢是除了吃粽子赛龙舟，我们交通广播呢特别是给大家拿出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的手串，自己喜欢什么样你就去穿什么样。现场呢我们还有珠宝的工艺师一对一教学，这不仅能学到穿串的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非常的好玩。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带上孩子啊，带上家人啊，然后一起去感受一下。有的时候穿串啊大家说那就穿呗，但你们知道吗，最难的是系那个扣，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那个扣系不严实的话你白穿，明白了吗？所以我觉得如果在玩的过程当中还能带走一串自己的成品手串，非常的有意义。然后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或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穿串啊祈福，你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来回复的是端午这两个字，然后呢会有人拉您进群就可以报名了，活动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我再说一下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来回复的是端午这两个字儿啊，别打错字了，然后呢名额有限，大家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后台留言互动。最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好物，今天给大家派发的好物呢依然是我们的阿迪啊，我们的阿迪短袖。这一次呢跟大家说我们夏天选短袖舒服好看更重要，很多人挑来挑去呢可能挑不到自己心仪的款式，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国际大品牌阿迪达斯的短袖，多款经典设计，日常生活全场景适配。此时此刻如果说啊您想自己买或者是给家里人买阿迪达斯的短袖，就是三叶草嘛，那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阿迪这两个字可以进行抢购。都知道啊，只要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进行推荐，肯定价格非常合理，现在是属于商城线上奥莱捷限时福利秒杀，只要179就能入手阿迪达斯的短袖，款式样式非常的多，然后呢尺码是齐全的，有白、杏、黑、绿多种经典配色可以选，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这个短裤呢是只要149的。然后大家如果想选的话，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阿迪这两个字啊，别打错字。然后如果说哎，那我想买两件，或者是说我想配一套，我衣服和短裤都想用，可以，那你先不要单一的去付款，你把两个都加入在购物箱里，然后同时一起付，还能再省10块钱，就是该省省 该花花，但是省这10块必须得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阿迪这两个字，男生女生都能穿，它的尺码是从最小码 XS 款一直到 3XL， 所以说瘦一点的胖一点的都可以，没问题。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阿迪短袖是179元起，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配情侣款也可以，比如说夏天你要是出去玩的话啊，阿迪达斯的短袖你可以自己买一件给老公买一件，或者是老公买一件给自己的媳妇儿买一件都可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一起出行穿搭嘛，更靓丽，拍照也好看。然后我再最后说一下啊，回复的是阿迪耳字旁加一个可字，耳字旁加一个可字，阿迪就可以。

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活动啊，就是甘青。然后大家呢，如果说近期想要走大西北的话呢，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我们的时间呢是在6月14号。然后现在如果出发的话，全程是8天。8天的话，我们会有主持人还有导游一同来陪同。原价每个人是6980，现在一个人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大家如果想要出发的话，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西北的旅行啊，真的值得大家去，可以看一看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张掖的七彩丹霞，以及鸣沙山的月牙泉等等，然后共同去感受一下这种奇迹。还有呢，就是艺术氛围非常的重。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甘青，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会有专属的客服为您服务。想要跟上我们的节奏啊，6月14号出发，一个团期是25个人，然后每个人是5699块钱，一价全含。喜欢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旅游去出发。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妈车天下，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3: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7: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8: 好，来到我们的吉祥好房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开板首先和大伙儿来介绍啊，此时此刻因为我觉得男生尤其是体育迷啊，对今天啊都是比较期待的。首先呢NBA 啊总决赛的这个G4赛段，马刺现在呢是93-75第四节哈，领先尼克斯。如果这场马刺赢了的话，那么将会现在是2-2打平，因为是总决赛第四场嘛，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有看点的啊。王勇老师也一直非常的关注这个 NBA 总决赛啊。
9: 是。
8: 王勇老师觉得这一场马刺基本上问题不大，对不对？
9: 嗯，今天上半场表现太好了。
8: 嗯。
9: 第三节呢尼克斯表现也不错。
8: 嗯、
9: 但是第四节这么大分差还有10分钟、
8: 嗯、
9: 我觉得尼克斯没法翻盘了、
8: 嗯、
9: 等着回圣安东尼奥去打天王山吧。
8: 反正还有三场啊，这样的话、这个、
9: 最多三场。
8: 对。
9: 嗯，
8: 这样的话我觉得因为现在基本上可以2-2了。
9: 啊，
8: 接下来三场三局两胜嘛。
9: 哎呀，但
8: 是、啊、
9: 周六那场我估计我没有时间看了。
8: 嗯，
9: 周六的事儿很多。
8: 对，周六是不是还得去上奥体中心看长春亚泰和大连昆城？
9: 对，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比赛时间是啥时候。
8: 3:30应该是。
9: 3:30呀？
8: 对对对。
9: 啊，因为我那天上午就有事，上午会有一个纯新的楼盘会开放一个临时售楼处。
8: 嗯。
9: 啊，就是北湖的玉冠文华，也是在北湖。
8: 嗯。哎，那正好。
9: 啊，但我原来以为比赛是晚上的、
8: 嗯、
9: 但是你看上午是他的临时售楼处开放，去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项目的情况。
8: 嗯，
9: 包括我也有可能再去了解一下远洋代建的那个地块。
8: 嗯，
9: 啊，他的零售呢近期也要开放了。
8: 嗯，
9: 啊，而且这两个呢他从产品设计本身来讲都很有特点很突出。
8: 嗯
9: 呀，但中午我儿子还看牙去呢，
8: 嗯，
9: 然后下午还要去看比赛，
8: 是，
9: 而且呢，在这两天 大连队今天几号？今天十一号。
8: 对，
9: 今天大连队即将来到长春，
8: 昆城就来了哈。
9: 啊，然后如果能有时间的话，还要和大连队的领队叙叙旧，也是。
8: 哎呀，这日程安排很满，
9: 尽量安排时间叙叙旧。然后明天呢，其实还要去一趟莲花山
8: 啊，
9: 所以。未来这几天吧，事儿有点非常的多，
8: 确实啊，所以大家就更要珍惜我们半个小时直播时间。对，2026怡宝中甲啊联赛长春亚泰主场，现在从现在开始啊，所有今年的比赛都要在北湖奥体进行了
9: 啊，
8: 周六下午三点半啊，长春亚泰主场对阵大连昆城。因为去了
9: 下午三点半，
8: 对，
9: 是吧？啊，
8: 因为去了北湖之后呢，整个的票价比经开还便宜了一些
9: 啊，
8: 现在可能也是亚泰今年建队刚刚三十周年，有一些优惠对球迷。目前为止呢是30块钱的已经是售罄了，
9: 嗯，
8: 剩下来呢几档呢分别是48和60的就完事了，就是30 48 60。对
9: 啊，60就离场边相对近一点。
8: 对，我觉得一个中甲比赛相对来说就仅次于中超嘛，
9: 嗯，
8: 看一场60块钱我觉得是可以的，
9: 同时它也是
8: 很专业的，
9: 我们这个整城市职业足球的最高级别的比赛的。
8: 对对对，亚太今年30年，然后借着东北超大家在这个奥体感觉观赛的感受也不错，
9: 嗯，
8: 所以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本周六下午三点半能够来到奥体中心为长春亚泰加油，为大连也关照。我是去不上了，我正好周六下午有点事儿，这个时间就有点挺尴尬的。
9: 那你，
8: 但是我还会隔着屏幕啊，
9: 我把别的事儿都推了，我要去看长春亚泰和大连昆城。
8: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很多球迷朋友从今天开始可能就要
9: 世界杯
8: 有一个漫长的啊。一个多月的一个快乐，但同时也比较煎熬。为什么呢？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啊，凌晨啊，12号凌晨，就是今天晚上凌晨1点半开幕式，凌晨3点钟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就正式开始。今天世界杯这么就开始了，
9: 我也是呢啊，
8: 我就觉得啊，怎么就
9: 我一直以为，原来以为吧，他是13号开赛，就和亚太这个是同一天，
8: 是。
9: 哎呀，结果呢？后来我发现是12号，
8: 对，
9: 而且是12号凌晨，
8: 就今天晚上。
9: 嗯，反正我是不看。
8: 一点半啊，
9: 太晚了。
8: 一点半是开幕式，三点钟正式开打，墨西哥和南非。但是明天上午10点钟啊，
9: 嗯，
8: 韩国这场，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看一看的。
9: 哎呀，对呀。在北美洲举行世界杯，它的很多比赛就跟 NBA 的时间是
8: 几乎一样，都是在上午。
9: 对， NBA 也一般都是凌晨三四点钟最早的，然后晚的呢能到上午11点半左右。
8: 对
9: 啊，
8: 明天上午10点钟啊，韩国对捷克啊，这两支球队应该说，打法都还挺猛的，然后又是亚洲球队首次亮相本届世界杯，捷克那边也球星也不错，所以我觉得明天上午十点得看啊。
9: 哎呀，明天上午十点。差不多正是我从天定山出发返回
8: 广
9: 电
8: 的路程，那你就听吧。然后世界杯大家可以这个央五、五加和央一都转播
9: 啊
8: 啊，因为央视把版权买过来了嘛啊，
9: 五套，
8: 对，五套五加和央一
9: 三个
8: 三
9: 个频道
8: 都是 4K 超清的，超高清啊。另外呢，在这个咪咕视频和小红书，也会进行全场次的直播，授权了啊。但是咪咕和小红书是不是需要付费？这个我不太清楚了啊。总之，
9: 反正篮球它是要付费的。
8: 对，总之这一届世界杯就是这样开始了。反正现在，我觉得彩票站已经早就把世界杯的各种宣传
9: 啊
8: 罗列出来了啊。
9: 确实感觉跟我们平时的大家谈论的话题度啊、密度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宣传的物料啊，和与之相关的一些活动，都非常的少。以前有好多楼盘在世界杯的时段，
8: 是我记得就
9: 都会有
8: 很热闹
9: 啊，有各种各样的观赛的活动，甚至或者是有一些小型五人制也好，或者七人制也好，有
8: 足球
9: 赛的比赛的活动，包括还有一些纪念品的周边，但是那个时差呢，以往呢还是我们这头能接受的类型，但这个凌晨呢实在是不行。你说晚上贪点晚，你搞搞活动还可以，
8: 对，
9: 但你早晨
8: 上午
9: 聚集不到一起去，
8: 多多少有点尴尬哈。但是我看吧，如果这段时间也大概一直会持续到七月中下旬，哪个楼盘要是搞这个跟世界杯有关的活动，就证明这个老总是真的好球。
9: 哎，另外呢，如果真搞起来了，还得真的有创意，打破这个这么 这么差别这么大的时差的问题啊。
8: 反正我就先自娱自乐，我今天先去体彩，我去整两注看看啊。整个韩国跟捷克的，再整个就这两场，再整个墨西哥对南非。墨西哥南非，我心里隐约有个比分，我觉得墨西哥3-1能胜南非。我怎么总觉得这个比分靠谱？
9: 那你按这个买啊，等到。呀，明天你就拿着你买的彩票，
8: 对对对对，
9: 来，咱们对一下，
8: 看看行不行啊？好，当然大家这个体彩，尤其是这个足球，就是彩比分、竞彩就是个乐趣，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啊。好了，回归我们节目的主题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个全新的数据啊，这是刚刚出炉的。啊，
9: 五月份房地产，
8: 整个五月份长春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9: 房地产月报啊，这月报呢，其实数据有很多啊，我们就捡大家容易理解的，或者跟我们密切相关的，或者大家相对更感兴趣的一些数据，来给大家来叨咕，让大家了解一下长春市的房地产市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其实有其中啊，有一个这种总体的综述啊，综述呢就是。包括供应多少，成交多少，这个有没有啥变化？还有呢，我觉得这个综述我个人比较关注的就是库存量。库存量就啥呢？已经拿到预售证，具备有上市销售的条件，但是还没有正式往前备案，也就是说正在售中。这是可售的存量大概是多少呢？597.22万平，你就算590多万，将近600万吧。这个呢，大概大家也没有太大的概念。但是呢，有一个市值变化比较大，就是去化周期。去化周期啥呢？就是按照近3个月成交的面积来看，如果从现在开始一套新增房源也没有，咱这些库存得卖多长时间？近3个月成交，每月成交平均是25.9万平。然后换算成去化周期呢，就按照这个销售的速度来看。大概是23.1个月，
8: 两年，
9: 接近两年。大家还记不记得年初啊，或者头几个月，我们反正提到这个库存周期，
8: 对，
9: 一般都是在31到34个月，一般都是30多个月，
8: 缩短了。
9: 这一次呢，一统计，只剩23.1个月了。那么大家会不会说，数值差距这么大？23个月是不是代表市场回暖的也太明显了？
8: 对呀、啊，
9: 对吧？一下就是大半年的库存都没了。
8: 是，
9: 这也其实呢，一方面代表近3个月呢，尤其是往前推5、4、3月份呢，又是长春商品房促销月的一个非常集中的阶段。
8: 是，
9: 所以呢，近三个月的它平均值实际上是要被拉高的。再有呢。整个我们东北地区，你说开工一般都是3月底4月份开工，开工呢，你再达到一定的进度拿预售证，所以呢，正是，我们从去年冬歇期开始的，新增房源比较少的这么一个阶段，一直持续到就是3、4月份，3月底4月初，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新增供应也就是新拿预售证的房源，通常要比现在比如说5、6、7、8、9、10。这几个月份肯定是要明显的少，所以呢，此消彼长，那么我们长春的商品住宅库存的周期就变成了大幅度减少的23.1个月啊，所以呢，这个数字看起来是很震撼，但是背后呢是有一定的原因和逻辑的，同时也和我们这个地区，它的气候条件有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没有看起来的差距那么大，但是。也能看得出来，最起码最近这几个月，长春市的成交还是不错的。你就说供应少了，但你成交跟不上去，那库存周期不还得在那压着？
8: 确实，
9: 而且这几个月也不是说没有楼盘拿预售证啊，只不过拿的少了。所以呢，一方面是因为季节、气候、拿证、施工进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就是这几个月，借促销月及此后2个月的余威，长春市的成交还是比较稳定的啊，这是一个整体的，有一个数据非常特别，所以摘出来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它的原因。所以呢，有些数啊不能看一眼，觉得变化挺大，然后就让你对这个市场呢有了一个判断。你要看它这玩意儿是咋来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形成的，你才能知道啊。看起来还不错，挺好，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好啊。
8: 这很客观啊，对，确实，
9: 哎，
8: 所以我们也带领大家啊，继续解读一下五月份长春市，房地产这个整个的一些数字啊，这个数字代表了一些什么？
9: 哎，
8: 另外呢，我们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综述呢发到我们的群当中了。进群很简单啊，交通广播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
4: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1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1: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1: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0: 电话多少？
1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8: 吉祥好房正在播出啊！要进群跟我们随时交流啊！想获知关于长春房地产最新的一些消息的朋友啊，我们这个主打的就是信息差啊，尽量的让大家啊快速的第一时间的消除啊。
9: 嗯。
8: 有最新的消息，无论是价格方面新楼开盘，还是说各个区域的一些动向啊，我们就是有从王阳老师这儿，我们能尽快的了解啊。确实，比赛场上瞬息万变啊！刚才我们在这个广告期间又看了一下 NBA 的第四节这个第总决赛的第四场啊，这一下追的有点我们有点
9: 太夸张了，差七分，
8: 叹为观止啊！
9: 刚才是差28吧？
8: 嗯，对。
9: 这咱俩说了一个数据的事儿，就已经差七分了。
8: 现在是99-92啊，马刺持续领先。
9: 你说的还不够及时
8: 啊、
9: 现在99-95了。
8: 哎呦啊，
9: 差四分了，
8: 四分了。
9: 哎呀，
8: 所以说整个的就赛场啊，包括商场，
9: 瞬息
8: 这都是瞬息万变的。
9: 我只能收回我刚才的判断了，还是咱看已经继承事实的数据
8: 更准确一
9: 些啊。对对对啊，
8: 来吧，我们
9: 下面呢，我也从数据里啊摘出一些，摘出一些跟大家关联度比较高的，或者容易理解的，或者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数字啊。那么我们摘又到了一个简单的猜猜猜的环节，咱猜一下啊。我先告诉你，五月份有供应的啊，就是净月是最多的，11.82万平，然后南关呢是7万平，高新区呢是2.22万平，其他区加起来呢是0。哎，所以我刚才说那个这几个月供应少，它是确实也事实也就这样啊，只有三个区它是整个五月份有新的楼盘拿预售证，其他的供应就没有了。然后我为啥说要猜猜猜呢？那咱们。那我问你吧，你猜一下，大家也可以猜一下，活动一下脑筋，也算是一个大脑运动了。
8: 嗯，
9: 你猜哪一个区？
8: 成
9: 五月份的成交套数是最多的？
8: 成交套数最多。首先我觉得净月应该不够呛啊。
9: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如果我完全就是没有做任何准备，或者是也不跑，五月份也没咋跑盘，依据我以往的判断的话，我通常会认为净月区的成交数量是最多的。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啊。所以
8: 因为咱们我反正常年上这节目多多少少啊，
9: 咱先
8: 前沿有一些了解，
9: 先排除一个错误答案，就是第一名，非净月区，
8: 不是净月，成交套数最多啊，
9: 哎，对对，
8: 就证明这个区购买量在五月份相对来说比较多，比较大，关注的人比较多，那么净月先排除，那我觉得宽城基本上也该排除吧，因为
9: 为啥呢？
8: 我觉得在五月份当中，我印象里边没怎么太听到有宽城的一些项目或者一些这个楼盘有一些什么比较厉害的猛的一些。表现，
9: 姚老师你真厉害。
8: 嗯，
9: 你刚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之后，紧接着就又排除了一个正确答案，太准了，一击命中。咱当然这里头呢也有点小陷阱。就是成交套数第一名是宽城，
8: 宽城成交套数最多，
9: 两 285套。
8: 嗯，
9: 啊，咱我们说，如果说啊，按照、
8: 就是、case 这么理解，就是在宽城买房的人最多。
9: 嗯，
8: 因为成交套数嘛。
9: 这个小
8: 对对
9: 这个小陷阱在于哪儿呢？
8: 嗯，
9: 在于问的是套数，
8: 嗯，
9: 而不是金额和面积。
8: 对，
9: 啊，套数285套，宽城区最多。意思呢，就是整个宽城区它成交的，就是在面积不占优的情况下，
8: 嗯，
9: 也就是说它单套的面积可能更小，
8: 嗯，
9: 成交额它也占不到前面去、
8: 嗯，
9: 因为它的房价比较便宜，
8: 嗯，
9: 啊，所以呢，这个小陷阱在于问的是成交套数，成交套数宽城区确实第一。你看，要按照面积来讲，什么那个高新第一，
8: 嗯，
9: 净月第二，
8: 嗯。
9: 南关第三，
8: 嗯，
9: 宽城第四，
8: 嗯
9: 啊，所以按照面积和那个金额的话，
8: 嗯，
9: 宽城肯定排不了第一，
8: 嗯，
9: 但是哎呀，完了，你掉到小陷阱里去了，宽城区其实成交
8: 套数最多
9: 啊，套数最多，
8: 那可以理解为就是宽城区在五月份的时候，在宽城区买房的人也是最多的，
9: 对，或者是说买房的家庭数量，
8: 对，或者是说大家可能选来选去，最终觉得在宽城买房，可能对于长春目前这个市场来讲，
9: 嗯，
8: 相对来说需求是比较大的。
9: 对，其实呢，你像宽城区的万隆国际城四期，
8: 嗯，
9: 它肯定是卖的不错，因为打上市以来，
8: 嗯，
9: 卖的就不错，
8: 嗯，
9: 包括五月份四月末五月初的时候，它那个就去年拿那地块，
8: 嗯，
9: 又有加推，
8: 嗯，
9: 106平32厅2卫的小高层，
8: 嗯，
9: 价格也比较便宜啊，这是我相信它这是一部分的主力啊。另外其他宽城在售的项目，你像荣华府也有加推，
8: 嗯，
9: 再有呢，你像力旺宽和一期还剩了点房子，
8: 嗯
9: 嗯。我猜也有是在五月份备案的，力旺宽和现在一期呢，剩余的房源已经非常之少了，只有少量的洋房和那么十几套小高层吧。
8: 嗯
9: 啊，所以呢，6月20号的时候，你看我日程都安排到下周六了。6月20号的时候，
8: 端午节，
9: 他的会所会开放
8: 啊，
9: 是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二天。
8: 对
9: 啊，是在周六，下周五、周六、周日放假嘛。
8: 对，
9: 因为昨天我还到现场去看了他那个会所。非常让我震撼啊！
8: 那个外立面我记得是那个什么金丝那种的
9: 啊，前边的那个就是在正门前有夹丝玻璃的，
8: 嗯，对对对，
9: 我们在那个室内看到类似的材质，一般在哪儿呢？
8: 嗯，
9: 在厨房，
8: 嗯，
9: 推拉门呢，有的带装修交付给你做那种夹丝玻璃，
8: 对，
9: 但是在室外呢，它要求更高，
8: 大面积的做成这样，我觉得真的是
9: 而且
8: 很高
9: 啊，因为在这之前我看过他那些资料啊，所以我就觉得很震撼了。
8: 嗯，
9: 但昨天我到现场先去看了看，目前呢还在施工。
8: 嗯，
9: 在还在
8: 紧锣密鼓啊，
9: 但是日喀业久现在。

0: 大，因为它是个单人淋浴间，我们可能上自己去浴池呀、啊，上哪儿去洗澡去、
1: 嗯？
0: 大家可能都用过那个单人的淋浴间、
1: 嗯，
0: 通常呢就是一个小方格，
1: 两平米呗。
0: 哎，然后放点那个什么洗发水之类的。
1: 是，
0: 这个要比那个大的多得多得多得多、
1: 嗯、
0: 啊！同时那个泳池呀、啊，包括装饰啊，包括我看那个加斯的外立面，不是外立面啊，它其实是前面的，相当于这样一个城市界面。啊，
1: 欢迎大家在小长假的时候去感受一下
0: 啊，
1: 啊！
0: 如果不能去的话，等到小长假后的周一，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嗯，
0: 非常让我震撼，这我觉得是会革新了北城一个时代。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最近两三年不会有楼盘在北城能做到这种档次。
1: 嗯
0: 嗯，因为投入的钱实在太多了，
1: 好，
0: 所以啊、这个是下周的事儿 啊，
1: 啊、
0: 嗯。那我们先还是说这周已经确定性的事儿，刚才成交的面积说的这几个啊，都是两、
1: 嗯、
0: 高新是三万多平是最高的，
1: 嗯，
0: 宽城不是排在第五吗？
1: 嗯，
0: 在之后呢就是鹿园区，
1: 嗯，
0: 两万，这是两万以上的这么五个区域，接下来是北湖、气开和二道，这是一万以上的，剩下的其他区域都是在一万以下，
1: 嗯，
0: 而跟那个同比，就是跟去年成交的，成交幅度同比变化比较大的，
1: 嗯，
0: 你要不要猜的是谁呀、啊？
1: 同比变化比较大的，
0: 啊、
1: 嗯，成交的面积，
0: 啊、
1: 还是套数？
0: 成交面积，
1: 成交面积，啊、嗯，
0: 就是和去年五月份相比，
1: 北湖吧，
0: 啊，北湖你70%，
1: 嗯，
0: 北湖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70%，
1: 我觉得已经数字够惊人了，还有比这个70%还高的吗？去年同期，
0: 那他大概能排到十名开外吧？
1: 那跟去年同期成交那得差多少倍啊？那得
0: 当然第一啊，第一的是谁的金凯北，但这事儿呢实在没有太没有参考性了。
1: 嗯，
0: 他同比增长1129%，
1: 十倍
0: 啊！但你看这么夸张，主要是因为他基数太低了。
1: 嗯，那去年可能这一块没怎么太
0: 基本没成交啊，因为他才。这五月份才成交了700平，
1: 嗯，
0: 然后就1000多，然后非常有参考意义的呢，就是比如说其次啊，就是成交数量同比增长特别多的，
1: 嗯，
0: 依然是宽城区，
1: 嗯，
0: 达到了220%，
1: 啊、哦，两倍多，
0: 哎，
1: 嗯、
0: 那么同时，其实我为啥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百分之七十得排十名开外呢、
1: 嗯？
0: 剩下的你说跟去年同期相比过百的，
1: 嗯，
0: 那高新、宽城、鹿园、气开、朝阳。朝阳经济开发区，还有莲花山和金开北，
1: 那就证明今年确实，嗯，别管这个大家啊，购房者是什么感觉啊？
0: 哎，
1: 房地产
0: 成交的基本盘还在，
1: 对，
0: 哎，咱剔除几个说成交以去年成交实在太少了，咱剔除那种夸张的。
1: 嗯、
0: 那么你看，高新、南关、宽城、鹿园、
1: 嗯、
0: 气开和朝阳，对、
1: 嗯，
0: 把朝阳也去掉吧，朝阳供应也少。对吧？你说这几个城区，那确实也都实现了同比100%以上的增长。
1: 嗯，
0: 然后再来猜猜房价吧，你猜哪个区房价最贵？
1: 那毫无疑问了，一定是静悦嘛。
0: 啊，
1: 是吧？
0: 你又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我记得上一个月跟大家来盘点这个各个区的一些成交价格的话，
1: 嗯、
0: 当时最高的应该是南关还是高新来的？
1: 嗯，
0: 他俩都是过万的，这一次。最高价格就是平均五月份成交的平均价格依然是南关排在第一位，
1: 嗯，
0: 它的成交均价是11362，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一看长春全市的统计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长春市住宅整体均价一统计是8000到8200、
1: 嗯嗯、
0: 对吧，有8000或者到8500，基本这区间，所以呢你就会带入说，哎，长春我拿个平均价格买一个要求不算高的房子总可以了吧，
1: 嗯，
0: 但是不行啊，你看你在什么区域？你比如说南关区，它的成交
1: 区域不一样，差不少，
0: 啊、就11000。
1: 嗯，
0: 那差多少钱？接近3000块钱。
1: 嗯，
0: 啊，跟长春市的均价啊，其实就差接近3000块钱。所以呢，你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楼盘，不要总拿全长春的均价来算啊、
1: 嗯。
0: 你要是想知道一些真实的价格，可以单独问我啊。你看，跟主流成交的，比如说成交套数最多的宽城，它的价格就是6636。
1: 嗯。
0: 这就差多少钱呢？差出4000多，
1: 对对对，
0: 啊，
1: 哦、
0: 4000多，
1: 差将近40%呢，
0: 啊，所以呢，长春各个区域的差价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相对便宜点就4000多、5000多，啊，尤其是朝阳经济开发区，
1: 嗯，
0: 朝阳经济开发区呢，成交均价是5804，
1: 嗯，
0: 这有一些的房源呢。

0: 它确实是比较单价比较低。另外呢，就是北湖的成交价呢，均价是6369，跟鹿园的6533和宽城，他们同样都是在6000这个档啊。所以鹿园、宽城和北湖目前依然是大家选择的也比较多，价格也非常低的这么几个区域啊。所以呢，我也建议各位在选房的时候，不要一棒子把某一个区域打死，说哪个地方就不行，不行的地方啊，你要觉得哪个地方你怕它不行，你也都可以来单独问问我，帮你来分析一下，甚至是个别的具体的楼盘，它的价格合不合理，优惠行不行，楼盘的优缺点，咱都可以单独问问，而不要听人云亦云的，就是说谁说哪儿哪儿不行了，哪儿天塌了，你就觉得那不行啊。
1: 对对对，这个真的不能片面，真的要宏观啊。
0: 哎，
1: 对，
0: 所以呢，那么如果想单独的交流，有一些具体问题的话，那么还是进我们的群单独问就可以啊。方式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名四个字“吉祥好房”。
1: 对，比赛啊，还有最后30秒，现在马刺106-105，
0: 我赶紧打开，
1: 来吧，明天见。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3: 名片，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4: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3: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4: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3: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4: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5: 6月11号，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雷阵雨，11度到23度；吉林市小雨，15度到25度；延吉晴转阵雨，10度到22度；四平晴转小雨，15度到25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1度到22度；白城晴转小雨，14度到26度；辽源晴转小雨，10度到25度；松原小雨转阴，15度到25度；白山晴转小雨，10度到21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雷阵雨，14度到23度。感觉咱长春应该不会下雨了，因为今天早上5点多已经下过很大的雨了，现在看起来放晴了。
16: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 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现在在马斯和尼克斯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1: 红毅，我跟你说哈，我本不想用"菜鸡互啄"这四个字形容一场 NBA 的总决赛。
0: 我这场其实没怎么看，我只看了最后的这一会儿。
1: 这个我早上起来我就开始看，
0: 非常精彩啊！刚才是这个尼克斯的最后一攻。
1: 来，等会儿啊，看看尼克斯最后一攻啊。还有，
0: 我都攻完了，你看，
1: 攻完了，
0: 你这完了，你看吧，
1: 完了，被绝杀了，哎呀！
0: 非常精彩，这个
1: 这两支球队一定要有人赢吗？我
0: 他这个最后布伦森在三分线两步开外干拔三分没有进，但是这位内线球员我也不太知道他的名字啊，这位内线球员一个补篮单手补篮把球补进了。
1: 是这样的啊，这个我这人脾气不太好，我
0: 阿努诺比啊，
1: 我看到这啊，阿努诺比啊，这场比赛只有阿努诺比想赢。
0: 是吗？
1: 哎，他已经、哎、那如果算是这个球的话，刚才他应该是得31分，现在他那这个球就
0: 非常精彩的一个补篮，在最后比赛时间只剩1.2秒的时间绝杀啊，准绝杀了。
1: 一个28岁的一个锋线球员啊，我们来看看啊，马斯队还有1.2秒。对，还给留下了1.2秒。
0: 所幸是这个马斯还有一个暂停。这比赛打的，我跟你讲，这场输了马斯很难赢了。
1: 就是
0: 太崩了。
1: 因为我不是铁杆马刺球迷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正在听节目的啊朋友们，你要是铁杆马刺球迷，你看了这场比赛的话，你会非常生气。
0: 问题是这样的，这个福克斯这一场比赛直接把自己身价打没了。
1: 福克斯又不是只是他就这一个，
0: 他这一场非常的关键，就是因为我看的时间不长啊，我就去看这一会儿，明明在领先一分的时候，
1: 然后比赛时间还剩这个
0: 五秒钟，
1: 就是他抢到那个球的时候是十来秒钟，
0: 对，差不多。
1: 然后马刺队手握球权，
0: 他竟然选择了，
1: 怎么回事？啊，结束比赛。
0: 29分惊天逆转啊，将谢大比分领先到3-1，恭喜。
1: 不是，就是这个球，哎呦我的天哪，
0: 不太可怕了。
1: 上半场领先30分，就是已经进垃圾时间了，但是下半场就是
0: 29分，
1: 对，下半场马刺队这几个后卫啊，就是领先球不会打吗？就在那浪头。
0: 尽管我不是他俩的任何一支球队的球迷啊，我对他俩的感官其实差不多的，但是我就看最后这几个球，我真的生气啊。
1: 非常生气啊，非常生气！因为
0: 我是球员，我都得气疯了。
1: 福克斯原来在国王打出了身价。
0: 对啊，
1: 在马刺他拿着应该是全队最高的薪水啊，4-5千万的一个薪水。
0: 是。
1: 然后作为一个核心后卫，上场比赛他也就得10分，他最后进了个关键球，打出身价来了，得12分。但是拿4-5千万薪水的一个核心的以攻击见长的后卫，就拿10几分，在这个时代。
0: 这一场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马刺最后布置一个变球战术啊，基本是跑出来，但是在发球接球的那一瞬间呢，还是受到了干扰，没有完整的拿出来。他这个是他们这个后卫叫卡什么来着？最近没看见。
1: 就是他啊，
0: 卡斯比吧，是不是叫？
1: 就是他啊，这个第四节、第三节这顿浪头
0: 啊，是吗？是他。
1: 然后还防不住布伦森，防不住布伦森呢，然后呢，这个主教练呢也不叫任何暂停啊，这主教练也为他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是真年轻。第四节被连着尼克斯打，然后这边攻不进，但是他在那块发呆。他作为主教练发呆，
0: 但是我看最后也是人暂停是用的很完备完整的，最后就把暂停全用完了嘛。
1: 你手握那么大领先，被连续追分的时候就应该叫个暂停来布置，然后打乱一下尼克斯的节奏，不对，就让尼克斯打。
0: 我估计啊，他可能是觉得这比赛没什么悬念了。
1: 第四节还有一两分钟的时候啊，第四节还有一两分钟的时候，让尼克斯翻回来了，他都不叫暂停，然后镜头给到马刺队主教练的时候啊，他的眼神非常的呆滞啊，目光非常呆滞，
0: 懵了。阿努诺比，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尼克斯，如果你是尼克斯的球迷，你会觉得这场比赛无比的精彩啊。但是呢，如果是个普通球迷，我会觉得真是菜鸡。
0: 阿努诺比3分球9投7中，
1: 菜鸡互啄，这场比赛会让我觉得真是。
0: 那我就看最后这一会儿很精彩。
1: 哎，这镜头给到了马布里啊，
0: 很精彩。
1: 镜头给到了马布里，
0: 真
1: 的有一个球队一定要赢球吗？真的服了。
0: 但是这个福克斯、这个、
1: 血压飙升啊，看到吧？啊，
0: 不是这个就是他跟他第二场还是第一场，我觉得是一样的，就这我都想不到他怎么输。你正常一个球员估计也是太紧张了。咱在第三视角

0: 看，比如他抢到了这个球，你就快攻，没人能撵上你，你就往外跑呗，你就从底线再往三分线跑呗，你耗个三秒钟，你两发一中两分，他那边剩个三五秒的进攻时间，你这球也输不了，
1: 就是很难。这场比赛就是马刺都想不到自己怎么输，但是找到了一种输球的姿势，在上半场领先30分的情况下，在上半场全队75%三分命中率的情况下，在下半场啊，令人发指啊。第三节好像是10%几的三分命中率，就第三节是投了十多个就进了一个。
0: 我觉得这个球吧，大家也别说这个很多奇怪的这种言论了，就是不配赢啊，
1: 不配、
0: 啊，他就这个球员直接把自己身价打没了，
1: 不配，
0: 打没了，你说他无论是
1: 而尼克斯刚才还有一个好球机会呢，
0: 是吗？
1: 前场1-0空篮没进。
0: 嗯，
1: 哈特那个球
0: 1-0
1: 空篮没进，哈特暖暖的，真是哈特暖暖。我说那这场马刺又稳了，结果马刺又想到了一种输球的姿势，好，你不进 OK 我也不进，
0: 29分啊。这个有很多阴谋论啊，说这个球员可能不好打，但我觉得不是啊。你这
1: 就是上帝写不出来这种剧本，马刺写出来了啊。
0: 你如果他说你真说他有很多想法，那球他可以完全可以撵不上。
1: 嗯，
0: 他跑老快了，当时你就觉得这个球员应该是这个 NBA 现在就后卫里数一数二快，就是像都光一样，把球就是在争抢的时候把这球断了，然后上篮。
1: 嗯，
0: 当然也是有防守啊。他上篮没进，
1: 可以补上，就是
0: 完全就不是说可以补上，就是不应该上。
1: 你不上你拉回来呀，
0: 你这球进了，就哪怕他上进了，他赢3分。然后那给那边
1: 留下了很多进攻的时间，
0: 7秒钟的进攻球员，那你不就是把比赛拖入加时吗？
1: 对呀，你拿到球之后，然后就往三分线外跑啊！你跑得那么快，
0: 哎，就是作为一个这个看球的人来讲，稍微有点憋气，看这球，
1: 看球人就是憋气。我带入进去了，
0: 给我跟你讲，他肯定身价打没了。你别管咋的，就这几次球的处理，
1: 就是这个系列赛就是不
0: 正常啊。就按照现在这个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些失误来看，这现在应该是马刺3-1。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应该是马刺3-1。
1: 其实上一场比赛马刺也就差一点没输到福克斯手上。
0: 现在这么一看啊，
1: 现在尼克斯3-1了，
0: 3-1，
1: 他已经无限接近于这个总冠军了。
0: 基本上吧，
1: 无限接近了
0: 90。
1: 你想啊，总决赛3-1领先的情况下，让人再追上去，
0: 然后这个
1: 几乎是不可能。
0: 龙龙说，马刺球迷不生气啊，老马刺这个传统都多少年了？我记得他在邓肯那个年代很稳呐。
1: 那不对呀，那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那你要是这个看90年代、2000年前后的那个 GDP 组合的马刺的球，
0: 对啊，
1: 你能接受这种失误吗？
0: 那个都是啥呢？那个你只会觉得遗憾，
1: 你会接受这种低级失误吗？
0: 有一年是马刺和谁啊？和凯尔特人还是跟那个热火打呀？邓肯最后一个球没有绝杀成功。那种球你就觉得没办法，
1: 那是遗憾
0: 啊，人尽力了，而且他自己你能看出非常懊恼，在防守回合疯狂的拍地板，对吧？
1: 打热火，
0: 你记不记得那个
1: 打热火？
0: 那你没办法，那你说他也出机会，完也是他自己主动选择进攻，那没有进，那这个篮球嘛，竞技体育，那输赢很正常。
1: 哎，
0: 但这种就属于
1: 就是我
0: 不理解，
1: 就是非常简单的答案，但是呢，你作为这个星球上最顶级的球员，你没有选择简单答案。
0: 是
1: 选择了一个错误答案。
0: 那个球你比如说要是邓肯，你说他空篮没进，那你确实该说的，他是一个正常最后一攻的时候一个这个对抗之后的一个进攻选择的抛投没有进，没办法。
1: 对
0: 啊，没办法。
1: 因为你看，你要是马刺球迷，你知道马刺很少做低级失误的选择，
0: 人这个
1: 马刺不是火箭，
0: 人这个队伍的这个舰队之本啊就是稳定，
1: 那稳
0: 啊，就打球很枯燥啊，传导，然后这个基本功非常扎实，
1: 所以看到这支新军马刺，然后这样，
0: 但也是，人家教练也不是波波维奇，
1: 对，换教练了，然后
0: 球队的这个状态啊，或者这个球队的风格也会发生变化。
1: 对，而且这支马刺还是以攻击见长。
0: 但我说实话，这玩意儿你不能赖教练，就最后这几攻你也赖不上教练来，你就是赖啥教练呢？球员这正常，
1: 全队背锅吧，谁也别说了。全都背锅，
0: 哎，可惜啊，
1: 可惜。明天世界杯开打了，朋友们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在我在副驾驶的这个中午的我在副驾驶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世界杯小课堂
0: 啊。明天，
1: 从今天开始吧，
0: 今天0点是不是？
1: 对，明天开打，
0: 明天开打。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世界杯小课堂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世界杯这么多支球队，谁的身价是最高的？
0: 那我闭眼睛都知道。
1: 你说说，
0: 法国。
1: 没错啊，
0: 法国。
1: 有一个网站叫德转啊，相信大家也听说过。这个德转呢，是专门做这个身价统计的一个网站啊。
0: 是，
1: 这个德转网站呢，

0: 统计了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的身价，
1: 嗯，
0: 有4支球队啊总身价突破了10亿欧，
1: 欧，
0: 十亿欧啊，
1: 一欧等于多少人民币？
0: 一欧啊，我不
1: 十几吧，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你查一查，你查一查，我查，
0: 你现在查，你现在查，我跟大家分享。那么法国队啊，正如红毅所说，猜的对了啊，法国队是断层领先。15.2亿欧元全队身价，
1: 不是就你那一个姆巴佩就值多钱？
0: 哎，没有错啊。那么英格兰呢？距离这个法国呀，差的不大，15亿
1: 啊，
0: 那15亿，两队几乎没有差距啊。
1: 欧和欧相加的7.8，
0: 那7.8，
1: 你现在说刚才说是多少亿？
0: 法国队15.2，英格兰是15，
1: 15.2乘以7.8，
0: 那咱就用15乘以8吧。
1: 那不行，这个数额太大了，差也差老多了。15.2乘以7.8，
0: 哎，等于
1: 118亿，
0: 118亿人民币的这个全
1: 队
0: 身价
1: 啊，一支球队，
0: 嗯，然后紧接着是谁呢？法国、英格兰，紧接着是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这些
1: 葡萄牙还这么贵呢？
0: 哎，葡萄牙是世界级的中场加世界级的那个后卫线。
1: 哦，
0: 那么第六到第十位分别是巴西、荷兰、阿根廷、挪威和比利时。
1: 我中间我听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球队。
0: 嗯，
1: 挪威。
0: 哎，挪威。
1: 挪威，
0: 挪威
1: 是一个哈兰德给他撩上来的。
0: 哎，哈兰德你比较值钱。
1: 挪威多少身价啊？
0: 5.899亿。
1: 5.899，看哈兰德多少身价。
0: 然后呢，我再跟大家分享分享比较靠后的啊，比较靠后的，比如说这个沙特排名第40，以为沙特的全队身价呀，不到5000万欧元，不到5000万欧元。
1: 哈兰德自己就2亿。
0: 哎，然后呢，巴拿马是3400，新西兰是3400，伊朗是3200。库拉索是2500，伊拉克是2100，约旦是2000万，卡塔尔是最少的，全队身价1993万。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4: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哎啊，这个刚才说说身价，刚才
1: 挪威
0: 呀，为啥高呢？
1: 挪威把红衣给震惊到了。
0: 后来我一查，哈兰德自己占2万，
1: 嗯
0: 啊，两亿啊，
1: 两亿
0: 了，两亿，
1: 这是整万元户去了，
0: 嗯，
1: 2万。
0: 他们那
1: 挪威全队呀、啊、是5.多亿，
0: 不是？那你这么一看，他们肯定还有另外一个球员呢，
1: 嗯，
0: 肯定还有个之前的，他不可能就是他自己啊。
1: 你、嗯、是这样的啊，我得承认，挪威除了哈兰德，我谁都不认识，
0: 嗯
1: 啊，我应该是谁都不认识的。
0: 然后呢，明天6月12号有两场比赛啊，
1: 嗯、
0: 一个是凌晨3点墨西哥踢南非，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的这个叫揭幕战，
1: 嗯
0: 啊，这个东道主们啊进行第一场比赛，然后10点。
1: 嗯，
0: 韩国踢捷克。
1: 嗯，
0: 你对这四个支球队有了解吗？
1: 你等会儿我看是谁。
0: 第一场墨西哥踢南非。
1: 墨西哥踢南非。
0: 嗯，第二场韩国踢捷克。
1: 啊，应该是两场比赛，应该是韩国赢，再加上墨西哥赢啊，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果。嗯，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
0: 啊，我俩不承担任何责任，纯预测啊。
1: 嗯，
0: 那预测一下比分吧。
1: 预测比分啊，韩国应该是1-0。
0: 墨西哥呢？
1: 墨西哥这场应该是2-0，
0: 嗯，我觉得是2-1，
1: 嗯嗯，胡说八道，
0: 纯胡说八道啊，
1: 纯胡说八道啊，
0: 啊，这个，但我可能今天晚上，如果有这个时间，看了踢铁站，我可能会买，啊、我应该会买一个墨西哥2-1南非，因为你看我俩就属于那种，就是不是这个对这个有很多研究的，
1: 不是，
0: 纯属就是凑这个热闹，
1: 嗯，
0: 所以才会买比分，真正的高手谁会买比分呢？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俩纯买比分就玩啊，买个5块10块的，
1: 嗯，
0: 来贡献一下自己对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参与的热度里，然后呢，也是为中国体彩啊，中国公益事业尽一份微薄之力，
1: 微薄之力，微薄之力，
0: 中不了，他也不用给我返钱啊，纯当做公益啊，
1: 然后呢？这个刚才我说挪威队除了哈兰德，我谁都不认识啊。
0: 啊
1: 我刚才看了一眼，搂了一眼阵容，还是有认识的
0: 啊，
1: 还是有认识的。这个球员就。

0: 厄德高
1: 啊，厄德高我听说过，
0: 阿森纳的啊，
1: 啊很强、啊，
0: 阿森纳的，我才知道他是挪威的。你看啊，我现在有多伪球迷啊，我现在有多伪球迷，真的够伪球迷了。阿森纳的这个厄德高是挪威的，
1: 啊，
0: 他的身价应该在7000左右，他比较贵了，他比较贵了，7000。
1: 厄德高就值这么点钱吗？
0: 嗯，7000。
1: 厄德高我知道他属于大腿吧？
0: 那算大腿，算大腿，算大腿。
1: 厄德高，
0: 嗯，这赛季。这个
1: 6500万
0: 啊，6500啊！你看，厄德高这赛季的这个关于这个阿森纳的比赛，我就看的就比较少。
1: 嗯嗯，还有别的特别厉害的，就是大家都认识的球员吗？
0: 至少我不认识了，
1: 不认识。我瞅瞅，我认不认识？
0: 来，你看，
1: 我估计我也够呛，我这一天球也不看。
0: 看看啊，我好歹我还没事，还看看欧冠啊。
1: 嗯。
0: 是这样的，其实呢、其实你现在打开巴西队的阵容啊、
1: 嗯、
0: 你认识的也并不太多了，你也会认识不少，但是认识的不太多了。
1: 但我从他的这个表现来看啊、嗯、这个
0: 现在巴西队腥味特别大。
1: 这个瑟洛特应该还可以吧，土耳其、嗯、西甲的，
0: 嗯，
1: 马德里竞技
0: 啊，在马竞的啊，
1: 马竞
0: 的还行。
1: 姆萨呢？
0: 嗯，
1: 姆萨比利时的不行，
0: 嗯嗯，
1: 德甲的啊，还你看都是那个大赛五大联赛的，
0: 嗯嗯，
1: 看他的这个首发中场贝格，英超的
0: 啊，富勒姆的，
1: 2500，哎，你点开能看他的那个身价，
0: 啊、
1: 挺贵，这1800，
0: 哎，
1: 你都赶的那个
0: 1800买一个1800，
1: 你行吧，
0: 1800，这是半拉月工资我就买清超营买去了。
1: 你看这个莱比锡的这个中场3200万，我、也很贵，努萨蒙
0: 3200还行。还行吧，
1: 还行。哎呦我去，这个看厉害、啊，
0: 写几篇文章就有了。
1: 这个瑞尔森厉害呀、啊，2500啊，不太行，
0: 不太行，就是一个哈兰德，太值钱了。
1: 一个门将呢，80万，
0: 门将。
1: 但我今年一定会看挪威的比赛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说回明天这个比赛，就两场啊，不太多、
0: 嗯。
1: 其实每天基本上就是，前两天会少一点。
0: 红玉，你手机里有小红书吗？
1: 会有啊，为什么？
0: 你给我，快点，快点给我。
1: 干嘛？
0: 有抽奖，抽那世界杯门票，快点。
1: 我抽那玩意儿，我
0: 你快点，
1: 我不抽，我
0: 抽你抽中了，我领你去办签证去。
1: 我不去，
0: 你快点，快给我抽门票，快快快，快快快，抽着了。
1: 你跟大家怎么分享，怎么抽？
0: 哎，大家可以这个不是我们，哎呀，你这没有啊？你为什么没有啊？
1: 我是不是没更新呢？
0: 嗯，
1: 我这小红书老古早了。
0: 你现在输入世界杯3个字啊？
1: 世界杯，
0: 它有一个专题页，它有一个抽奖活动，哎。来进专题页看看，
1: 点这个
0: 啊，对对对，
1: 大家现在跟我们一起操作啊，
0: 来我们一起操作啊，
1: 小红书搜索世界杯，
0: 搜索世界杯，然后进到这个专题页，
1: 点
0: 完了，你这个太久没有更新了吧？
1: 没有，我现在更，
0: 你看啊，它正常更新完就是在这儿，在这儿、
1: 啊、
0: 点一下之后呢，有一个抽奖的活动，预约比赛就能抽奖。
1: 不是，我问一下，我这个抽着这个门票，我能不能卖啊？
0: 不，那我就不知道了，
1: 或者转赠啊？
0: 那我就不知道，那你给我请假去。
1: 你得给我钱，是因为门票挺贵的，
0: 你不转赠吗？赠吗？
1: 转赠，但是你得给我钱，
0: 那叫卖，那叫转让。那当然了，你抽不到门票，抽到个世界杯比赛用球也挺好的。
1: 嗯，这样大家这个稍微等我一下，更新一下这 APP。我这个小红书当时下载的时候，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想看看互动话题啥下载的，平常没有什么使用习惯、啊
0: 哎。现在呢，小红书也没有给我们节目任何的赞助啊，只是单纯的我俩在说世界杯的时候，我想到了小红书有这个活动
1: 啊。然后这个周日啊，周日比赛很多，这个周末估计可以好好看。周日有4场比赛，我们先说明天呢，我们简单。进行一个世界杯不负责任的
0: 预测啊！
1: 小任说2-0南非，
0: 对、
1: 啊、墨西哥2-0南非，我说2-1。
0: 而且呢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关于世界杯我支持哪一支球队的话呢，我跟范大将军范志毅是一样的观点。
1: 他支持哪一支？
0: 他说他反复横跳
1: 啊，最后
0: 他原话是反复横跳、
1: 嗯，
0: 那我也将反复横跳，谁打得好我就支持谁，这样谁都不得罪，你看好不好、
1: 哎？很神奇啊，我这个小红书没有世界杯。我在
0: 苹果手机还是不行。
1: 世界杯直播，
0: 来了，
1: 点击世界杯，
0: 来、奇迹就马上就要发生。
1: 我要预约揭幕战吗？
0: 预约一下
1: ，然后呢？预约抽奖，
0: 抽，
1: 马上就直接就抽了。
0: 对，抽，
1: 就只能抽一次吗？
0: 对，
1: 只能抽一次。
0: 全站一共就3张世界杯门票，看能第三张已经抽出2张了。
1: 立即抽奖，
0: 是不是你呢？
1: 难道是我吗？
0: 难道是你吗？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20金球币。
0: 20金球币是什么意思？我是谢谢惠顾
1: 啊，
0: 我是谢谢惠顾，
1: 你啥也没抽着啊，
0: 我啥也没抽着。
1: 哎呀，我这个没啥用，你看
0: 20个金球币能干嘛？
1: 就是能兑点奖，到时候啊，这个还能再抽，立即抽奖。这我这怎么看能看到数据线呢？知道了，完了，没了， 结束了，抽个奖结束了，
0: 没中。
1: 大家如果有这个时间和这个 APP 的话，哎，抽一下，万一抽中了呢？
0: 大家不用操心了，我俩不去了啊，我俩不去现场了，
1: 没啥意思，
0: 因为没抽中。
1: 这关键这有很多，我觉得可以一抽的，比如说这个
0: 球衣、足球我都挺喜欢，
1: 然后这个球队的围巾，
0: 嗯，对，这几个都挺好。
1: 祝大家这个中奖吧，
0: 祝大家中奖。如果大家中奖的话呢，回这个公众号跟我们说一声啊。
1: 然后这个刚才说完，我们简单预测一下，墨西哥踢南非2-1啊，韩国踢捷克，你说1-0？
0: 嗯，我认为韩国应该会赢的。
1: 嗯，
0: 韩国应该会赢的，1-0吧。就是是这样的啊，我倒没有多喜欢这个韩国足球的这个体育职业精神啊，但是韩国国家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的表现一直历来非常稳定啊，历来非常稳定，所以我比较看好这一点吧。
1: 我这场真的不好说，
0: 嗯，
1: 这场真的不好说。首先呢，我觉得双方都会有进球，
0: 嗯，
1: 双方都会有进球，所以他俩起手就是1-1，是起手，
0: 嗯，
1: 那到底是谁赢呢？
0: 嗯，
1: 韩国队反正他锋线有最近是也没啥特别厉害球星，
0: 没有没有，
1: 那他就进一个得了。杰克也不知道有谁，
0: 嗯、
1: 进俩了，
0: 嗯、
1: 那个，
0: 嗯，
1: 杰克3-1韩国
0: 啊，杰克3-1，
1: 明天咱们看看这个答案，
0: 嗯，
1: 咱俩这个谁输了请谁喝水的，
0: 请
1: 喝水，
0: 我一会儿先请。
1: 啊，不用，咱得，
0: 我怕我输了，
1: 我咱得先定啊，
0: 行，
1: 大家给我们做个见证、
0: 嗯、
1: 啊，他是韩国1-0捷克加上
0: 墨西哥我觉得
1: 1-0南非哈，
0: 嗯，二比零南非，
1: 二比零南非，我是墨西哥2-1南非，然后捷克3-1韩国，
0: 嗯，
1: 咱俩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一定不一样嘛，
0: 对。
1: 然后明天咱俩今天晚上回去做做功课、啊，
0: 做功课
1: ，然后给这个球队啊稍微有些科普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球队什么时候厉害，然后锋线有什么球星，
0: 嗯、对
1: ，那大家也有点听懂。这个、
0: 我只是把世界排名前10位的这个稍微做了一下功课，
1: 不是这玩意儿主要赖我，我以为这个6月12号开始嘛。
0: 嗯，
1: 是明天晚上啊，我就没太关注他这个第一场比赛，原来从今天晚上凌晨就开始了，
0: 对，
1: 凌晨3点就开始了。
0: 在明天咱俩上节目的时候啊，这个韩国踢捷克应该正在踢，
1: 是，
0: 应该没踢完。
1: 咱俩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文字上的转播，
0: 哎，没问题，
1: 文字上的转播，
0: 这个我很喜欢啊，这个我经常在节目里搞这个事。
1: 咱俩文字可以转播吗？
0: 咋不能呢？
1: 那版权不是被那个买走了吗？
0: 对呀，
1: 文字转播是可以的。
0: 没事，咱俩不出声就行，就不让比赛出声
1: 啊，那没问题，
0: 不让比赛。不让比赛出声就行，咱俩用电这个前面的这个电视卡。
1: 哎，我太好了，
0: 是不是？
1: 哎呦，
0: 咱俩用这个电视卡，
1: 真的可以吗？
0: 当然可以，
1: 先研究一下，研究。
0: 当然可以，咱用这个电视卡。
1: 谁上节目呢？
0: 谁上节目？上什么节目？
1: 不一定吧？他10点开始，90分钟，一个半小时，
0: 肯定踢不完。
1: 尾巴，
0: 1个半小时怎么可能踢完？踢不完，咱东北超都得2小时。
1: 不是，那咱东北超不是有表演吗？
0: 他们世界杯中场也有表演。
1: 世界杯中场有表演，
0: 有表演，而且开幕前有表演呢。
1: 抽了金球乘20啥意思？你进去抽个奖，他有个继续抽奖，可以抽下奖，能抽出去线啥的。
0: 你看咱俩这分享多有用，真的有朋友跟我们一起抽啊，而且是个陕西的朋友。
1: 他那个你点进之后，他世界杯专题，他有一个继续抽奖啊，你点有个金球兑奖，你看不看着？就在
0: 金球兑奖，
1: 就在继续抽奖下面有赛程数据、瓜分现金、金球兑奖、看球表态里，你点一下金球兑奖。
0: 我看看我有没有啊？
1: 今天可以兑个奖。他这个奖池就非常的啊，可以还是可以抽到球衣的，嗯，
0: 啊，我的金球有160个，
1: 嗯，
0: 这会儿
1: 你可以抽一个、
0: 啊，这个金球啊，好像可以用来预测，是不是？预测之后，然后再能给我更多的金球，会不会这样？
1: 那我不得把预测7-1啊？
0: 啊，这呢，立即抽奖，来，来，头像。
1: 没比我这个强，
0: 没意思。你抽个球衣什么的啊，抽个球衣什么的。马歇尔的蓝牙音响也不错，都没中啊，都没中，
1: 可惜啊，可惜啊。然后今天这个世界杯就稍告一段落、啊，
0: 要告一段落了啊，
1: 告一段落。我看我这个有个篮球群，他们在预测这个马刺的这个
0: 啊、哦，咱俩今天啊，就是前面这个铺垫铺太久了，这个话题留着明天说得了，
1: 也可以，
0: 嗯，留着明天说吧，
1: 可以。那一会儿说点啥呢？
0: 一会儿说点，
1: 今天说一半吧，说一半，
0: 今天说一半，
1: 今天说一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
0: 这节目真是太随意了
1: 啊！不是因为这个，因为一个是刚刚看完马刺的比赛，说了半天，还有这个世界杯，
0: 对，
1: 这个都是非常重磅的事情，尤其是我俩打两个男生对体育都感兴趣，
0: 对
1: 啊，今天我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的这个东北血脉是什么时候觉醒
0: 啊？东北的 DNA 什么时候觉醒
1: ？DNA， 其实说句实话，我不属于东北人，就是。

0: 我的血脉里没有东北四分之一。山东算东北吗？
1: 山东不算。
0: 那我这最北的应该，我最往北的应该就属于山东了。
1: 嗯嗯嗯。
0: 啊，因为我家里人大部分都是南方的。
1: 嗯。
0: 啊，江苏和这个浙江。
1: 嗯。
0: 啊，我的祖籍是江苏省宿迁市。
1: 宿迁、
0: 啊。我和刘强东是老乡。
1: 对对对，刘强东。嗯。
0: 我俩是老乡。但是我从小在东北长大，在东北出生，在东北长大。我的饮食习惯非常东北。
1: 哎、
0: 爱吃香的。
1: 嗯。
0: 但是呢，也爱吃点清淡的。
1: 那。
0: 就比较割裂。
1: 嗯。
0: 可能就是基因里就确实是带点这玩意儿。
1: 嗯。
0: 啊，就爱吃点这个黏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叫什么，上海叫什么来着，
1: 上海的。
0: 什么团呢，青团呢。
1: 啊，青团。
0: 爱吃点这种黏糊的。
1: 嗯。
0: 啊，还有朋友问在哪吃的
1: 啊？不是我们台举办的，是小红书软件，小红书软件那个世界杯专题有一个免费抽奖。
0: 各位这个，
1: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将会抽到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门票。
0: 是，你可以下载啊，或者是更新你的小红书 APP，进入世界杯专题页，然后进去有一个预约抽奖，你就抽就行
1: 了。你们啊，这个无论是哪位听友，这就是中了奖，一定要回来跟我们说一声啊。
0: 中个球也跟我们说一声。
1: 对，中个球也跟我们说一声。嗯，
0: 确实羡慕。
1: 对，我俩啥也没中着啊。
0: 但说实话，那个就那个门票值点钱。
1: 哎，
0: 那球衣，
1: 那如果球，反正是真品用球呢，应该是3500。但如果是说有球员亲签，那就
0: 那个贵了，
1: 不可限量了。
0: 那他也不给你。
1: 你像前两天有一个那个这个粉丝啊，拿着英伟达公版1080，找到黄仁勋签了个亲签。
0: 那就贵了。
1: 还有一个显卡，还有一个显卡是黄仁勋签完之后，旁边Faker又签了一个。
0: 对，
1: 是5090还是5080？
0: 5090。
1: 哎，这个卡那就值老钱了。
0: 问那个Faker说你用啥显卡？Faker说5080。
1: Faker说我用的是4070。
0: 四零七零。黄仁勋说你这也不行啊。
1: 你这不是黄仁勋说你这显卡太老了。
0: 啊，他说
1: 4070一点也不老。
0: 他说他送他一个，好像说还没上市的吧？
1: 啊，
0: 好像是那5090没上市版本，好像是。然后他还一直签名送给这个粉丝了。
1: 对对对，这个太幸运了。
0: 这显卡值老钱了。这5090现在正常也得1万3、4万吧？
1: 那我就不知道。
0: 他送的是那种顶配的，可能得达到16000左右吧。
1: 你要是你是 Faker 粉丝，你可能愿意掏10万或者是50万去购买这一张卡。
0: 啥粉丝？Faker啥粉丝？花多少钱给他买？
1: 伪粉
0: 啊！你要说整点名那种大牌球星签名，你这能花多少钱？
1: 也有可能，或者是黄仁勋个人粉。
0: 黄仁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麦。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啊、
1: 哎、
0: 啊，我张王宏毅，
1: 嗯
0: 啊，我俩发于什么垫这么长时间前奏呢？
1: 对，因为我俩查了一个资料、啊，
0: 意犹未尽，
1: 因为我俩还在生气这件事情，就是马刺输球这件事情。
0: 然后我想查查上次这个马刺和尼克斯进总冠军什么时候？
1: 嗯，
0: 有人说99年，我就说99年不可能啊，
1: 能是谁呢？
0: 能是谁呢？99年有谁啊？发现是尤因，
1: 是尤因，
0: 没想到他那个时候还打球呢。
1: 啊、对，是99年和还有阿兰休斯顿。
0: 我跟你讲，对，是那个年代，你想想，
1: 以及斯普雷维尔。
0: 你想想那个99年，咱七八岁的时候，
1: 嗯、
0: 正是乔丹当打之年嘛，
1: 嗯、
0: 那你乔丹那时候还没出来呢。
1: 对对对对对，
0: 但他比他稍微早点的，可不就尤因他们吗？
1: 哎，对，
0: 啊、
1: 嗯，
0: 99年已经那么早了吧？
1: 对呀、啊，
0: 已经那么往前，
1: 已经那么往前了。嗯、而那个时候
0: 啊，对，不是19年，是99年，嗯、那都30年前，
1: 30年前。然后呢、
0: 哎？
1: 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马刺是谁啊？啊，99年他们打的正是马刺啊，
0: 海军上将呗。
1: 对，海军上将，
0: 他们一个年代的，
1: 是双塔夺冠初赛季。
0: 邓肯第一年，
1: 邓肯第一个总冠军加总决赛 MVP。
0: 邓肯第一年不就是给那个上将打爆了吗？
1: 嗯，
0: 也是也该得了，30年了，
1: 这一年可能尼克斯也迎来总冠军了。
0: 尼克斯也是个大球士，
1: 嗯，
0: 也该得总冠军，
1: 也该得总冠军。就是这些年就我没觉得尼克斯缺过钱，
0: 嗯、
1: 但是这些年尼克斯成绩没有多好，
0: 整不着谁。
1: 嗯，原来呢，我记得有一年休赛期，尼克斯是立志要搞到詹姆斯或者是博什啊，然后呢，博什去了热火，
0: 嗯，
1: 那一年尼克斯是转手花了1亿+啊，给小斯一个大合同。
0: 嗯，
1: 把小斯加上安东尼弄到一块儿去了，
0: 确实也还是可以。
1: 嗯，但是后来这支尼克斯那套阵容当中啊，名场面其实是林书豪打出来的，
0: 林疯狂，
1: 林书豪打出来的名场面那个时候，
0: 嗯，他应该是有点给那谁整的，给那字母哥整的。
1: 嗯
0: 字母哥今年说这个休赛期一定要转会嘛，
1: 要转会，
0: 估计也其实去不了勇士了。
1: 字母哥也可能也是生涯最后一战了。
0: 也不一定，
1: 这个年纪
0: 他不止，他才多大岁数？
1: 34
0: 吗？年轻轻的，那老詹多大了？41了吧？
1: 41。
0: 字母哥咋的？打3年吧，我觉得最少打3年。他现在
1: 在就是能够影响全队进攻的这个竞争力下，再打3年。
0: 他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影响全队进攻，不，现在依然就是属于巅峰期，依然很猛。
1: 我的意思是，就是有具备。这个影响
0: 1-5，
1: 哎，就是有具备影响比赛走势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下，
0: 我3年之内我觉得他都没问题。
1: 嗯，
0: 他除非说是遭遇什么大伤吧，断崖式下跌。
1: 嗯，
0: 我看他这个身体素质啊，他应该没啥事，能受啥大伤。
1: 对对对，
0: 啊、他受啥大伤，也就是说证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我3年之内没问题，字母哥啊，可以整个至少我。
1: 现在有没有字母哥的最新消息？
0: 没有。
1: 嗯
0: 嗯，没有说自己想去哪儿。我挺希望他去勇士的，但勇士实在是没那个钱。
1: 嗯啊，
0: 不是聊东北基因觉醒吗？咋又搜他字母哥了？
1: 对啊，说东北基因觉醒啊！今天这个节目时长不够了啊，来看看大家留言吧。这个说最近啊，红色绿色花袄挺火，我现在跟这其他老太太抢着挖野菜，找到了好几个人少。菜多的好地方，
0: 你说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对，因为我也挖野菜，
0: 啊，
1: 我也挖野菜，
0: 哦，
1: 我挖野菜这个 DNA， 这个东北 DNA 觉醒的比较早，
0: 是
1: 7岁那一年，
0: 哎呦，那也太早了。
1: 7岁那一年呢，我姥，我姥领着我拿那个小逆刀啊，
0: 是
1: 俩人手持小逆刀，
0: 嗯，
1: 就在前线这个各大垫子上啊，就搜了搜刮野菜，
0: 垫子上，
1: 嗯，大垫子吗？
0: 草垫子，
1: 嗯。草垫子挖野菜吗？
0: 我寻思哪个垫子？
1: 就在家附近那些小胡同啊，
0: 啊，
1: 已经没啥意思了。
0: 是
1: 因为家附近那些小胡同老太太比较多，
0: 挖没了。
1: 我跟我姥就这个徒步啊，徒步就几公里啊，上那个这个垫子上，
0: 开车去。
1: 嗯，没车，啊，那我7岁。
0: 七岁，
1: 我7岁，
0: 也是，
1: 七岁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啊，没。

0: 有车啊。
1: 你骑自行车驮姥姥去？
0: 我现在我都不会骑自行车，你忘了？你不说你教我骑自行车吗？
1: 你教不会你。
0: 嗯，我现在我都不会。
1: 泡泡会吗？
0: 我女儿都快了，马上就会了。
1: 嗯，
0: 我女儿快了。
1: 没事，你完成不了的梦想，让你女儿去，
0: 让我女儿去完成，让我女儿去完成这个会骑自行车这个梦想啊。
1: 是，
0: 哎呦，这个就关于这个谈了天这留言，就是红色绿色这个大的叫做这个饱和度高的颜色的，
1: 嗯，
0: 这个搭配啊，好像最近咱长春有一个包，好像挺火的。
1: 什么包啊？
0: 好像是个凤凰传奇的，这个凤凰传奇主题的一个包，你知道吗？
1: 那不是，我不咋关注时尚。
0: 嗯，
1: 这就你这时尚圈的事，
0: 我这是时尚圈的事，你跟你唠不了。
1: 但我觉得这个有两点，第一就是大家挖这个野菜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别上那个高速旁边挖去啊。就是这个跟道路旁边挨得近的都不要去挖，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咱这个冬季啊，融雪剂比较多。然后这个有的时候高速氧化那个养护的时候呢，也会用一些这个科技手段，
0: 嗯，
1: 那个东西会对周围的土壤造成一定的影响，你那块的野菜不要吃啊，一定不要吃。
0: 哎，
1: 而且你在那顶上挖也对身体也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嗯，这个红衣这个提醒啊，非常好，
1: 人每年其实都应该提醒大家。
0: 五一期间我不是自驾开车出去玩去了吗？
1: 是，
0: 我就发现这个高速上就好多人在挖野菜，
1: 非常危险，
0: 非常危险。
1: 然后那野菜不能吃的，
0: 啊，
1: 那个因为那个他们发布过这样的通知，就是因为这玩意儿在所难免。你想咱们这个
0: 没事，我挖回去洗干净呗。
1: 那不是，它是土里有
0: 啊，土里有，
1: 它是土里有。那你像咱东北这个地，它那个整那个融雪剂，
0: 嗯，
1: 然后冬天一化进土里，完你的东西野菜在那上长着，那肯定是有化学物质啊，
0: 嗯，
1: 对身体是不好的。
0: 嗯，
1: 你就上那什么公园啊。你家那路口啊，那大草坪你可以挖，
0: 嗯，
1: 就跟那个马路现在有实际接壤的，就最好就别挖那野菜了。
0: 嗯，
1: 吃完对身体不好啊。
0: 你要愿意挖呀，就是这个时候这个，
1: 你挖完别吃行。
0: 六月哎，对你挖完别吃
1: 啊，你纯挖玩，
0: 纯挖
1: 啊。
0: 你要是这个喜欢挖野菜，现在是六月份嘛，六月份已经不是什么挖野菜的好时间
1: 啊，
0: 啊
1: 已经过了是吗？
0: 已经老了
1: 啊，
0: 老了啊，嗯。你愿意挖野菜，你明年
1: 上净坛挖，
0: 你信我的啊，
1: 嗯，
0: 你上净月二环路去挖。
1: 对。
0: 啊，尤其是住在净月这边的朋友，
1: 你现在可以去那块挖那啥，挖蘑菇。
0: 哎，野生蘑菇你拉倒吧，
1: 不是你挖完你玩嘛？嗯，
0: 那这行
1: 啊，玩嘛。嗯，
0: 一切的不知未知的蘑菇都不要吃。
1: 是，咱其实我觉得东北应该没啥，就是特别毒的蘑菇。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别成狗尿苔啥就行。
1: 什么？我都听不懂你们说那个东西。
0: 狗尿苔，
1: 狗尿苔啥呀？
0: 狗尿苔就是雨后长的一菌类。
1: 啊，那个很危险，
0: 非常危险，那一摸的都手上都能染上黑色。
1: 哎呦我天哪，没见过，
0: 跟墨汁似的。
1: 哎，
0: 狗尿苔
1: 啊，反正就这蘑菇确实是啊，这种真菌类的啊。
0: 哎，净月二环路啊，你就上那挖去吧，啥都有，
1: 嗯，
0: 啊，啥也挖不着呢，你就在净月二环路里边逛，因为那块呢这个植被又比较好，空气比较好啊。
1: 对对对啊，然后说这个红色绿色画面，哎，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是对东北一个非常刻板的印象。
0: 嗯，
1: 尽管非常火啊，现在，这个，
0: 尽管非常火啊，但是呢，我们东北人啊，从来未把它穿在身上。
1: 你说谁除了过年过节，你说回村这啥的，完之后或者是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一个特定的这个环境下，你会穿？
0: 嗯，
1: 谁没事上马路穿那玩意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在大街上大马路上谁看穿绿色红色花棉袄啊？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可能是一种流行或者时尚的趋势，我们表示不解，但是尊重。
1: 尊重啊，确实
0: 挺火。那个，我家真用过，背面嘛，原来的背面
1: 是，但那玩意儿没有往外穿的，
0: 没有往外穿的。
1: 就除了说过年过节有可能穿，那，
0: 嗯，
1: 关键是你说红绿色，咱小时候穿的花棉袄，它也不保暖的。
0: 哎，对，
1: 你要说有设计啊，顶上有点花纹、金丝啥的，
0: 嗯，
1: 你当一个小棉袄小那种夹着穿，我觉得还行。
0: 嗯，
1: 你穿外头，我个人觉得稍微有点过了。
0: 哎，不要那啥，
1: 不太好看。
0: 嗯，
1: 啊，
0: 对，而且有些这就为了迎合对咱东北人的这刻板印象，特意穿的。
1: 我就个人不太喜欢，
0: 我也个人不喜欢，
1: 啊，代表
0: 个
1: 人，
0: 啊，
1: 个
0: 人
1: 不
0: 喜欢。
1: 因为有时候出差啊，这个有些南方的朋友会问，他说你们那边真是现在还睡炕吗？我是。天天谁家家光光
0: 他直接问你的吗？
1: 那对，他说我没去过东北，他说我就是在网上去东北，就是有一些好奇的地方，就问起点，就是大家就是对东北刻板印象，首先就是咱都睡火炕，
0: 嗯，
1: 他就好奇，他说家家户户怎么睡火炕呢？我说我们也不是住平房的时候，
0: 嗯，
1: 都一样的，然后还就是穿花绿色的这个棉袄，
0: 嗯，
1: 啊，就是这些。
0: 好，那你要这么说，我又想起来什么呢？我在大学时候的一些不好的、不愉快的经历了啊，
1: 嗯，
0: 就是。路边卖炒饭的那个大爷
1: 是
0: 逐渐熟络了，因为我总去那儿买炒饭，
1: 啊，
0: 十块钱一份给的特别特别多，甚至能拆分成两盒吃，
1: 啊，
0: 能吃两顿啊。
1: 是
0: 那大爷这个熟络之后就问我是这，因为一听我就不是湖南人啊，
1: 啊，
0: 说那小伙你是从哪儿来上大学的？我说我是从东北来的。他说啊，你们不洗澡，
1: 啊，
0: 给我气的，给我气，再也不去他那买炒饭。
1: 那怎么不要解释一下嘛？
0: 再也不去那儿买炒饭了。

0: 确实有很多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1: 那大爷啥呢？那大爷吧是非常礼貌的对我进行了刻板印象。
2: 你们是不是不洗澡啊？
1: 对，他非常礼貌的对我进行了刻板印象，说你们东北比较冷。
0: 嗯，
1: 我非常理解，你们东北因为不洗澡，所以呢，比较抗冻。
2: 这是什么个因果关系呢？不洗澡可能喷呢？
1: 对，
2: 那玩意也不保暖，
1: 就是像我形成一层壳一样。
2: 那不至于。
1: 行啊，一种不好的回忆。我很耐心的跟他解释，但是我再也没去他那吃过，改成吃别人家炒饭了。
2: 嗯，去你跟他
1: 都十块钱，我吃谁家不一样啊？
2: 你跟我讲，这就是你的问题。
1: 嗯、
2: 我那个人问完之后，我就是纯能科普。
1: 嗯，
2: 就是把这个真正的东北的情况呢，
1: 我必须跟他耐心的解释，
2: 得讲一讲。完，他有很多好奇的地方，
1: 嗯、
2: 他不是说那种不礼貌，他就好奇，
1: 嗯、
2: 有很多事情、
1: 嗯、
2: 啊。其实这些呢，就是一个部分呢是对于东北的刻板印象，一部分呢也确实咱们这块存在这种情况。
1: 嗯
2: 啊，咱这没有吹炕的吗？有。咱这没有不爱洗澡的吗？
1: 有，
2: 有的是。
1: 但你不能说我不洗澡是为了保暖、
2: 啊。那倒是啊、
1: 哎，
2: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你的东北 DNA 什么时候觉醒的啊？
1: 啊，大家准备准备材料吧，明天我们说。
2: 啊、明天这个大概是45分钟，那个说内容，
1: 啊、
2: 前15分钟说世界杯，后半小时咱们聊这个啊。
1: 对。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Makes a man or woman

我觉得我们商城的选品团队啊，紧跟时事。现在运动服啊，运动服这些牌子，就最近啊，最近一段时间，哪一个运动服品牌最火啊？阿迪达斯是最火的。为啥阿迪达斯最火啊？是因为呢，阿迪达斯呢，它有一个这个中文网站啊，阿迪达斯的这个中文网站啊，将一款什么呢？将一款牛仔裤的，将一款牛仔服饰的这个介绍啊，从英文，我估计应该是使用 AI 或者是什么这个直译工具啊，直接翻译过来的。那么这段英文呢，其实呢，在英语语境下啊，在英语语境下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说这个牛仔裤啊，这款外套啊，搭配牛仔裤呢，非常适合日常城区之间的啊这个琐事。啥意思呢？就是呢，说你这个这个可以当这个工具服去穿。AI 呀、啊、，AI 网页翻译工具啊，把这段英文就是 pants， pair it with jeans for around the town。这绝对是机器翻译的，翻译成什么呢？在城里办事儿啊，在城里办事儿。正常翻译应该是啥呢？说这件衣服搭配牛仔裤，处理琐事。会让你觉得哎，很自在，很轻松，又很耐穿，这个意思。结果呢，机

即翻译，翻译成了机翻啊，翻译成了在城里办事儿。结果呢，阿迪达斯就变成了什么呢？大家玩梗的啊，变成了大家玩梗的一个品牌了啊，穿阿迪办大事啊，阿迪达斯啊。紧接着阿迪达斯呢，又自己玩起了这个梗啊，在自己的门店上印着大幅的海报，进城办事，穿阿迪达斯进城办事。那今天我们团购的就是阿迪达斯的短袖，来吧，买阿迪达斯，我们一起进城办事。说起阿迪达斯，大家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标识，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啊，很多明星呢都喜欢穿这个三叶草。而且这种牌子怎么讲呢，就是它在设计上，如果它比较的懒，你可以用一个高情商的说法，叫做经典而不过时。你像三叶草的那个贝壳头，那个贝壳头那个鞋，这么多年那个设计改过吗？没改过呀。所以你要是买一个十年前的款，你现在穿不过时，没有什么过时的这个说法，因为这一直这样。高情商就经典啊，低情商就是不改款啊。今天我们团的这个就是，你现在买一件啊，明年穿，后年穿都一样的啊，都一样的，都显得时髦的啊。三道杠、三叶草标识、阿迪达斯短袖 T 恤，搭牛仔短裤啊，进城办事啊，运动束脚裤随性利落，通勤外搭轻薄防晒衣，也可以呢配上速干卫裤啊，舒展。今天阿迪达斯的短袖179块钱啊，阿迪达斯的短袖179块钱，有复古款、休闲款和条纹款，男生女生都能穿，从 XS 到三个 X 啊，从 XS 到三个 X。多种颜色啊，多种颜色供你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啊，黑色短裤是149块钱，你可以花300多块钱搭配一套阿迪达斯的这样的一个上身下身，我们一起进城办事啊，我们进城办大事。怎么买呢？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阿迪啊，回复阿迪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啊。那夏天选短袖，舒服好看最重要。阿迪达斯短袖，多款经典设计，日常生活全场景搭配。最喜欢撞色的款式呢，有插肩女款短袖啊，黑色领口，肩膀三道杠设计，视觉上呢直接瘦5斤。喜欢小清新的呢，选米白绿杠短袖，米白底色，深绿色的三道杠。喜欢运动风，选米白 polo 短袖，胸前是蓝白竖纹徽章设计，有点像这个球队队徽的感觉啊。还有复古款、条纹款、黑色三道杠款，都是看上去一看就是穿着阿迪要进城办事的这种感觉啊。可以，尤其是阿迪达斯那个短袖穿搭配牛仔裤啊和阔腿卫裤，这两种搭配都非常的好看。只要179块钱起就能入手。那还有阿迪达斯的黑色短裤呢，是只要149块钱。如果说啊，你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还能够立减10元啊！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付款的时候是立减10块钱，品牌清仓啊，品牌清仓的价格也是一个奥特莱斯才能够做到的价格。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大家可以回复阿迪啊，回复阿迪两个字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这里是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只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你是否在计划这一场毕业旅行呢？高考结束之后，要不要来一场

0: 泉，敦煌莫高窟，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这些盛景我们将会一起去品鉴。6月14号的团期，全程8天，我们从长春一起出发，跟着吉林交通广播主持明天以及专业的导游，我们一起从长春出发，来回都是飞机，我们包含在费用之内，费用是5699块钱，包含这个费用。而且呢，落地之后你将会乘坐的是比较高规格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安排特色餐食，包括了小伟寒羊汤锅、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等本地风味。大家呢可以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呢，回复甘青加上手机号啊，甘肃青海甘青加上手机号，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2: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4: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3: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4: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3: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4: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5: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7: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8: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完了，拿下把五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

0: 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 一起闪光。

0: 下午好，我是洪斌，欢迎赴约好人帮。每天啊，我们都是用音乐来开启我们的节目，音符串联起美好，爱心汇聚成暖流。我们都说音乐是无声的语言，善良是不变的初心。那么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邀请了很多音乐人，用作品发声，用行动行善。那大家可能也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比如说江小波老师、大平老师，还有东东老师啊。那么这些音乐人呢，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带领大家走进音乐，走进公益，感受纯粹的温暖和善意。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一位音乐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深耕公益十余载的公益人。他从校园志愿起步，怀揣音乐初心，把歌声化作善意的力量，从亚东会志愿服务到获评中国好人。近期呢，也是在吉林省民政厅首届吉林慈善奖评选当中获得慈善楷模称号，从发起关爱自闭症儿童星愿计划到设立专属爱心基金，他用文艺赋能公益，用坚守温暖困境人群。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十余载公益路上的温暖和坚守。他就是吉林省慈善总会形象大使李氏、星愿计划爱心大使、文化和旅游部艺术人才中心高级考评员、吉林省青联委员、文艺界别组副组长、吉林省中山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文艺助残项目负责人、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歌唱家协会副秘书长、吉林省新街联艺术团党支部书记、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青年歌唱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呢，他也是高校的教师，吉林艺术学院的国歌老师。国歌问候一下咱们全省的听众吧。
1: 好，那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歌啊，很荣幸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0: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而且他是一位老师，但是他长得就像个大学生一样
1: 没有吧，还好。
0: 虽然已经应该到了不惑之年了。
1: 对，是的。
0: 啊，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像大学生。
1: 谢谢谢谢。
0: 是不是这个音乐也能够赋予我们这个年轻的这样的力量？
1: 其实可能是本身做艺术的话，心态会稍微好一点吧。
0: 嗯。
1: 然后，因为现在是做这个大学老师嘛，然后尤其我们的这个公益的服务的一个主体也是这个小朋友。
0: 嗯。
1: 所以可能打扮的年轻一点的话，会和大家走得更近一些。
0: 不仅是打扮年轻，真的非常年轻，在校园里一定会被误认为是大学生啊。
1: 是的，是的，经常。
0: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国歌老师，但是我还是叫你国歌更顺畅一点，好吗？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太好听了。
1: 谢谢，谢谢。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音乐？
1: 其实喜欢音乐可以说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有了，因为我的母亲嘛是这个咱们吉林省的这个著名的一个女高音歌唱家，所以其实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长大啊，自然而然的对音乐呢就和别人有一个不同的理解，包括像后来开始学唱歌的时候呢，也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作品呢是听几遍就会啊，就是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比别人来得快，我想这可能是和小时候在家里面的熏陶是有关系的。而且就是像小的时候家里面有一架那个钢琴嘛，然后当时就也说了说这个什么乐器是比较好的呀，然后这个妈妈就说那钢琴是这个乐器之王嘛，我说那我就要学钢琴。
0: 嗯，
1: 就这样可能逐渐的就走上音乐之路了。嗯，
0: 对，刚才说到了他的母亲其实也曾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咱们吉林省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江小波老师啊。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子承母业啊，而且是一个非常自然流淌的，就像音乐一样自然流淌的在你们的这个家庭当中。

0: 不是说有的孩子是从小被迫被逼学钢琴的，是吧？有很多这种情况让孩子有这个爱好，或者说家长很喜欢啊，然后说你一定要学钢琴，每天逼着学，打着学。但是你是自己天然就喜欢，是吧？
1: 其实一开始在学琴的时候和其他的小朋友也一样有一些困惑，
0: 因为它有难度，
1: 对，就是像一个玩笑一样，就是别的孩子在写作业我在写作业，别的孩子出去玩了我在家里练琴，就也会有这样的困惑。但是可能慢慢的养成一个习惯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也是可能以后在你的比如班级啊或者一些活动当中你有一个展示的机会，你就会发现哎，我学的这些东西是有用的。
0: 从几岁的时候开始学音乐学琴？
1: 其实学琴是小学的时候就学了，就学了好多年。然后后来是因为也是因为学业的问题吧，然后这个钢琴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声乐是一直在学。然后包括像其他的一些艺术的门类也都有涉猎然后是到了高中之后呢，是也学了播音主持，因为都是这个语言和音乐都是相通的，
0: 声音也好听
1: 啊，谢谢。然后像这个音乐这边的这个学习一直也没停，然后后来是因为决定要考东北师范大学的这个音乐师范专业，所以就又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又重新把这些东西又都捡了起来，然后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美声唱法，然后钢琴也是练了很多的这个用于考试的作品，然后也是成功的就是走进了东北师大。
0: 那考入东北师范大学音乐系是顺理成章，是你主动的选择，还是就是到这个阶段了家里边说你还是学音乐吗？
1: 其实是这样，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以后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最开始很多孩子学音乐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未来要成为大明星啊，我要成为这个站在舞台上闪耀世界的那样的一个人。但是可能在那个阶段我就想到，我说这个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啊，可能我是我要深耕于舞台，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学音乐的人，像走像我母亲的那样的一条路去当一名教师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当时我在报考的时候就选择了去报考东北师范大学的音乐教育专业。
0: 你看刚刚高考结束，其实国歌的这个选择，他的这个历程对于我们马上可能要这个报考报考志愿的人也是有一定的启发哈。那当时你选择的是音乐教育，那个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名教师吗？
1: 基本上是吧，就是其实所有的学生应该是进到大学课堂之后呢都会对大学老师有这样一个憧憬。然后其实身边很多的同学也在想说我要参加比赛，我要登台，我要怎么怎么样。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有这样一个梦想，所以在整个大学期间我是应该是连着两年到三年吧，是在吉林省歌舞团去见习去实习，然后也是演了很多的节目和我们吉林省内的一些知名的歌唱家同台台演绎，这个也是给我之后的这个教学之路吧，然后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在逐渐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了就是可能自己更适合做一名老师。这个因为之前也学了这个播音主持嘛，可能在谈吐方面会比其他的同学要更有优势。然后呢我也认为自己去做这个音乐的话呢，可以同时在舞台上发光，也可以同时在讲台上发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更适合我的一条路所以就当时也是立志成为一名音乐学的一名教师吧。
0: 哎，真好，既在舞台上发光又在讲台上发光，既用音乐来传递给我们的人民群众，同时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这用音乐传递的这种理念这种专业传承给更多的这个学生。
1: 是的。
0: 那么我知道你从大学期间就开始从事志愿服务了，
1: 是的，
0: 这也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还是机缘巧合？
1: 其实和很多的同学也一样，就是我们在最开始学音乐的时候或者学艺术的时候，可能我们想的都是我要把自己的这个技能要达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在这个世界留下声音。但其实当时我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这个音乐或者学艺术的话，我们只能做这件事儿吗？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音乐当成一种工具，它并不仅仅是我们用来去展示自己的这样一个能力 或者是用来挣钱的一个工具，而我们。

0: 能让他去做更多的事儿。那其实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啊，包括当时也在尝试去教学，然后尝试着去参加一些商业的活动，但是我发现这样就是给我本身就是提供的这种就我们现在说叫情绪价值吧，就不是很足。所以当时就试了说，哎，原来是有还有这样一个事业，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音乐，利用艺术去宣传公益事业。那所以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吧，有一个就第一个参加的正式的这么一个公益的一个演出，就是成龙举办的一个叫龙子欣的一个长春行。
1: 嗯，
0: 他是助力这个大学生的，然后当时是一个募捐的活动，在文化广场，然后我就报名了那样一个活动，然后在台上唱了一个歌，然后唱完了之后就下台的时候，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在发光。
1: 嗯，
0: 啊，那一刻真的感觉到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在这个舞台上去发光之后，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这种情绪价值上的这种饱满。但当时其实还没有说是把这种就是意识吧，就是能想到那种高度，就是我们做完这件事儿可能会为别人带来多么大的一个好处，而更多的可能是自己的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闪光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逐渐的就铺开了这条路吧，就越做越多了这样。
1: 哎呦，真好。好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交流。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次特别的演出，开启了国歌的这个公益之旅，也是说找到了感觉是吧？
0: 对对，
1: 从此是不是一发不可收？
0: 其实也算是这样吧。
1: 嗯，
0: 就是在大学期间其实大部分可以说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嗯嗯，
0: 就是想看看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嗯，就是当时也是除了在完成学校的学业之外，然后也是像进了这个学校的学生会，然后做了合唱团的团长，然后在外面呢是这个就是比如在咱们吉林电视台当时也是兼职了这个做主持人。
1: 嗯，
0: 然后还有在吉林省歌舞团也是作为主持和歌唱演员也一直在做，然后当时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做这个公益，然后自己也试着去做，但是当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就是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
1: 嗯，
0: 就是你尽可能的让自己忙起来，但是你会发现你获得的这个成效可能和自己理想当中是有些的差距的。嗯，
1: 那么怎么样来慢慢的让这个从一个人做公益开始，把这个公益慢慢的带动更多的人，然后也能够参与到更大的这样的公益活动当中呢？
0: 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拉动身边的人嘛。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也是拽着几个同学，像寝室的小哥们儿，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也不单单是说是我们去唱歌，可能做一些很简单的事儿，就是去帮助别人完成一些他们很难完成的一些小事儿什么的。其实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我们叫日行一善嘛。
1: 嗯，
0: 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我们每天仅仅做一点点的小事就可以，就是哪怕说是我们可能比如地上有一张纸，我们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这样的一个小事儿，其实我们就已经是在做公益了。也不一定非得说是我们在做公益一定是要这个捐款多少钱，
1: 轰轰烈烈，
0: 对，然后我们一定要见义勇为，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做一些小事也是可以的。所以当时也是尽可能的把这种想法给它影响到身边的人吧。然后因为逐渐的这个年纪增长了之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身边的人会融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来。

0: 然后虽然当时也没有什么组织嘛，但是也是希望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传递下去。嗯，就是说这个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然后我希望就是我这朵玫瑰赠出去之后呢，它还能转赠给其他的人。其实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啊、然后包括在这个学生会去担任这个合唱团的这个团长之后呢，也是把其他学院的学生也拉动起来。然后像我们当时东北师大也有红珠会，
1: 嗯
0: 啊，也非常好，也是在一直在做公益。包括我的这个硕士和博士的导师，他当时也是成立了一个爱心联盟。嗯，包括我们像东北师范大学的全辉老师，他的这个爱心联盟也一直在做啊，做的都非常好，也是慢慢的找到了组织吧，发现其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实身边是有很多人在默默的为这个社会做着贡献、
1: 嗯、所以已经不局限于这个演出这样的公益了。
0: 对
1: 啊、会做很多很多的这样志愿服务是吧。
0: 其实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哈，就是因为我本身男孩嘛，比较喜欢汽车嘛，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也是开了一辆小破很破的一辆小越野车，然后应该是每年冬天都会去救很多路人，
1: 嗯
0: 啊、就是
1: 救援。
0: 对，就是你可能比如有的车在坡下它上不来，然后我车里面是会经常背着拖车绳灭火器和一些急救的东西。像这个包括我现在还在保持着这个习惯，就是一旦发现这个有需要帮忙的人的话，你可以及时的伸手去帮他。这个也并不单单是说我们一定是要学音乐啊，或者是一定是有没有车，我觉得就像身边当有一个人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你能出手相救，这个本身对自己来说就已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了。
1: 嗯，那么在大学期间打下的这样的公益基础，然后呢当你真的工作的时候成了一名大学老师、又怎么把这个公益进一步的深化的呢？
0: 其实因为身份的改变吧，然后立场会有一点不同。
1: 嗯，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像我刚才说的，也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嘛，然后发现自己可能是这个等于说是能力有限。嗯，但是呢当你到了另外一个环境之后呢，你会发现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做很多的事儿。所以你像我们去年的去武警慰问，
1: 嗯
0: 啊，当时就是我是带了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几个学生，然后到当地去，到那个武警的那个军营里面去，我们去慰问。然后虽然他那个设施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演出，去帮助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会有那种想法，就是担心自己是以老师的身份然后去命令学生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其实是我们是可以通过日常的课程去影响他的。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在给他留作品的时候就尽量的往这种公益的方向去引领，然后呢在跟他谈心跟学生交心的时候也是尽量的去影响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学音乐的话其实你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啊，其实你可以利用音乐这样一个工具去让自己实现更多的人生价值。慢慢的呢学生也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也想做这样的人。
1: 嗯，
0: 那么当他有这种意愿的时候呢，我就会给他提供这样的平台啊，像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志愿服务，我们的一些公益演出，我就会把我自己的一些学生吧，学院的一些学生，我就会带出来，然后让他们也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这种做公益的这种好处和力量。慢慢的，他们可能也会成长，也会意识到啊，这个原来做公益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事情。
1: 嗯，就是把公益也融入到这个教学当中。
0: 是的，
1: 这个对于学生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是不是？对于反哺到教学当中，对孩子们也很有帮助。
0: 是的，是这样的。像我在这个吉林艺术学院呢，我同时也带戏剧表演和这个播音主持的学生嘛，然后这些孩子呢，他们可能要比我们艺术教育学院的孩子要更外向一些，
1: 嗯，
0: 他们就更有这种欲望，说是我想去走到社会上，我想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我想利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能力啊，去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事儿。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教育的这个美誉啊和这种德育是在进步的学生呢上了大学之后呢，我们的这种所有孩子的这种思想上是也是有进步的，他们是真的是发自内心想做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吧。
1: 嗯，除了各种慰问演出，包括你说到的慰问军人啊，包括也经常去敬老院啊，
0: 孤儿院。

0: 症的这个群体，就孤独症的这些群体，他们会在那里活动。然后我们当时是和这个中山志愿者协会一起就发起了这个星源计划。
1: 嗯，
0: 其实最开始做的时候很难，因为场地非常有限，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教具，然后它就是一个会议室，然后屋里边就只有一架电子琴，别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只有我和姜老师，我们两个去给这些孩子们试着上课，
1: 嗯
0: 啊，然后也是在逐渐的摸索，看看能不能通过音乐的这个力量，能够让他们打开另一扇窗吧，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到2014-2015年的时候呢，因为姜老师就成立这个培训中心了嘛，然后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教学团队，所以我们也逐渐的把这个教学团队融入到这个这样的一个长大的这么一个融合场所当中。当这个事情慢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就起来了之后呢，这个也有了更多的志愿者就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然后像到现在呢，就是这个自闭症的这种教学呢，已经不局限于说是我们去唱合唱、唱独唱，现在还有比如说手工啊，像这个打击乐啊，像舞蹈啊，很多的项目现在也都在进行当中啊，这个可以说是慢慢的也做起来了吧。
1: 嗯，但是其实这个过程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我非常了解这个孤独症群体，本身他们就是社交障碍、语言障碍、刻板行为，然后有的孩子甚至语言都是问题，何况是这个唱歌。
0: 是的，
1: 但是真的是让你们培养出了很多这个孤独症的小歌唱家，
0: 嗯，
1: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孩子？
0: 其实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冬梅吧。
1: 嗯，梁冬梅。
0: 梁冬梅其实很小的时候就跟我们在一起上课。
1: 嗯。
0: 然后梁冬梅呢，她这个孩子呢本身她很乖。
1: 嗯。
0: 她并没有很过激的一些行为，她的配合度很高。尤其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她呈现出了与大部分孩子不同的一个特质，是她背歌特别快。
1: 嗯。
0: 很多作品他听了一两遍之后基本上就能哼唱出来。
1: 嗯，
0: 然后在唱歌的时候呢，他本身声音条件也不错，嗯，嗓门很大，
1: 嗯，
0: 然后形象也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慢慢的这个就发现，慢慢的就发现这个孩子呢他很喜欢舞台，很喜欢演唱，然后我们也给他尽可能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不光是在很多的公益演出，我们也尽可能的让他去参赛，
1: 嗯，
0: 包括去这个辽宁电视台，去中央电视台去参加一些爱心的这种综艺活动，也尽可能的通过梁冬梅这样一个孩子，通过歌唱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个群体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不仅是给了他这样的唱歌的能力，同时呢在这个新媒体的时候又开设了，我知道他也开了抖音啊、快手什么直播号，然后也给自己，
0: 嗯，
1: 通过唱歌也能给自己创收了，是吧？
0: 是，现在冬梅在快手上粉丝也不少呢。然后，
1: 嗯，
0: 据说是现在每个月光靠直播挣3-4千已经不成问题了。
1: 哎呦，
0: 啊，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1: 非常好，
0: 这个孩子能自力更生是吧？
1: 嗯，
0: 能够养活自己，啊，
1: 嗯。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冬梅的歌 好吗？
0: 好，
1: 我们来听一下梁冬梅的歌。
2: 大家好。我叫梁冬梅，是一名自闭症少年。11年前有幸遇见了姜妈妈，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些年，姜妈妈和国歌老师不仅耐心指导我唱歌，还给我创造了很多登台展示的机会。靠着大家的帮助，我多次登上央视舞台，也在多个声乐比赛中获得了好成绩。现在的我日常开播唱歌依然能够独立生活，自食其力了。感恩一路上所有善意相伴，今天借着这场活动，我把这首《天之大》送给亲爱的姜妈妈，也送给世间每一位为家庭和孩子无私奉献的伟大的妈妈，谢谢。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4: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3: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4: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3: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4: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5: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刚才听这个动雷的歌啊，真的觉得他在努力的生活。
7: 是的，
6: 然后用歌声来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呀、渴望，也是充满了正能量。
7: 是，
6: 你教他这个唱歌，你和姜老师教他唱歌多少年？
7: 哎呦，这个说起来得十几年了。
6: 十几年了，
7: 刚认识动雷的时候还是。他好像也就六七岁七八岁，还是小孩儿呢、然后现在也是一个大小伙子了，所以时间也挺快的。
6: 那看他成长到今天，而且还可以通过快手啊直播自食其力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从一个小孩儿到成年啊、
7: 其实还是满足感还是很强的，就是觉得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吧。另外一个也是动维孩子，确实他自己本身很努力，很要强，像给他留的作品、留的歌曲，包括他也在自学一些自弹自唱啊，像除了电子琴，他还学了比如唢呐、二胡，学了很多乐器。这个孩子本身对音乐就很有那个执念的那个劲儿，然后其实我觉得像孩子刚才说他有幸遇到了我们，我觉得反过来说我也很有幸遇到他。
6: 是一个双向奔赴，是吧？
7: 能够让我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找到这样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我觉得也是我的幸运吧。
6: 动维确实是得到了很多关注，包括在这个省市电视台呀、中央电视台呀、天津卫视啊等等等等节目，也向社会各界宣传。其实他只是孤独症群体当中一个代表，
7: 没错，
6: 他的这种出圈儿其实是能够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群体。
7: 是的，
6: 说到这儿呢，国歌也。针对这个群体开展了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动，是吧？
7: 是。像每年我们都知道，每年的4月2号是我们的这个孤独症的关爱日嘛。然后像这个已经差不多10年左右了吧，每年都在做这件事儿，就是每年的4月2号，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会和这个，比如北达。

0: 车啊、北达公交集团，我们会联合做一个系蓝丝带的一个活动。
1: 嗯，
0: 然后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北达的他们的车厂会去做，有的时候我们会去一些商圈然后会组织我们一些朋友现场的这个观众，然后一起大家拿起蓝丝带，我们去系到这个公交车上，然后当这个北达公交集团也很给力啊，然后他们会专门有一辆是这个关爱孤独症的这个大巴，然后里面会有这种比如说关爱孤独症的一些宣传语，还有这个蓝丝带什么的，然后其实这个就很好，就是在这样的一天里面，就是甚至是接下来的一年都会有这样一个平台去为大家宣传这样一个孤独症的群体，有这么一天啊，能够让大家注意到这件事儿，我觉得这首先就很有意义。那像除了这个四月二号呢，因为还包括接下来有这个六一儿童节，我们也会去搞一些公益的慈善的活动。因为其实需要帮助的不光是孤独症的群体，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的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其实他们也需要很多的关注。那我们在每年的六一都会去举办这样一场公益的演唱会啊，然后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每年的在接下来，比如说要像每年有这个九九公益日，腾讯的公益日，像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每年都会搞一个系列的活动，像募捐的这个演出，像义卖，像我们去比如欧亚卖场，去这个摩天活力城去开展这种慈善的演出，然后让大家它有一个口号非常好，叫做一块做好事。就是一块儿做好事嘛，
1: 对，
0: 然后其实你捐一块钱就已经是在做好事了，然后发动大家去现场的募捐，做一个就是交一块钱，然后你就可以得一个这个慈善的一个证，像这样的活动很好。包括像每年的九九呢，我们也会把这个一些孤独症孩子的做的这个手工会拿到现场去进行义卖啊，这个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他义卖的产品都被我们自己买走了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肯定是它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啊，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注意到说我们原来是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像这个比如像重阳节我们会有这个关爱老人的这个活动，像这个到年三十儿，像到这个正月十五，我们也会有一些慰问的演出，去慰问老人啊，去慰问一些留守儿童啊，像每年都是这样去做啊。
1: 所以其实我们不仅是用音乐来传递爱，同时呢，也是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个爱传递到不同的人群当中。刚才说到这个动维，其实是让国歌非常有一些成就感的这么一个孤独症孩子的代表。我还知道一个盲童的代表，这个孩子声音太好了，这个孩子就是他是一个盲童，
0: 是的，
1: 什么时候好像是你和妈妈一起帮助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叫童童哈，
0: 朱
1: 雨桐，朱
0: 雨桐，
1: 因为我们曾经在这个演出当中一起合作给他办过演唱会，好像
0: 是的，
1: 咱们一起也给他们圆梦嘛，好人帮也给这个童童做了一场圆梦
0: 的
1: 这个晚会，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后来我知道原来童童是江小波老师和国歌带出来的这么一个小歌唱家，能不能说说怎么和他结缘的？
0: 其实第一次见到童童是一次比赛，当时是有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比赛，然后童童参加海选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孩子呢站在台上的表现与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啊，可能是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这种小的这种障碍，但是呢当孩子一张嘴的时候就打动了现场所有的人，然后他的声音确实是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好听，就是可能是我们都是常说的那句话，就是上帝为你关上一个门，但是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可能朱雨桐就是最好的一个代表，就是他的这种嗓音和对于音乐的这种理解是很多同龄的孩子很难达到的一个高度。所以当这个孩子演唱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主动的去联系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家长，然后了解到他家庭的状况了解到孩子是有这样的一个音乐梦的。那我们就是当时就直接就决定说，那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去能够帮助这个孩子去圆梦所以从他很小的时候呢，就一直在我们这个培训中心上课学习，包括像他钢琴也是我们去为他上课那这么多年这个朱雨桐也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哈，像因为他也是从最开始的童声慢慢的转到了这个唱民歌唱美声这样的一个

0: 一个专业的一个演唱领域，像这个孩子本身自己也很要强，他学习成绩也非常不错，所以呢也是如愿考上了这个理想的大学。像朱雨桐这样的孩子其实有很多，但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吧，也是很幸运能碰到这样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孩子吧。很乖啊。
1: 这个孩子现在应该是多大了？
0: 现在是上大学了。
1: 上大学了是吧？你们还始终有这个联系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所以从他这个天生的这样的一副好嗓子，其实呢，天生的好嗓子可能并不能帮他真的是登上什么样的舞台。
0: 是的。
1: 但是经过国歌和小波老师的指导之后，这个孩子真的成就了。
0: 是的。
1: 而且也登上了很多很多大型的舞台。
0: 没错。
1: 从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用他清亮的歌声、美丽的这样的声音传递了他对世界的爱。
0: 是的。
1: 他的声音你是能够听出爱的，是吧？
0: 没错，没错。在这里还想说一下，就是其实像这个动维啊，像雨桐啊，这些孩子为什么我一直在说他们很乖，因为当我们去组织一些公益慈善活动的时候，他们也会主动的报名。就是其实我们都说爱是可以传承的，真的是这样。就是当我们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们着想，去为他们做一些事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去为其他人做事。所以你像每年的我们的这种公益的这种活动啊、演出啊什么的，这个只要我们这边发链接了，我们说这个大家报节目，我们在哪哪哪儿，在什么时候要搞这个活动，动维和雨桐都会主动的报名，说啊，老师我也要参加这个活动，我也要去帮助大家。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结果。
1: 这个是让你们觉得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把爱传递。你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从来没求回报，希望的就是他们能把爱传递。
0: 是的。
1: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雨桐非常清亮的、非常纯净的声音，《春天的芭蕾》。

0: 其实要是在现场听这个彤彤的演唱会更震撼哈。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录音他并没有找一个很像很高档的这个录音棚去录，就是这样，我们都能听出他这种声音传递出来的这种美。
1: 是的，
0: 所以彤彤也经常会参与我们的公益演出，然后也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把爱传递下去。作为老师，有这样一群特别的学生，和你在高校的这个任教的学生完全不一样。
1: 是没错。其实在像在社会上我也参与过一些教学嘛，现在在大学里面也教学，然后包括教这些孩子们，其实感觉上还是多少有点不同吧。这个你能感觉到大家对于这种艺术的追求和需求的这种感觉，多少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吧，我觉得为人师者嘛，这个还是要公平的去看待每一个学生，就是他们来找你能够叫你一声老师，我觉得这个身上的担子就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在大学也好还是在社会上也好，去从事这样一个音乐的一个教学，还是尽可能的要用真心换真心。
0: 真好。其实刚才国哥说到，不管是什么样的学生，每一个学生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尽管在我们社会看来彤彤和动维有一点不一样，但在他心目中这个爱还有对他们的这个传递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2: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4: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刚才呀、听了国歌带的两个比较特别的学生，一位是孤独症的孩子，一个是盲童，是时候听听他的歌了。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国歌的这个原创歌曲叫《途中》，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首歌的来历？
1: 其实这首歌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
0: 嗯、
1: 然后当时是认识了延边歌舞团的王少鹏老师，
0: 嗯
1: 啊，王少鹏老师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位作曲老师，然后他在延边，然后当时我们是网上联系了一下，然后他说我这边想做这样一首作品，就是这种公益的这种歌曲，然后呢由我这个亲自操刀啊，这个为这个词去作曲，然后呢希望这个咱们一起联手做这件事儿。我说好啊、可以啊，没问题、然后当时就是其实录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没有见面啊，就是只是在网上认识了，认识之后呢他把这个作品的这个小样给我发过来了，然后我一听我说哟，我说这个作品确实很不一般，他歌词基本上是唱出了一个我想要的一个感觉，然后当时就和少鹏老师我们就一起开始商量，就这个歌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希望这样的歌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就描写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心态吧，就是我们匆匆在这世上一遭，那么我们究竟能够看到多少风景，我们能留下多少声音、其实就是想写出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让其实我们真

0: 正的能够做到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能够和大家一起走完这一生，然后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其实就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感觉，它是比较温馨的，然后比较阳光，比较正面的这样一首作品。然后当时这个就是联合这个邵鹏老师，我们一起去把这个歌就逐渐的一步一步一步就推了出来，包括后面的和声我们也是找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去录，然后最后呈现出这样一个歌吧。这个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然后一开始这个作品就是也没有大肆的去宣传，然后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然后让一些媒体吧就注意到了这个歌，说哎这个作品确实很有意思，很不错。然后那慢慢的这个歌就传递出去了，就包括像在这个学习强国的平台上啊，像咱们省里面的一些网络的平台也都播出过啊。
1: 是一首非常充满温暖正能量的一首歌。我们说音乐是有力量的，但是可能传达力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像过去咱们工人有力量，
0: 是
1: 那种气势磅礴，那么这种的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很温暖的感觉，向我们传递一种力量感。这些年做公益，包括用音乐来传递爱，也收获了很多很多的荣誉，包括吉林好人啊，长春好人啊，还有这个中国好人啊，省级道德模范提名等等重磅荣誉。现在也是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的这个形象大使。那回望这一路走来的公益，这些荣誉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意味着更重的担子吧。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事儿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当时在领这些荣誉的时候，自己心中我觉得有愧啊，我觉得做的还不够啊。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我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好人多的。包括像我也见到了身边很多这个去做好事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在竭尽一生啊去为身边的人去奉献。就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想说是我们这个活在现在是为了什么？有很多人说是我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什么什么去活，有，但是我发现可能更多人是在为了完成别人的一些夙愿而活，这个真的是很崇高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慢慢的像我自己的这个座右铭哈，也发生了一个改变，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是大家都觉得啊，我们未来要成为一个多么成功啊，多么有钱的人呐、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认为什么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就是一个被身边人所需要的人。当你做的这个事情能够为他人带来幸福，带来快乐，那么无论这个事情是大是小，其实你在做这件事就已经很有意义了。所以慢慢的这些年呢，获得了这些所谓的这个荣誉也好啊，成就也好，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更重的一个担子。它可以说是它一方面肯定了我这些年做的一些事儿，但另一方面也是在激励我吧，在未来要更加努力去做更多的事情，才能对得起这些称号。
1: 那说到这儿，未来还有哪些这个计划？
0: 其实因为现在身份发生了改变嘛，像现在当了大学老师，然后像今年也为人父了嘛，这个可能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心态也会发生更多的变化，就是对于可能小朋友啊，对于一些青年的这种关注可能会更多一些。其实我这些年一直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社会群体其实都有一些困境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不光是像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比如说一些大病啊，这个包括像我们也联合了这个吉大，有这种临终关怀，像其实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些不光是身体上有问题的，像心理上有问题的一些儿童，其实我们也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到他们。包括像现在我这个身处在大学嘛，你也更多的关注到了这个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像很多这个大学生，他们可能就像刚才洪明老师说的，就是我匆匆的上了大学之后，我未来的人生是迷茫的，我到底应该怎么走，我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更希望的是帮助这些孩子们，就是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看到光，知道自己未来是有希望的，而并不是说我 毕业就失业，或者说是我考公是唯一的出路。其实不然，我们各行各业都有闪光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去做一个更有用的人。
1: 嗯，真好。那么刚才呢，听了这个国歌这样的一种对未来公益的一种愿景，我们也相信他会继续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这份爱，用音乐把这种他的理念，公益理念传递下去。
0: 嗯，
1: 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我想在播放这首歌之前，也想请你介绍一下，叫我唱国歌，国歌唱国歌，这首歌，这首歌的来历是什么？
0: 这首作品呢是，我们也是偶然间认识了一位作词的老师，叫李清峰老师啊，
1: 嗯、
0: 这个很德高望重的一位作家。然后当时就是李老师说，哎，你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然后能不能在你这个名字上面我们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当时也是和李老师一起，我们就写了这样一个词，因为之前我们唱过途中了嘛，所以就还是联合邵鹏老师，我们一起联合打造了这个作品。然后就写了这样一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国歌唱国歌嘛，就是把这个名字给它赋予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意义吧。然后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歌声去歌颂我们祖国的这样的一个繁荣昌盛啊，就这样一个想法。
1: 真好。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一位音乐人，也是一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公益人。通过我们刚才的交流，大家也知道他也有一位同样热爱音乐、热爱公益的好母亲，
0: 是的，
1: 江小波老师。小波老师不仅把音乐传承给儿子，同时也把爱传递给儿子，也让儿子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在传递着爱。
0: 嗯、
1: 刚才国歌说他也今年为人父了啊。
0: 嗯、是的。
1: 那么我要说的一句话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样一个有爱的家庭，这样一个充满着美好的家庭，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所以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国歌和你的家庭。
0: 谢谢。
1: 最后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0: 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这个世界很美好，让我们一起携手把它变得更美好。
1: 嗯，真好。让我们一起携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就像一首歌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 是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用我唱国歌，国歌唱的我唱国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再次谢谢国歌。
0: 好，谢谢洪明老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16度；吉林小雨，25度到17度；延吉阵雨转多云，24度到13度；四平小雨转阴，28度到17度；通化小雨转阴，23度到14度；白城小雨，30度到15度；辽源小雨转阴，27度到18度；松原阴转小雨，29度到18度；白山小雨，23度到12度；长白山某区中雨转阴，22度到10度。
4: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 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下午的2点钟，别管外边有多凉快，这个时候就是一天里边最犯困的时候。哎，可能有朋友说了，说，哎，你挺精神的，那你没办法。我的整个生物钟啊，就要往上午的9点到10点调，下午的2点到3点调，要把100%的精力调整到一天的这两个小时里边，其余的都好办，其余都好办。这两个小时，因为有人在听，有人在看，这玩意偷不了懒，这玩意也耍不了奸，是吧？你就得把这个所有的精力状态都放在这个里边来。你别管你上一秒心情如何，你别管上一秒你的状态如何，别管上一秒你困与不困，话筒开启的那一刻，咱们的视频直播开启的那一刻，而且现在还多了个视频直播。这原来你可能蓬头垢面，你就可以坐在这块声音到位就行，但现在不行了，毕竟还有这个视频直播，所以要把状态调整好。哎，目的很简单，就是能够呈现给大家，也呈现给自己。

0: 最满意的一份答卷。其实我要说这个事儿，不是说我们为工作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咱说的就是开车这事儿。那我依然把这样的事情放到一个开车上做一个横向对比。如果此时此刻你是一名驾驶员，也就是说脚踩油门，手握方向盘，掌握着一车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安全，你此时此刻也叫驾驶员。作为一名驾驶员，你要把你所有的精力和状态调整到你的驾驶状态上，你要关闭你所有的功能。比如说你是个当爹的，是个当儿子的，是为当领导的，是为干苦力的，什么都不用管。此时此刻你就是一名驾驶员，开着500万豪车的，和开着5万块钱小车的，和开着5000块钱即将报废的车辆的，咱们都是驾驶员。所以你要把你的状态调整到驾驶状态，开启你的驾驶模式，关闭其他所有对驾驶有可能产生影响的，比如说乱捅个东西，一会儿摆了个手机，接个电话，是吧？就这些你把毛病规避掉。比如说坏情绪，刚跟媳妇儿吵完架，刚在单位被批评，刚做笔生意有点小亏啊，或者有一笔大钱没赚到，哎，这些都会影响你的情绪，你把这些功能全给它关掉。现在就是驾驶员，我就想提醒各位，你希望你跟我现在的工作状态一样，把自己打足精神，认认真真对待接下来哪怕只有十分钟的车程，你就认真对待它，咋的？十分钟就不发生严重事故吗？没有问题的。咱用一个最实际的一个案例，今年上半年吧，冬天的时候，年前还是年后我忘了啊，从家门出去，一个转弯的功夫去接孩子，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结果不用多说，就达到了那么一个程度，对吧？这样的交通事故比比皆是，就从家门走出去。我们曾经最这个奇葩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自己家的院里坐着，这个车在前方，这个开车，这个在路面上开车躲避的时候，把他家大门垛给撞坏了，这个大门咣当一下就把这个人给砸了。那虽然说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看命花了好几万块钱。你说这飞来横祸呀，交通事故就是这样，猛，贼猛。说交通事故猛于虎，那个指的是你站在老虎笼子里边，对吧？你站在老虎的旁边，那叫猛于虎。那平时你有几个机会你站在那个地儿去，但交通事故可不是，你走出家门参与到公共交通的那一刻，哪怕你在小区里边，它都猛于虎。在小区里行走的，早晨起来去买那个这个早餐，刚刚从家门出去，后边来个熊孩子骑自行车，嘣的一下就给撞了，腿撞折了。一个70岁左右的老大爷就这样被一个自行车给撞了，撞完之后腿部骨折，骨盆处这个有骨裂。哎呀，花多少钱是小事儿。当时我记得他儿子说的那句话说的特别到位。他儿子说，哎呀，钱都是小事儿了。最关键的是医生说了，说这个伤筋动骨啊，对这个年龄大的人来说恢复起来太难了。他说我们现在闹死心了。真的，那种闹心的程度不是用钱用时间用其他能够挽回的。所以在节目开板给各位提个醒啊，大家一定要谨记，安全永远最重要，不管你此时在干啥。安全永远最重要，把这个事儿提起精神来。如果犯困，找地儿休息休息啊，调整调整。高速公路找服务区，国省干道背阴坡背阴处，城市路面找个空旷地儿，哎，让自己调整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再参与到你的交通生活里边。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愿意听节目，您可以在抖音那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一下就行，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简单问题直接互动。啊，都市农民，谢谢您的关注，柠檬很萌，谢谢您的关注啊，感谢各位新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的关注，谢谢大家。没事的就进里边转转，有事的朋友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陆哥发来信息，他说你好，这个那400多那保险，他把电话都发过来了。好嘞，我收到了啊，陆哥，收到你的信息了。为啥说到这事儿？这事儿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就是我自己保了一份保险，我顺便那天因为一起交通事故，还是一个什么一个案例，我就顺便说一下。我说你看保险有多重要，我这自己没事就给自己整一份保险，我花了468块钱买了一个保险。说完之后，大家说这个保险好啊。这两天我给大家重点关注。今天我刚刚给抖音的朋友还展示，我说我把这个我这个保这个保险的时候一个资料。我都打印出来，现刚才把这个图片打印出来，我给大家叨咕叨咕，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保险啊？我花了468，当然它最好的这个一共三个选项，468、568和668这三个选项，我花400多块钱，我买到的是啥？叫燃气意外伤害100万的赔付， 意外的身故20万，意外伤残10万，意外医疗，这个最关键，你上面那几个吧，太重的咱们也涉及不到，是吧？意外医疗5万块钱，食物中毒20万，食物中毒医疗5万，还有救护车的费用1万块钱，房屋及室内的设备险40万，室内装修10万，室内财产4万，水暖管道的爆裂4000块钱，那虽然钱不多，但是绝对够用，还有居家责任1万，还有在线问诊1万块钱，这1万块钱是干啥的呢？就是首月第一个月1000元的限额100%赔付。说到这1000元100%赔付，这两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经常提到，说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我们的首当其冲吃螃蟹第一位，买完了之后回头人家就买了一个600多块钱的保险。昨天另外一个哥们说了，说勇哥，我花了这个就是人家得到了184.2元吧，182.4元呢，这么一个这个医疗的这个买药。一共是4样药，每样买了2盒，一共8盒药，呱家就邮到手了。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强调600多块钱这位，今天我找到他了。来，我们迎进王先生。王先生，
1: 哎，你好，勇哥
0: 啊。那天你也算好信儿哈，听完了之后你夸夸你就买了，买完之后呢，
1: 对对对，
0: 你变成了我们，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团队专家小丽在内，我们都没有实际去操作，实际去购买。听说你是买400多块钱的这个是吧？
1: 买400多块钱的，
0: 四百多的。听说你买了400多块钱这个保险之后，过了这个7天的这个生效期，随即你便进行了首月的开药，你一共到手多少钱的药？
1: 697，
0: 700块钱。
1: 啊，药都已经邮到了，
0: 跟托似的，多好啊！你说这玩意听起来跟假的，你因为
1: 勇哥当时我就听说你买了，你买了我也买，正好家里有人需要用药，有父母需要用药，
0: 需要用药啊，是给父母花的这个钱哈。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药是平时你也要买的吗？
1: 对，平时也要买。
0: 都是什么药方便吗？就是它是什么样的？好像是慢性病，慢病是吧？
1: 哮喘类的药。
0: 哮喘类的药
1: 啊，慢病药。
0: 嗯，平时你每个月大概得花多少钱给家人买这个药啊？
1: 每个月也得600多左右。
0: 每个月都得600多。
1: 啊，因为他那个药是比较贵的，正好咱们那个清单里还都有。
0: 啊，这个清单里边都有，你要买那几样都有是吧？
1: 对，而且这清单里的我看药还挺全。
0: 好像我在他资料上看到的是2000余种，2000余个药品。
1: 对，
0: 你花了400多，首月过了这个生效期的7天之后，你就买回来697，就算700块钱吧，就买回来700块钱的药。
1: 对对，
0: 这是第一个月100%的赔付。第二个月呢，还可以做70%的赔付，也就是说第二个月你再买这些药的话，大概花掉的能够给你赔付的是490，也就是你自己即将花掉的是200块钱，是吧？
1: 啊，对 对, 对，
0: 然后接下来一共总限额是1万块钱，接下来你每个月都可以购买，是吧？
1: 啊，对，每个月都可以。
0: 这个你了解啊？
1: 一年是十次。
0: 一年是十次，
1: 对对对，
0: 买足了就行。也就是说，如果不出特殊情况的话，那这一次你花的400多块钱合适了。
1: 对对对，因为我总听勇哥的节目。
0: 嗯嗯。哎呀，这太好了。
1: 勇哥推荐这个。包括之前推荐那啥净水器，我也不买。
0: 我跟你说，我心也突突啊，因为呢，我是看了条款来的，但是呢，我没有实际操作。我说完之后呢，大家开始感兴趣，大家都问我你啥时候买呀？我到现在为止没能启动这个功能，所以呢，我心也一直在突突。直到你的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咱们证实了，确实有听众已经购药成功。然后昨天的第二位花了这个也是400多，买完之后昨天把180多块钱的药邮到手了。我还埋怨他呢，我说你还整那么客气干啥呀，你再多整2样啊，你这首一次的100%的，1分钱不用你花的购药，只要符合条件多整一点啊。看来你这个合适啊，700的，要不然的话本来也得买药，这回到手了。操作起来复杂吗？
1: 操作起来不复杂。
0: 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
1: 问啊，对，手机可以操作，完了药直接邮到家。
0: 嗯，他问诊的时候，
1: 包括邮费，他都报了。
0: 你比如说问诊，你是需要发父母的这个诊断书了吗？还是什么的？
1: 有发诊断书的，但是多数不用。
0: 多数都不用。
1: 但是他就问你在，主要是问你在那个吃没吃过那些药。
0: 嗯，
1: 是为了安全知识考虑。
0: 嗯，哎呀，也就是说没那么复杂，在理赔上是吧？
1: 对，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
0: 就可以。
1: 因为当时我又给那个高小丽打了电话，他说我也没实际操作过。
0: 对，
1: 他说你先别付钱。我说后来我说，哎，付钱是零元。
0: 哦，
1: 啊
0: 啊，就是他不是让你先付钱再给你赔付，而是说你符合了条件，直接给你免费了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好，这个好，这一点风险都没有。这不行就拉倒呗，
1: 对对对，
0: 行咱就直接开了呗，是吧？
1: 那主要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保障。
0: 嗯嗯，对，其他的那些保障。
1: 这个保险真的性价比特别特别高。
0: 你肯定觉得高啊，你这太高了，有几个上手就挣200块钱呢。你我这个我没想到啊。
1: 特别感谢有没有？
0: 哎，别不用谢，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是想让我自己的心嘛放下来，就是我一直其实心里在悬着，因为我呢是一个条款控。那天我还跟大家说这个事儿，我当看到了这个产品之后，我就发现有这么个点是可用的。然后呢，我就就着这个点，我就问小丽，我问咱们这个专家，我说是这么回事吗？那我岂不是花400多符合条件就可以首月开回1000块钱的药？他说是啊。我说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不至于给大家留这么大的空间吧？他说那你爱信不信，那反正条款是这样写的，我也没买过。按照
1: 我身边朋友说，朋友
0: 都不信，
1: 他说不可能。
0: 嗯。
1: 那我说我就实际我就操作了，
0: 嗯，
1: 我说这药已经邮到了，
0: 嗯，哎呀，太好了，这样的话我心也放心了啊，这个事儿呢就心就托底了，那我也敢于给大家去推荐这个了，同时呢我自己这400来块钱呢也没白买，而且呢刚才我
1: 性价比很高，
0: 性价比很高，好，等你第二个月开完药之后，你别忘了，你在微信平台上、在抖音上或者给我打个电话都行，你告诉我一声。啊，第二个月你又开了多少药，就把你算一个案例了，算个小白鼠了，咱就跟进了。这一年你光光光要整回来几千块钱的话，我觉得那就挺得劲儿了，是吧？花400多，你一年省了几千块钱药钱，那还咋的呢？可以了，因为你
1: 对对对，
0: 你想你手，
1: 主要是父母年龄也大了，完了我要不我也打算给买那个燃气保险，
0: 嗯，
1: 这个直接就都带了，
0: 全包括了。他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跟家、跟人、跟财产都有关系的，所以他的家庭意外、家庭房屋、家庭责任、家庭健康、健康服务，还有居家服务都包括在里边，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我是逐条条款看的，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可操作，哎呀，太好了。
1: 所以当时勇哥你说完了，我说哎，挺好，勇哥买了，我说我也买，那肯定差不了。
0: 哎，信我的没错了，妥了，有你的证实，我腰杆就直了。行了，兄弟，就这么着了啊！跟你哎，说上再见啊，再见啊，再见。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消化消化啊，这玩意咱可不忽悠不骗的。大家现在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哪一个呀？咋买的呀？再说一遍，在他的手机流程上操作就行，你自己直接申请。他那个条款下边有一个申请理赔，申请理赔里边有在线就诊、在线购药，就按照那步去操作就可以了。他就是这么操作的。好了，我们先进一句话的广告，然后马上回来。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好了，我跟各位来简单介绍啊，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到底是什么保险。抖音平台的朋友，你听了个半老胡骗，如果感兴趣你就私信给我就行，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家什么保险，我不在节目里边说，我也不给他做这个宣传。我还是那句话，咱是为了咱的听友，并不是为了这个保险做这份宣传。你要愿意，那你就关注关注。而且呢，这个他有一个，他是400多、500多和600多嘛。他600多那个，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项非常好的，那有两项非常好的，要说给这些特殊的人群。第一个特殊人群是家里有熊孩子的。尤其是家里的孩子不是特别大的，他有一个监护人责任。这个监护人责任是啥意思呢？是当您作为监护人，您的孩子给别人造成意外伤害时，他可以做赔付，最高限额50000块钱，叫监护人责任。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宠物责任。你家里边养这个小猫小狗，出去给人挠了，给人咬了，你作为一个宠物的监护人，那你家里也有宠物吗？宠物的主人，你可以去享受这份保险，给别人做赔付。这样的案例真叫比比皆是。说家里的孩子给别人造成伤害，什么样的伤害？说我这个孩子在学校不打仗不斗殴，好嘞，我来问你，在走廊里跑不跑跳不跳，有没有前后推搡的可能性，有没有互相之间绊到的可能性，别管故意还是非故意。那你在学校里边就是这样，你给别人造成伤害，说别的没用，只要是跟你有关系，你肯定得掏钱看病，是吧？还有打篮球， 踢足球，在这个过程里边容不容易造成一些伤害。所以监护人责任这5万块钱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还有就是宠物，刚才提到的宠物的也是5万块钱，你养个小狗你把别人给咬了，一旦咬完之后，你说上医院，你打个疫苗啊，你做一个破伤风，你然后你在什么各种的这个治疗啊，等等等等，你算不算钱？是不是也在这里边啊？当然，像600多这个，它本身各种意外的这个额度都在提升，它较比于400多基本上是翻倍的。你比如说这个意外身故、意外伤残，从20万、10万到40万和20万，它都是翻倍来的。而且像这个水暖的这个爆管。水管爆了，暖气管爆了，给楼下淹了。正常的400多的，他赔付的是4000块钱的标准。那这个600多的是多少钱呢？是8000块钱的标准。等等，这些都是包括居家责任。什么叫居家责任？大家可能没太明白。比如说，你窗台上放个花盆，咔嚓掉下，把楼下人给砸了，这叫居家责任险。说白了，就是你家庭的一个第三者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400多的是10000块钱的赔付额，而要600多的这个是5万块钱的赔付额。实话说，我买的是400多的最基础款，因为我家里边的房屋有其他的保险，我只是做一个补充而已。但是如果对很多的朋友来说，这600多这款其实挺适合的，挺适合的。所以我希望各位关注一下类似的保险，类似的保险。而且刚才我说了，400多块钱，刚才我们这位听众不是托啊，这犯不上。这因为如果要是因为400来块钱再找个托上来跟大家说这事，我是想让这哥们给我证实一下，我对条款的这个把控没毛病。我主要想证实这一点，咱哥们是一个条款控，看了保险公司这个条款，我就愿意往里边去找东西。你比如说原来的什么车损险呢，玻璃单独破损险呢，啊，包括这个车损险里边。比如说轮胎的单独受损不赔，我曾经给一位听众我就出过这个主意，人家好用了，我自己曾经也用过这个事儿啊，我给出了这么个主意，我举了这个例子啊，哎，哥们儿，车撞马路牙子上，轮胎轮毂的单独破损，别地儿没毛病，给我打电话，该不该赔？我说不该赔，那不合理，我买的车损险不该赔，这就该赔，我说人那玩意写的不该赔，那咋整？那就赔不了了，行吧？我说你等会儿。我说的是条款里边不赔你，我并没有说你这事儿就赔不了。哎呀，他说那你跟我说是啥情况？我说来吧，你听我跟你说啊，轮胎单独破损对吧？他说对，车体没有任何的刮痕对吧？没有。我说但是有一点，你车不没修呢。我报完保险，我好，你去 4S 店修，你就跟 4S 店的工人说，把这个轮子有关系的数据一定要给我严格的去查。有没有可能有某一个数据有那么一点几零点几的偏差，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他说要这么说可能有。我哥心里话，正常的不撞的车你要查一下它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性。啥叫可能性？你就跟唠呗，就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有。我说你按照我这路，你让他给你好好查，查完之后一旦有这可能性了，是不是有可能要换一个零部件，某一个零部件要么进行维修要么进行更换，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他说那能行吗？我说我没说行，我只是说条款里边没有说到这一点，而且你一旦有别的位置的伤害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启动这个车损险，你试试呗，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就当我白说。他说行吧。哎，过两天给我来电话了，勇哥你太厉害了，轮胎轮毂全赔了，额外还修了换了一个300多块钱的件，啥件我记不住了啊，就是跟他那个轮胎轮毂轴承那个附近那块是拉杆啊还是什么玩意，反正有关系的。他说我就按照你那事儿跟那个工人好好唠的，我至于你咋好好唠你别跟我俩扯，我也不想听，你唠明白了，数据出来了，更换了，保险公司认可了，给你做理赔了就可以。他说赔完之后，那个跟我联系理赔那个小伙还说，问说哥你修配厂的？他说我不是。他说那你挺厉害呀。他说没有，这哪坏修哪呗，还挺冷静的，就跟人说了。那我就觉得呢，我是一个条款控，我就愿意在这方面呢做一点这个小琢磨，然后告诉给听众，那你在哪一个细节上你需要注意点什么。曾经还有一个轮胎也同样的一个案例，咱就先不说这个家庭这个责任险，我就说轮胎这个案例啊。发生事故之后，我说你好好找找，前后就没有那个什么杠啊哪嘎蹭一下子吗？他说有，好像有这个可能性。我说妥了，你就把这个可能性跟保险公司说，你跟他好好商量，你跟出险的这哥们好好商量，你看看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可能蹭到，就把这个底裙子旁边这个位置刮了个印儿。这个印儿啥时候刮的？实话说，我也不敢保准，他也不太知道。还好，人家保险公司认了， 然后把轮胎轮毂都给赔了。为啥呢？单独破损不赔付，你但凡车体受点别的伤害，他就

是吧？人这次人全赔了，那下一次呢 ,70% 的赔付，那不就可以了吗？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事儿呢靠谱，然后推荐给大家了，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啊，主要是来证实一下我说的没毛病，我说的没毛病。王德金说，大勇啊，这个保险农村的房屋能买吗？好像农村的房屋不行。我没看到他的免啊，有，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在里边有你的房屋结构，有你的房屋结构，他在房屋结构里边是不包括土木和砖木结构的，咱们现在叫的什么钢混结构，对吧？不包括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和其他的一些简易结构啊，我想起来，在他的免责的这里边，就是那个不包含的这里边是不包含这个的，不包含这个，我想想啊，对，是这样的，在你勾选房屋的时候，他应该让你选房屋结构，咱们都叫做钢筋混凝土嘛，钢混结构，但是它不包括土木和砖混。如果你是这个标准的，可能你那个房子买不了啊，买不了。大勇啊，有时间发一下什么保险，什么地方买？他说我不会买药，一次就能买几十元的。再介绍一下在线问诊。在线问诊，再说了，你不有小丽的电话吗？你直接给他打电话，让他教你就完了呗。啊，这没问题的。你买都买了，你让他教你呗。有明白人，你跑这来问我，我没操作过。有好，我不能一步一步教你。但是你正常来说，在里边不能是几块，几块钱你别下单啊，下了单就白瞎了啊。你赶紧问他，问完之后，你有个在线就诊，你得看看你是否符合了那个就诊条件，然后你才能买到多少钱的药。人家这个，而且他说了，好像也不需要又发这又发那个的。你直接问他就行啊，他给你提供服务，这没问题。如果想知道的朋友说，大勇啊，在哪儿操作呀？我倒不着急买药，我主要想看看怎么操作。应该他有一个理赔的那个，申请理赔的那个，应该是在那个里边，你到 APP 里边去查看一下啊。到 APP 里边，我是在保险的 APP 里边看完之后，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过七天的这个生效期，所以没有那个在线理赔的那个钮出来。过了七天生效期之后就能出来，因为有人已经购买成功了，我就更不着急了，所以我还没自己操作过。那有关注的想知道是哪一家的，刚才微信平台上抖音平台分别有在问的，想知道是哪一家的，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险种的，您可以私信给我，抖音里边私信给我就行啊，抖音里私信给我就行，然后微信平台上的发送您的姓名电话也可以啊，然后您告诉给我，回头我就告诉给你就得了，挺好的这个事儿啊，它里边这些小单项都挺好的。还有啥呢？500多和600多呢，还有居家服务呢。居家服务咱就以600多这个为例吧，就以那最高档的花600多块钱那个为例啊。居家服务有两次限额500块钱的马桶疏通，还有两次限额500块钱的紧急开锁，还有4件衣服和鞋子的清洗清洁，4件。你4件衣服洗一次，干洗店洗一次多少钱？各位琢磨琢磨。还有家庭意外住院的护工，每家10天。还有在线问诊啊，这在线问诊，还有重疾绿色通道加就医陪诊，都包括在内。这400多、500多、600多都包括重疾绿色通道和就医陪诊。啥叫重疾绿色通道？这个事儿我多说一句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保险公司的手头资源可要比黄牛的多得多。各位明白吗？保险公司是全国性的大公司，这些全国性的大公司，他们除了财产险为主的财产险以外，他们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叫做这个医疗这方面的，对吧？就是人寿方面的，他们和医院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合作的关系那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要给他们开一个绿色的通道，而这个绿色通道可以让他给他所购买的这些客户做以提供。也就是举个例子，你到某好医院找某位医生，找王某医生，对吧？你去找这位医生，可能你在外边挂号，你挂多长时间都挂不上。但是在保险公司的这个通道里边，他就预留了这个名额，他必须得预留这么一个名额在这块，因为常年的这种合作，他形成了这种合作的这个机制在里边，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通道来进行这个挂号的。我们曾经有一位听众就因为百万医疗的一个保险，他就通过这个绿色通道挂到了他上海的一个非常紧俏的一个号，当时乐坏了。这就是叫做重疾的绿色通道，这玩意不算玩赖啊，这就是消费，这是消费，这玩意不算玩赖，就像你买那个快速通行证是一样的，是吧？你就花到了这个钱，你就买到了这样的一份服务，这是保险公司给你提供的一份服务啊，在他手头的一些资源，所以你像这项的这些东西都在里边，挺好的一个，价格又不高，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啊，各位有关注的私信给我。

0: 我就行，那私信给我就行，可以，没问题。抖音平台的私信，然后微信平台的发送您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保持联系就行了。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慢点开车，千万要慢一点，别着急啊！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事的朋友，0431-8581-5411 8581-5422可以马上抢线。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6: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大家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用户2063说，他说是大勇吗？是啊，谢谢您的关注啊。用户8826说，勇哥问一下，电动三轮车落牌后能买商业保险吗？好像有点难，一般的各家保险公司能给你保上交强险就已经不错了，一般的商业保险他们是不给你进行购买的。那可以问几家保险公司尝试一下，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据我所知好像不太容易。各位有开三轮车的吗？就是你能够落牌的那种的，符合标准的，然后您有考虑过或者是了解过或者你已经曾经买过商业保险的吗？如果有的话说上一声啊。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邹女士。你好邹女士。邹女士
7: 啊，
0: 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就是俺们吧，俺老头是个电动车，就是地方全责，他是个轿车。
0: 嗯，
7: 他那个保险公司吧，哈，就说老头骨头没撞坏，就不给这个护理费。
0: 嗯，那到底坏没坏呀？
7: 啊，骨头没，骨头没啥事
0: 儿。啊，屁股蛋子撞青了。
7: 啊，对，住了7天院。
0: 住了7天院。
7: 老头68了。
0: 老头68了，住院
7: 没讹他。
0: 哎呀，没讹他。也没讹他呀，就这俩钱怎么就不给赔了？你们的护理费花到谁的身上了？
7: 那个不是，就是啊，我就寻思保险公司为啥不给护理费？就是啊，你那骨头没坏就不给。
0: 啊，我先来问你第一句话，你从自己的兜里往出花没花护理费？没花是吧？
7: 啊，对。
0: 啊，是你在那块看你照顾老伴儿来的？
7: 那个就是他大姐照顾了。
0: 他大姐。咱不说工作不工作的问题啊，就是老头上个厕所啥的不是自己都能下来吗？是不是
7: 啊？能
0: 啊，这都能的情况下你需要啥护理了？他大姐不就陪他吗？给他唠唠嗑吗？端端茶倒倒水吗？如果没这个人端茶倒水的话，那不也力所能脚吗？该撒尿撒尿，该拉粑拉粑的，是不是这些都没问题
7: 啊？对。
0: 那你需要啥护理呀？那你还说不讹人家，这玩意是这样啊，你别听那个同屋的人说了一个护理费你就钉烟往上去要，你肯定是听了你们同病房的人说的，是不是这事儿？啊，
7: 那个不是俺家那个二小叔子吧，上两天一辆车撞了，人家护理费这三项都给了。
0: 还好
7: 什么误工费。
0: 二小叔子那哥俩啊， 前、
7: 那个他是头几天，他反正腰腰人家有问题了
0: 啊，前后脚被撞的。你打听打听你二小叔叔媳妇儿，二小叔媳妇儿，你问问他，你说你家那谁呀、啊？那老二啊，老二撞完之后能下床不能啊？是卧车卧拉了，还是说的力所能脚了？你家这个是没啥事儿，屁股蛋青一块就算严重了，人家那是腰撞坏了，躺床顶一动不动的，那护理的标准能一样吗？你这个不需要的啊。
7: 啊，不需要啊，那谢谢大勇了啊、哦！
0: 好，
7: 谢谢大勇。哎呀，你可相信你了啊，老权威了。好了，
0: 行了，大姨啊，
7: 哎，
0: 我告诉你啊，护理费给的时间越长，包括像大家也涉及到的伤残这些费用给的越高，越闹心。为啥呢？护理费给的时间越长，
7: 啊、
0: 给的钱越多，说明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时间越长，多遭罪呀、啊！你这力手能脚的，该上厕所上厕所，该下地溜的下地溜的，是吧？这些都不成问题，所以你要什么护理费，不给护理费是最好的，咱一辈子不得这个伤残的补助是最好的，这些都是到影响到咱们身体和健康和自由的，是吧？
7: 啊，大勇啊，你太会见人了，大姨谢谢你啊，好了，
0: 大姨
7: 好了，
0: 唠开心了，行了，大姨跟您说再见啊，两句话给大姨唠跑了，高兴了，一听，嗯，别说我家这老头比我那二小叔子身体强，你屁股蛋子撞轻了一点，然后你就管人要护理费，你要什么护理费呀、啊？这个别的啊，这个不给护理费真的是最好的。为啥呢？护理费那是给护理护工人员用的，虽然你家可能没有请护工，是因为你家有人能顶得了这个护工，所以一天最低标准大概那100多块钱是要给到你的。这100多块钱是干啥用的呢？是抬伤者用的，你是给他要接屎接尿用的，对吧？你人家不能动弹，要么你给端盆，要么呢你捧着人家出去，你是干这个用的，要给你支付这100来块钱，那你自己不需要这100来块钱，说明咱身体没受到影响，所以不给护理费是最好的。千万别琢磨着这个钱好像是还行，听起来还不少，而且要需要专业护工，知道多少钱吗？大概一天375块钱左右。那如果能达到那个级别的话，麻烦了，家人都做不了，你需要请一个专业护工，需要请一个甚至医生护士级别的专业护工，那就说明那身体可撞得够呛。啊，所以这个钱儿能不得则不得，当然你能白得，那保险公司也不干，想白得你也得不着。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啊。平台电话多少？徐好看说，0431-85-1541，谢谢英俊啊，谢谢英俊。英俊今天生日啊，这是你咋的？这是你正常是不是是过农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你这看来是阳历是今天呗，是你的正日子吗？是你的生日吗？如果是的话就生日快乐，我看后边标注着呢，今天生日啊，如果是的话就祝你生日快乐了啊。啊，没有，不是啊，那可能那日期是随便选的吗？啊，没事，那就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如果过完了我就祝你明年生日快乐，咱这话已经到这了，祝福得送出去，行吧。好了，英俊啊，谢谢啊，谢谢给我们发了一个电话提醒，那你的一个电话提醒那边已经电话已经过来了。西藏米林，欢迎您，您是西藏的朋友吗？西藏米林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是西藏的朋友吗？这几年我可没少往那儿去折腾，今年大家有在问的，这两天还有朋友在问6月份能不能走了，6月份这一波基本上走不上了，时间排不开了，我们现在把时间锁定到9月份，今年的9月份将会再次的带着大家进入到西藏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还是我们的经典线路，非常经典的，大家非常满意的一条线路，我们9月份在最适合的时候带着大家去。一年当中我亲身体验了之后，我觉得9月份最适合。去年的9月份我去的时候连点高反都没有，这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儿。所以高反最轻的季节就是9月份，经过了一个夏天，植物更加的茂盛，然后氧气的含量更高一些，所以呢9月份去相对来说你的高反会好一点。那说8月份是不是行不行呢？8月份行，但对不起，放假期间人满为患，所以不建议大家非得赶一个高峰，能避开高峰的就赶上孩子们都开学之后你再去西藏，要不然布达拉宫里边就转不过身来，每天要限流的，没记错一天限流游客是5万，你要是真赶上那5万零一个，对不起，谁也进不去，多一个都进不去。这就是这个西藏，这两天有在问我的啊。还有朋友在问我说，这两天有啥打算吗？要去哪儿吗？有啊，我们现在行程正在设计，价格也正在规划，我今天、昨天、今天两波按照我们目前给规划的时间节点看了一下价格，全销到了7000以上。 我们现在要把价格一定要控制在7000以内，带着大家去贵州。

0: 我们依然跟大家说的事儿啊，就是贵州。贵州是一个非常景色非常非常美的地方，明年就退休了，准备跟你去新疆和西藏。0960，好，欢迎您。我这些年带的比较多的就是刚刚退休的，因为呢，我这一波听众呢都是从四十郎当岁啊五十出头开始听，听了十年八年之后就给自己熬退休了，熬退休了之后呢，就觉得这十年八年听完之后，觉得这小子挺靠谱，然后就决定跟我一起走了。我最近带的这个听众里边有很多都是刚刚退休的这一波，挺多的。我们这一波马上要去的是贵州啊，去贵州6天5晚的品质游，品质游，品质很好的。大巴车2+1航空座椅，全程我陪着各位，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然后中间什么事都不耽误，纯玩的一趟行程，非常好的一趟行程，非常开心和快乐的行程，非常能够见识到咱们贵州的大好河山的一趟行程，不超7000块钱。现在我们在严格的压价，严格的使劲压价，每次我们都会严格的干一轮这事儿啊，正在压价，预计的时间啊，目前预计的时间是7月13号。7月13号，7月6号也有，但是呢，我想7月13号这个呢，可能更适合一点。包括这个孩子们的期末考试也都完事了，大家可能时间上更充足一点。7月13号，目前预计时间7月13号。那、如果各位有想跟着我一起去贵州的朋友，可以关注关注了，可以关注了。我先给大家吹个风啊，如果有想去的，名额有限，名额有限。还是那句话，只要我说名额有限，它就是名额有限，我们扩不了团的，就是名额有限。所以跟各位说一声，老朋友们，如果想去的给我发微信，有我微信的这些老朋友们听了节目马上发微信就行，其他有想关注的把你的听名电话发送过来也行，然后我们给您关注。来，迎进打进热线的许先生，您好许先生，请讲。
1: 喂，你好大勇哥。
0: 哎，说吧。
1: 我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是我朋友发生的，我想帮他咨询一下子能占多大的责任。
0: 说说
1: 他这个车是怎么的。
0: 嗯，
1: 在昨天晚上的发生的，前方车是一个农用的五正型三轮车。
0: 嗯，
1: 完他把路上的一个行人撞倒了。
0: 嗯，
1: 撞倒这车完他跑了。
0: 嗯，
1: 他跑了完回首，我朋友是在他之后，但是他俩中间得有时间差，这时间差他不确定多长时间。
0: 嗯，
1: 完了跟那来大车，我朋友一换会车没看清，他搁那个人身上骑过去的，没压着，但是底盘拖着吧。
0: 哦，明白。
1: 啊，完拖的时候，他下车去查看的时候，后边又来一个摩托型的三轮车，搁这人身上压过去的。
0: 哎呦我天！
1: 完了，现在这个人没了。完了，出交警呢，我想问问咱这边能占多大的责任？
0: 这得往细了捋啊。第一呢，要看你们过的时候给他带来多大的伤害。第二个呢，是在你们过的时候，这个人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是有生命体征还是无？这个呢要看具体的情况。第三个呢，还要看这个第三台车后边的那台三轮的摩托车是吧？压过去之后，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总体来说，刚才您提到了没有压到，是中间骑过去，可能底盘给稍稍有点拖拽，或者有点这个小的影响。这个呢，在进行尸检的过程当中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它的几次伤害都是什么样的伤害？这几次伤害大概在什么样的位置？这几处位置对应着你们这些车型大得是什么样？比如说首次撞击啊、二次碾压、三次碾压，还是二次拖拽、三次碾压？这个通过尸检是可以一步一步做得出来的。这个是这证据是会说话的啊、它是可以拿得出来这个相应的证据的。如果如你朋友所说的话，我个人觉得不用过于担心。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就是你疏于对路面的观察，当你对路面不能够完全确认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通行的状态，这就是你们的错。所以对面的大车晃得你不可能看得清楚的时候，大家往往选择的是认为没问题继续前行，但是你看就是有问题了。所以呢，这真的给你刮得到一个次要责任，你还没啥可说。但是这个次要责任对应的是啥呢？是赔偿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次要责任对应的就是赔偿。这个赔偿是啥呢？如果无生命体征，你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那就不一定是涉及到死亡赔偿的问题，对吧？但是如果有生命体征，因为你们的拖拽或者刮蹭导致了生命体征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可能要构成了这个死亡因素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承担这死亡赔偿的次要责任。所以到底是死亡赔偿次要责任还是其他的次要责任，这个要根据具体的事件。所以总体来说不用过于担心，等待着最后的交警处理就可以了，好吧？
1: 啊，
0: 基本听明白了啊。
1: 他这个涉及不到什么主要责任呗？
0: 涉及到，绝对涉及不到的，放心吧。这个不会涉及到主要责任，也不会涉及到交通肇事罪的，这个绝对不会的啊。
1: 这个是绝对不会的，
0: 绝对不会的，放心吧。好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天起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881-542。大家有想了解这款保险的朋友，像这个侯继鹏啊、诺智爱呀、我们这些老朋友啊，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吧，还有刚才的一位朋友不细说了啊，你们的电话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我会和您保持联系的，您等候着电话就行了。抖音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一份我买的那一份保险，如果各位也想追的话，也想来关注一下的话，觉得这个便宜想占一占的话，什么多大个便宜，花400来块钱，第一个月就能开回600多块钱的药，就这么个便宜，然后接下来每个月还能给你报销70%的药，就这么个便宜，你想不想占？尤其是刚才你看他以他的家人为例，他的父母这边老人有哮喘，每个月都得用这个600-700块钱的药，哎，人家第一个月免费开回来了，第二个月人家花200块钱就能开这600-700块钱的药，那就行了呗，那就可以了，就能哪怕开回一个月，不就不吃亏了吗？额外他附赠了你那么多的保障呢，对吧？还有什么医疗意外的、食物中毒、救护车的、房屋的、财产的、责任的、监护人的等等、宠物责任的等等都在里边啊。各位如果想了解的，可以抖音平台的朋友私信给我就行。你私信给我，告诉我有这个需求，我就会跟你联系，然后随即让我们的团队专家给你提供服务啊，跟你联系，这都行啊。这个事儿真的是不吃亏这个事儿，我是看了条款，我认为是这么回事儿，我随即买完之后，这有听众问，我就一分享，听众问买完了，人家直接咔把这个药给开回来了，不是啥特殊病。而且也没需要什么太复杂，你就在线的时候一说，人那边啪啪啪把药就给你邮回来了。所以各位，你别整个100来块钱就首月那个额度100%报销的额度就给过了啊，那有点白瞎了。小段姥姥啊，这个姥姥你就是年龄大了，难免会有一些小慢性病啊、常用药啊，你符合这个条件，这玩意咱真不忽悠啊，400来块钱，它又不是一个月，是一年400来块钱啊，什么保险？姥姥您给我发个私信吧，发个私信，把您的信息发送给我，您告诉我您想关注这事儿，然后回头我跟您再联系就得了啊。这个您放心吧，这个咱不拿这个东西忽悠人，是我自己买完了之后分享给大家的，我自己是有保单的，那这不方便给大家截图，方便给大家截图，因为里边有信息，我当然还得可以遮挡，那大家看不到我那个截图啊。这玩意不忽悠人，我是手头的保险特别多，百万医疗的保险，家里房屋每一栋房子都有保险，父母的房子、我的自己的房子，还有一处空房子，就现在租出一个房子，都有这个房屋保险。然后百万医疗的一家三口的，一年得消个1500-600块钱。然后这回我又保了一个400多块钱的这个保险，因为我看中的它里边有这么几项啊，有第一项，它的医疗是没有免赔的。我那百万医疗有一个10000块钱的共享免赔，10000块钱以内的不赔付啊，但是这个呢没有，它是赔付的，也就是花小钱也能够报销的。还有呢，家庭责任的。这也在里边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啊，对，救护车的费用，万一出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抢救救护车，10000块钱的报销费用的，这是完全可以的。至于家庭装修财产那个我还真用不上，因为我单独买的那保险里边额度要比这个高得多得多啊，所以呢那个是足够的。其实最想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在线问诊、在线购药，在线问诊完事之后就可以在线购药，首月1000块钱的上限，不超1000块钱全额赔付。试试吧，咱们现在最高赔付的697块钱，刚才那位王先生哥们儿已经赔付完了，我跟他说了，第二个月你这药买完之后再赔付回来，比如说你花了600-700块钱，给你赔回了500块钱，你只需要花自己200块钱的时候，你再告诉我一声，我再告诉大伙，这玩意确实可行。他第一个月赔回700，第二个月他再赔回了500，多少钱了？对吧？1200块钱了，接下来再陆续赔付，1年10次，你说这一年他能不能整回来几千块钱的药？完全可以，花多少钱买的？花400来块钱买几千块钱的药吧。尤其是对有慢性的朋友，我觉得这玩意你可以试一试。你不了解无所谓，你了解了，你要去操作明白了，那才是正对的啊。人家那就整明白了，有病可以保，你别管你能不能保，你可以先给我发个私信，然后我们的团队专家会告诉你能不能保，能保则保，保不了你想保也保不了，这个没办法。有好多朋友是生了病之后。

商保险，但对不起，那已经过那个时候了，人家很多都不接你了，不用你了，不要你了，因为觉得你是高风险人群了，再卖给你这个产品不合适了，尝试一下呗。在家管家里的猫猫狗狗嘛，对，那个魏大哥，你家里边猫猫狗狗多，他这个管的啥叫监护人责任险啊，叫宠物责任险，宠物责任指的是对第三者的伤害。他管的是这个，他不是管你小猫小狗看病的，他指的是对第三者伤害。比如说你出去，但你养的都是猫，一般也不遛啊。你出去了给别人造成伤害，一般的你比如养狗的，出去康康给你咬了一口，他启动。但600多那个有啊，600多的有，400多的没有，每年都400多。你爱买不买呗，就是你今年你花400多，明年你可以不买它呀，是这意思。一年你就是买一次，它的有效期就是365天，一年。它不是一个需要你存钱的，它就单独消费，就是这400多块钱、500多块钱、600多块钱，管你一年的，就这意思。那你要400多的，一天1块多钱呗，就管你所有的这些事儿。你要600多的呢，一天不到200块钱，就一天不到2块钱，就管你这些事儿。它就这么个东西啊，管狗咬人的呀，对呀，它管的。但是600多那个管的是宠物责任险。宠物责任险是管的，还有监护人责任险，就你家孩子在学校里给别人孩子造成伤害了，你给磕磕碰碰了，给哪块给骨头给整骨折了，踢球的时候给人整坏了，这玩意他管的，600多人都管的，那赔付额度是5万呢。宠物责任险是1万，然后监护人责任险是5万。你要我咋说这个东西行呢？什么保险呢？发个链接呗，私信给我吧，链接没法发了，保险公司的名字咱也不提了，不是什么险种啊，也不说什么险种了，如果有需要的你就私信给我就行了。行了，这事就说到这儿不说了啊，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愿意的就可以，韩家旅游报名，您关注的是哪一个？我刚才说了要带大家去贵州，线路基本上规划的差不多，什么小七孔啊、黄果树瀑布啊，还有很多像铜仁呐、等等等等这些经典的地儿都要走。6天5晚纯玩的一个团啊，6天5晚，不耽误大家其他任何时间的一个团，品质非常的好。现在我们正在抠品质啊，贵州什么时候？预计7月13号左右，魏大哥，预计7月13号左右。你家领导这次要是想去的话也可以跟着转一转啊，因为你这边脱不开身啊，家里边需要照顾的太多了，呵呵呵，你家领导上次没去上，这次要有机会去可以啊。这个韩家，如果说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您告诉我一声，是不是关注这个，关注有想跟着我一起七月中旬左右去贵州，或者七月上旬到七月中旬左右吧，现在时间没最后定。啊，想跟着我去贵州的朋友，大家可以现在就预报名了。我告诉你啊，我一点也不忽悠，速度会很快。我们这两次出去，从上一波开始到这一波的新疆，身边有好多我们的老团友们在关注贵州，都在催着我出线路，都在催着我出价格。这终于把这个事儿基本上定个差不多。所以各位，我们把价格争取控制在7000以内，而且这是高峰时期了，到这个时候正是到贵州去避暑的好时候，最好的时间，带着大家去转一转，然后把价格控制在7000以内。我昨天今天都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6900多起了，6800多起了，那已经是起了。你进去，你但凡选一选，你就会发现那价格就不是那个你所看到的什么6700、6800、6900，咱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从头到尾就那些啊。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溜达溜达了。行了，这事就说到这儿吧，有需求的，不管有什么需求的，您都私信给我，告诉我一声就行了。魏大哥您就随时吧，咱微信联系，跟朋友们说声再见啊，没点关注点关注就行了。好嘞，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经典产品啊，经典产品就是咱们的阿迪达斯的短袖。这款短袖不得不说它的价格吸引了很多朋友，179块钱买阿迪达斯的短袖，这个是够用的啊，而且尺码特别齐全，白色的、杏色的、黑色的、绿色的，多种款式，多种经典的搭配的颜色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款式也有很多样。比如说喜欢经典撞色的，你就可以来一个黑色领口加上一个肩膀头有三道杠的设计；比较喜欢小清新风格的，你就可以来一个米色的绿杠的短袖；你比较喜欢运动风格的，你就来一个米色的 polo 领的这个短袖，那这就可以了。所以各位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款式都需要给你满足，但价格统一179。如果再想买个黑色的短裤，只需要花149，两个产品组合着买还可以立减10块钱，组合入手更划算，没

款限量100件，各位赶紧关注一下啊，每款限量只有100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好吧。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这次给您提供的是阿迪达斯的经典短袖，这款经典短袖好看好穿不挑人，彻底告别了穿搭男，一个你今年买十年以后穿它依然经典的经典款，就经典到这个程度。为啥这么说？十年前你就可以在市场上看到你现在买的短袖，它就是这么经典。这款经典的短袖你百穿不厌，什么时候穿都可以啊，满足了不同的需求。你平时运动啊，还是遛弯啊，还是上班呢，穿的舒适一点呢，居家呀，什么都可以。这个短袖非常百搭，179块钱入手的是阿迪达斯的短袖，款式多样，尺码齐全，正品保真啊，正品保真。再说了，马上到世界杯了，那你怎么着还不得配合配合，是不是？这也是主赞助商吧，反正每年这个品牌肯定是落不下的。行吧，各位如果有想关注的啊，大家可以发送阿迪到直播微信，发送阿迪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来进行购买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发送阿迪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购买。希望朋友们能够来关注一下这款短袖，发送阿迪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有需求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啊，游历走天下啊。行，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减速慢行，如果路面开车有犯困的迹象，抓紧时间找地休息。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句掼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1至周5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支付宝到账，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nice。

0: 享新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
0: 嗯，
1: 下午的15:06，这里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播出的省心的生活。
0: 你看看，还有人呢。哎，
1: 还有关注贵州旅行吗？7月上旬出发，想不想走？小韩，韩同学，你有没有想走的欲望？想跟大勇走，还是想跟杨斌走，还是想跟明天走？您就留下姓名和电话。
0: 想跟谁？
1: 想跟谁？
0: 想跟谁，可能就有谁。对。
1: 我们这旅行团啊，每个月份每个期限都有不定期的出发的项目和线路。啊，大家随时关注到交通广播。现在呢，我们也不光是在传统广播里面和大家天天发声唠嗑来解决你的实际问题了，我们更多数的也是愿意线下的和大家面对面去感受生活，分享生活。比如说去旅行啊，今天上午呢，杨斌带大家去检车，检车也是个好事嘛，99块钱检车，蓝牌子、绿牌子70块钱，你说这好事除了103.8谁能告诉你？
0: 那可不，
1: 那真是啊，
0: 还有免费玻璃水呢。
1: 那么免费玻璃水，如果说大家啊，在这个103.8这个听众群里来讲的话，还是听到我们广播节目来讲的话，这周末如果大家想检车的话啊，您就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里来，咱还有那99块钱的券，给你匀2张，你也能把车捡上。
0: 是，
1: 你也能把车捡上，
0: 没错。
1: 就市面上118、128、128、159的有都是，那为啥我们做到99啊？
0: 省根呗。
1: 说实话啊，我们不差那10块20块的，我赚那10米20米的没啥意思，我不如都给咱听众让回去，让大家更喜欢我们交通广播，
0: 没错，
1: 对不对？啊，你们憋大的，是不是等别？您等着吧，你看啥时候我能赚钱呢？
0: 我倒是想呢。
1: 哎呀，我们就是挺实在的人，就做广播的也好啊，就是当主持人的好，都挺实在的，就不整个虚的。要不然你们为啥能喜欢大勇呢？
0: 就是的呢。
1: 大勇说话哪有虚的时候啊？说的都句句在理，让大家觉得是这么回事啊。别说你有理还没有理，我心里听完都舒服。这是做广播该做的情绪上的调节，现在价值上调节呢，就通过我和小雪了。我俩说这个事儿，别管你想买不想买，你都想进群瞅一瞅看一看。无论是家电呢，还是吃喝玩乐呀，我就是有这魔力。
0: 就是你提前掌控一下。
1: 来啊，今天咱先掌控一下啥价格呢？我告诉你，放在群里，孟特娇。
0: 是那一枝花吗？
1: 那就那一枝花。孟特娇的男士短袖，原价我就不知道多少钱了啊。10年前呢可能是200-300，20年前呢可能是1-2000。
0: 我记得以前什么胶衫是那玩意儿吗？
1: 对，就这个孟特娇。什么男人一枝花，就男人不爱一枝花就爱。

0: 艾蒙特教，就是
1: 演我戏。
0: 你可这真是大哥。20年前吧，这蒙特娇品牌那真是啊，就是我就是省吃俭用的，一月工资70-80的。
1: 不是你穿吗？穿那玩意儿必须把它那个扎到裤腰带里边，完了再别个 BP 机。
0: 我知道是那个造型，
1: 还得挂一串钥匙呢，里面还带扣耳勺呢。
0: 现在蒙特娇是算是让大家好起来了啊，这个价格上的确便宜了。如果说各位这个爸爸妈妈的。啊，或者叔叔阿姨的还认这个牌子，现在可以下手了。多少钱呢？39。
1: 不是说这个品牌不行了，而是就是现在就是包罗万象，实在是太多了。
0: 哎，我给你打开一下看，蒙特娇男士的半袖39块钱，谁能想得到啊？
1: 这玩意儿你就是马上就是父亲节啥呀，给你爸整两件呗。
0: 哎妈，你就听着价，我爷都能起来。
1: 蒙特娇39
0: 啊，当然它那蒙特娇吧和咱传统上那个带翻领的还是有些区别啊。这个蒙特娇呢啥样呢，是那种小 T 恤
1: 啊，
0: 是那种小 T 恤啊，就是类似于优衣库那种39块钱49块钱那种弹力的 T 恤，你搂一眼你瞅一眼
1: 啊，圆领的，
0: 圆领的小 T
1: 打底，打底 T、
0: 哎、打底 T 恤啊、当然啊，这个肯定是蒙特娇品牌的，而且包装盒都给你带好的，原价是199的，现在是39到49块钱，看大家有没有那么多的淘金币啊，如果有的话就39，没有的话也别差那10块钱，49也能买到手。完，另外一个呢是可口可乐的汽水
1: 啊，
0: 330毫升的20瓶，现在是世界杯的易拉罐款啊，多少钱呢？32块钱，32块钱20瓶和1.5块一罐，
1: 多少毫升呢？
0: 330毫升，
1: 330的。
0: 就正常那个毫升数的，
1: 嗯，
0: 啊，正常那小
1: 可以可以，就是要不然你在那个小卖店买，它得2块钱。
0: 2块钱？
1: 哦，
0: 我在那泡澡的地方可是4块钱。
1: 泡澡那地方那不是刚需吗？这它就得贵点。
0: 你知道上海路那个外滩不？
1: 嗯，哪块上海路？
0: 上海路。
1: 上海路。
0: 有万达。上海外滩。我就多个路就听不明白了。
1: 上海路，上海路啥时候整个外滩呢？啊，咋的了？
0: 这整的好像不疼不痒的，还这熟啊，
1: 挺熟。
0: 办过卡呀？
1: 你说吧。
0: 南京路步行街上有一个和平大饭店，知不知道？
1: 嗯。
0: 这瓶水，
1: 嗯，
0: 16。
1: 那人不给你起开了吗？
0: 我缺他那一下子。
1: 你不知道早些年有起瓶费吗？
0: 是吗？
1: 啊，
0: 我妈呀，这个事儿我不知道。
1: 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就是也是说什么不让带自带酒水
0: 啊，
1: 还说那你带了咋办呢？
0: 咋整呢？
1: 你就收个起瓶费
0: 啊？还有这说的？
1: 对对对，
0: 我真不知道啊。那起瓶费那也太贵了，几个瓶，一瓶水16，买1.5块，起瓶费14.5块。哎呦，起呀，按箱子起的。
1: 都给收开
0: 啊！反正呢，现在就世界杯期间，明天今天晚上就世界杯了吧？我记得应该就是不是今天凌晨。
1: 看来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0: 哎呀，那真是，我今天就说实话，
1: 你没备好什么压货啥的。
0: 我今天挺生气的，为啥生气呢？
1: 没给你打电话。
0: 我不用打那电话。我看那 NBA 的总决赛第4场啊，马刺队那尼克斯啊，领先29分，咋被翻的盘呢？
1: 硬翻的，
0: 这家锅都起来了啊！别说锅了，炉灶都给掀了，这咋翻的盘呢？
1: 那后来是多少啊？
0: 116-115。
1: 哦，那好像还可以啊，最后不就是多1分吗？
0: 对呀、啊，那我之前赢你26分、29分啊，完打完了之后你赢我1分，
1: 给你个面子。
0: 这不是
1: 给你留足了面子。
0: 哎呦我天，
1: 没说我一下多你20分呢，
0: 这我心里哇哇滴血啊！我天哪，马刺我本来寻思能把总比分，
1: 你买彩票了？
0: 我没买彩票啊，但是我认为这场十拿九稳了。哎呦我天哪，没有想到，就是体育竞技啊，真是应了那句话呀、足球是圆的。
1: 你看的不是 NBA 吗？
0: 篮球也是呀。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

0: 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来，继续回到我们省心生活的节目当中来啊！刚才说了这个相关的产品，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无论是可乐1.5块一瓶的，还是梦特娇一件小 T 恤39块钱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对，
0: 回应“省心生活”之后呢，你就可以进群了。进群之后呢，你就可以想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了啊！来啊、接下来我再看看啊。啊，稍等一下啊，我这个朋友这个微信怎么回事啊？来了来了，好了啊，嗯。1, 2, 3, 4, 5. 来，今天接下来咱继续往上看啥呢？之前没买鞋的、没买凉鞋的朋友，这回咱可有福气了，
1: 能穿上了。
0: 不，一是能穿上，再一个咱凉鞋的价格上可是真是到底了，真是到底了。
1: 嗯，
0: 多少钱呢？比如说啊，这个这样的鞋，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称呼它。
1: 这不水鞋吗？我认为这就是水鞋，就是水，就啥叫水鞋？就是爸的水的，对。
0: 还有水衣、水裤、水当尿裤，这个鞋
1: 应该算沙滩鞋。其实
0: 这个咋说呢？这个鞋吧，就跟
1: 沙滩凉鞋，
0: 就跟小飞船似的。
1: 嗯，
0: 完到处带孔。你要说吧，它能不能帮有后脚跟呢？有后脚跟，
1: 嗯，
0: 能拢得上后脚跟。
1: 嗯，
0: 然后你说它有没有前头呢？也有头，也能拢得上头。嗯，现在这鞋原价199块钱，
1: 嗯，
0: 现在省心生活给大家找的优惠券啊，有满50减40的，满200减150的，最后再凑一个单。就不光是把这双鞋买回家，你把那单也同时下单。
1: 嗯，
0: 原价199的这种飞船鞋呀，就水鞋呀，
1: 嗯，
0: 就拖鞋呀，而且是361度加的，现在到手价格是72块钱。
1: 哦，
0: 72，
1: 烧脚不？
0: 嗯，不烧脚，不烧脚。嗯，就是这大品牌做的拖鞋吧，它肯定会符合两点。
1: 嗯，
0: 第一点符合安全。
1: 哦，
0: 在安全分两方面。
1: 没有味儿。
0: 两方面啊。
1: 嗯，
0: 安全，第一个是用料的安全。
1: 嗯嗯嗯，
0: 就是我这个塑料吧，不能整到毒塑料的。
1: 嗯，
0: 不能整到矿泉水瓶的，还有或啥玩意儿一顿挤压完之后回来你也不知道，反正我涂上拖鞋了，踩的挺软乎的，看起来颜色都挺统一的。
1: 嗯，
0: 其实呢原本的材质你根本不知道是啥。
1: 不是，凉鞋不是塑料的。
0: 橡胶。
1: 对。
0: 是吧？
1: 嗯，我们小时候穿的好像是塑料的。
0: 你看，这是它安全，这是用料的安全。第二点保证啥安全？
1: 嗯，
0: 凉鞋、拖鞋也好，咱们防滑是最关键的
1: 啊。哦，对，
0: 对吧？
1: 那你说你要在走水地方咣叽一下倒了咋整
0: 啊？因为你又得是用这个塑料或者塑胶把这底儿给磨好，给它搂出来。
1: 嗯，
0: 又得保证那底儿和地面接触，还有排水性，还得有这个防滑性。
1: 哎呀，
0: 所以说这个鞋底儿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这款鞋呢，就是什么上面是有这个塑料的，上面就是一体成型了。
1: 嗯，
0: 下面又给你镶个底儿。
1: 嗯，
0: 这个防滑安全上也给你保障了。
1: 哎呀，
0: 哎，所以说安全性能上就保障了。第二点呢，就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这个鞋跟不跟脚。
1: 嗯，
0: 哎，我这鞋能不能外穿？
1: 它不都带鞋跟吗？还能不跟脚？
0: 所以说这双鞋呢，就特别适合比如男大，
1: 嗯，
0: 男的大学生来穿，或者是一些运动员来穿。
1: 嗯，
0: 啊，穿这鞋的话就比较不错。现在
1: 谁运动员穿那鞋呀？运动员都穿你这样鞋，
0: 我这样
1: 鞋外边再套一个塑料鞋
0: 啊，就是好看，这样的袜子好看。嗯，原价199的361度加的，就属于运动拖鞋百搭洞洞鞋啊。
1: 嗯，
0: 现在到手价格是89块钱，
1: 79块钱。嗯，
0: 哎，你看看，就我现在先截张图吧。
1: 嗯，
0: 让大家有个概念。
1: 嗯，
0: 然后把链接发进去之后，你们就会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1: 嗯，
0: 啊，来，
1: 号码齐全吗？
0: 号码必须。

0: 于齐全。
1: 颜色只有这一款吗？
0: 颜色三个颜色，
1: 三个颜色任选。
0: 不光有这个灰不拉几的星空颜色，还有一个就是
1: 你说的是阴天吧？
0: 就棕色，还有个棕色
1: 灰不拉几，
0: 还有个棕色款。棕色款呢我也挺相中，还有个呢就是适合百搭一点的白色款，但它每款都是那种晕染的一个风格。
1: 懂了懂了，
0: 有点像那个
1: 绘画的。
0: 哎，绘画，哎好。那到你嘴里的话，我感觉啥也买不了。
1: 你不是你一听绘画，你是不是理解了啥意思了？
0: 这到你嘴里啥也对不了啊。来，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现在进群之后呢应该直接是89的价格。如果有需求的话大家再告诉我，我给你告诉你怎么能做到71的价格，72的价格，好不好？
1: 还得单独，
0: 哎，还得
1: 单独辅导作业，
0: 还得单独凑个单，要不然那单子吧也不好使。如果还想要拖鞋的话，原价99块钱的乔丹家的飞翼拖鞋，现在价格是27.2块，想要朋友。
1: 那你这个更便宜啊，这不比刚才361
0: 不一样啊，一个是能外穿的，一个是能那啥穿的啊，
1: 洗澡穿的，
0: 这一个洗澡服是，对，就差不多吧啊。
1: 只要我想都行。
0: 嗯，
1: 到哪都行。
0: 看着了，看着相中了是吧？好，这是拖鞋。拖鞋说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啊，那孩子的拖鞋要不要呢？李宁的儿童凉鞋，深蓝色的啊，原价是199，现在是67块钱。也不错呀。
1: 是
0: 谁给你发货呢？来自于李宁的儿童京东自营旗舰店给您发货。来，我把这拖鞋给你发进去，瞅瞅瞧一瞧啊。有相中的朋友，你告诉我，我告诉你怎么凑单。哎呦呵，真便宜啊，真便宜，
1: 便宜到家了。
0: 哎呀，不知道大家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买鞋，要给孩子们投入多少钱啊？
1: 那这就是。还相中了，多钱都得照量照量，
0: 是吧？但是我一般会把这样的费用前置一些，就是别
1: 钱弄，
0: 就别等孩子说，我先买了，买了之后吧，完了孩子喜不喜欢再退啊，是这么回事啊。想要这个李宁家的儿童鞋的朋友啊，这个鞋子几个颜色呢？瞅一眼，露一眼啊，一共三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浅蓝色，一个是粉色，适应着三个不同的人群啊，三个不同的人群。号码呢从25码到30码，都是大桶一点的这个号码了。
1: 对
0: 目前呢长春
1: 中大桶
0: 是走京东快递，6月14号就会送货上门，也就这周日这鞋就能穿上。一点不耽误，
1: 旗舰店铺就是属于
0: 旗舰店铺，非常好。而且这双凉鞋啊还获得了，我看看是什么，叫做
1: 奖啊，
0: 不是奖，那叫什么来着？我看我刚才看到了，叫做凉鞋排行榜的10名，好像
1: 上榜品牌，
0: 上榜品牌就卖的也好，人家完了之后也休闲，
1: 好评度比较多。
0: 对对，找到了，叫做男童 EVA 鞋底凉鞋排行榜第10名。第十名，第一名家是卡特兔的62块钱，想要的话给你发过去啊。第二名呢，斯凯奇家的小凉甲，这个之前给大家发过，原价是239、279的，正常你买是151，然后咱们节目组呢还能有张30块钱的券，你买的时候是120多块钱。这就是孩子的凉鞋啊。接下来咱再说女生夏天穿的鞋。女生夏天愿意穿啥鞋呀？
1: 女生夏天都肯定就是鞋托。
0: 就是没有别的托的吧？
1: 还有凉托。
0: 还有凉托，来吧。女性的
1: 还有带根的凉托。
0: 好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反正就是托，我们不是托。
0: 就要托哈。没有。
1: 那咋的？你非让我穿带根的鞋呀？不方便脱鞋。
0: 那个，这是谁家呢？就是斐乐家。斐乐家最近出了一款新的鞋的样子，找的人挺多的。那些鞋
1: 啥时候穿的？
0: 猫爪鞋。
1: 猫爪鞋。
0: 但你要说啥？
1: 猫爪鞋长啥样？我瞅瞅。
0: 你要说他啥时候穿吧，还真不好说。你说现在穿吧，他也能穿。你就冬天穿吧，也是他。
1: 这哪？这不露脚后跟的吗？怎么冬天穿呢？你这大东北子。
0: 这款是那个
1: 露，这不是凉鞋吗？
0: 这个猫爪鞋就是有点像素汐款的，很合适啊，样子啊，品牌呀，还是比较符合女生穿衣服的调性的。女生穿东西啊。

0: 东北吧，穿凉鞋还是
1: 凉鞋。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就是下雨天穿凉鞋。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那脚上就肯定会崩上泥沙呀。
0: 啊，
1: 打开水龙头一冲，可得劲儿了。
0: 就是我就说咱东北穿凉鞋还差一点。
1: 嗯，
0: 因为东北这个风尘嘛，
1: 嗯，
0: 地面还是稍微有点脏。我可以这么讲吧？
1: 嗯，可以啊。
0: 就南方城市的话，它地面就是。就总感觉晴天落地儿，
1: 那气候湿润呢，你这是干燥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要穿拖鞋的话，就总会，你就这么说吧，咱要穿拖鞋
1: 黑脚底儿，
0: 穿个袜子的话，你一天袜子就黑了啊。所以说我也不太愿意穿这个特别露的鞋啊。家给你愁坏了，
1: 那可不，
0: 这和我姐没啥关系。
1: 嗯，
0: 我姐啥天气都能穿这鞋，
1: 不在
0: 不在，
1: 哎，要不然也是洗，
0: 对，要不然也是洗，主要自己开心就行啊，这就挺好的，这是很好的一个命题啊，就我自己开心，我愿意穿啥穿啥。
1: 对啊。
0: 来再关注一下今天科技数码方面有哪些好物能够值得分享和推荐啊。有个品胜家原价139块钱的1万毫安的充电器，现在是1万毫安的充电宝，现在是
1: 1万毫安充电器，
0: 现在是
1: 插上你的电话就满了，
0: 现在是62块钱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华为家的耳机，原价是169，现在价格是98块钱。魔声家那款通话降噪的耳机又出现了，续航32个小时，原价是109块钱，现在是39块钱。
1: 哦，
0: 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省心生活4个字，然后你就进群你就看到这些链接了，自己在京东买，自己在天猫买，自己在唯品会买啊。好，接下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单品呢，我看瞅啥呢？嗯，还有个小 U 盘啊，那个
1: U 盘，
0: 联想家的就是金属的耐用 U 盘，不是高速 U 盘啊，多少 G 呢？那我看看啊，原价是，哎呀，没了，
1: 说没就没，
0: 说没就没
1: 坏了，
0: 那玩意儿就说没就没了，没就没了，那没就拉倒。

0: 好，基本上这些吧啊，这些小电话啥就不跟大家说了。想要电话，想要找啥，你再找我，因为现在电话这个价格吧没有那么给力啊，也就我说实话，就618期间买电话的话，你就得盯着大品牌买了，就盯着大品牌买了。
1: 不是谁买电话不买大品牌呀？现在。
0: 我说大品牌你就可能就只能买主流型号，它降换特别狠，降价特别狠。
1: 比如说
0: 你就买1-2000块钱价位的话，可能打折没有那么高。
1: 就我觉得就是现在那个电话品牌就是好像
0: 对就那几个，
1: 对
0: 啊，就那几个，
1: 就不像就是当年就啥牌都有，
0: 波哥岛，
1: 就是你就听着很奇怪的名都有，
0: 诺基亚，
1: 我当年还用过海尔的手机，
0: 海尔，
1: 联想。
0: 联想，
1: 对，你没用过吧？
0: 我用过，倒是我知道。哎，联想，
1: 波导
0: ，
1: 反正就是特别多那个电话的那个品牌，但是现在就是比较统一。
0: 索爱用不用过？
1: 用过呀，
0: 索爱用过，
1: 插耳机那一款，
0: 对，哎呀，啥新潮流？
1: 对呀、
0: 啊，索爱都用过啊，这个女人不简单，
1: 那可不，因为我就最愿意闻的就是那个新电话那个味儿，
0: 按键的味道，
1: 就是电话那个味儿就好闻，就从盒里拿出来就一闻那外面塑料味儿。
0: 那你没当那个没在天天手机缸，
1: 天天拆盒闻是不是？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明天我出。

0: 个上联山河湖海，
1: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0: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0: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2: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好，省心的生活继续直播，下午的15:30，接下来咱来唠唠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1: 一口价的产品，
0: 哎，希望能帮助大家把这个好东西带回家啊。就是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呢，就大家有些误区，说这个质保怎么样啊？是不是在你这买来之后，是不是你们发货呀？哎，都不是，咱说清楚啊，咱
1: 你买谁家，谁家给你发货？
0: 对，咱只不过是通过交通广播这平台建立了一个更好的机制，让大家在买家电的时候啊，直接省去了很多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我这话
1: 对啊，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省心生活就相当于各个品牌的会员，我们有会员价。
0: 对啊，就是这会员价比较合理啊，就让大家买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操心。
1: 对
0: 啊，因为你这东西从运输到转卖，再到商场的这个展示，再到售后，是吧？再到中间有人给你讲解，你说这期间得过多少手？
1: 对，
0: 是吧？那店员如果不赚点钱的话，他能给老板卖吗？啊，赚
1: 你就是这是说的是线下，你就线上是吧？那客服啥的不给开工资啊？
0: 不也开工资？
1: 不给交五险一金呢、啊？是吧？但我们这不用他吗？
0: 不用他，
1: 他不用管我们。
0: 不用管我们，
1: 对，
0: 我们有人给开钱，咋说的可理直气壮了，哎，所以说呢，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第一点先跟大家把售后的事情说清楚，无论你买的是哪个品牌的，无论你买的是什么样的型号，是这个空调、洗衣机、冰箱、彩电、大沙发的，都是由品牌方为您做质保，
1: 是的，
0: 而且是全国联保，这是品牌售后的问题，就官方网页上这台机器保三年，咱就保三年，
1: 是
0: 这台机器赠送一个滤芯，咱就赠送一个滤芯，这台机器有啥的外在东西，咱就给你外在东西，
1: 这台机器如果赠锅碗瓢盆我们应该不赠，
0: 就除非是不赠锅碗瓢盆肯定赠不了，
1: 小附件这些东西不管，
0: 哎，就不管了，
1: 但是商品本身的东西那是肯定一样不会缺，
0: 对，比如说这个洗衣机里面必须得有两根管子，人家就一样的，就
1: 是
0: 咱洗衣机是一个仓库发来的，没有那特殊化，标记好了，这个是便宜的，那个是贵的。
1: 我跟你说，就是往往比如说，假如说你买一个微波炉，然后他说赠你什么几套碗，那都是单发，单发就是微波炉先发你家，然后赠你那个碗后发你家，他就是对，就属于他额外挣完了你钱，他付给另一家，然后另一家再给你发那一套碗。
0: 哎呀，想明白了啊，微波炉赚你100，完赠你一套碗20，其实到里外里赚80，你还觉得
1: 对，没错，
0: 是吧？你还觉得挺合适，OK 了，这是这个质保问题，跟你说清楚。第二点啊，谁来发货？
1: 谁呢？
0: 就是要不然就是京东自营的旗舰店为您发货，要不然呢就是这个
1: 品牌方
0: 给您发货，大库给您发货啊。所以
1: 你是广州出啊，你还是就是重庆出、江苏出啊？对，
0: 哎，都是这事儿。所以说这事儿呢，只要谁能占着便宜呢，兄弟姐妹们，只有咱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

0: 能占上这个便宜。
1: 嗯，
0: 因为咱这个家电只能售到吉林省之内。
1: 啊啊，就
0: 啊
1: 啊，
0: 只能售到吉林省之内。
1: 我们省心生活推荐，就是全国的朋友都可以得到，就是相应的实惠。
0: 嗯嗯。
1: 但是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只有我们九地十州的好朋友们才可以哦。
0: 是的，只能售到吉林省之内。完、嗯，再一点的话，就大家这个购买，为什么有这个差价这么大？别害怕，
1: 嗯嗯、
0: 所有差价大的呢，就是因为活动力度大，
1: 嗯、
0: 给您的反哺力度大，所以说才差价大。如果说您项目中的话信不着的话，人家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1: 嗯、
0: 只要你这机器不拆开不通电不怎么地的啊、
1: 嗯、
0: 你到底想你要这是不是那个玩意儿呢、
1: 嗯、
0: 退掉无所谓，
1: 是
0: 直接就由京东品牌方把这东西收回去了。
1: 没错没错。
0: 好了，说清楚这些之后，咱来接下来说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和这个家电、
1: 嗯、
0: 你们想听啥想看啥想要啥你告诉我、
1: 嗯，
0: 有没有想要的？
1: 我说的算吗？
0: 你说的算，今天就听你的了。
1: 今天就听我的。那我想要一台。
0: 用台这个量词了。
1: 嗯，不都是台吗？你是一台电视，还是一台冰箱？
0: 一台洗衣
1: 机。还是一台洗衣机？
0: 啊、也对啊。
1: 是吧？
0: 台的好。
1: 嗯、
0: 说。
1: 台上去了。我想要一台洗衣机，大一点的。洗得干净一点的，价格别太高的。
0: 我这有张干洗会员卡。
1: 干，我要水洗。
0: 啊，要水洗的。
1: 对。
0: 啊、洗衣机，洗衣机
1: 对。
0: 洗衣机大一点的话，那今天咱整个高端点型号吧。
1: 嗯、
0: 咱别整那个小洗衣机了，好不好、
1: 嗯、大洗衣机肯定。我都说了要大洗衣机。
0: 我说的小洗衣机就是一个洗衣机，就一层楼的。
1: 那你说的是几层？
0: 咱今天整个两层楼的，干不干？
1: 我家能放下不？
0: 那玩意儿洗衣机看长宽
1: 的，罗罗呗，
0: 罗罗的，你怕啥的？正常罗罗上面你要打棍儿、嗯，要不然你也是闲置的，
1: 哦、
0: 要不然放点脏衣篓、
1: 哦，
0: 不就放点这玩意儿吗、
1: 哦？
0: 你家罗罗洗衣机上面放啥呀？放个电视？
1: 啥也没有，
0: 是吧？啥也没有嘛、
1: 嗯、
0: 啊！那今天咱就不如把上面的空间给利用上来。
1: 哦，
0: 一般咱家洗衣机放完一台之后啊，总会想着，哎呦、
1: 嗯，
0: 不太方便，是吧、
1: 嗯？
0: 哎，不如我家再有个小洗衣机。
1: 嗯、
0: 这时候大家就琢磨壁挂洗衣机了，
1: 嗯、
0: 来那个1公斤的、1.5公斤的、3公斤的、
1: 嗯，
0: 洗个孩子衣服、滚个什么玩意儿的，就琢磨这事儿了。
1: 嗯嗯嗯，
0: 行不行呢？也没问题，但是啊，我们东北有句老话、
1: 嗯、
0: 是歇后语啊，咱不是骂人，
1: 叫什么呢？
0: 叫脱了裤子放屁，
1: 嗯，
0: 多此一举啊。
1: 那我有这需要啊，我现在就需要俩呀。
0: 有了需要，如果是大家新房装修、
1: 嗯、
0: 还是旧房改造的，有这个需求，比如说谁会有这个需求？
1: 嗯，
0: 有这个老人，就家里人口比较多的，
1: 嗯嗯嗯，
0: 是吧？我洗衣服得分锅洗的。比如说你的这边洗，我这边洗，这样的啊。还有呢，就是有婴儿或者是未来有宝宝打算的，您就提前把这边备好。因为你正常你自己得洗个贴身衣物啥的，你不得也得用个小桶洗衣机吗？再一个，你觉得那孩子又买别的，我告诉你啊，那95度的高温水煮啥玩意儿都煮得干净。别说孩子那粑粑尿了，就你，哎，我也不说了。不好举例啊，所以说啊，就这洗衣机咱买之前就给它设计好了、
1: 嗯嗯嗯、
0: 啊，比如说来个双层的，来个高端点的
1: 啊，
0: 这不就成了吗、
1: 哦、
0: 还有那个上下利用空间好的，你就来一套啥呢、
1: 嗯、
0: 啊，就是有干衣机和洗衣机成套的，那不也挺舒服吗？
1: 你是说洗烘在一起的、
0: 啊、洗烘一体的不行吗、
1: 嗯、
0: 因为你正常的洗衣机啊，就要带烘干功能的、
1: 嗯、
0: 那其实烘干都烘不
1: 了。我跟你说呀，就是我现在觉得就这个月呀特别需要烘干功能的洗衣机
0: 啊，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家衣服洗就在不断的洗，然后好像一直收不回去的样子，就是没有什么太阳。对，
0: 今天还好，今天外边晴空、嗯、
1: 那玩意儿就晒俩小时的，他总是没有就是晒一个。对，
0: 今天咱就不找那么就低端的东西了、
1: 嗯、
0: 不说低端啊，咱今天就直接搂一个就舒服一点的，让大家买回家之后心里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啊，就这种洗衣机就上下分层的，一整就整一套的，行不行？哎，行不行？你们相中卡萨帝家的了，还是小天鹅家的了，还是海尔家的，还是美的家的，还是东芝家的，咱全都有价格。
1: 东芝、
0: 松下家的也没问题。
1: 松下
0: 啊，就喜欢这样的。
1: 哦，对，
0: 哦吼，就行、
1: 哦。
0: 来，那我姐想听，咱就给你问啊。
1: 哦、
0: 现在松，
1: 那玩意儿行不行？我先问问呗。
0: 东芝，你看东芝，你们，你知道东芝是做啥起家的？
1: 嗯、
0: 你就
1: 不知道我家用的电饭锅。

0: 就是就是我真是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就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1: 嗯，
0: 东支是。嗯不好意思，东芝我说错了，夏普啊，夏普是做电视屏的，东芝，哎，东芝做啥起家的？
1: 你就说吧，东芝洗衣机咋的吧？
0: 我没用过，不好评价。
1: 嗯，
0: 但是我总感觉他做洗衣机好像
1: 咋的不行啊？
0: 不能说差点意思吧？
1: 嗯，
0: 就感觉好像不得我心。
1: 嗯，
0: 就整的好像没有那么专业，但是你居然想，你就要想找，咱就给你来。这个东芝的洗衣机，
1: 我就跟你说，我就代表了个别客户。
0: 好，个别客户给你个别上，
1: 就是呢，
0: 给你个别上得了。
1: 咱不都是说了吗？就是你想要啥，是吧？啥品牌的，啥内容的，你跟我们说。
0: 东芝的一个20公斤的洗烘套装，上面是洗10公斤的一个烘，下面一个10公斤的洗，
1: 嗯、
0: 洗净比达到1.15，洗净科技叫做巨浪系列。
1: 嗯，
0: 里面还带这个微纳米粒子除菌和银离子除菌、
1: 嗯、
0: 还带国际羊毛绿标认证、
1: 嗯、就是能洗羊毛衫洗完不金呗，
0: 嘎嘎好、
1: 哦、
0: 烘干速洗功能有3公斤的快闪啊，包括除菌
1: 还有快闪功能，
0: 快闪就快洗哗一顿洗啊除菌方式呢，有纳米粒子的护衣，还有 UV 除菌、
1: 嗯、
0: 全变频的结构啊，3层隔音棉，上下2层、
1: 哦、
0: 官方售价14000。姐怎么付款？你看，哎，顾客，
1: 我下线了。
0: 家说走就走啊！一看到14000多价格，谁不下线？
1: 哎、你不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在那个商场里挑衣服的时候，你其实你看，哎，这个衣服很不错呀。
0: 啊、
1: 嗯、完、嗯、你会把价签掏出来，然后你就塞回去，完你就从他家走了。
0: 就价格会劝退一波人，
1: 是
0: 吧？是
1: 啊。
0: OK 了，那今天咱不劝退了，咱好好说。
1: 嗯、
0: 官方售价14322的东芝家的洗护套装，叫岩石版系列的洗烘套装，是20公斤的啊。现在这个国家补贴之后，价格是11399，
1: 嗯，
0: 11399，这是大家实际购买的价格，我得打上11399。咱们省心生活还能给大家再省点钱，
1: 10099，
0: 8399。
1: 其实我等于4000块钱买一个洗衣机，
0: 还买个烘干机，就是烘干机和洗衣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烘洗套装和你这个洗衣机带烘干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你懂这意思不？
1: 大容量，
0: 这是不一样的。你说我这车能变成房车，和你后面拉个房车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啊，如果相中这东芝洗衣机的话，现在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运行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0: 你看看，就是人家一万多是有一万多的这个
1: 啊造型的
0: 情绪价值在里边的，
1: 情绪价值
0: 是不是？
1: 这玩意儿一万四回家我也没有啥情绪了，我就剩下负担了，就剩下就我就想就怎么创造我自己的价值。
0: 就是你给我每一次就是这个红包链接，我买啥都行吗？
1: 啊，对呀、啊，每次买啥都行啊，但是那红包链接只专属于这台机器。
0: 啊，那不还是吗？
1: 对，只专属于这台机器。但我分享给你，就大家实打实的这款洗衣机，如果是一万四你没买的话、
0: 嗯，
1: 现在国补之后是11399，但咱省心生活就是8399。
0: 8399，
1: 东芝家的洗衣机啊，当然现在这种高端洗衣机，它折扣力度就是很大。
0: 嗯。
1: 啊，所以说你们要在线下买的话，就是有很多朋友买完之后你就别听我们节目了，你会很心疼。
0: 嗯、
1: 啊？哦，哎呦天哪，就是您花那钱了，你可能花5万，在咱们节目组可能花20000，家里全套的配齐了。
0: 嗯
1: 就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然后我不说了吗，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全自由京东的，你看这个洗衣机是哪个旗舰店给你发货？
0: 那个东芝啊，
1: 是吧，东芝自营的旗舰店，
0: 东芝洗衣机旗舰店，
1: 旗舰店给你发货、
0: 嗯、
1: 但是你得认东芝这个牌子。
0: 嗯，
1: 是吧？你说我姐一听着东芝就卖
0: 不
1: 上
0: 了。不是，人家这点写的1930年第一台就是
1: 洗衣机咋地的、
0: 哦？
1: 那为啥只有70000人关注啊？
0: 哦，
1: 你看海尔1000多万呢，
0: 因为贵啊。
1: 你就贵就是没人买，买的少。
0: 对啊，是的呢。
1: 行、嗯、啊，完海尔家也有啊，海尔家的这个洗衣机啊，两层三层也都有啊，包括海信那个大眼睛，就之前前两天有朋友问的、
0: 嗯嗯嗯、
1: 那个薄荷就大眼睛那也有啊、
0: 嗯、
1: 卡萨帝的蓝光系列咱也有，就高端的小天鹅的烘干洗烘套装也有。
0: 哎，那个小天鹅洗烘套装多少钱呢？
1: 你呀，我姐问到点上了，相中这个了、
0: 嗯、因为小天鹅不是专门洗衣机吗？
1: 嗯，那中国最第一家做整体洗衣机的就是小天鹅的洗烘套装。
0: 嗯，
1: 这洗衣套装也10公斤的啊、
0: 嗯，
1: 我看一下，
0: 就是跟这个东芝我问的是一样的呗。
1: 我找找链接，别着急啊，咱们得有国补的链接才能做到这么合适的价格，没有国补链接的话是做不到的。嗯，
0: 白费，
1: 就白费啊，就俩字白费。给你看一下，咱既然来了小天鹅的话，咱就别看十公斤的，
0: 嗯，
1: 咱给搂12公斤的，
0: 也是洗烘套装吗？
1: 洗烘
0: 上下的，
1: 上下的，
0: 就上面都。上下都12的呀？
1: 对啊，上面10，下面12的。
0: 啊，上面10，下面12。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就是烘干桶是那个10，
1: 哎哎，
0: 下面洗是12。
1: 哎哎，对对对。
0: 那我下边洗的都掏出来，上面能装下不？
1: 装不下。
0: 分着烘。
1: 装不下，它那个洗衣的12公斤是干衣的重量是12公斤。
0: 哦。
1: 就你衣服洗湿了12公斤是装不下的
0: 哦，
1: 那些衣服不湿的吗？拿出来之后肯定要比12公斤沉。
0: 嗯，
1: 你放在上面10公斤烘干的烘不了那么多。
0: 哦，好吧，
1: 你这个人怎么总想一些极限状态呢？
0: 对对啊，
1: 就世界末日来了，
0: 我已经
1: 我应该带3瓶水，
0: 我已经我活场够不够？
1: 就总想一些极限状态，你这那就用着使呗，谁能一次洗12公斤衣服呀？
0: 懂不懂？就是问题潜质，先问，主打的就是提问。
1: 咱家是杞人国的，是不是？什么杞人国的？杞人忧天啊！我看小天鹅的应该下架了，但小天鹅的应该很合适啊。如果价位的话，就是洗烘套装应该在5000块钱左右，5000块钱左右，
0: 哦、差那么多。
1: 嗯呢，5000块钱左右、哦。然后卡萨帝家这个呢？
0: 你说这5000是我们的价格呀？
1: 对，咱们的价格，咱们的价格，咱们的价格
0: 便宜3000多。
1: 对，便宜3000多块钱、
0: 嗯嗯。
1: 但是现在我找不着那个专属链接了，
0: 嗯、
1: 咱必须得找到人家。叫啥呢？就是那个国补链接才能有这样的价格、
0: 嗯、
1: 啊，才能有这样价格、
0: 嗯。
1: 然后这哎，这个适合你啊，你这个不瞅瞅吗？
0: 啥东西？
1: 这个大三眼萌。
0: 哦，这不那天说过了吗？海信的
1: 那个那三眼萌，那个这是大三眼，这大三眼，那个有还有个小三眼，小三眼比这个贵。
0: 哎呀妈！
1: 大三眼便宜点。
0: 为啥呀？
1: 它小功能啊，上面正常俩眼，你看哎，我看多少钱啊？
0: 大三眼，小三眼。
1: 哎呦我天哪，合适兄弟，
0: 不是四眼又
1: 合适兄弟们啊！这个大三眼洗衣机呢，原价是5499，国补之后是4200块钱。
0: 嗯，
1: 咱们省心生活
0: 3999，
1: 还能再给你省钱。我看多少钱，我看你找一下、啊，
0: 是不是？
1: 不是，
0: 那是
1: 4200多，4299。我给你整一下子，我得算。
0: 我特别想知道你每次都是用计算器吗？
1: 用计算器。

0: 啊，真的是用计算器啊。
1: 那我还脑袋想，我不敢说。
0: 咋的呢？
1: 太便宜了。
0: 我不说吗？3999吗？算错，你容易算，你是不是计算器摁错了？
1: 没
0: 有。
1: 有
0: 的时候我跟你说，计算器也容易就是出现 bug。
1: 没，
0: 你再重新摁一遍。
1: 没摁错。
0: 这
1: 发群里不？
0: 那是，要不然我换一个吧。
1: 你看，就是有的时候咱就经常能发现一些需求，
0: 嗯、
1: 价位合适的，它必然有需求、
0: 嗯。
1: 来，我把这个洗衣机的价位发到群里，大家感受一下。
0: 哪个品牌的？
1: 品牌上，兄弟们啊，
0: 嗯、
1: 你们承受好，叫做海信家的，
0: 海信的大三眼儿洗衣机，
1: 一口价多少钱？
0: 嗯、
1: 就是
0: 三眼儿，就是三个桶啊、嗯，三个桶的
1: 洗衣机。太吓人了，这个价格真太吓人了，
0: 嗯、
1: 我都没想到。说实话，
0: 哎，它上面下边是一体的，是吗？
1: 一体的，
0: 不是说那个上面那俩眼可以挪到别的地方。
1: 对，不能
0: 不
1: 能不能不能，你别瞎挪啊！这整的极限了，
0: 像变魔术似的来。大变活人开始，嗯、
1: 眼珠子给整掉地了，这太吓人了，
0: 哦、
1: 这太吓人了。这个洗衣机2699，家里拥有一款这么高科技、这么高端、这个样式的洗衣机，
0: 嗯，
1: 我没想到，
0: 嗯，
1: 我真是没想到。
0: 但是它品牌就是告诉你是海信的、啊，
1: 海信家的。
0: 我不是说海信不好，而是就是有一些人他对这个某一个需求的品牌他是有要求的。
1: 哎，是啊，
0: 嗯、
1: 海信呢这款洗衣机旗舰店呢，这款洗衣机我看二几年的，带 LCD 显示屏，
0: 嗯，
1: 大桶呢上面的大桶啊是7公斤的，小桶的1公斤的。
0: 哦。
1: 啊，就是上面两个都是各1公斤的，底下大桶是10公斤的，
0: 嗯、
1: 听懂了吗、
0: 嗯？
1: 上面两个都是1公斤的桶，你是还洗孩子内裤啊，还洗孩子的衣服啊，还洗自己贴身衣服都没有问题、
0: 嗯，
1: 自由组合三洗三烘
0: 是
1: 啊，然后分区洗涤，上面是各自1公斤的洗烘一体机，
0: 嗯、
1: 下面是10公斤的洗烘一体机、
0: 嗯，
1: 都可以分别洗烘的，就这样的洗衣机，而且哎，姐、
0: 嗯、
1: 能安装，
0: 你看，你看这。眼珠能抠，
1: 大眼珠能挪啊，这大小桶能挪，你这分别地方放啊，还哪儿放啊，都能整啊。60分钟快洗烘干都是没有问题，不停洗就可以烘干，而且它用个新风冷凝式的烘干器，有效的除湿除菌，还可以快速的透干。有的技术叫 3D 透干，就是全方位的衡量你的衣服干没干，就这样的
0: 啊。他帮我判断，
1: 对，他帮你判断全方位的。还真合适，2700块钱、
0: 嗯。
1: 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你看看，
1: 不说了啊，
0: 跟组合棍儿似
1: 的。咱们内容太多了啊，接下来咱说一下咱端午节的活动啊。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之赛之外啊，咱们咱还有啥事儿呢？
0: 嗯，
1: 中国人过节啊，讲究个仪式感。
0: 是，
1: 咱们交通广播和大家一起在端午节期间穿一个手串子。
0: 嗯，这手串能干啥呀？
1: 这个手串能带走。
0: 嗯，
1: 而且都是珠光宝气的小玉石，
0: 嗯，
1: 咱不整那塑料的，也不整那个什么艾草的啊，
0: 嗯、
1: 咱就整那端午节的祈福的玉石手串。
0: 哦，啊，有祈福的作用，
1: 有祈福的，咱不都是有作用吧？
0: 嗯、
1: 是美好的寓意、
0: 嗯，
1: 对，
0: 有祈福的寓意
1: ，对，美好的寓意啊。如果说大家想来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端午”两个字，
0: 回复端午，
1: 您进群，
0: 哦，
1: 进群吧。您是无论是亲子报名的，
0: 嗯，
1: 一家人家庭报名的，
0: 嗯、
1: 还说这个情侣报名的，都能带走相关的祈福的手串。
0: 嗯，七大姑八大姨组个团，
1: 嗯，太多人的话，我们也骑不了那么多。串儿不够啊，
0: 不是让我分开报名的，
1: 算你狠，三又五不得人身。
0: 这就好比买那个美团券似的，你不让我坐一起，你不让一起使用是吧？行，我分两座坐。
1: 完了吃，哎呀，你也在这儿，
0: 不愿帮我们拼一下桌
1: 啊？来，这个端午呢，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起来穿那个玉石的手串、
0: 嗯、
1: 我们请了珠宝鉴定师和珠宝这个工艺师和大家一对一的进行教学，还有学习传统文化、
0: 哦嗯、
1: 无论对孩子端午节的认识和文化的提高、
0: 嗯、
1: 还说大家在穿手串当中促进这种亲子和情侣关系、
0: 嗯、
1: 都是很有帮助
0: 的。是
1: 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端午两个字。
0: 嗯，
1: 好，接下来今天呢咱还是继续把这阿迪达斯进城办大事这件衣服向大家推荐一下啊、
0: 嗯、
1: 这个衣服呢很好看，上身呢直接 目测效果上让你瘦了十斤，
0: 嗯，
1: 让你瘦了十斤到五斤的一个效果，
0: 是
1: 因为真的很漂亮啊。
0: 没错，
1: 阿迪达斯呢这款这个半袖风格还有短袖风格呢是根据大家自己来搭配的，
0: 嗯，
1: 上衣呢就是很多明星上身的那款，
0: 嗯，
1: 比如说之前上身的都是谁，
0: 宋雨琦呀，
1: 啊，宋雨琦，
0: 嗯，
1: 我找找这几个人名，
0: 你想看看，你想看宋雨琦呀？
1: 不是，我想看宋雨琦，我想找找这几个人名啊，像王安宇啊，
0: 嗯，
1: 马思纯呐，
0: 嗯，
1: 宋雨琦呀，
0: 嗯，说过了，
1: 这些人他们都穿过这样短袖，
0: 对，
1: 他还不是阿迪达斯的，
0: 嗯，
1: 他是阿迪达斯那个三叶草，
0: 其实我属于阿迪的升级款。
1: 啊，就是潮
0: 流，就是三叶草家的东西比阿迪的要贵，
1: 要贵。
0: 嗯，
1: 阿迪更注重功能性，三叶草家更注重这种时尚和潮流。
0: 好看，
1: 嗯，
0: 对，
1: 好看。杨斌这个鞋也三叶草的。
0: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三叶草特别适合女生。
1: 这玉也好，
0: 你还点头。
1: 三根叶子啊，然后现在奥莱商城呢，这件衣服要卖到300-400块钱、
0: 嗯、
1: 或400多块钱，还经常断码断号、
0: 嗯哦。
1: 现在呢，咱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上线的码数和样式都是比较齐全的，
0: 嗯、
1: 只要179块钱起，这是上衣的价格。
0: 短袖、啊、
1: 夏日的短裤呢，只要149块钱起。
0: 那一套就是。
1: 300块钱呗，
0: 嗯嗯嗯，
1: 一套300块钱就解决了您在夏季的非常完美的一套穿搭，
0: 嗯嗯，
1: 再穿上小踏拉板、
0: 嗯、
1: 或者整双小运动的鞋子。
0: 就刚才我们其实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多款的那个凉鞋嘛，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搭配着它来穿。
1: 嗯、
0: 当然了，你说那我还要一双那个三叶草他家的那个鞋呢？可以啊，板鞋穿去呗，
1: 没问题，
0: 非常的好看，
1: 嗯、
0: 尺码从那个 XS 一直到这个 3CL， 啥意思呢？就是它是男女同款。
1: 是
0: 啊、嗯，那这情侣款呢，姐妹款呢，穿出去多养眼呢，是不是、啊？嗯，然后另外是还有一个什么惊喜呢？就是你任选两件加入到这个购物车，比如说你是两件 T 恤，
1: 哎、
0: 或者是两个短裤，或者是一个 T 恤一个短裤，就是一起加入的话，那个付款的时候还立减10块钱。
1: 你看更合适了、啊。
0: 对，
1: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阿迪两个字，
0: 嗯。
1: 这样子不能打错吧？
0: 是，
1: 嗯啊，阿迪穿阿迪达斯进城办大事儿。
0: 嗯，然后呢，就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它每一款限量是100件
1: 啊，
0: 啊属于清仓破价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卖完就拉倒，
1: 卖完就拉倒，
0: 就这么写，卖完就拉倒，
1: 卖完就拉倒，
0: 卖完
1: 就
0: 拉倒、
1: 啊。好吧，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阿迪两个字，卖完就拉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16度。吉林市小雨，25度到17度。延吉阵雨转多云，24度到13度。四平小雨转阴，28度到17度。通化小雨转阴，23度到14度。白城小雨，30度到15度。辽源小雨转阴，27度到18度。松原阴转小雨，29度到18度。白山小雨，23度到12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阴，22度到10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16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哎，你说这天哈，
1: 嗯，
0: 就是你要是在阳光下呢，你就会觉得挺热的，是吧？
1: 对呀、
0: 啊，
1: 啊啊，其实风呢，
0: 风
1: 还有点凉。
0: 就是你要没有在阳光下，你就会觉得挺冷的。
1: 对，是就是说明它风凉，嗯，
0: 风凉，
1: 风凉，
0: 风凉，
1: 风
0: 凉呗，
1: 风凉。对，是这个意思。
0: 那东北话风铃，那是一个多么自在的环境啊，
1: 就很得劲儿，听着就觉得得劲儿。
0: 对呀、
1: 啊、嗯，
0: 你在东北你很难找到风铃这样的天儿，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冬天太风铃了，你不能称为风铃，只能说风凉啊。
1: 哎呀，是是是，对，嗯，
0: 对不对？夏天呢，那也是真热，哪有风铃的地方啊？
1: 干拔的是吧？
0: 也就这个季节，你还能找着风铃的地方，
1: 就这感觉，稍微带点潮湿的那种气息。
0: 对，对呀、啊，
1: 是吧？哈、
0: 啊，我今天那给我冻的手冻冰凉，你说的。
1: 这边太阳照着呢，完了。
0: 对呀、啊，人好多朋友都是今天热够呛啊，
1: 嗯、
0: 我这手冻冰凉。
1: 你哥，啊、你是不是就搁那个没有阳光的地方待着来的？啊，
0: 阴暗潮湿呗。
1: 那你横是啊，人家阳光照着你，再也不带手凉的。
0: 对，我办公室北边嘛。
1: 你瞅瞅
0: 啊。
1: 啊。嗯。
0: 朝北嘛。
1: 朝北，对。
0: 嗯。
1: 嗯，那还是这办公室的问题，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南边热的是，哎呀，这热的不行、
1: 哎、
0: 啊，北边冻的不行，
1: 这是怎么能圆乎圆乎呢？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你今天这是热呀还是冷啊？
1: 我，你别说哥，你这形容非常之准确，我现在说不明白我到底是热是冷。我上边热，我下边冷呗，我这家是。
0: 我也觉得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太正常啊，穿个破裙子，这么糟糟的。
1: 什么叫破裙子呢？人这设计师款。
0: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你现在越来越像豌豆子了。
1: 嗯。
0: 豌豆子原来一穿奇装异服的时候，我说你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他说那哥你都不懂，这是设计师款，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一嘟噜一嘟噜的这个、啊、是什么大模穿的？
1: 我都不在意那一嘟噜，他反正就是设计师款。
0: 我说在我们村这都是大魔怔穿的。
1: 什么是大魔怔啊？
0: 精神不怎么好。
1: 你什么村儿啊？你们村儿真烦人。
0: 地球村儿呗。
1: 我们这个
0: 这女生最近是怎么了呀？
1: 咋的呢、
0: 啊、
1: 哥？
0: 昨天你嫂子也是，
1: 嗯
0: 啊，就是整不明白自己到底要穿啥了啊。
1: 那你看这夏天了嘛，
0: 也是下边要配一个你这样的裙子。
1: 哎，就是这、
0: 啊、
1: 今年，
0: 但她比她那个比你这个还要夸张呢。
1: 是。
0: 对，
1: 我嫂子现在也进阶了，是不是？
0: 对，她比你这还夸张，比你这个裙子还夸张。
1: 你看看、
0: 啊、然后找鞋配鞋。
1: 哎，对、
0: 啊、下边我看你今天，
1: 我就是个小白鞋。
0: 哎呀，就是这种搭，就是这种搭。
1: 你看
0: 你嫂那个袜子比你这个还要高腰，白袜子比你这个
1: 啊懂了懂了懂了，
0: 比你这个袜子
1: 腰
0: 还要高。
1: 哎呀呀妈呀、
0: 啊、
1: 我事实上我配这个裙子我想穿靴子来着、
0: 啊、
1: 小短靴、
0: 啊、
1: 那种长、
0: 啊、
1: 长口靴啊、嗯，小踝靴啥？
0: 完了就问我跟我儿子说的，你到底配哪双鞋好看呢？
1: 哎，对呀、
0: 啊，
1: 啊，你怎么给答？
0: 一个是这个鞋白色的，
1: 嗯，
0: 这袜子肯定是白袜子，
1: 嗯嗯，
0: 啊，大高腰白袜子，
1: 大高腰白袜子，
0: 一个是你这个小白鞋，
1: 嗯嗯，
0: 还有勃肯鞋。
1: 哎呀，这个配勃肯鞋也特别好看。
0: 对，
1: 对的，对的，嗯、我正准备要入手一双勃肯鞋。
0: 哎，还有勃肯鞋，
1: 就为了配这个裙子，嗯。
0: 完了，我说你干啥呀你啊？穿这个上班？
1: 咋的呀哥？
0: 啊，完他说的好不好看吧、嗯？你就说。
1: 是呢，那能，那没问题呀，那流行啥就穿啥呗。
0: 我说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了，是不是？
1: 那咋的呀哥？
0: 不是十八岁的女人啊，你不是什么都可以往身上穿的呀，啊？
1: 这
0: 他说我不问你了，我问儿子，我就问我儿子，儿子妈妈穿这个好不好看？
1: 啊
0: 啊。我是说妈妈你要干什么去？
1: 嗯，怎么
0: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1: 是不是你说那孩子是不是跟他爸爸学的这一天问的怪像劲儿的？
0: 不是，关键唱的像、
1: 嗯、
0: 说妈妈你要干什么去、
1: 嗯、
0: 是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1: 啊，意思是也有点这个就舞台风范了呗，
0: 踢馆去吗？
1: 哎呀呀呀！行，那看来、
0: 啊、
1: 那看来横是还是好看、啊，
0: 对不对？李小冉不就是吗？
1: 哎、
0: 你想想，你用一个上台踢馆的服饰穿到单位里去，
1: 那、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在非常严肃的环境里，那合适吗？
1: 合适，李香染都50岁了都能穿呢，没
0: 事。所以我提醒你嫂子，我说你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你不是18岁的女人。
1: 你这个你现在这种话术，我们都是属于到我们耳朵里啪就弹出去那种歌，知道吗？
0: 那对，是这么个事儿。
1: 我们就是一个字都不会吸收的，我跟你讲。
0: 是，人家不说了吗？如果错的是你，你能闭上嘴，你是明智的。
1: 嗯。
0: 如果你是对的，你还能闭上嘴，那你应该是结婚了。但我就闭不上啊！你说
1: 你哥你，哎呀，真的，你这主打一个闭不上嘴，是不哥？
0: 对呀、啊，
1: 你控制不住。
0: 对，控制，你说太对了，
1: 你控制不住，
0: 我控制不住，
1: 控制了，别说没控制，控制了，但没控制住。哎呀，
0: 那你说那咋整？
1: 咋整、
0: 啊？就是越是人不说、打是亲，骂是爱嘛，越打打闹闹的吧，过得越瓷实。
1: 哎，对，就是那咋的呀？那意思不打不闹的。咋的呢哥
0: 啊，
1: 不打不闹的呢，
0: 不打不闹说明没有啥感情的呀、
1: 是吗？
0: 对呀，我曾经两个搭档都是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说的跟我发出这样的感慨，说当你拒绝过很多喜欢的人，当你拒绝过很多喜欢你的人，
1: 喜欢你的人
0: 遇到一个特，当你拒绝过很多喜欢你的人，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人，
1: 遇到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人，
0: 我总感觉我还没太说明白呢，这话
1: 就是你拒绝了别人喜欢你，就喜欢你的人你拒绝了，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呢你又遇到了一个你
0: 自己
1: 喜欢的人、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我曾经有两任搭档都跟我发

0: 出过这样的感慨，
1: 嗯嗯嗯，
0: 说当你拒绝过很多喜欢你的人，
1: 嗯哼，
0: 但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人的时候，
1: 嗯嗯，
0: 你就会知道，
1: 你就会知道
0: 报应来了。
1: 没有啊，哎妈呀，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
0: 对呀，
1: 我的天呀，嗯，
0: 我说你们两个的报应。
1: 咋的呀哥，
0: 嗯，
1: 你咋的呀，嗯，他们的报应是
0: 完事了吗？
1: 哎呀你别说呀，这个还真不好说哈。
0: 对呀，啊，
1: 嗯，
0: 我只知道报应来了。
1: 姐妹结束呢，
0: 姐妹结束啊。
1: 哎呦天哪，那这个真是有的时候是啊，情关难过嘛，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嗯，
0: 对呀，啊，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啊，这个人们呢都有自己的烦恼，是不是？
1: 那当然，嗯，
0: 就是我吧，天天你知不知道，就赶上大家的小百事通了。
1: 啊，我哥是那样的，大家有事乐意问他。嗯，
0: 身边朋友啥的，不论男女啊，
1: 嗯，
0: 岁数大岁数小，有啥难事都愿意问我。
1: 是，就觉得你能给他们分析明白，哎，啊，还能支支招啥的。
0: 一个同事嘛，就问我，
1: 嗯嗯，
0: 说他爹，
1: 嗯，他爹
0: 中年秃顶。
1: 哎呀。啊，然后呢？
0: 巧合的是，
1: 嗯，
0: 他爷爷也是中年开始秃顶。
1: 妈呀，那这不是家族遗传了吗？
0: 嗯
1: 嗯，他呢？他也是吗，哥？
0: 他整天呢忧心忡忡的。
1: 啊啊啊！怎么呢？
0: 在七楼的卫生间里边。
1: 啊，哎呀，
0: 吹他那两根头发。
1: 哎呀，我的，哎呀，我的老天奶奶！
0: 有一天我走进七楼卫生间，你知不知道
1: 啊，
0: 软一马被一股浓浓的发胶味呛出来了。
1: 哎呀呀妈呀，这
0: 我说老姚啊，你干啥呢，搁这啥呢，整个一年不让我。
1: 哎呀，你说，我就觉得那个发胶对头发不也是一种伤害吗？
0: 那没办法呀，他说，哥你看我就这两根头发，我不得给他直棱去了吗？
1: 啊，心酸呐，哎呀，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这朋友啊，整天忧心忡忡的。
1: 嗯
0: 啊，因为他爹啊，中年秃顶。
1: 嗯，
0: 恰巧的是，他爷爷也是中年开始秃顶。
1: 嗯，他开始联想到自己了。
0: 对啊，他忧心忡忡。
1: 哎，对，
0: 他问我，这是遗传病吧？
1: 嗯，那你怎么说的，哥？
0: 是不是这是基因决定的吧？
1: 我觉得差不多吧。嗯，
0: 对吧？你现在你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都问你有没有家族史。
1: 哎，都是溯源，是不是？
0: 对吧？
1: 对，溯源。追溯的，
0: 首先问你家里边有没有家族史。
1: 哎，对对对，啊，是的，
0: 对不对？你家里有家族史，那很非常容易就
1: 基本上
0: 就
1: 是对对对，哎对。
0: 他说这是遗传病吧？
1: 嗯。
0: 以后我要是也秃顶了，可怎么办？
1: 哎呀，那咋整啊？那要真是遗传的话，那也避免不了啊。咱说呀，你咋说的，哥？
0: 我说你应该考虑的是，你要是不秃顶，你该怎么办？
1: 我的妈，哥，你这话太吓人了。
0: 你要是秃了，反倒是很正常。
1: 你这太细思极恐了，哥呀。
0: 对吧？
1: 我的妈呀！
0: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你秃了。
1: 哎呀妈，这个有些事情不敢往下想啊。嗯。
0: 对吧？
1: 对呀，那
0: 是怎么事儿？
1: 对，那还是说的这个按规律来好一些，是不是？嗯，
0: 对的，是这样的，你像吃肉一样，吃肉其实是一个定律。
1: 什么律？定律。
0: 定律。
1: 定律啊？为啥呢？
0: 想吃肉的时候，你就吃肉。
1: 你就吃肉，哎。
0: 哎。
1: 啊，
0: 不要因为怕胖啊。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完了，你就吃点什么水果啊、蔬菜啊、面包啊代替。
1: 哎呀。
0: 啊，就糊了一些个烂糟的东西。
1: 糊了一些烂糟，以为能顶过去，是不是啊？
0: 但你最后发现，你最想吃的还是肉。
1: 哎，对。
0: 而且不吃都不行。
1: 哥，真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吧？
1: 啊，欲望这个东西，好像你越摁它，它怎么越，越发之汹涌呢？
0: 对，你减肥肯定是，你就特别是减肥之人，
1: 啊，
0: 对吧？
1: 对呀，
0: 啊，你现在嘛可不能吃肉啊，你要吃肉就怕胖，吃点别的吧。
1: 是
0: 啊，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吃老多烂糟东西了。
1: 你瞅瞅，
0: 最后发现不行，还得吃肉。
1: 所以说，当你有那个想法的时候，你就直接去满足这个想法，你别整一些烂糟的。
0: 对，你说的非常对，
1: 最后其实你还是要归结到那个想法。
0: 对，你说的非常
1: 完，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金钱，浪费了其他的那些食物，并且身体还不满意。
0: 对啊，你就比如说当年我就是特别想学摄影
1: 啊。是吗，哥？
0: 对呀。
1: 啊，哎呀呀呀，那你
0: 而且我也学过摄影
1: 啊。学过。哎呀，
0: 还买了单反。
1: 哎呀呀，哥，那你这装备
0: 特别齐全。
1: 对，你别说，你还是就非常的努力的啊，在这个装备这一块。
0: 对啊。
1: 然后呢，
0: 我本来寻思干个副业啥的，除了主持人。

0: 是不是刚摄影师？
1: 哎呀，那行啊，这个挣钱呢，挺挣钱呢。
0: 嗯，后来我赚了做摄影师以来的第一桶金。
1: 呀，哥，你这一天你不仅四十八道风味呀，你啥你都行啊。
0: 把相机卖了。
1: 啊？什么怎么事儿？咱就说，哎，啊，不是说作品，是把相机卖了。
0: 对。
1: 啊，跟作品没什么关系，
0: 没有作品，
1: 没有作品，
0: 对
1: 呀，
0: 啊，
1: 嗯，作品还是四十八道风味，
0: 对，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达斯的短袖啊。说到阿迪达斯呢，可能大家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啊，三叶草的标志，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了。像马思纯啊、王安宇啊、宋雨琦这些明星呢，日常都是频繁上身的，妥妥的明星同款啊。它呢是这个真正的经典啊，你现在呢是买一件，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穿，依然是时髦。那日常休闲搭配牛仔短裤、运动束脚裤，随性利落；通勤外搭呢，轻薄防晒衣，简约大气。运动的时候呢，配上速干卫裤啊，舒展自在。男女同款的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呢是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呢，回头率100%。在官网和专柜，阿迪达斯短袖要卖到400多啊，很多人买的时候呢都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呢，商城的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啊，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等全都有，男生女生呢都能穿，尺码是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呢可以来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啊，只要149元，时尚百搭，闭眼入也不踩雷，奥莱仓正品直供，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可以立减10元啊，那么组合入手呢是更划算啊，每款限量是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呢只能是专柜原价买了，咱们可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迪，回复阿迪就可以来抢购了啊。那这个这样的一身阿迪达斯短袖呢，应该来讲这个夏天呢是大家的一个必备款啊，因为是阿迪达斯家的一个爆款短袖，它的这个版型设计呢堪称一绝，采用的是这个微宽松落肩的版型啊，肩线呢是从肩膀自然垂下来，视觉上呢直接让肩宽缩一圈，腰部呢是微微收的这个 A 字廓形啊，不仅不会这个紧绷，但也不会空荡荡，下摆长度呢刚好是盖过臀部最宽的位置，整体比例瞬间拉长，小个子也能穿出大长腿的这个既视感，面料呢更是一绝啊，软糯亲肤，透气排汗，出汗也是不会沾身的，风一吹也是凉丝丝的啊，所以不管是通勤久坐呀，还有逛街遛弯啊，户外运动啊，都能够时刻保持干爽通透的一个状态。那正常的话呢，这个一件阿迪达斯短袖啊，那这个价格也一定不便宜，是不是？那咱们今天呢179元起就能够 get 明星同款了，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啊、休闲款呀、条纹款呢、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是 XS 到 3XL 齐全的，多种颜色可以来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啊，只要149元，时尚百搭，闭眼入呢也不踩雷啊，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那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啊，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啊。那么这个呢是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咱们赶快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迪就可以来抢购了。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6: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8: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9: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8: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9: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8: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9: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 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0: 人生。

0: 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2: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3: 整个大笑。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2: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3: 什么字儿？
2: 钱。
1: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其实呢，现在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很多消息呢都是通过互联网获得的，是吧？
1: 啊，对啊，就是手机嘛，可快速了。
0: 啊、人们说过去车马慢呢，一辈子只够爱一回
1: 一个人
0: 啊，
1: 只够爱一个人。
0: 对，只够爱一个人。
1: 对对
0: 对，现在那家是的。
1: 那咋的，那个？
0: 车马也快，微信也快。
1: 咋的，爱的人也多呀？
0: 啊
1: 啊！
0: 不是，那爱的人多那不行啊，是不是？还是得专一一点，对吧？
1: 啊、那对对，嗯。
0: 然后呢，我这个昨天我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条那样的视频啊，就是主背景啊，就是她老公的一个背影啊，然后表现的呢是他们在商场里头，她给她老公在商场里拍了一张照片，
1: 嗯
0: 啊，感觉呢她老公应该离她六七米远那么远吧，啊，
1: 拍的她老公的背影。
0: 然后文案是什么呢？
1: 文案是
0: 她说找一个没有情调的老公和她一起逛街，
1: 嗯嗯，找一个没有情调的老公和她一起逛街，
0: 对，
1: 嗯
0: 啊。他能甩你十万八千里，
1: 啊，就是说一直得看着他的背影，
0: 对，
1: 他就搁前头嗖嗖走。
0: 哎，对，找一个没有情调的老公和他一起逛街，
1: 嗯，
0: 他能甩你十万八千里。
1: 哎呀，
0: 他是不是怕别人知道我和他有一腿？
1: 哎呀妈呀！哎呀，你就说这媳妇是多有多有，你这啊，哎呀，你多么了解他，
0: 对啊，给我逗够呛，
1: 多么了解他老公，
0: 对呀、啊。
1: 嗯，咋的呀？到底呀、啊嗯，是不是啊？
0: 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其实啊，
1: 嗯、
0: 很多男的逛街都这样，
1: 啊、嗯、啊、嗯，搜搜，
0: 不是嫌弃，
1: 那是啥呀？
0: 就是对逛街本身没有兴趣，
1: 嗯、
0: 啊
1: 啊、嗯
0: 嗯、注意力全都在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上边
1: 啊、
0: 嗯，根本没顾上身后还有人呢。
1: 就是说一直在忍，是不是、
0: 啊？对呀、啊，
1: 忍耐呀、啊！哎呦天。
0: 啊，
1: 嗯、真难受啊！嗯，
0: 还有的小姐妹说呢，
1: 嗯，
0: 说我真是不怕你笑啊，
1: 嗯，
0: 我家那位出去，只要我不喊，他分分钟就看不见他了。
1: 哎呦天哪，撒丫子跑没了，这家
0: 那六亲不认的步伐，
1: 哎呀，
0: 生怕你追上他。
1: 咱就说，你就说，都这女生们的这个心理素质该有多强大了？
0: 对呀、啊，
1: 这心态多好了？
0: 对呀、啊。
1: 还能这功夫还给他拍个背影
0: 啊？对呀、啊，
1: 还配个文案、
0: 啊，不是为了发抖音吗？
1: 是能引起一些共鸣
0: 啊！
1: 嗯、
0: 啊，你，
1: 嗯、
0: 啊，你们家出去逛街，
1: 谁跟他逛啊？我为什么要跟他逛呢？
0: 哎，灵魂拷问。
1: 对呀、啊，哥，你不觉得吗？能逛出来什么呢？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啊，我们都
0: 放弃了。
1: 我们不是，我们都跟小姐们逛街呀。
0: 啊，就你放弃不跟老公逛了，是不是？
1: 不逛。嗯、
0: 啊、
1: 嗯，不过
0: 就已经把他放弃了啊，这么个事儿，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不是放弃，就是没想起来要带他逛这个事儿、
0: 啊、这个场景他不应该出现、嗯、
1: 除非你是说上个市场啊、
0: 哦、
1: 超市啊他可以出现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哦、
1: 逛街反正那太遥远的事情了、嗯、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对呀、啊嗯，
0: 然后再看下一个小姐们，她说我老公也是根本找不着人啊，
1: 嗯，
0: 就感觉走出了单身贵族的样子啊。
1: 哎呀呀呀、嗯、
0: 有一次在万象城逛逛街啊，
1: 嗯嗯，
0: 我姑娘和我儿子说爸爸好像

0: 单身。
1: 怎么就是哎呀妈，整那出哈？
0: 嗯嗯，过年出去玩差点把我丢了。
1: 哎呀妈，那心你说得啥大不大呢？心呢？
0: 对啊，
1: 心里到底有没有这孩子？
0: 你别说哈，像这样的这个老公，其实在生活中还真是不少。
1: 嗯，
0: 真的。
1: 嗯嗯，大有人在。
0: 啊对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小姐妹说说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啊。
1: 嗯，
0: 她走她的，我们走我们的，生怕别人知道她结婚了。
1: 所以就是。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媳妇儿们还是很善良的。
0: 对啊，
1: 对啊，就是都这样了、嗯、还能愿意带她出来。
0: 对啊，
1: 领她见见世面、
0: 还有个小姐妹也发了一张照片
1: 啊、
0: 嗯、她说在空无一人的海滩边散步都害怕别人知道我跟她有一腿。
1: 这个够狠，这个啊，
0: 哎呀，
1: 这咱说至不至于，你说啊，哪有人呢，谁在乎你啊。
0: 对啊，
1: 嗯 嗯, 嗯，
0: 小姐妹说了，说和我老公一起逛街我都找不着人儿
1: 啊，
0: 需要电话联系。
1: 嗯、
0: 哦、现在怀孕了，产检陪着我，
1: 哎呀
0: 也找不着人。
1: 咋的呢？
0: 上次产检在做 B 超的时候我晕倒了，
1: 哎呦我天，
0: 给我抬出来了。
1: 嗯
0: 啊，人家找家人，
1: 嗯，
0: 他还看热闹呢，说不知道好像谁要生了。
1: 是不是傻呀？哎呀妈呀，真是这真的都能一下气过去、哎、
0: 有人说这样的男人好、
1: 嗯、啊，咋的啊，
0: 因为不用担心他陪别的女人去逛街。他连你都不愿意陪，
1: 哎呀
0: 是吧，
1: 嗯，是吗？哦呦天，
0: 嗯嗯。然后有一个小姐妹问说他结婚十八年、
1: 嗯、
0: 还是会牵手出门，你们信吗？
1: 啊、哦，然后呢？
0: 这出一个另类了 啊！
1: 你们信吗？
0: 啊，别的老公都恨不得离远远的。
1: 对，他这个、
0: 啊、他说我结婚，
1: 手
0: 他说我有结婚十八年啊、
1: 嗯嗯，
0: 还是会牵手出门，你们信吗？
1: 嗯嗯
0: 嗯
1: 嗯，怎么说？
0: 这个时候小姐妹们又出来了。
1: 嗯，
0: 小姐妹们说：“妈呀，我跟老公逛街、公园啥的，
1: 嗯，
0: 他真的，他老想跟我十指相扣的牵手走了。
1: 哎呀呀！”
0: 这我都不好意思，害怕别人以为我们不是夫妻关系。
1: 我懂了啊，懂了懂了懂了，意思是就是说真正的那个就夫妻不用在外头仗婶的。
0: 来下一个。真正的两口子没有手拉手一起走的。我说的对吗，朋友们？
1: 哎呀妈呀，妈呀，怎么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的呢？哎呀，不对吧，这样啊，哥，你说这是不是按理来说不对呢？嗯，但是又好像没什么错呢。哎呀，这怎么理解呢？嗯、
0: 小姐们说的啊，
1: 嗯嗯嗯，
0: 凡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两口在一起拉手走，都觉得是后脑一紧。
1: 哎呀妈呀，这个难免，真的难免会这样想。嗯，对啊，难免会这样想，
0: 是吗？
1: 哦，
0: 啊、
1: 真的
0: 真是
1: 有可能啊。
0: 这个就误解了、啊、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嗯，还有吗？
0: 还有啊，
1: 嗯、
0: 还有就越说越偏了啊，
1: 越说越偏。
0: 有人说我老公就不一样了，他一出门呢就找厕所啊、哦，
1: 这个大有人在啊。
0: 对呀、啊，他说我老公一出门找凳子，他说哎你逛去吧，我搁这等你。
1: 哎呀妈，哎呀，可下找着个歇脚的，
0: 对吧？我在这等你、嗯啊，
1: 待不住啊，朱大。
0: 还有的小姐们说，有没有两口子总是高高兴兴的出门，然后气囊的回来的？
1: 嗯，对，啊、是。
0: 有没有？
1: 有，那指定有啊。
0: 再一个小姐们说，
1: 一头白脸回来了，
0: 说我得了一种病啊、
1: 嗯，
0: 只要他在家，我就感觉很烦躁。他一走，我就觉得舒服了，那怎么？
1: 你说这可咋整啊？相爱相杀的，你说说。
0: 对啊。
1: 嗯。
0: 这个小姐妹她说，
1: 嗯，
0: 她说每次买衣服啊，我试衣服啊，
1: 嗯嗯，
0: 我老公在商场外、
1: 嗯、
0: 也不知道是怕买单呢还是怕别人认识的呀。
1: 真的这都咋回事啊，你说
0: 呀反正就主打一个不进商场啊，在外边等你。是吧，
1: 宁可在外边等我也不进去。
0: 对啊，
1: 这咋的，商场有毒啊。
0: 所以说你的老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嗯、啊、嗯、
1: 对呀、啊、反正就自我分析吧，是不是？嗯嗯，
0: 对吧，像你嫂子昨天问我似的，穿好不好看。
1: 对，完哥你就直接说好看就得了，省得还有后续那些，是不是、
0: 啊
1: 嗯、
0: 他我不是，我要直接回答他吧，他就是、嗯、
1: 觉得你会敷衍。
0: 哎对，就是你反正你怎么回答都是不对的
1: 啊、哦、啊，那倒也是这么回事。
0: 他问你说你漂亮不，我这个衣服，我说、
1: 啊、
0: 漂亮，真是太漂亮了，
1: 那你这纯纯敷衍
0: 啊、嗯、太漂亮了，
1: 你太假了。
0: 他说、嗯、你能不能别那么说。我说你问我漂不漂亮，我说漂亮。他说你哎你都没看呢。对，他说你

0: 漂亮漂亮。给我亮字没说出来呢。
1: 哥，你、啊、你时间你掌握一下呀，你、啊、
0: 我就不用说出来呀，就是漂亮啊。
1: 真闹心。
0: 他说你太敷衍了。
1: 对呀。
0: 下次问我漂不漂亮，我说太漂亮了，简直。
1: 你整那么狠叨叨的干啥呀？
0: 他说不行，你这怎么你这么说呢？啊？啊，这么说呢？怎么
1: 这么说话呢？
0: 对呀，到底漂亮不漂亮啊？我说我那到底我应该怎么说？我下次我不说了。他说漂不漂亮？
1: 不说了，你咋还不说了呢？
0: 我不说了，因为我咋说都不对。
1: 那你不说更不对呀，哥。嗯嗯，不说更不对。
0: 他说你笑了。
1: 捕捉到你的微表情了，
0: 你抿嘴笑呢。
1: 哥，咱说你要是想伪装，你能不能伪装的像一点？
0: 不能，
1: 你别绷不住乐，
0: 我憋不住。那你抿嘴笑呢？
1: 你看啊，你说你还憋不住，你说还？
0: 我说下次吧，你都知道在我这得不着答案，你就别问我了。
1: 那你问谁呀？是不是？
0: 对吧？你就问你的小姐妹就得了呗。啊，
1: 也行
0: 啊。所以说他现在也采取这一招了啊，就是他逛街他不带着我，
1: 是不是？
0: 啊，他不带着我。
1: 对，完全没必要。
0: 他觉得你在这个场景出现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 没有必要。对对对。
0: 啊。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4: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恒，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推拿学会副会长，曾获省针灸学会授予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荣誉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动眼神经麻痹与颈椎病的预防与治疗。6月1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9: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啊，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呢，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啊，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呢，别光顾着吃粽子啊，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好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阿迪达斯短袖啊，那是这个经典款的啊，还有比如说像咱们的休闲款啊、条纹款呢、啊，全都有啊。大家可以赶快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迪啊，就可以来抢购。那今天的价格呢是只要179元就能够入手阿迪达斯短袖啊，款式多样，尺码齐全，白色、杏色、黑色、绿色等多种经典配色可以来选择。另外还有这个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啊，只要149元。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那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啊！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呢，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啊！这个是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啊！那么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迪，就可以抢购啦。
1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叫做甘青旅游，是吧？
9: 对。
10: 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9: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呢来出发？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那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的中旬出发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 深度，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10: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自由行啊，是自由行自己去的。你就是你如果不坐那个就旅游那大巴你像比如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那种
9: 升级二加一陆地头等舱的，
10: 对，是那种座椅哈。如果是自己去的话，就从机场到市区的老远了。
9: 对，因为那个地方主打就是一个大呀，
10: 对，
9: 那景点和景点之间都有很大，都很远。
10: 对呀，而且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八月份去的，风大呀，可大了。
9: 是呀，
10: 对，那我们是六月份啊，选择六月份出发，是吧？
9: 对。
1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我们都说这个地方过去国内的拉力赛啊，都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
9: 比赛来进行比赛
10: 比赛啊，一是可以领略当地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9: 对，
10: 还有呢它也比较适合，
9: 对，它这个地貌它那个就是盘着的那种路嘛，
10: 拍出来漂亮，
9: 对，非常出片儿
10: 啊。一般这种拉力赛不都得是那种航拍吗哈
9: 对，
10: 拍出来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月牙泉，过去呢我们都是在歌里啊，
9: 在歌里
10: 感受月牙泉，
9: 对，
10: 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沙和泉
9: 共生，
10: 在沙漠里头能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很难得。
9: 对啊，
10: 但是据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这个现在也都是把水引进去了，要不然的话你也很难看到了，
9: 是不是？另外还会去到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同时还会去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大家呢一起来一一的品鉴。
10: 六月十四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每人是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啊，空间非常宽敞，坐着非常舒服，
9: 对，
10: 还安排六大特色。
9: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6月14号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你服务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

0: 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0: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1: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繁荣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富强街到南湖新村中间是车多的状态。
0: 同时呢，皓月大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从省道105再到西环城路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1: 东荣大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新开大街到东环城路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0: 工农大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新民广场的附近车压力比较集中一些。
1: 再来关注一下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里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排队等候情况。
0: 我们再来看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东西两个方向向北部的转弯处都是一个缓行的状况。
1: 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当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压力。
0: 提醒西部快速路上的朋友，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的车压力比较集中，同时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绕行。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仙台立交桥附近当前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0: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又有了一个小幅的攀升，个别城市最高温度又重回了30摄氏度，但是呢由于降雨的影响，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同时带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吉林小雨，17到25度，延吉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四平小雨转阴，17到28度，通化小雨转阴，14到23度，白城小雨15到30度，辽源小雨转阴18到27度，松原阴转小雨18到29度，白山小雨12到23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阴10到22度。

0: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上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这么快就到星期四了啊，这周也是相当的忙碌啊。但是呢，今天天空相当的作美了，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晚高峰的路上啊，我们这长春又给大家奉献了一场像是漫画一般的这样的天气，漂亮的云彩哈。
1: 啊，但这个天不就是很平常的天吗？
0: 哦，天空这云特别的这个漂亮，
1: 是吗？
0: 啊，
1: 我可能没有注意到。
0: 是你得到这个外面去啊，开车的时候能看见。
1: 经常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下班回去，从停车场望向这个轻轨，然后那边有个塔，那个
0: 老漂亮了，
1: 超级
0: 老漂亮了哈。
1: 但我们。

0: 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天高云淡这个天生活习惯了，你不觉得它有那么好看？
1: 对，
0: 我有一次跟我就一群南方的同学出来，从饭店里一出来，他们全都在举着手机拍天上，
1: 哇塞，太好看了！
0: 我说拍什么呢？这天不每天都这样吗？
1: 你是有点钝感了，你是有点、
0: 是，就是看的美景太多了。
1: 你跟小红差不多，
0: 吃的太好
1: 了、我说那个，哎呀，我说那天上云好好看，他说。是吗？就是毫无感觉哈、所以说那个快乐有的时候就要这个看一看啊、身边当中那些美和幸福快乐的瞬间了啊。但是最近这个雨啊也是说来就来啊、尤其是最近我马上就会有一场降雨的过程，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0: 对，注意一下哈。但最近这两天这个降雨呢也是在我们的高考结束之后了嘛啊，我们这个平台抖音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他是前两天一直在做这个高考爱心送考车辆的、
1: 是。
0: 他说他就接到了一位这样的朋友，高考生忘记了英语进场时间。完美错过了进场时间，就差了6分钟
1: 了，哎，真很可惜了
0: 啊
1: 也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课吧，只能说是
0: 高考这玩意儿年年都有，你这个可能说你今年再考的话就可以遇见更好的，
1: 对不对，
0: 城市更好的人了呢，说不定。
1: 对，和雨神阿姨多多学习这种心态啊，很好的，
0: 这些心态都是人保护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那最近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也是变化非常的多端吧、预计13号的凌晨一直到15号白天，我省呢将会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中北部地方将会伴有局地的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的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1: 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为主，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其中呢，长春的东南部、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的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呢会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12度到16度，最高气温在东部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
0: 最近呢也有很多朋友说咱们吉林省频繁入夏失败，其实是东北冷窝的原因。那吉林省气象台的工程师杨凯说，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在高空开 party 的巨型甩干桶，它一直赖在吉林上头不走，而且是逆时针转。那它这一转不要紧，偏北风就像是一只无情的铁手啊，把北极那儿的冷空气就一桶一桶的往咱们吉林这甩，所以高空冷的地面相对又暖，这俩凑一块儿气氛就比较尴尬。
1: 原来是从北极那儿来的、那下面的这个暖空气轻呢就想往上跑啊，下面的冷空气重呢想往下沉，这一上一下一扑腾的空气就开始卷起来了啊，翻来覆去的做垂直运动，那暖空气往上冲越高越冷，里面的水汽呢当场就被冻哭了，变成一堆呢很厚的云彩，这些云彩呢脾气还不小啊，动不动可能就会发展成阵雨雷阵雨，急了之后还可能会下砸冰雹。
0: 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连锁反应。
1: 是的，
0: 那云层那么厚，就像是给大地盖了一床遮光窗帘一样、太阳那点热乎气儿根本就下不来，所以地面它也就升不了温。你好不容易下点雨吧，雨水一蒸发，还得从周围再吸走一波热量，所以体感上就凉上加凉了。那这两天我们的外套啊、伞啊，依然是未来几天的保命组合。
1: 也挺好啊，也挺清凉，而且这个云彩特别的漂亮、
0: 省得买空调。
1: 但是最近的这个雨水比较多啊，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汛期。那么在汛期当中呢，我省各级的交通部门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那么结合2026年汛期暑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坚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通过全覆盖排查、闭环式整改、全力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省交通执法局长春分局执法人员在龙家机场、长春南收费站等重点区域对客运车辆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进行了严格的核查，并且细致检查车辆安全设施配备情况，严肃打击非法营运、违规运营行为。同时呢，执法人员加大宣传力度，向客运从业人员和过往乘客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普及客运安全法规及出行注意事项，引导从业者规范运营，守护群众安全出行。
1: 同时呢，省交通执法局吉林分局的执法人员聚焦辖区的 的高速主线、桥隧边坡、交通标志、路面标线以及沿线防护设施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巡查排查，细致的梳理汛期、暑期各类安全的隐患，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消耗管理，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把隐患

0: 清零在现场，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今日省人社厅印发吉林省优秀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团队扶持计划申报指南，指南旨在引导资金和人才资源向重点产业领域集聚，突出对产业链的精准支持，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0: 本计划呢，实行统一申报、统一评审、统一排序的竞争性选拔机制，所有申报的项目呢，按照最终评审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共选拔27个项目予以资助，具体的分档以及标准如下，那一档项目呢一共是2项，每项资助人民币50万元，二档项目呢共有5项，每项资助人民币20万元，三档项目呢共20项，每项资助人民币10万元。
1: 评审结束后，按照实际通过项目数最终确定资助名单，项目执行周期不超过2年，确需超过2年的特殊情况，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并报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一事一议审批。
0: 资助资金呢一次性拨付当年全额下发，扶持资金呢专款专用，单独建账单独核算，仅限用于研发项目相关支出，专项资金不得用于补充人员经费和运转经费等经常性支出，不得用于楼堂管所等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建设支出，不得用于开支各种罚款、捐赠、赞助、投资、偿还债务等，不得用于与项目工作无关的支出等。哎呀，相信呢这个时候肯定就是人才竞争的一个战场了哈，非常的激烈，有很多聪明的脑瓜就在这里展现出自己的聪明智慧了哈、人跟人之间真的是不一样啊，同样是一个脑袋，但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呀、知识啊、水平都是不一样，
1: 差的太多了
0: 啊，而且呢人
1: 背景也不一样嘛，
0: 对、而且呢人就是身上各种各样的这种零件啊哈、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吧，这个零件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合理啊，我们人有的时候既聪明既高级，但同时你又觉得跟很多这个动物比，我们人类很多这种结构好像就不是很
1: 合理
0: 的这个样子、
1: 你嘴就应该长在鼻子上面，这样流鼻涕的时候就没有东西可以接着，
0: 但是你要嘴漏的话容易淌到鼻子里
1: 那鼻子眼是朝下的呀
0: 你想吧，你要是喝水、正喝水的时候别人给你讲个那个笑话，你扑哧一下乐了，全淌鼻子里了，
1: 鼻子孔是朝下的，那怎么能进去呢？
0: 那躺下来了吗？就
1: 躺下来怎么样了？
0: 你嘴在上面呀、
1: 对呀、那躺下来哦，你担心，
0: 然后那个鼻子一笑，然后就吸进去了。所以说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长着样吧，多多少少有点小原因啊，但是有些可能还是没太进化好。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讨论讨论啊，我们今天来考考生物这门课啊，你觉得人类的生理之上有没有哪些你觉得不太合理的地方啊，可以拿自己举例，你觉得我身上这个位置不太合理啊，大家一起来开开脑洞。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7: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6: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8: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啊、今天我们都是生物学博士啊、哎、一起来讨论讨论我们人类的设计啊、嗯、来说说你觉得我们的人类身上哪些地方长得你觉得不太合理啊、嗯、我觉得如果说人类这个再进化的话啊、嗯、或者是这个人类可以自己进行调整的话，你希望调整哪些部分啊、
1: 哎、对啊，莫言他也说了，说看新闻有个考生打哈欠下巴脱臼了、
0: 嗯、哎是。
1: 是在考场上的时候打哈脱臼了吗？
0: 就是考试之前，
1: 考试之前，但我这个挂钩应该是就是往上一合就能合回去的。
0: 但是自己不敢嘛？
1: 对，就只要附近有个诊所什么的，就能给他合。
0: 对，
1: 哎，高考点考点附近应该也是有这种医疗。
0: 我记得那个新闻，就是当时应该是执勤的这个民警吧，还是什么的，嗯、然后这个找在人群里面找当大夫的家长什么的、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帮他这个复的位
1: 合上了。啊、对我刚才说，我们练播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练张大嘴，
0: 是，
1: 然后你这样就可以让整个面部的肌肉紧张到放松，而且打开口腔之后，你说话会更清晰。
0: 嗯，
1: 所以我每天。早上都在练这个张大嘴啊，他不是萧十一郎说那张大嘴没用，反应快不了，老师误人子弟，不是，是播音生，你见哪个学文化课的这些练张大嘴？
0: 打开你的口腔的一个打开度嘛，对不是这意思吧？
1: 对，就是他要练习想象啊、你要把你的拳头全部塞到嘴里那么大、嗯、你就看那些唱美声的或者唱那个民俗的，
0: 口腔打开
1: 嘴巴都会张得特别特别大，所以你张得太大了就会有很多人挂掉、嗯、
0: 其实很多人说话的这个问题就是不张嘴，
1: 对、
0: 嗯、对
1: 啊，尤其有几个地区啊，他们会特别明显，就是比如说北菜，所有的啊全是口型发扁的，就特别出现这个音。但是张挂钩这玩意儿张大了，真的容易掉。我从小到大见过太多人掉挂钩了，上课就掉出来了，
0: 上课就掉了。
1: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要练张大嘴啊，你只要张它就会掉啊，而且掉它不是说掉一次它
0: 就掉。
1: 嗯，它只要是掉过的，它就会一直重复掉。
0: 你掉过吗？
1: 我没有。
0: 你咋的呢？
1: 就有的人就不会，有的人就不会掉啊。但有的人这块松的话，他在练张大嘴，他就会经常掉。
0: 但是我要提醒一句啊，
1: 嗯，
0: 就是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听见这个张大嘴掉挂钩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努力的这个尝试这件事情啊，因为很多人有那个叫什么呀，什么颞颌紊乱什么的，就是你在那个张嘴的时候、
1: 啊、
0: 挂钩这边咔啪咔啪响嘛、
1: 啊、
0: 如果说你努力的就是超范围的张大嘴的话，
1: 就会掉，
0: 不是很容易会那个发炎什么的、
1: 哦、发炎
0: 啊，就是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的来这个锻炼它。你不要你现在就张啊，我跟你说你现在挂钩掉了那没人管啊。
1: 哎，我那边刷到一个视频，有一只狗
0: 啊，
1: 它就一直张着嘴，然后他主人说你在惊讶什么，还给他拍视频、啊、
0: 实际上他挂钩掉了是吗？
1: 就狗的挂钩，
0: 所以说下巴这个东西你看啊，就是结构越复杂的东西越容易坏，
1: 对，
0: 简单它就不容易坏了。
1: 是、嗯、但这个玩意儿竟然，你说人体这么精密的设计竟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0: 它就不厉害吗？我在网上刷的那个视频就是类似于这个动物世界，
1: 嗯，
0: 有一个叫吞蛋蛇的一个蛇，
1: 哦，
0: 它可能就像是咱们两个手指头那么粗吧，
1: 嗯，
0: 它吞一个大鸟蛋，
1: 啊、
0: 是它的四五倍粗。
1: 对啊，蛇可以吞进去一头大象呢。
0: 但是它的胃，
1: 嗯，
0: 它的胃是不能够划伤的，很娇嫩，但是它会直接把蛋吞进去，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在胃和嘴之间有一个部分，
1: 嗯、
0: 会均匀的把这个蛋的皮
1: 给它溶解，
0: 给它剥下来，
1: 剥下来，
0: 对。他把那个蛋液挤碎，但同时呢也不能就是不均匀的挤碎，不均匀的话就会有茬，就有茬、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哦、
0: 他均匀的把这个蛋挤碎之后，蛋液躺进他那个胃里面，他整个能把一张蛋皮吐出来。
1: 我的天哪，
0: 就很厉害。
1: 这玩意儿开直播得多少人看？
0: 我们人不会干什么，嗯，我们人不会。
1: 我有一段时间天天看他们拿那个小镊子扒鸵鸟蛋。
0: 哎，对对对对，就很难扒吧，对不对？
1: 是啊，
0: 那蛇就靠嘴。
1: 我的天、啊！
0: 就靠嘴就能吃、
1: 这
0: 个？
1: 不
0: 是，这
1: 玩意儿造物主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说我要捉弄你？
0: 哎，
1: 为什么要给人设计成这样、啊？
0: 所以说呢，动物之神奇嘛，有的时候很多这个动物各方面都比我们人类要精密很多。
1: 黄色的洛夫斯基说：“要是吃到了熟鸡蛋怎么办？”
0: 可能左耳砖，我直立行走了吧？
1: 扒不开。
0: 吃到熟鸡蛋怎么办呢？他说我喜欢吃温泉蛋。
1: 然后小安同学说我试过，然后挂钩疼了一周。
0: 对啊，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在那个网上看，也有人说这个吞灯泡啊，
1: 嗯
0: 啊，千万不要这样啊，肯定吞了之后就是拿不出来的啊，
1: 对，
0: 跟人体的结构是有关系的，你放能放进去，
1: 嗯，
0: 你回是回不来的啊。
1: 你有特别好奇的话，可以去网上
0: 不要。

0: 呀？
1: 买那个灯泡糖。
0: 好奇也不要这样了。
1: 灯泡糖你就慢慢寒化它就好了，而且寒化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反思很多事情。你说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好奇了。
0: 那是得反思反思，我是不是有病？啊，你反思反思这件事情。岩上说了，这个喉返神经啊，它控制声带啊，但是从大脑出发之后呢，不直接去喉咙，而是先往下绕主动脉弓啊一圈再折返回来，路径长达数米。这条神经呢，本可以走最短的路线，却被迫绕了个大弯儿。
1: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它
0: 就是很多神经其实都是不合理的。
1: 那它
0: 长的那个位置
1: 会影响我们生活当中的什么事情吗？
0: 嗯，长嘛，就是反应慢吧。
1: 就它反应慢会怎样啊？就我感觉不到，这它反应慢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啊？
0: 哎，那迷走神经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呀？
1: 迷走神经是哪个？
0: 就是它有那个迷路了一样瞎走。
1: 哎，那所以我们晚上，比如说你突然哪个肢体抽动了一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什么、啊、都是他们走迷路了吗？
0: 不是不是啊，这个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嘛，身体各项这个反应都已经舒缓下来了、
1: 啊、
0: 心跳也那个变慢了，大脑说哎我是不是死了，然后他就是发
1: 一
0: 个反射，哎看你这个身体到底是动还是不动。
1: 那他们是怎么来确定我应该发哪里呢？有的时候是手动一下，
0: 他可能随机吧，
1: 有时候腿动一下，
0: 他可能是随机发一个什么小信号了，
1: 就像开会要说谁在办公室、啊、
0: 哎我还听过一个说那个人眼睛就是我的大、
1: 嗯、
0: 我们的大脑
1: 不知道有
0: 不知道人是有眼睛的、
1: 嗯、
0: 啊，因为它有点像异物一样、
1: 哦、
0: 啊，所以说如果说有这个眼球损伤的话，一般都会马上摘除、嗯、
1: 哦，
0: 因为如果说让大脑意识到说哦我这儿有一个东西，
1: 会
0: 它会攻击它，
1: 怎么攻击它？给它一拳？
0: 但异物嘛，当异物来这个攻击它，邦邦给它两拳。
1: 冷不丁帮忙就两拳，
0: 所以说
1: 控制我的手
0: 就是比如说你的左眼这个受伤了之后、哦、如果说不马上处理的话，有可能他会攻击另外的那个眼睛
1: 啊、嗯、他会意识到说这边还有一个，
0: 对
1: 哦,
0: 哦我看见了什么东西，
1: 哦这个真挺奇妙的、嗯、
0: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啊不要嘲笑一些可能我们人类觉得低等的这个动物、
1: 嗯、
0: 有些人可能喜欢那个都是猫嘛、
1: 嗯、
0: 网上教说在猫的身后放一根黄瓜，
1: 嗯，
0: 猫就会非常的应激弹跳起来、
1: 哦、
0: 啊，因为呢猫的视觉对这个绿色的东西很敏感，然后它在背后突然看到一个长黄瓜，它就会很害怕、
1: 哦、
0: 所以说我们的人类并不比猫高级很多。
1: 嗯，等一下，它是只对绿色敏感还是对绿色长条状敏感？
0: 你整个南瓜放后面，你看敏不敏感？
1: 就是对绿色敏感，放什么不都行吗？
0: 可能对他来说很显眼吧。然后有人说，这个猫这种动物就是一个所有的点数都点在了底层反应上面。
1: 哦
0: 啊，就是这种条件反射上面。
1: 哦，
0: 但它智力一般。
1: 是，但我确实没怎么养过猫，
0: 所以猫经常会宕机。
1: 嗯，就发呆了。
0: 就是你做一些特殊的行为的时候，他会突然愣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是很有意思啊。
1: 嗯，他们说很敏捷，但他都是就像我们膝跳反应一样，
0: 他全放在这个敏捷上面了、
1: 嗯、
0: 啊，下意识的这个反应上面了。
1: 对，
0: 小恐龙嘿哈说最没用的就是利氏牙，为什么叫利氏啊？因为我知道自己牙疼要拔掉它嘛。
1: 利氏牙有的人一辈子也不疼，
0: 嗯
1: 嗯，而且有，
0: 但大部分还是要疼的。
1: 之前不是说利氏牙就说明他长大了吗？
0: 嗯，
1: 就说明这个人长大了就才会长利氏牙、嗯。我的牙呀，就是
0: 跟进化有关系，应该是、嗯、
1: 是什么进化？以前人是用得到的，
0: 就是可能比如说在猩猩的时候，对、
1: 嗯、
0: 你能用得到那颗牙，后来就是长出来之后也那个没有用嘛。
1: 哦，
0: 包括我们的人的牙，你说很多人为什么觉得这个、
1: 哦、
0: 哎呀到老了之后牙不好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人。原来的牙并不是为我们现在的年龄所准备的，
1: 嗯，就能活三十来岁。
0: 对，三十岁的话，这套牙足够用了，
1: 就够用了。
0: 对。
1: 那我之前有一次拔牙的时候，医生说这个利氏牙就相当于在这儿存了一个备胎。
0: 哦。
1: 就比如说你的这颗石牙，最后那颗大石牙坏掉的话，
0: 嗯、
1: 然后利氏牙是可以一点一点长过来的。
0: 关键是我们家里的备胎不会从车里跳出来自己装在上面呀，对不对？
1: 你
0: 对不对？我们想拿出来的时候才那个拿出来，那他自己就出来说：“哎呦，哎呦我。”这儿呢，就有点奇怪了。
1: 对，他也是着急嘛，
0: 急啊，说用我用我。
1: 对，然后我有一颗利氏牙，就是它长得好好的，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旁边那颗石牙坏了
0: 啊。
1: 然后石牙呢，就是要拔掉，但拔掉之后，他问我说：“你要不要把那颗就是做箍牙给它箍回来？”
0: 嗯，
1: 我就不想箍，他说：“那就跟你一起拔掉了。”
0: 是，
1: 所以就这边就两颗、嗯、一个。

0: 经同款，而它真正的经典，你现在买一件，你是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依然是很时髦哈。那日常呢，休闲搭配牛仔短裤啊、运动裤啊、束脚裤啊，非常的利落。通勤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轻薄的防晒衣，简约又大气。运动的时候呢，搭上速干那个卫裤，舒展又自在。而且它是男女同款的设计，男生穿非常的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又有型。搭成情侣款出门呢，回头率也是100%啊。那当然了，作为一个运动大牌，在官网和专柜，阿迪达斯短袖要卖到400多块钱啊，很多朋友买的时候多多少少犹豫一些啊。但是今天我们的商城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的短袖只要179块钱起，短袖款式非常的齐全，像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通通都有啊，男生女生都能穿。那尺码呢，从 XS 到 3XL 齐全，各种颜色供你来挑选。同时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块钱，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直供，现在下单的还有惊喜，如果说您一起下单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还能立减10块钱啊，那组合入手更加的划算。但是每款限量是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了只能专柜原价买了。您现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阿迪两个字，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啊。为什么要看看这个链接呢？因为款式非常的多啊，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挑一挑啊，但凡是有你喜欢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两件一起买会更加的便宜，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波的福利啊。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阿迪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易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易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8: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3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7: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8: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2: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 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

0: 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2: 李子周特派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4: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的。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4: 好。
2: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5: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6: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2: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7: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述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决定要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2: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8: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库，随时出库，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9: 现在苹果就不出葱就能销售很多，葱名富了呀，这个葱长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2: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7: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2: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10: 正月里来思想你，陕北出了个刘子丹。
2: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1: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2: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 告诉孩子们

0: 需求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盾牌，上面刘子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子弹争光。
0: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0: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抓呀。
1: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1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梓州同志，命名为梓州县。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梓州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皇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长市。子长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子长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星火，到洪都新颜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长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0: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志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志丹也被誉为革命红都、将军故里。如今的志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志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更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奇，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2: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恒，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推拿学会副会长，曾获省针灸学会授予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荣誉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动眼神经麻痹与颈椎病的预防与治疗。6月1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7: 大闸蟹、大虾、彩虹的蔬菜都一
8: 对，这样过马路可安全又安心啊！
9: 快停，打得很，出界了。
6: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网购。

0: 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雨急啊，说下就下啊，现在好像突然又小了一点啊，这个雨势应该持续不了特别的久，但是这雨是说下就下，所以说这段时间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关注好天气变化啊，记得拿一个雨具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这个，你觉得啊，人类的设计上有哪些不合理？来看看大家这个留言。
1: 嗯，
0: 田心说了，我觉得肚子上的游泳圈不合理啊，为啥不能长在该长的地方呢？一点都不懂事，
1: 对，一点都不懂，
0: 长在泳池里啊。严尚说，打个比方吧，咱们这身体啊，就祖传老代码啊，跑在 Windows 98的内核上面啊，外面套了一个 Win11 的皮肤，虽然天天蓝屏发热啊，内存溢出，但是只要还能干饭，就得硬着头皮接着跑啊。就是说，出厂设置就是坑，活着就是个 bug。
1: 这个好好养生，你平时经常给他做做保养，
0: 还是有用的，
1: 有用的、
0: 啊。或者是你少处理那些很麻烦的事情，不就好了吗？
1: 什么麻烦的事情、哦、
0: 对啊？
1: 不要往里面下载过多的东西。
0: 对啊，就是没长心似的啊，就能哎活得久。刘坚强，我到现在还没长利齿牙。
1: 那你还没利齿呢？
0: 还是个哎，清风老师来打卡了，说天赏晴空美云彩，而有我爱交通台，话题不出规矩牌，节目脑洞又打开，生物架构神奇在，实难解释说明白，神经反射弧度带。难免押韵会失败啊！烈酒三杯金重来，快乐留言甚美在，傍晚相守心之待，畅行高峰所挚爱，乐对生活咋了
1: 啊？没事
0: 啊，我以为我说错了呢、
1: 啊、
0: 乐对生活心自嗨。
1: 我说四哥你就随便写，刘念都能给你读押韵、
0: 都能给你押韵，
1: 对，全都能给你圆回去，
0: 只要有口音就是都能押韵。是这样的，哎呀，你说这个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哈，各式各样的这种感受。那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哈，很多朋友呢对于一个短袖啊，身上的衣服的一个选择，真的是觉得很困难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好的福利啊，来自于阿迪达斯的短袖，喜欢美美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喽。
1: 是的，而且呢，现在大家朋友不是都讲究那个叫做长期主义嘛，想要买一件好衣服能够一直穿的，
0: 对，
1: 能够体现出来咱们这个格调的。那大家如果想要买一件这样的短袖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大家的推荐，
0: 是
1: 阿迪达斯。提到阿迪达斯就肯定会想到经典的那个三道杠和三叶草的标识、
0: 哎、
1: 它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了。你像马思纯、王安宇、宋雨琦这些明星日常都是频繁上身的，妥妥的明星同款，而且呢它也是真正的经典。你现在买这件，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还能穿，而且呢日常你配个什么牛仔短裤啊、运动束脚裤啊，怎么搭都很好看。你外面搭一个什么防晒衣，或者是运动的时候你配上这种这个速干的卫裤，又休闲又自在，而且它是男女同款的，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回头率也非常的高。那正常来说我们在官网和专柜阿迪达斯的短袖都是要卖到400多的，很多人在买的时候都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商城线上奥莱节的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什么都有，男生女生现在从尺码 XS 一直到 3XA 也都是齐全的，多种颜色供您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迪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在线下单了。
0: 是，
1: 今天呢我们是正品直供，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加划算。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迪两个字，点击链接在线下单吧。
0: 哎，美美的衣服已经有了哈，那我们什么时候穿呢？您可以在一起和1038旅行的时候穿。不知道您是否向往这样一场旅行呢？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干净大地。我们承诺呢，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那么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为什么选择六月和我们出发呢？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季节啊。六月份的西北呢，没有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剩下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窗口。第二呢，就是完美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却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将会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盛 亮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盛景，邀您一起来品鉴。这次我们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我们1038的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宽敞，同时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航拍以及呢旅行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您怀念。如果说呢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报完为止。大家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甘青两个字，加上您的联络方式、您的手机号，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的为您服务。
1: 那马上呢我们这一次高考也结束了哈，要快要出成绩了，出成绩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报考，报考结束了我们的这个高考才算是彻底的放下心来。那报考的时候呢，大家还是有一件事情是需要您格外关心的，就是如果咱们报考的这个院校啊是有视力门槛的，那裸眼不达标的话就会被一票否决了。所以如果您和孩子现在正在担心近视手术会恢复慢啊，耽误体检啊，就可以直接来到益士顿选蔡司全飞苗Pro，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了，微创无瓣，10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属，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到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的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就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或者是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佳节了，端午节就快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串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呢1对1的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串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免费的带走一串。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回复端午两个字这个密码进群就可以来报名了，但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您到现场之后，各种各样的配饰任您来搭配，同时呢，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呢，咱们也不用担心，因为有珠宝工艺师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呢，别光顾着吃粽子啊，带上我们的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但是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喽。好了，现在阳光也是渐渐的出来了啊，提醒大家今天晚间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疾风疾雨啊，咱们要注意安全，雨期也是临近了，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路面上的朋友呢也是开车的时候注意一点啊，路面上有行人有这个水坑的时候咱们稍微的开得慢一点了。那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拜。

0: 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3: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9: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

0: 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2: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3: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
4: 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5: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0: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2: 我是好哥们小红。
3: 是他俩。
0: 现在越来越水了啊、哦！刘老爷，那个今天我听说那个你有准备重磅歌曲是吗？
3: 从哪听说的呀？
0: 我楼下看雨山了，雨山说你给练一下午了。
3: 我以为你们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有推送的呢，今日留念的歌单没。
2: 看这玩意儿最懂你的还是自己的，
0: 对，还得是自己搭档。雨山都说了，说你今天已经准备什么重磅歌曲，
3: 这就奇怪了。他那么懂我，我怎么不懂他？啊，下楼就胡乱造谣啊，就啊。
0: 哎，雨山什么星座来着？
2: 因为咋说呢，雨山这个人在我们这儿的信誉值还是很高的。
0: 对，
2: 他说什么我们信什么。
3: 你知道为什么他信誉度高吗？
0: 嗯、
3: 因为你跟他接触的少。
0: 不懂听他说话、
3: 我们节目组最有信誉的是我，好吗？
2: 能是你的吗？你是最不靠谱的人啊！
3: 我是最靠谱的人。
0: 来吧，这个今天我觉得天气很不错。
2: 这几天就赶着下班的这个时间段下大雨，我媳妇儿又是冒着雨回家，下的冰雹。静月这一片还
0: 没有，就是我为什么天气不错？今天那个五点钟的时候、
2: 嗯，
0: 我看那个天是晴的，
2: 嗯，
0: 然后我们就说那就这样吧，拉着那个小孩儿，就到那个大厦里面。
2: 大海哪天抱这儿来？
0: 他现在就在楼下那。
2: 你抱上头来呀、啊？
0: 那工作量不知道怎么算。
2: 他指定不能是给他。
0: 然后我们这一车呢，有那个巨鳄，有阿姨、
2: 啊、
0: 然后还有我婆婆、
2: 啊、
0: 越走越下的越大，然后全车就开始指责我说，一会儿你送去我们就回家了，我们这一会儿孩子往哪去啊，怎么怎么样、
2: 嗯、
0: 就开始指责我。我就觉得车上没有一个人跟我站在一起，我就
2: 孩子可能是
0: 我就有点撸撸脸，再加上来的时候还有点堵车、
2: 啊、
0: 这个小孩的车就坐不住，就有点寂静、
2: 啊、
0: 哎，我说哎呀有点生气，
2: 嗯，
0: 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哎呀，闫宁也没有想到能下雨，因为高新那边没有下嘛、
2: 啊、对，
0: 没有人向着我，
2: 就静月这一片下大。
0: 结果进到广电大厦院里，天放晴了
2: 啊，因为现在都是阵雨，
0: 嗯
2: 啊，今天咋听说领孩子相亲去了？
0: 啊，刘老爷来是唱歌的，别说这么没用的。
3: 我不是唱歌，
2: 刘老爷纯是因为今天我接他来的，他得等我车回家。
3: 他刚才给我磕头了，
2: 我硬扣下他
0: 啊，是因为这个？那今天就不用唱了，今天咱们就。就是拉着刘老爷唠嗑啊，上节目就可以了。今天不是有绑架到他吗？
2: 嗯，
0: 刘老爷最近有什么
2: 烦心事吗？
3: 采访我呀，
0: 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3: 咱们今天是锵锵三人行，
2: 艺术人生
3: 啊？什么？最近怎么了？
0: 有什么那个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3: 值得分享的事情，给大家这个通报一下，我最近达成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得意的一个成就。
0: 是不是？
3: 你知道抖音黑名单的这个上限是多少人吗？
0: 抖音什么？
3: 黑名单的上限是多少人吗？
0: 不知道，我没有几个拉黑的人。
3: 你猜一猜。
0: 1000个？
3: 不是，不止。
0: 10000个？
3: 没到。
0: 2000？
3: 5000。
0: 你拉黑了5000人？
2: 你被5000个人拉黑了。
3: 是的。
0: 你被5000人拉黑还是？
3: 我拉黑了5000个人。
0: 为什么？
2: 这人纯有病。
0: 不可能都是认识的，就是网友、就是、
3: 啊，对啊对啊，
0: 就你可能刷到谁的作品评论区，
2: 他都不刷作品，他刷评论区拉黑人、
3: 哎、对，我刷这个评论区这个拉黑的人比较多。
0: 对，你看他这个发言不好就给他拉黑了。
3: 对，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可理喻。但是我也没有跟他那个吵架，他也没有跟
0: 我
3: 说话。我
0: 明白、
3: 啊、
0: 可是你再很难再刷到他的下一条评论了，为什么要给他拉黑啊、
3: 哎、真的，我之前有在评论区里面又看见，我说这个人有病吧，我要那个拉黑他。我点进去之后发现我拉黑过他了。
0: 对，其实没有用。
3: 对，实际上喷子就是
0: 对你没有、
3: 就那几个
0: 没有用。你不像是在你的主页里面，就比如说你发的作品、嗯、
2: 对，
0: 你
2: 看不见他的作品，但能看到他。
3: 我就在想，
0: 但我觉得也很
3: 爽，抖音什么时候这个抖音能出现，就是我拉黑了他之后他的评论我也看不到。
0: 那好像不能，就是我发现拉黑，
2: 你下次别拉黑，直接起诉、
3: 啊

0: 你让这个人以后再也发不了了，不就得了吗？
1: 五千个人，一人起诉费一块钱的话，还五千块钱呢。
2: 我那天是找了一下我的那个抖音黑名单，我都忘了在哪儿了。然后我是不小心刷到一个人，我说哎呦，他不应该在我黑名单里面。我说哪一天我什么大发善心，我为什么给他拉出来了？那岂不是他这么长时间一直能看到我的一些东西的？对呀、
0: 啊，
2: 然后我就又给他那个
0: 又拉回去了。
2: 对，
0: 叫拽根呐，啥玩意儿？你怎么？
2: 然后还有就是，你看我的私人号呢，我就经常有一些就有仇的那些熟人嘛，我就一样给他拉黑，
0: 我怕他们看着。
2: 哪天就说不定什么大发善心给拉出来了。还有我的那个就是我现在直播的这个号，就经常、也不是经常吧，
0: 有黑粉。
2: 就这个号还好，不像我最开始做原先那个号的时候黑粉巨多。现在这个号呢，就是只是有一次，有一个人发小作文骂我。那次我也认真的反思了自己，但是因为他骂得太难听了，我把他就是还
0: 是哪方面的抨击？是作品的抨击，还是人设的抨击，还是穿着呀什么的抨击？
2: 哎，那个刘老爷，我跟你说一下，就我有一条作品讲的就是我现场采访到了，就遇到了两个男生，都是卖牛肉的，一家卖63，一家卖41，然后我就问，
3: 差太多了。
2: 对啊，然后我就问那个63的，我说你多少利润啊？他说30%毛利。我又问那41的，他说我也30%毛利。然后我就确实大脑脑抽了，我就说了一句，那你的牛肉得多次
0: 啊？
2: 我说了这句话，就是我在剪辑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剪辑小哥说，我说把这句话
0: 剪掉，
2: 把它删掉吧、
0: 啊。
2: 我说这句话确实有点狗脑子了啊，因为
0: 太本能的吐了。
2: 对，因为而且我不太了解牛肉价格，只是因为生了孩子，我上就是在发这条最。当天演出的那一天之前，我带孩子去麦德龙
0: 啊，
2: 不跟大家还讲过吗？162斤牛肉
0: 啊，80块钱一斤，
2: 80块钱一斤
0: 啊！
2: 我还觉得我说这牛肉确实是贵，但我觉得它也可能41也不是什么特别品质好的牛肉，就确实没有生活经验了。说完这句话之后，我让剪辑小哥给我剪掉。剪辑小哥呢说那个剪掉就不连贯了
0: 啊。
2: 后来我想，我为什么要管他连不连贯呢？
0: 啊，
2: 对呀、
0: 你就哪怕在那块掐着这个视频就结束了都行。
2: 是，就有一个人发私信骂我，骂的就是脏到就是把他毕生用听过的生殖器都给我放里面了。
3: 那他也很爱你了。
2: 他主要是痛批我，
3: 至今都没有一个人这么恨我。
2: 没有，他骂我的就是说你那个
0: 生活
2: 你没有生活常识
0: 啊，
2: 那个41块钱的牛肉怎么刺了？
0: 而且41块钱其实算贵的，
3: 是，
2: 是。然后因为我确实是我当时我还给他回了，我第一条他大概用了一半的生殖器的时候，我给他回了。正常这种黑的私信，大家可能就不回了嘛，我还回
0: 啊，
2: 我还说确实是，我还跟他讲了我上周去买牛肉80块钱的事儿、我说但是我没天天吃，我一年
3: 也还讲买牛肉。80块钱的事，他觉得你在刺激他，好吗？
2: 然后我说，但我
3: 这辈子
2: 得
3: 吃80块钱牛肉啊！
2: 我说我年辈吃一会儿，我说我头胎我才舍得吃，
0: 头胎才能吃，断头饭吃一块牛肉，
3: 要是头胎的话是可以吃。
2: 对，我说我但凡生的是老二，我都不舍得吃这么好的牛肉，我都跟他讲到这一步了。而且因为这个发完了之后，过几天能给我评论的嘛，在这期间我还去欧亚超市啊，就是我家楼下的欧亚超市啊，牛肉是6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
3: 超市里面肯定会这个略贵，
0: 它的人工的运输什么的会有，
3: 而且可能人家那个有那品牌什么的也是有一些。
2: 对，哎，然后那个我又把这事儿给他讲了，我他给我回小作文骂我，我也给他回小作文，
0: 真认真。
2: 后来我说完之后，他确实又破防了，他把剩下一半的那个
3: 被你80块钱刺激到了吧？
2: 对，全部都用在我身上了，就已经人身攻击到我眼鱼尾纹之类的这些东西了，就是、
0: 他把剩下的器官也补足了，
2: 就是已经把我上下三代都骂过了。
3: 那我觉得他有点那个夸张了，你。鱼尾纹是没有，
2: 其实也有。然后我
0: 化妆化，
2: 我就感觉他确实有点破防，他骂我骂太脏了，我们就已经脱离事件本身了。我就把他给骂了，但我没带脏字，因为带脏字传出去我就不占理。
3: 是，
2: 我只是用极尽恶毒的犀利和刻薄。
0: 而且他能截图，
2: 对我回复他，但我没有带一个脏字。然后我就回复他了，回复他我眼瞅他正在输入，我说不行，我不带脏字，
0: 我
3: 看见他正在输入，
0: 不想再看了啊。
2: 我就把他拉黑了。
3: 一般来讲的话，这个。说如果要这个精神胜利的话，你就是先准备好回复他的话，回复完了之后马上拉黑他，
0: 对，
3: 他没办法回复你，他会很难受，
0: 让他干着急。
2: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他正在输入没发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我拉黑了，
3: 如鲠在喉。哎呦天哪，
0: 他得三天睡不着觉。
2: 人家说是好久没有看到电台接金嗓子直播，是不是把他拉黑了？
3: 我已经脱离了直播这个行业了
2: 啊，是他自己不播了，
3: 不太适合我，
2: 他被直播行业拉黑了，
3: 是的，出名了给我。
2: 完了，就现在有人说了。到底几点唱歌啊？
0: 到演唱会了，
3: 哎呀，我天！
2: 怎么不唱歌？觉得我们水节目了是吗？
3: 哎、
2: 开水节目了是吗？就最后一遍了。

0: 这都是几点？问几点唱？行行，说歌迷都来了，到底几点唱？行行行行，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点一下？我们下一时段，这时段有两分钟了，咱们就不唱了，好不好？
1: 对，
0: 嗯，想听什么歌，然后可以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啊，或者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这个。
1: 咱还是再约束一点吧，就是你想让谁唱也说出来，就是没点到名的就不要张嘴，
0: 不是这个活着威吧，我们不会，我们仨
1: 不会。
0: 不会
2: 啊，后来我听
0: 了
2: 一下，我听过，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粤语歌，我真是
0: 我们仨
1: 不
0: 会，
2: 我人生只会唱两首粤语歌，一首《铁血丹心》
1: 啊。那也挺难啊，
2: 铁血丹心是因为咱们有一次那个台庆的时候，我需要这个表演这首歌，我特意学的
0: 啊。台庆不应该根据你们会什么要决定表演什么的吗？
2: 嗯，不是这样的，
1: 是抽签决定的，
2: 就是给大家非常多的挑战
1: 啊
0: 啊。问什么时候回四平，请你吃什么烤鱼，开店啦、啊。
1: 四平烤鱼现在出名？
0: 不知道，不太认识，反正就是应该是一个新店，听起来很好吃的样子。你这么的，我们台庆，我下次拉到四平去。
1: 台庆，
0: 我们上你家吃烤鱼。
1: 啊啊，自己开的店儿、
0: 啊。说不唱就给你写小作文，这么严重吗？啊，
1: 举报你。
0: 嗯，说你他们唱粤语歌了，国语都唱不明白。
1: 对，
0: 嗯，
1: 我们确实语言这方面的天赋不足啊。
0: 哎，真的，我觉得学习语言能力极差，你学方言什么也学不上。
1: 那天我跟土豆还分享，我说这确实是我的一个短板，因为相声里边有很大一块比重就是切口活、倒口活，就是说方言，我都来不了，学一点不行。
2: 你说一个，你说一个，
0: 进广告了。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都是哥们儿。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0: 我是好哥们小红。小丸子说啥时候唱啊，我们一车人等着你们唱歌呢，等会儿都下车走了。
1: 行行行，该唱了。
2: 这
1: 小丸子
2: 不是你家月嫂，
0: 这是公交啊。公交车过站了也不下呀，干啥呀？
2: 是双层的吗？不是双层我不唱啊。
1: 哎，原先那个我妈早上上班坐班车，他们单位是有班车的嘛。但我妈没有。
0: 你该唱吧，一会儿人已经
1: 我赶紧说
0: 到终点了。
1: 没有跟任何一个单位的同事说过那个我是电台主持人。然后那个巧不巧，我们早上7点直播啊，当时晚上直播7点是重播。我们那个他那个班车司机巨爱听我们的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节目也没有什么尺度和下限，哎，给天天嘎嘎嘎乐。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在节目里把我妈大名报出来，
0: 对
1: 车人说，哎，跟你一个名，哎，不是你姑娘不就姓严吗？那你姑娘，哎，是不是你姑娘啊？给我
2: 妈演了吗？
1: 我妈脸红到脖子根，
2: 你妈得演一演，说啊，真巧。
1: 我妈说我都没听吗？睡觉了。
2: 也不能承认，
1: 因为我妈说，但凡你要在节目里说的东西能听一点，
2: 我就承认了。
0: 但凡给我长脸的话，这玩意儿谁能不喜欢？
2: 这个时候那个弹幕上就那个飘过了，你赞没了。我现在在那个抖音上看见这个弹幕，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欠你不喜欢你就滑走，还听你赞没了，谁喜欢你的赞啊？
1: 就有一天那个我的作品里面有一个人评论说，我不知道笑点在哪儿，我说你的抖音就能刷到我一个人啊？
2: 对吗？你不喜欢你就滑过去就好了嘛，非得要攻击人家，真是。
0: 想要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0: 不知道
1: 太懂
0: 是什么。
2: 来吧，到唱什么？咱们仨唱什么？唱一个嗨一点的歌，好不好？
1: 嗨一点的。
2: 嗨一点的，嗨一点的。除了刘老爷研究个话题吧，今天刘老爷说话题，你俩正翘钱儿。
1: 刘老爷
0: 太翘了吧？
1: 刘老爷生活其实非常的充这个。
2: 哎呦，你牛肉事件我再说一下，我道歉，确实是我没有生活常识了，我没有生活常识了。嗯、
0: 而且有的时候吧，这真是言多必失，你就是这话说太多，难免有一句就
1: 不中。而且本身燕京说话也不爱过脑子。
2: 不是，本身我真不知道牛肉多少钱，我只是我唯一一次自己买牛肉，还是上周给孩子买那个牛肉80元一只，八十块钱
0: 一只，那值得吗？
2: 一斤，但是你知道我
1: 小牛犊也不值这个呀。
2: 但是我要说一下，我81斤买到的牛肉，我不是就是在心里理所应当，牛肉就应该这个价。我在节目里骂一周啊，我骂了一周，吐槽一周
0: 啊。
2: 然后我说以前我没把牛肉当好玩吃啊，让咱们唱二手玫瑰的仙儿，那是怎么唱来着？
1: 东边不亮西边亮。
2: 哎，这首就是嗨歌慢唱最难听了。
0: 最难唱了，是吧？
2: 最难唱，
1: 最难听了。
2: 你会唱吗，仙儿？
0: 别了吧，
2: 我也觉得是，就嗨歌慢唱，就是、
0: 那个、就是我那个唱不好这种歌曲，
2: 会有种庾澄庆改编的那种赖口的感觉。
0: 你一瞬间得罪了，能有如400万人吧，差不多。
1: 你以后能不能别说话了？你都说人家骂你，我都想骂你。
0: 也就是牛肉没有粉丝，我跟你说，
1: 你会说话吗？你。你以后想说啥话之前，先问问你姑娘能不能说。我觉得她都比你有脑子。现在，
2: 那到底唱什么？咱们唱一个
0: 庾澄庆很贵的啊，但庾澄庆有点高啊，其实。
1: 我
0: 说
1: 你，
0: 忘了你，忘了我呀，这都是慢歌了。
1: 嗯，你不想要快？
2: 库里找一个咱们唱过的也行。就崔岩，你把那耳麦给我带上。凤凰传奇的歌已经就唱太多回了。
0: 嗯。
1: 你去，你看喜欢哪个名？
2: 小美满吧。
1: 啊，小美满了。
2: 因为我第一个我刷到的是他。
1: 这个应该是刘老爷降调版的。
2: 可以。
1: 啊，你
0: 什么呀？
1: 小美满。
0: 哦，不都唱过？不要唱嗨歌吗？
1: 对呀、
2: 啊。没找到嗨歌。
0: 小美满，摇滚着唱啊。
2: 那有没有那个嗨？雨一直下，雨一直今天的歌雨一直下吧。
0: 那要不然唱我们那个
1: 哪个
0: DJ？
2: DJ 版的小美满吗？
0: 都没有了，
1: 你那个库没登上啊！你提前以后给我们登上点行不行啊？
0: 好，
1: 我俩也没有这权限，我俩一库没有。
2: 雨一直下嘛，
0: 你这个人呢就顺嘴胡乐了。
1: 我俩一库没有，
0: 明明登上了，
1: 谁
0: 都在一波上的。
1: 我看、
2: 哎、我都查出来了，雨一直下吧。
0: 你嗯，对你搜吧、啊。
2: 这歌比较适合今天，又就在明面上。没错。
1: 我觉得唠了这几分钟，他们应该已经下了，还能等着吗？
2: 刘老爷，
0: 啊，这就是刻在 DNA 里的旋律吗？
2: 是的，长春这几天就是阴雨绵绵啊！让我们唱《亲爱的小孩》，一会儿唱。
3: 雨一下，
2: 这是降调版吗？
3: 气氛不算融洽，
1: 要不然刘老没有一个音能跟得上。

0: 话。
1: 唱哪儿去了
0: 啊？
2: 听好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就像你开他，他却拿着鲜花。
3: 能不能有人跟上啊？凤原唱吧。
2: 说不

0: 怎么动情了呢？
1: 土球崩的，
0: 怎么突然动情了呢？杀伤力极强，哎，谢谢。
2: 有间奏吗？这歌
3: 有吧？
0: 让歌歇会儿吧。这调一下给带上去了啊？是我带上去了吗？
1: 我觉着好像是没有。
3: 没事，那等会儿就到副歌。
0: 我不是，我刚才杀

0: 下这是前奏。
1: 我觉得应该挺。
2: 珍珠才有它，舍不舍得都断了吧，
1: 那时从来都没有后路。

0: 最后一句快，
1: 你妈妈
0: 就为了认亲呢、
2: 啊。我发现啊，现在这个
0: 认亲的
2: 搜索引擎，你一搜，它就给你 AI 搜索，这个歌词是 AI 生成，它不准。
0: 对、
1: 啊，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歌某个版也不像之前，其实就一个原唱的版本就完事儿，
2: 版本也很多。
0: 对，
1: 是宁子这歌唱的真厉害，我家狗都不叫了，
0: 害怕
1: 吓着狗了，这是啊，
0: 是不是套狗的来了？
1: 说你们是在试麦吗？试麦找我们去是吗？
0: 人那个，
1: 我谢谢，不点我们唱歌的也是你们，现在唱完了啊，也是你们。
0: 你刚才唱之前，人都已经说一位下车了都，嗯，有一位永远没有听到咱们
1: 是唱下去了吗？那我只交到了一位朋友，因为那位下车了没听到歌声。
0: 刘坚强说来一首海拉阿木的什么歌？最近他这么火，海拉阿木歌我好像我们库里一首没有。
2: 我主要我不会唱，
1: 因为他出道相对来说就晚
0: 了一点点
2: 啊、嗯，
0: 我们这库没有那更新没有那么快。
1: 哎，那个最近我是歌手，现在是有什么歌出圈了吗？
0: 我是歌手吗？
1: 嗯，
0: 我们刘老，刘老每期都 report 啊。
2: 上周的时候，那个胡彦斌借过一下，唱的挺好的。然后上上周那个窦靖童的那个电台情歌唱的挺好的。
1: 哎、啊，那咱们就先唱首胡彦斌的歌吧，找一首，咱们给他
2: 太高了吧，
1: 就是朕。摄影班伯问我是高铁来还是就下周不去天津嘛、
2: 啊？
1: 是高铁来还是飞过来？我媳妇要接机，哎，我的妈呀！
0: 你不开车去吗？
1: 要不然咱俩拼个车回去了，你就你自己，你要是来接机，我还得雇十五个托。
2: 他不说了，高铁来还是开车来？他要去接机，
1: 不是，
2: 就是不想接你，
0: 就是根本就是凑不到一块去，
2: 就是不想接你，特意去的机场。
1: 哎，那个就我人说的是接机那个飞机来，嗯、
2: 啊
1: 说那个说我一直是闫宁的宁子粉，虽然我从小就双目失明。
0: 为什么宁子粉儿啊、人都是那某一个方面的粉儿，为什么是
2: 感觉这个粉儿有点丝滑，有点滑溜溜的有点。
1: 来吧，咱们那个唱胡彦斌的歌给他应援一下吧。
0: 嗯，
1: 唱胡彦斌的什么？
2: 那胡彦斌的歌就只能交给我们的小许嵩了，
0: 诀别诗。
1: 能唱出来，
0: 我能唱什么？那胡彦斌，
1: 你没有他任何一首降调的版本吗？
2: 我好像没有唱过他的歌，因为他歌太高了都。嗯、
0: 对，
2: 他第一句就是那个主歌
1: 的
2: 部分，我都那个唱不了
1: 啊。哎，我其实很吃那个胡彦斌的音色
0: 啊，
1: 就
0: 是他也是很有这个内秀才华的一个人。
2: 我在这要狠狠的夸一下胡彦斌啊、
1: 嗯，
2: 虽然说我不是说特别喜欢他，
0: 嗯、
2: 但是我觉得他
1: 你也得罪人了，你得罪了七千多万人。
2: 不是，这只是我自己的那个我。
0: 粉
2: 我
0: 这么多吗？这么多吗？
2: 就是他的那个音乐这个类型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我觉得、
0: 我也不
2: 歌手的舞台上他非常的真诚，来比赛你就拿出比赛的态度，你不管是选歌也好、
1: 嗯、
2: 唱的也好，你不要畏畏缩缩的，我为了求一个平稳我就那个哼哼唧唧的唱是不出错。
1: 你这么说庾澄庆
0: 咋的了？
2: 人家庾澄庆改编了好多版本的
1: 啊、
2: 哦、就是你别呀，就是我宁可听你破音，我宁可听着觉得很奇怪，我也不想你磨磨唧唧的唱一首歌曲，
1: 对，整的没有什么新意，
2: 对，拿出比赛的诚意来。
1: 可是那个单依纯太有新意了，也被骂了。
2: 但我觉得我宁可看单依纯，就是
1: 那倒是，

0: 果香吗？
1: 有可能啊。音综节目不都是？
0: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两个搭不到一块去啊？
2: 还有说没那么简单，胡彦斌也唱过，
1: 那都很高呀。
0: 还有点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
2: 哦，
1: 都要逼死我们是吗？
2: 那咱们一会儿唱快乐崇拜吧，那个比较嗨，有人让咱们唱快乐崇拜，
1: 那都是嗯
2: 嗯。嗯，对，快乐崇拜，
0: 那不潘玮柏的吗？
1: 对，
2: 哎，他俩就原先就是有点分不清，看他脸分清了，
1: 清谁啊？分不清谁？
0: 胡彦斌和潘玮柏，
1: 胡彦斌
0: 他俩都不是一个曲风，
1: 他俩也太不一样了吧？
0: 潘玮柏偏说唱一些，
2: 我就感觉他们都是 MV 挂的，就是以前在 MV 里会见到。
0: 没有啊，胡彦斌是 QQ 炫舞挂的，我听他歌，
2: 斜刘海挂的，
0: 都是在炫舞里边听出的歌啊。
2: 来吧，咱们那个，
0: 你要先接到宣传吧。
2: 你们还挑我没有口音，来，赶紧上口。口音吧，哎呦我天哪，不有西北口音。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1: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8: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现在就快乐存在了。
1: 来，先那个
0: 小丸子说刘老爷声音让人心动，但我一直没去直播间看过。
1: 那就会一直心动的。
0: 给彼此留几分薄面吧。
2: 哇哦，哦，我听到一个好听的话，
0: 而且咱就是说，刘老爷没在直播间出现呢，
1: 没有视频直播嘛，就赵雨山的时候给刮了的，
0: 啊，看着他肩膀，
1: 刘老爷到唱哪个？
2: 我在雨山的直播间里面都不像个人。
1: 刘远红在我的
0: 平时是趴脚底，
2: 他的美颜实在不太适合我。
1: 我刘远红在我这像个面团的面剂子，像个小纸扎人在我这里。
0: 你过来，咱俩换一下。刘老，你坐这儿来
2: 干嘛？
0: 你让他们看看。
2: 你说干嘛？
0: 唱啥？
1: 唱那个刚才是点的哪首歌的回民呢？
2: 都能唱。
0: 红颜，然后
1: 刚才说下雨天的那个什么？
2: 你要的全拿走，就别唱了，太难了。那个，对对对，
0: 太快
2: 了，对，我不会唱
1: 啊。那咱们就
2: 红颜可以，
1: 红颜来吧。
2: 但是虽然我也唱不上去，
0: 没事，有胡彦斌托底呢。
2: 哦，
0: 对不对？
1: 那就放原唱吧。
0: 对呀，放原唱啊。
2: 好，
0: 有他托着底。
2: 欣赏一首《红颜》。

0: solo， 我爱听。
1: 我也来是做牛马了，刘晓燕，
0: 准备了啊？
2: 怎么了？
1: 到了，
0: 来了？
2: 没有啊。

0: 发现后面我不太会唱，
1: 因为他这一段其实胡彦斌的主声也不多。
2: 是左右吗？怎样吗？要与你一样相信，
1: 还是主要听他编曲的魅力啊，好难听。
3: 那么
1: 专场唱这个吧。
3: 这段时间，这个就是这个期间，抖音就极尽恶言啊，
1: 炸了。
3: 然后那个，我先逐条念一下，就是那个点这首歌的人说换歌，
1: 切歌。
3: 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人说，你看这个宁子唱歌这个劲儿还挺难拿的，都是半音卡在调中间。然后说你看啊，这个红真像纸扎人，红还说呢，我的头可不是面捏的。啥时候福建演出？这不福建刚演完吗？唱的不咋地，自己还是陶醉。
1: 福建演去了，
3: 我那个宁夏不算就是演出吗？
0: 不是
1: 哪是宁夏呀，厦门。
3: 对对对，
1: 宁夏。而且你也没去演出、
3: 啊。哎，唱宁夏好不好啊？什么？但那也算演出了。
1: 上台就算演出。
3: 对、说年轻的时候写歌没轻没重的，现在都得夹着唱。这歌太慢了，闫宁适合快歌。一进来嘛，一进来就看见严姐不分敌我的开枪。然后野哥给我送了一个什么特效花吧，然后说哎呀这花白白瞎了，这歌唱能退给我吗？然后说抖音里的哥们儿，你们仔细看，严姐一唱歌嘎鸡窝都跟着使劲儿。冰红茶说就说养孩得疯吧，还有说我下来东西了，说本期节目叫我不是歌手，他说宁啊你真的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0: 这证明什么？这证明选歌真的是很重要，选手适合自己的歌是很重要
3: 的。
0: 问
3: 我天津在哪里？天津在天河城、
0: 天津在哪里？
3: 天津
0: 在
1: 北
0: 京旁边，就是京津冀
1: 河北那片。
3: 问我天津专场的剧场在哪里？
0: 我说问天津在哪里？我说是外国的朋友。
1: 哎，说山海关就不远了。
0: Where is 天津？
3: 哎，我到天津唱首什么歌比较合适呢？
0: 来到天津卫，
1: 嘛也没学会啊。
3: 就是我献给天津朋友的一首歌。
0: 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有大金捞。他们应该会喜欢吧？还是他们会觉得这是刻板印象啊？
1: 也没有，
0: 没有，他们也喜欢，是不是？他们也喜欢这个，有不少那个配音的那个账号都是
1: 天津话
0: 啊、天津话，
1: 因为确实天津话自带律动感、
3: 你们看过天津话的猫和老鼠吗？
0: 啊，
1: 我看过东北
0: 之类的配的，有那好多这什么啊，是吗？
3: 对，还有那个有很多动画片不知名，但是就单看剧情没意思，配上天津话就很有意思。
0: 配完了就好了啊！
3: 我现在就想着以后我姑娘我就看天津话版的动画片儿。说那个说我们大花轿还记忆犹新，但大花轿到天津是最后一场了，就是这
1: 就疯了。
3: 对，这个就完事儿了。
1: 就落幕了。
3: 对，落幕了。
1: 开启下一个。
3: 来吧，咱们唱那个刚才那个快乐崇拜吧。
1: 你不说最后一个歌唱快乐崇拜吗？
3: 随时就可以干，风吹哪夜就读哪夜。
1: 啊。快博快乐崇拜刘老爷，啊，
0: 这个应该
3: 刘老爷，这个你要跳起来哦。
0: 这个应该现在打电话给那个张弘毅，
3: 他巨爱唱啊。
0: 他会唱所有的这个 rap 的部分，
3: 啊，这没有 rap 呀？
1: 他的嘴跟棉裤腰似的，能唱 rap？
0: 哎，他说那个这个他们以前学校在做操的时候用这个做。
3: 我们是那个兔蹦舞，就是那个
0: left
3: 啊，对，
1: right.
0: 你们
1: 这一个操不得走到双眼去啊？
0: 你们学校是不是有1000人？
3: 怎么了？
0: 你们是千人吗？
1: 冰雪大世界用的，
0: 你们是千人吗？
3: 啊，那个是
1: 这包真厚啊！
3: 真是就不翻译都不行。
0: 有地域梗、内部梗之类的。
3: 头，咱们忘记了姓名是这个吧？
1: 对
3: ，OK，
1: 来走你。你就唱好你的张韶涵。
3: 你知道我很担心，现在外面下雨了，我婆婆、我家运势和我老公现在在楼下车里听我节目。

0: 你说唱我跑调。
1: 快乐的时代，
0: 快乐到底是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奥斯卡是啊，就为了什么呀？70的年代，不过我最嗨 ，This forever， 从来不 say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站在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怎么都哑巴了？
2: 太没底子，
3: 跟不上，
2: 跟不上，
3: 他嘴太笨了，
0: 那就不要唱这种歌曲。

0: 我就自己挂的，咱俩就一起
1: 来。
0: 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
1: 要说什么呢？
0: 有人露出金牙，谁敢惹金牙？现在就发脸，别再发芽，别发的假牙。跟我一起唱，快乐无害。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中年我们等了千几年，
2: 让潘玮柏给他当垫底。
1: 那我觉得张韶涵的歌真的唱挺好听的。
2: 啊，调高。

0: 放不等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这玩意儿多离谱吧？
2: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还挺适合我的调职的？
0: 那可以的。你跟这个张韶涵的歌是一挂的，
3: 班
0: 儿班儿的。
2: 我也是那个甜歌派的是是，
0: 甜歌应该是
3: 甜歌派的
0: 了。
2: 我这样，我那我又唱个阿刁吧。
3: 啊，真猛啊！
2: 就唱个这个，嗯，
0: 你可老就骂人。
3: 得了，咱先接受宣传吧。
2: 好，又试试。
4: 端午安康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58。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9: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恒，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推拿学会副会长，曾获省针灸学会授予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荣誉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动眼神经麻痹与颈椎病的预防与治�疗。6月1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啦，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金陵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0: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没错。
0: 小丸子说一会儿再调一会儿跑调也挺难练习的，这玩意儿纯靠天赋。
1: 哦，然后有人让我唱小苹果一定很好听，那咱们一会儿来说小苹果吧。
0: 嗯
2: 行。
1: 那天津让我去唱一首霍元甲。
0: 啊，
1: 霍元甲是那个吗？
2: 霍元甲是天津人啊。
0: 因为那个就是李元杰老师那一版，你骂时候是金门第一呀。
2: 哦，
0: 就在今天，
2: 就在今天呢。
1: 哦，
0: 对，忘了那版电影了吗？
1: 不好看，脱了吧。那咱们还上小苹果吧。
0: 啊，
1: 小苹果还比较哎，特别爱给特别的你，咱们搜到了吗？给人唱了。
0: 就是刘老师，
1: 现在我有歌迷的。
2: 没事，可以第八度唱。
1: 进门第一啊！
2: 你会唱吗？
1: 什么？
0: 特别的爱。
1: 会啊。
2: 我说主歌部分。
1: 听一下就会了。
0: 哎呦，成果！
1: 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高一的时候暗恋一个男生。
0: 你给他唱这个？
1: 没有，我就喜欢他。然后那个时候 QQ 上有一个，就你页面上显示他正在听，
0: 你正在听什么歌？
1: 对，然后我就天天放那首，在我的主页上显示。
0: 那谁都看出来，谁都看出来。
1: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那个同学就跟我说：“哎，这是什么心情听什么歌啊？”我当时觉得这种行为很酷。
2: 你会觉得甜蜜吧？那是
1: 有甜蜜，然后
2: 少女心事被点破。
0: 那还有别的同学也看着了？
1: 不是。还会觉得就是有点故作忧郁吧，就这样，就是
2: 应该全班的人都知道他喜欢谁吧？
0: 他不知道喜欢的是谁啊？万一李泽钰在朋友圈把眼睛拉亮。
1: 我喜欢那个男生喜欢整整两年哦，就是高一和高二都一直喜欢那个男生，然后高三那高一到高二期间，他大概处了五六个对象，然后
0: 没排上你啊？
1: 没有，没有。然后
2: 他处五六个对象，你还喜欢他？
1: 不耽误，就是我的
0: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1: 就因为我也没有谈恋爱什么的，我就是你要说有个感情线的话，
2: 所以你学生时代是一个很淳朴的女生
1: 啊？没有，我把把唠嗑就跟人家玩儿，
2: 唠嗑无所谓。
1: 淳朴吗？也没有，也有很多男生追我，收人家纸条什么的了。但就得不到的永远就是在骚动。
2: 他们都看见了你那个特别的，给特别的，
0: 都寻思是给自己。
1: 没有，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就是当时还有个特别囤的想法，就是说，哦，我天哪，如果我高中三年都喜欢一个人，是该多么酷的一个事情。然后这越是他不喜欢你，你就越想喜欢他。
2: 得不到永远在骚动嘛。
1: 对，然后这期间呢，就有哎，但确实。其实高中长得也是普通人里面的普通人，普通人里的下等人吧。然后就
0: 对，在农村都得算三四等人。
1: 然后但是呢，因为我性格呢很招男生喜欢的，这个从小大都是的。一直有很多男生追我，但我就不是，我就喜欢那个男生。那个男生他越是处很多个对象，那时候就是被扎心理很强
0: 啊，
1: 就是
0: 觉得这我喜欢对人了。
1: 然后他每任对象都是知道我喜欢那个男生的。但是因为我学校地位还蛮高的，没有人拿这个敢奚落我。
2: 你在学校的
0: 地位
2: 是？
1: 就是哪有人？
0: 一共你就俩朋友，就你们仨人，
1: 哪有
0: 啥地位呀？
1: 我是调解员，哪有事儿惹到？就比如说这两个人有矛盾了，然后今天是约到一起，是动手是不动手
0: 啊？
1: 说那闫宁得去看一眼，
2: 是找你看热闹吧？
0: 对，因为你就是你要看不着这热闹，你真跟他们
1: 急。就是他俩要是唠好了呢，我对外就说是我调好的；他俩没唠好呢，我就说我不管。
0: 啊，
1: 就这样，就是
0: 就私聊不懂。
1: 我没有主张过任何一场战役，但是指定是战役的那个入口，指定是由
2: 我。
1: 我
2: 以为你
1: 穿
2: 把瓜子儿就去了呢。
0: 因为你这个位置就是观景的这个视野更好。推药的这个职责啊。
1: 蜕变说想在深圳这边看看你，我7月4号上深圳的演出哎。
0: 行了，赶紧吧，最后一首特别爱给特别。
1: 就闫宁现在唱歌都收着，之前不管唱什么歌都是唱词儿，不知道就是瞎编也编调，就随机调。闫宁从不拒绝这个，哎，让咱们唱《乡村爱情》主题曲可以。
0: 乡村爱情主题曲是啥歌啊？
2: 乡村爱情是哪一个歌啊？
1: 是谁？
2: 谁是我的新郎啊？
0: 那是片尾曲。
2: 你唱的是蔡琴。哎呀，我的妈呀！太可怕了，
0: 到底是啥？特别的爱啊！赶紧啊，最后一首了。
2: 也是，唱完这首应该唱不了别的。
1: 还有唱《
2: 一
1: 兰爱情故事》，
2: 主要是
0: 一定能唱完，
2: 嗓子也唱不上别的了。
3: 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
2: 知道有多高了吧？
3: 没有了你，
0: 就你这，人本来也能上得去，你一说给人整紧张，提口大气。
3: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
1: 来一波。

0: 到间奏了
1: 啊！我行，我得修一下吧。
0: 没了，
1: 我刚刚唱不唱上去？
0: 唱上去了，
2: 唱上去。哎，
0: 这对你来说这叫正好
1: 啊，因为男歌嘛。这宁肯定长寿，得活到一百。

0: 上瘾。
1: 真上瘾啊，这人唱歌真上瘾。
0: OK， 接下来到了好哥们的好分享时间了。
1: 好嘞，让咱们就结束在这最美好的高音里面。得了，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端午节快到了，咱们除了吃粽子赛龙舟，那么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而且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端午可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意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咱们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没有机会了哦。下面一条呢是给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这里呢是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提醒，就是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会直接被一票否决，担心近视眼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未来。下面一条呢是我们的旅行专线啊，不知道大家是否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以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现那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环节都提供高于市场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而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当中。6月14日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一人，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一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主题特色3层等，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就是西北旅行的后劲儿非常的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您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会有我们的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阿迪达斯的短袖啊。这个阿迪达斯最近挺火啊，尤其是那个进城办事啊，确实抓住了这个年轻人喜欢玩的这个心态，而且他玩得起，确实这么多年长青的品牌，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一线大牌啊，他是有道理的。夏天买短袖，咱们就买这阿迪达斯经典款，像经典的3道杠啊、三 三叶草啊，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很多的明星也都频繁上身啊。这个，而且它这种真正的经典，就是你买一件，甭管是今年穿、明年穿，还是后年拿出来穿，它依旧时髦。而且日常穿搭搭配个牛仔短裤啊、运动束脚裤啊，它也显得随性利落。你要是通勤，外边再穿个防晒衣，也显得简约大气。运动的时候，你就是底下配一个速干卫裤，也舒展自在，而且男女同款的设计，男生穿的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而且还能搭配成情侣款，啊，我们的价格也给大家做到了最低。平时官网啊、专柜啊，阿迪达斯短袖也得是四五百块钱、三四百块钱，买一下确实有点心疼。但是我们今天线上商城奥莱捷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179元正品啊。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从 XS 到 3XL 尺码也齐全，多种颜色供您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短裤只要149，就是300来块钱一身都搭出来了。而且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购物车一起付款，可以立减10元，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阿迪抢购，阿迪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

0: 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3: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2: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3: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2: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3: 三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2: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3: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2: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3: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平时呢我们的宋律师还会有一些开庭的案件啊之类的哈，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的进行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自己的问题的话，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您的问题就会更好更便捷的进行解答啊，方便啊大家在后续的生活就没有那么麻烦，不然您的这一件事情拖来拖去后果的话还是比较严重的，并且有的时候有的案件它是有诉讼时效的哈，可能对大家来说这是一个就是拖来拖去的话最后把这个事情拖得越来越大就没有必要啊，咱们事情呢尽量往前赶，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尽量拿起您的手机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可以。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嗯，你好
0: 您好。
4: 那个就是我家里有个老人吧，就走得特别突然，那个因为他这样就是挣钱吧，就是也没留下什么遗嘱的这方面的。
0: 嗯，
4: 本来就是兄弟姐妹这几个吧，就是讲着好好的商量，你把这个老爷留下来这房子吧，你总管平均分一份就完事了。
0: 嗯，
4: 结果再就是说出现点差头，就是亲戚呢就是不爱了，说自己一直是贴身照顾这个老爷，就是理应过分，就是说这个财产现在还把这老爷这个圣殿呢存单呢全部攥在就是他的手里，不让其他人过问，因为大伙就是坐下来商量了好几回，就是谈了好几回，始终就是谈不拢。

0: 那现在就这种情况，这个遗产到底该怎么分配，算合理啊？
1: 嗯，好，
2: 听明白了。
1: 嗯
0: 嗯嗯
2: 嗯，啊，您还有说的？
0: 没有了，我就是这么一些。
2: 嗯，首先，正常来说，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这个遗产由法定继承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来进行继承，这个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就像你说，你们家这几个哥兄弟寻思，分吧就得了，这一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突然跳出来的这个远房亲戚，那么你需要考虑一下，他是否确实在你家这个老人临终之前，是不是尽到了一定的义务？因为这个是有相关判例的啊。那首先他是不是说经常性的进行陪伴你们这些做子女的，有没有说没有尽到义务啊？首先这个法定继承是一方面，这个现在来说咱们国家也是鼓励这个道德上的这个就道德高尚嘛，大家肯定是鼓励这个事儿的国家。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们没有尽到赡养义务，那么老人在后期生活中遇见了一些困难，或者说需要一些温暖，那么你们都没有及时送到的话，那么他作为这个邻居或者说是远亲，确实也尽到了这个义务，可能你们这个遗产会分给他一部分啊，但是这个一部分的话可能你们需要商量，如果说商量不了的话，那么大家就去法院进行分配，进行举证。这种情况的话确实并没有严格的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分配啊，因为这个确实我刚也说了，也有相应的判例，因为这个人呢他属于这个判例是这样的，他属于孤寡老人，然后无子女无配偶，然后一直是邻居帮忙照顾，然后他有一个兄弟在这个人过世之后就过来说你得把这个遗产给我，那你现在拿着这个我这个哥哥的这个存单那就不行，你得把这里边的钱给到我。那后来法院的话是判决哥哥基于这个身份来分割这个遗产，但是这个邻居呢是基于这个长期的照料帮扶照顾也分得了一部分的遗产。所以说你看一下你们家是否有这种情况，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跟这个邻居你们商量一下这个分割的份额，如果说实在不行，那么可能就得需要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了，双方举证呗。你要觉得他没照顾，他要觉得他照顾了，他举证确实后期的时候对你家的这个老人确实是也很尽心也很尽力，是吧？这个有些东西他也是人之常情的，你也能理解，对不对？
1: 嗯
3: 好，那刘先生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0: 没有了。
3: 好，那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好的，
3: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0: 好的。
3: 好，那也跟刘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就刘先生的这个问题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宋律师，那肯定有很多人说那我就照顾了几年，那这个话会对这个比方说他写上了会有
2: 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谁照顾了几年？
3: 我因为这种案件也挺多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也有说子女没有照顾，然后呢就是全都是阿姨照顾的，就是保姆照顾的，然后保姆就说他们这个就最后把这个遗嘱就全写成保姆了，这样也有这样的案例存在。
2: 对，
3: 那我就想问一下，那如果就是说就照顾的这个后续这几年这种遗产的分割会有倾向，就是会有
2: 如果
3: 吗？
2: 首先这个您说的这个情况跟刚刚他家的这个情况可能不太
3: 一
2: 样。
3: 不
2: 一
3: 样，肯定是不一样。
2: 对，因为保姆的话他是属于是有偿的这么一个有偿的照顾，那可能如果说是这个老人他觉着确实让我感受到了这个温情所在，那他临终之前确实也写了一个这个遗赠协议或者说是遗嘱给到这个保姆，那这一块我们指定是尊重这个老人生前的
3: 意见
2: 是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说 你在有偿服务的情况下，说我确实这个临终之前我一直照顾他，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来主张这个遗产的话，可能就不太，
3: 就是如果要是不给钱的话，然后就是照顾他的话，你这个遗产会有一些，
2: 对，可能会有一些适当的补偿
3: 啊，补偿，
2: 对，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案例，确实他无儿无女，无配偶，无父母生活存在的话，那他的第二位顺位继承人就可以，就像他的兄弟就可以继承他的遗产，那这个时候法院也会考量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是这个社会道德是很高尚的一类人，那这种的话我们指定是说鼓励这种行为呢，毕竟这个人家是付出了，肯定是付出了，像有一些有一些老人，他可能邻居在自己做饭做不了，然后生病了什么的，去医院什么的都是邻居帮忙照顾的，确实存在这样的好人，我们也要鼓励这种行为啊，所以说法律的话它也是充满温度的，它不会说你做了就白做了，基于你这个身份，那这种事儿如果说真的是有这样的判例或者说判决的话，有可能以后这种事儿就，虽然说是有些人他不求回报，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向的鼓励。
3: 所以说这个后续有关于这类的案件的话呢，大家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以及18581533，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这样的话是更方便更快捷来解决您的问题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方法。因为有很多人这个听广播嘛，你就无意间听到我们广播，你就意外的哈，是不是就有了另外的一个方式方法能解决到您的问题。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来拿起您的手机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能一解决问题快，二呢就是把问题更好的解决。来，首先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你好。
1: 我处了一个朋友，因为我俩在谈恋爱的时候吧，对方就装得特别好。他当时就这两句都没有，从来没有提过，就是自己哎呀，我在外面欠钱的事儿。结果呢，结婚之后吧，我才就是发现的，就是现在的哪里有网婚的，网婚之后十五分钟就有一个这个恋战，还有一个总在找房子，父母还不久，你说这自然这么多欠款吧。要么就是，不是我们婚后很重要，人家婚前自己就会觉得现在了，就是暗淡。那现在债主吧，天天就找上门了，电话就打，光洗脑，就是打电话，
0: 天天打电话。
1: 我家里的基本不理的，你说我的日子怎么样？对不起，遇到早。他压根不知足，也没花过这点钱呢，就凭啥跟着他一起干这个活？就是他婚前就隐瞒这个债务，
0: 现
1: 在也没
0: 说。对，婚前就隐瞒了哈，这种巨额的债务。现在
1: 就是替他还债。
0: 就不想替他还债，这笔钱就不想替他还，因为你之前你也没说这笔钱是不是？
2: 对，听明白了。首先我要告诉您，如果说这个钱您在这个跟您结婚之后，他没用于你们两个的共同的经营，或者说是共同买房，或者说是装修，那么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完全不承担这个婚前的债务，因为这个婚前的财产你都不参与分配，当然婚后的债务，婚前的债务你也不需要为他承担，那这一块是个人债务，那么你完全如果说债主找你，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债务产生的这个时间，那么如果说是婚前的什么网贷呀这个那个的，那你完全不用管啊，这事儿起诉也判不到你身上。但是婚后如果说他仍然产生了这个大额的债务，那就要看一你知不知情，二他这个债干什么了。那大额的债务的话，确实你不知道，并且也没用在你们两个共同的生活，那这一块你也是不用承担的。那如果说离婚的话，你们双方首先可以在离婚协议中进行明确约定，那就是说你这个债我不承担，那包括如果说他要求你承担，在你们两个通过诉讼离婚，那要求你承担这个债务，你也可以举证，我不知情，并且你也没用于咱俩夫妻共同生活，并且这个钱是你婚前欠的，那法院大概率也不会判决你来承担这部分债务。所以说还是要看举证，但是如果说是按照你这个说婚前的话，你肯定是不用管。那这东西我建议就是咱们及时止损。及时止损，
0: 抓紧时间，不能再拖。好吧。好，那这样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
0: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
0: 好，那也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非常好，因为我们的这个方式就是您打进来电话，我们宋律师就为您一对一的解答，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15422的孙先生。孙先生晚上好。
3: 你好律师，你好，我要咨询一个，就是一个陌生电话号码打的，自称是交警，说是我的车把怀疑我的车把别人车刮了，让我把车开到指定地点。我想知道咱们有没有义务这么去配合的，而且是他用的是普通的号码，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交警。
2: 首先正常来说，这个交警或者是警方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会用这个座机的这个公家的电话，因为我之前确实收到过，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他是用那个个人的手机号打的。然后呢，当时我是不确定这个事儿，因为他要跟我调查一个案子，就是我代理过的案子。我说你现在这个用这种手机号给我打，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你的身份。我说你这样，你把你警号告诉我，你把你警号告诉我，然后我打110核实，然后我这边他说你打吧，然后把警号就告诉我了，是哪个派出所的，叫什么名，他说就是我联系的你，然后我这边就直接打到了110，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刚刚有一个自称某某某的这个警官要求我配合他调查什么什么事情，向我询问这个案情，我说这个涉及到我们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我说这一块我有没有义务配合，我得确定清楚。然后110说，那我把这个他们这个公安这个派出所的电话给你，然后你跟他们沟通。然后给到我之后，我就打过去了，打过去了，他说这个警号和对应的这个人确实是我们单位的民警，如果说是涉及到这个案件的这个事情，你可以跟他叙述。然后后来是这个警察又再次找到我，后来我们走了一些手续，确实我也是正常的跟他沟通了这个案情，把我知道的该说的都说了。所以说您先那个需要确认的是他是否是警察。你正常来说交警他是哪个单位的，哪个交警大队的，他的警号是多少，他的姓名是什么，你都可以问一下。问完之后，不像我一样拨打110确定啊，拨打110确定之后确实是，那么如果说是真正的警方找你，咱们作为老百姓肯定是有配合警方调查的义务，是吧？那如果说他不是，那现在肯定是要反诈呀，是吧？那不是的话，咱们报个警，那这一块你冒充警察这事儿也不是啥小事儿啊，你把这个号码该报给这个110报给110，接下来呢警察你该怎么调查怎么调查，如果说需要我配合，我肯定是配合的，对吧？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0: 你可以反侦查一下，
2: 对，你可以，你不是说让你完全的相信，咱们完全可以，你110
0: 就可以持着怀疑的态度来验证一下，
2: 怀疑怀疑的怀疑。所以说我建议就是咱们把该要的信息要下来。
0: 对，
2: 你看他要说你把警号给我，他支支吾吾的不给你，那这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那你就不用管他了。如果说是真正的这个警察找你，那肯定他接下来还会再找你的，并且通过一个正规途径来找你。
3: 好，明白了，谢谢律师。
0: 好，那也跟孙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3: 好，谢谢。
0: 好，孙先生，这样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把心目中的疑问来直接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就在婚姻里面就是总感觉啊特别的隐忍，就是感觉这个有很多不痛快的地方。如果要是当这种感情啊走到尽头的时候，如果要是在婚姻里面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自己的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心目中的这种顾虑啊，就是想签婚前协议的时候又觉得，哎呀，我们俩人感情这么好，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的时候又怕有漏洞哈，你不知道怎么写才是对自己最有益的。确实是这样。那如果说你总觉得网上这个模板呢又不敢用，可能又觉得找律师特别贵的话又很麻烦哈，那我们就告诉您，您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法律咨询都是要花大价钱，但是如果要是有错误的决定的话，那这样一定会让大家花很多的钱。所以无论是对方出轨还是说冷暴力啊，或者是拒绝沟通，或者是很多时候有这种离婚时候的财产呐、孩子的抚养权呀，这种各种拿不定的时候啊，甚至就是觉得哎呀，担心这种婚前财产呐、会跟现在的财产搞混的同时，这种又复杂，然后呢又很多的事情咱们又确实不太了解的时候，自己可能觉得我自己在家研究又研究不透哈。那现在呢，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

0: 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15241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6: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5: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6: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5: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6: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7: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那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转眼间就来到了后面的两个时间段，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拨电话的方式来直接拨通04318581541154222以及5433。像大家在生活当中肯定会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像类似于交通事故啊、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大家想进行咨询的话，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您这样的话选择方式就更多了一种哈，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多了一种，所以有问题最好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通043185815411541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林女士。林女士晚上好。
8: 哎，你好，你好，律师，就是我俩是准备离婚，然后俩人是都想把孩子留身边嘛。
0: 嗯。

0: 啊，孩子从小就跟我长大的，吃喝拉撒，上学接送啊，还有那种日常陪伴，全是我就是一手操持的。然后对方吧，他是上班忙，然后在家时间少，压根就我感觉是没怎么尽过就是抚养义务。然后现在是我俩要分开了嘛，然后对方就反倒张口要那个抢孩子抚养费，然后说的就挺轻松的，说完全，但是完全就不管孩子生活习惯、依赖情况啥的。我也舍不得孩子，然后也不放心交给对方，然后法院判孩子抚养权到底看哪些条件，就是一直跟我就是一起生活嘛，孩子啥的，然后大概律师会给判给谁，想问一下律师。
1: 嗯，我想问一下这孩子多大，男孩女孩？
0: 男孩。
1: 男孩
0: 八岁了。
1: 八周岁吗？
0: 嗯，
1: 八周岁。正常来说，这个两周岁以下的孩子一般来说是会判给妈妈的概率比较高。
2: 嗯
1: 啊，两岁到八周岁的孩子，
2: 嗯
1: 啊，会综合考量你们之间的收入情况，如果说离婚了谁有没有房子，从小谁带孩子带的情况比较多啊，一直孩子跟谁，然后更主要的可能经济条件吧，或者说你俩离婚了有没有人谁能帮你一把带孩子，可能会考虑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是八周岁以上的孩子，法官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话，法官会一般会询问孩子的意见，你想跟谁，那孩子想跟谁，法院取完笔录，这个东西会附在这个卷里，最终会影响判决结果。所以说如果说是按照你的这个情况，我现在想知道，如果说他已经满八周岁了，我觉得你可以提起这个离婚诉讼了。那这个时候你们两个双方都要抚养权的时候，那法官会给孩子取笔录。如果说他是八周岁以下，两岁到八岁，关你的这个，你的这个针对你的个案的话，我建议你拖一段时间，把孩子拖过八周岁，孩子过了八周岁之后再起诉。这样的话，因为刚刚看您的叙述，这个孩子从小是你一直带的，他根本他就没有尽到一些相应的义务，那这个时候肯定是孩子有可能是取笔录的时候他会选择你，那这个时候你取得抚养权的这个可能性就很大。我建议你是这样啊，如果说是孩子现在可能三四周岁的话，那拼的就是条件了。那就看你的这个抚养能力了啊。
2: 好吗？
0: 知道了，知道了，律师。
1: 好的，
2: 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好的。
2: 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0: 行，好，加了。
2: 好，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男朋友呢去了一个通讯的工作，前期的培训的时候说的特别好，交了13000块钱的培训费之后，因为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的钱，他们这个公司呢就是说，那你就用学生贷好吧，你贷款的方式用的就是她男朋友的这个名字啊，签了合同，但是问题就是在工作上了之后，发现他们说跟工作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事儿。那这个钱他可以进行退吗？怎么应该才能把这个学生贷的这个钱拿回来呢？也可以让这个事儿不利滚利呢？
1: 首先利滚利这个事儿，这个是你们之间签订的这个借贷合同所产生的。那么我个人是觉着，你肯定首先把这个钱要回来，然后把你的本金还上。那如果说这边是这种学生贷的存在利滚利，你还完本金之后他依然采用暴力催收或者说是骚扰你的方式，仍然跟你要一些额外的这种高昂的利息，我个人建议你可以报警。那么针对于这个公司这个行为，它是违法的。 如果说它是一家正规公司，咱们劳动合同法里边明确说了，不允许以培训的名义收取劳动者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培训费，或者说扣押这个劳动者的身份信息啥的，身份证还有相应的什么户口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么他这种行为首先是违反了这个劳动合同法，第二他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不是存在一个诈骗或者说是一个其他的行为在这公司犯罪，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你可以试着报警。
2: 嗯
1: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过于反常。就是这个，就是你可能你不过来咨询法律的时候，宋凯老师你就你就是作为一个咱们这个普通人的视角，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是很过分的行为，甚至
2: 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1: 而且你说
2: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1: 你培训你交13000，你这啥培训呀，你合不合规合不合法呀，然后拿不出来的话你还让人家去
2: 贷款，
1: 贷款你
2: 带学生贷，
1: 对，你跟这个贷款公司你是不是有勾结呀？
2: 那一定的，
1: 对，我觉得您完全可以先报警。如果说受骗的多的话，你们先报警。那如果说他是一家正规公司，确实有注册，那么咱们也可以先去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去调查这个事情，因为首先他确实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那这一块指定是归劳动监察大队和劳动仲裁管的，是吧？那你存在这种情况，我去要求你返还，或者说对行政上对你有一些这个处罚，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觉得可以是行政刑事双向都往这边走，因为如果说你去劳动检查大队之后，如果说他是查出来有这个违法行为，确实触犯刑法了，那这一块劳动检查大队可能也会往这个刑事上移送。我觉得您可以走这一条路啊，这13000的话要回来，赶紧把这学生贷怼上。那如果说这个学生贷确实现在有，你看一眼这个学生贷的合同，关于利息或者什么是怎么签的啊？那咱把本金还上之后，他还吵你要，就像我刚刚说的，报警，处理吧。
2: 对，要不报警的话，咱们这个后续的事儿又暴力催款，然后呢又利滚利，咱们这个钱又特别多，感觉又自己说不明白了。咱们先报警后找律师啊，赶紧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不然时间拖得越久，咱们这个钱也变得越多，后续真的是特别的麻烦。所以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进行解决，也可以第一时间的进行咨询哈，对自己啊负责。好，另外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疑问，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想咨询的是，他的爸爸长期精神虐待他的妈妈啊，他呢已经嫁到外地去了啊，想把妈妈也接过去跟他一起住，但是他爸爸就不同意。他说如果我要是强行的接他妈妈的话，会不会意味着就是跟他爸爸决裂了啊？他还说要起诉我，让我支付这种赡养费。
1: 首先这个抛开这个精神暴力来讲，就是他首先你母亲他是一个自然人，他有选择生活在哪里的权利，如果说他真的想跟你走，那你父亲的话他也不能限制他的人身自由。那关于你父亲说的这个，他怎么说的，他父亲
2: 就是精神虐待
1: 啊，精神虐待。那这一块的话我觉着这个长期精神虐待妈妈啊，意味着和爸爸决裂。那什么是决裂呢？
2: 就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联系了。
1: 对，那不联系呢，这是你们双方的自由，并且从法律上讲，没有说断绝亲子关系，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咱们说我跟你断绝关系，什么以后我不再是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父亲。
2: 这只有在电视剧上有。
1: 对，对，在短剧里有，
2: 短剧里也有。
1: 对，然后那么他说的这个你们两个决裂，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达成。那同样他说要赡养费的话啊，那你作为他的女儿，你本身如果说他老了，他有那一天没有经济来源，也无劳动能力的时候，你本身对他就是负有这个赡养的义务，那个时候你就再说了。你现在你都有力气在这儿威胁我呢，我觉得现在可能你也没有必要需要我去掏钱去赡养你啊。那么我觉着你接走母亲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妥 啊，没有任何的不妥。那毕竟是你长期精神虐待嘛，那这一块的话，我帮助我妈妈脱离苦海，而且你们两个我也没说让你们两个直接就离婚，并且离婚也是你们两个的自由，我作为儿女的我也没有办法去参与你们的事情啊。所以说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该接接，你妈妈想跟谁生活在一起也是她的自由，那赡养费以后再说，不行你父亲就起诉你呗，是不是？
2: 好，那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好，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3: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3: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4: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3: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4: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3: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4: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3: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4: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3: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4: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更方便、更快捷的帮大家来解决啊您的问题的本质哈。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朱女士，时间也非常的快哈，已经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哈。那周女士晚上好。
5: 哎，你好，晚上好。那个我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六七年的这事儿，就是我借给对方的话是1000块钱。然后那个这不是我们也这个一直都是有跟他要的，但是我发现最近我跟他要吧，就是他家里人意思是不给了，就明确告了你起诉吧，爱怎么地怎么地。是因为啥？这女的她得精神病了，说得抑郁症了，得精神病了，说那个有医院开的那个就六院应该是，就是有六院的那个证明，就意思你啥上哪要上哪要吧，完了这是精神病，那我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呀？
1: 首先这个精神病它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需要进行严格的法定程序啊，如果说的是真是精神病的很严重，那我刚刚听你说了一个抑郁症，其实抑郁症这一块的话并不影响他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 啊，如果说单纯的抑郁症，我觉得这一块精不精神病的，那你该起诉，确实应该起诉。他现在可能觉得我这个家人得精神病了，那他现在这个没有办法还你钱，如果你起诉他，你是不是得举证他有能还你的能力？但是其实如果说按照他们的想法，应当举证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现实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是由他们举证的啊，那他们应当进行一个法定的程序进行鉴定，鉴定之后，诉讼就是那个走这个特别程序，走这个飞速的这个特别程序进行确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即便是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他名下有财产，依然可以用他的财产来偿还你的债务。我刚刚听你说是六七年前啊，那我更加关注的是你这个诉讼时效有没有过，因为你后边你也说一直在找他要。
5: 对对，我就一直就找他要，就之前没听他说，就是就最近，然后我上他家了，然后他妈那意思，你要吧你起诉去吧，反正他现在有精神病，我没钱。
1: 我个人建议，那你现在就抓紧起诉，趁他还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如果说他现在还有财产没有说转移走的情况下，那么您完全可以说胜诉之后直接申请执行他。那如果说他确实他已经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得了精神病了，那在他得精神病之后，这个财产转移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在后续执行的时候可以看看能不能打一个撤销权的案子，把他这个就是转移财产的这个行为给他撤销掉。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完全也可以去实现您的这个目的，执行他拿到钱。那肯定你这个事儿的重中之重是啥？抓紧。什么事情抓紧？那个这位女士你说啊，你早些年你趁他没病的时候你起诉是不是好多了？你怎么现在弄得
2: 拖来拖去的？确实是这个钱
1: 很被
2: 动，还挺复杂的啊，整的本来很简单的一个事儿搞得这么复杂。
1: 是的，
5: 对，就觉得关系挺好的嘛，然后就是一直他就说没钱，我就关系挺好，平时也联系。
1: 你觉得关系挺好的？这是你觉得关系挺好的，他要觉得跟你关系挺好的，是不是答应给你钱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给你了？
2: 是，真是。
5: 那倒是。那律师，我再多问一句啊，他要是说现在真是精神病了，但是他不上班了，他现在确实真精神病了，他不上班了，就上不了班。他母亲也说那意思啊，你要告诉他，都给他整犯病了，啊，到时候你还得赔钱，你还拿钱给他看病。
1: 你正常的。
5: 那如果说他要真疯了，就是真到那种程度的话，那他母亲应该就是他监护人了，是不是？
1: 配偶一般是配偶、父母、子女。如果说他有配偶的话，可能配偶在前。
5: 那我是不是就能起诉他那个监护人了呀？
1: 可以，但是那个我不说了吗？得进行严格的法定程序，是吧？那不得法定程序吗？那你如果说没有法定程序的话，那你也没有办法认定他就是一个确实谁是他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确实是一个精神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得严格的法定程序，并且说是他家里人申请。如果说你起诉他确实达到这个程度了，那可能他的家里人会把这个相应的文书或者说是证据举证出来。
5: 就是我要是起诉的话，我是把他家里人也都连带着，是吗？
1: 现在你没有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候，你只能起诉他。你先起诉他个人。如果说认定，如果说他在诉讼，你在诉讼过程中，他的家里人拿出证据 了，拿出法院的文书了，或者说什么社区指定的文书了，这些东西，他们自己法院就会把他变更为他的法定代理人。这个时候，但是也是以他的财产为限啊，来对你承担这个还款责任，并不影响你们之间的这个借贷关系的发生这个处理，明白了吧？
5: 明白，谢谢你啊。你这个听明白
2: 了。好的，那这样，朱女士，后续的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5: 对，那好嘞，我加他了。
2: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5: 好的，谢谢您啊。
2: 好，那跟朱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同时可以把您的相关问题的话，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可以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您可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那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玲与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三级，27度到16度。白城小雨，东风三级，30度到15度。松原阴转小雨，

东风三级29度到18度，四平小雨转阴，西南风3到4级，28度到17度，辽源小雨转阴，南风3级，27度到18度，吉林市小雨，西南风3级，25度到17度，通化小雨转阴，南风3级，23度到14度，白山小雨，南风3级，23度到12度，延吉阴转多云，西风3级，24度到13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阴，西南风3级，22度到12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3级，27度到16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没到20.07，丈母娘心说20.07、20.06。我说20.06，你现在看表，瞬间绝对20.06啊！来先看一下天气吧。对，真是这样的，整个的雨让吉林省承包了，是吗？其实我们不要介意说我们这怎么总下呢，还有很多比我们这还难受的，要么高温达到30度以上的啊，要么水下的雨下的那不是一般的大。今天傍晚的时候，长春市又下了一场大雨，是吧？而且部分地方啊，局部地方啊。不是全长春市，其中就包括广电这儿，那大冰雹，我的天，跟小手盖那么大，下得相当大了啊！净月开发区那一带应该下得更大。再看一下明天吧，明天全省依旧都是有小雨的天气啊。长春呢是多云转雷阵雨，风力不大，东西南北风反正是啊，3级，其中四平市呢是西南风3到4级，白天的温度略有回升，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吉林省。

白城市是-30°，你看这温度是不是挺高的了？其他地区呢是22度到30度，白天再看晚间呢是长白山池北区呢是12度，其他地区呢是12度到18度，夜间18度是松原市和辽源市，夜间的温度呢较高，还得下，整个6月就没有，没有2天好天了，后天又降温了，长白山说后天又降温了，可不是吗？你说这天气啊。还得找我妹出来，是不是？一找我妹就能稍微好一些。后天也没有降温，周六嘛，是吧？没降多些，那都是20度以上的温度就可以了。后天应该是23、24度吧。春暖花开哪儿啊？老大雨了，说这雨下的老大了。行了，咱先不管他那个啊，咱们先关键的问题是穿着短袖，天热了。明天开始气温又上升了，就换短袖，换啥短袖我告诉你啊，这个短袖比较给力的啊，阿迪达斯都知道吧，经典三道杠三叶草的，是不是？在官网的专柜阿迪达斯短袖呢要卖到400多啊，就很多人买的时候都会犹豫一下，是不是？因为咱们挣钱不容易，花钱买好的啊，所以说呢，商城线上奥莱杰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需要179元起。那么短袖款式呢比较齐全，有复古的、休闲的、条纹的，男女生的都能穿，尺码呢从 CS 到 3CL 的都有，各种颜色吧你都可以去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就是大裤衩子，就那意思啊，说白了只要149元，阿迪达斯的时尚百搭，显眼不入显眼啊，显眼入不踩雷啊，而且呢是奥莱仓正品职工。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啊，你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呢还给你立减10元啊，组合入手的话更划算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阿迪就可以了。我悠悠的歌声，对啊，那局部地方是哪个区呢？

我看啊，这阿燕拍的是吧，拍的阿迪达斯还有平安健康制服，看到了，还有东东外公，达哥来了，是不是梅子姐晚上好，冯满家人说不潜水了，我也出来了，哦，行，宁静的风说这天漏了，是不是找女巫娘娘补一补呢，白山再这么下去就得涨大水了，白山涨不了大水，你放心吧。还有白静武，东方说这温度比较适宜啊，哦，对，温度还可以。咪咪喵，古风，唯有严姐还行。常伟啊拍的阿迪我看到了，阿朱的白菊路这边没有下呀，对，白菊路那边没有下。看乔一姐啊，都看看吧，我在大飞机上拍的，我看看什么样。哎呀，漂亮啊！我跟你说，坐飞机就这个位置最好的翅膀的位置，因为你能看到发动机或者看到翅膀的尖儿，然后呢，你再拍天空的那个云啊，妥妥的，漂亮漂亮。哎，太美了。对对对，这个翅膀尖儿，哎，这是最漂亮的，这是到长春了吗？这不是降落了，坐的山东航空是不是？春暖花开什么小视频看到了？严冰吉祥如意，幸福一生，神马，小心爷。宇哥努力都看到了，大家啊看到了，谢谢啊，对，这个景拍的漂亮啊，调一下色就非常完美了，努力啊，这歌好听是不是，搁烟台飞往长春，到没到呢？

掩耳了呗。到家了已经，好，到家之后了完就后悔了，哎呀，咱们搁这儿多待一会儿，多玩一会儿，搁那儿多玩一会儿呢，都这样，我跟你。

说你咋知道我真这么想的，没溜达够。哎呀，所有出去的人都是这种思想，我跟你说不光是你啊。然后去的时候挺开心，有的时候可能在外面旅游当中累的时候了，哎呀有点想回家，完等你真正踏上回家的路的时候了，这个小脸就不打搅换捋捋下来了啊，就像那窗帘那绳折了似的，啪嗒就掉下来了。到家之后了，巴嗒巴嗒坐那琢磨琢磨，当躺到家里床上，坐在家里沙发上的时候，哎呀那会儿挺好，那样多看看好呢，是不是后悔了吧。所以说人呢，就是没事的时候咱平时啊省吃俭用，省钱呢就出去旅游。这歌叫啥名？挥不去的思念吗？原来你听到的都是我给你放的原版的80年代的，你现在听到的这是翻唱的，真是这样吧？没毛病吧？对呗，蓬莱阁你没看全，屋里外面景你都没看全，最经典的地方你就没看全，你上网上搜到蓬莱阁的图片你就知道你哪块没看着了。阿朱哥还有一条信息呢，送你花呢，你咋没收到呢？啊，这儿没看到，他送你一朵花啊。晴朗的一天，说你拍那小鸟太漂亮了啊，漂亮吧？微风飘云，知道都叫啥名？说我们这山城啊，这要下几天那就完了。微风飘云怕水涨。我悠悠的歌声。那当然，养耳的一定是啊。

吹不去的思念，对的，你看你这不也都知道这些名吗？现在就这些 AI 老歌翻唱，翻唱的也有很多成功的，只要你别乱改就行，你一乱改之后了就完蛋了。给你养耳啊，接着给你养耳啊。对，我还记得那个是哈达湾啊说的，哎呦，我没想到我小破车里边的音响这么好呢吗？因为你始终收到的音源不好，所以你就感觉不好啊。他说超越姐啊，我是什么呀，这种体会呀 啊超有这种体会呀，出去完了回去了后悔，这儿没看那儿没看。对，你跟那个手机上你搜一搜蓬莱阁的图片，你就知道你哪儿没去了，最经典的地方你就没去上。不，你去了，你上去了，你就不知道搁外面看这个你去的地方是什么感觉。音质好啊，音质好不好？我。

啊，灿烂光辉，丰田涡轮增压，好，涡轮增压的开上你就知道了，那感觉是不一样的。买汽油车啊，这个时候越吵越是最后的疯狂，买汽油车一定记得，因为有些东西它并不一定真的就好。现在一台车正常来说的话，一台车从上线到下线到出厂的话得几年，咱们现在是可能很快，对吧？像吃饲料的似的，长得嗖嗖的，所以咱们还咱是普通的人，挣钱也不容易。买一次车，你买个油车，它永远都应该说好好开的话，能正经开十几二十年。你要想和划算的话，你就是别卖，你就划算；卖了，你就是个赔。卖了就意味着你我兜里掏钱。所以说，你就记住一点啊，咱们一定要懂得会过日子。习总书记都告诉咱们了吗？捂好你的钱袋子，学会过紧日子。这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我们的。他不是攻略没做好，他是到那地方了，他不知道那个真正的好的景色在哪儿。魏永飞说：“再攒钱再去一趟呗。”嗯，对呗。你别买那个跟电有关的，跟网络有关的，不要把你的生命交给网络，明白吧？买车永远要记住这一点。然后那啥都说，有这么的，即将占领市场了，占领高地了，你都别信。现在它是海湾那边，它有战争，没有战争的时候汽油也不贵，但是你永远要记得，越是这个时候汽车价格便宜，越要在便宜当中买最省油的。他不是攻略没做好，他走了一趟线儿吧都没毛病，他主要是他对这个场景不了解，对这个环境不了解，所以说才出现那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到了只是啊，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进了景区拍照完抬腿走人了。他就不知道说之前啊，你说假如我们要上蓬莱，到蓬莱我们先搁地图上找一找蓬莱有哪些标准的景，漂亮的景啊，我们看到的照片和我们到现场感觉是不一样的呀。他可能绝对没看啊，知道那个地方好，究竟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所以你看他就丢了不少经典的图片。我有好几，我有很多蓬莱阁的照片，

你吧，蔡澜光辉，你别被人家给你洗脑，扰乱了你的思维。我不告诉你了吗？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车啊，烧油的就得了，开不坏的，发动机、变速箱，那真正的世界遥遥领先的就得了。古风，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被洗脑型的，你就是。

你就记着，越是资本鼓吹的越不要完全去相信，现在就是都被这个网络给洗脑了。说这个油车落架了，那当然了，落架原因是啥呀？不是说人家卖不动落架，是一种竞争，说白了就是一种价格战。

对，没毛病，你选择吧，买你就知道了。开个车最重要的是什么啊？不纠结啊，不焦虑，管他什么时候，只要有加油站，你加上油你就走，一箱油跑你个三头五百公里、三四百公里，你不愁，是吧？到哪儿遍地都是加油站，就完事儿了。你永远记住这一点啊！发动机不闹病，变速箱不闹病，你只要好好开它，啥毛没有。有柴油轿车你就买柴油轿车，动力足，爆发力强。行，有时间你再飞一趟蓬莱阁，你搁网上找找蓬莱阁的图片。李谷一那首经典的，对呗，相恋吗？你看我从来我在这方面我不相信，鼓吹的越猛，你就记得越完蛋。现在呢，这种宣传呢换方式了，不说我这个产品怎么样了，他拿市场数据说话，真的假的鬼知道啊！你说呀，谁能去真正的掉的那么准呢？不要相信，好东西不用打广告。哎，你多想听青霉素做过广告，你听过吗？从战争年代到现在，青霉素你就没听他做过广告？我们都了解的，脑瓜疼吃个镇痛片、驱痛片，你听驱痛片做过广告吗？绝对没做过广告，对吧？所以说赵本山有句经典的，别看广告看疗效，是吧？你看那个马路跑那个状态。所以我从来我都是逆向的那种方式，逆向思维。

吹呗，吹也不犯错误，那玩意儿迎宾曲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好像有，好像有。那当然了，这儿疼那儿疼的，那指定他是费油的。为啥我就跟你说呢，你选日系车省油，日系韩系车它都省油。再说了，你也不能提费不费油这个词儿，你得怎么去看，每个人开车手法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我们同事买大通 V80， 人家这个同事开吧是七升，他开就得十升，你看这俩人就典型的跑趟长途吧，人家是七升左右，还得他就得十升左右，人家经济时速跑80到100，他尽可120跑，那你说他能不费油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你看看啊，谁说不是呢？长江真是，那是不可能的。白俊说，你看我那小车加满油，电子显示能续航公里能跑600多公里啊，600多公里咱不说吧，加满了你就跑500多，那都算是标准。另外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费油跟你路况有关，城市公共交通有关，信号灯越多越费油，那是准准的，你就记住。

0: 做梦，你永远要记着，你不要想。商人吗？你不要跟商人去考虑我这个买的划算，我那，你哪一个划算？你划算不着。你真正的划算，你不买的这个东西，你是真划算的。
1: 青春一去不再回，
0: 对，长江潮不过去，那是不可能的，那玩意儿光绪年间就有了，我跟你说。
1: 忘记那伤悲，何必
0: 养耳呗，一定养耳的啊。
1: 错与对，
0: 对，你看悠然，你看他跑出租车行，跑完了到那换个店完事儿接着跑，不往远走，你真往太远走他也懵，有60%-40%电的时候你就害怕了，进广告了。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

0: 俩你开那个你现在客人要打车，人家说我直接我上沈阳，你看你指定得犹豫是吧，他说500公里400公里，基本上你跑到40%你就开始突突了，然后就得开始安排人赶快查查前面哪有充电站，你就是这样。五一不是是不对，五一你看因为充电桩打仗的，那这个加想加些，那个想加些，太多了。今儿又打个的姐啊，不是不是，打车打个的姐，你打的姐你犯法，你知道吗？哦。所以说自己挣钱不容易，苦劳不攒的，买完之后呢，你看到网上有的是啊，大家特别憨厚朴实的。啊，车出问题了，找这儿找那儿，找这媒体找那媒体的，这找这找那的，你在买之前你没有认真考虑吗？什么玩意儿你得用吧，经得起考验的东西啊，到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因为车，全世界全国哪儿遍地都是，哗哗那么跑，你非得总去想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想先去尝鲜儿，跟时尚跟潮流，那出事你不为你自己的选择买单，哎，那是不可能的。
1: 惆怅化成泪，我为人心而碎。
0: 所以出现什么问题你就要接受，也就是说你在买这个车的时候你就得考虑到它会不会有问题，有问题你能不能管你啊。

小蜜蜂每天都是八点半来，是不是？看到你了，谢谢。我一眼就看着了，那因为抢充电打仗完了。哎，为啥不多整点呢？你年八辈不上四高速，人家整完的也是投资，对吧？那你过节你呼啦开上去了，我当时我就搁那在想啊，你说五一的时候免费啊，你真应该用智驾了，那是啥智商啊？你搁服务区你跟他抢有什么意义呢你啊？再往前走几公里就有出口，你出去啊，那都有那充电桩啊，你非得搁服务区搁那抢吗？完打起来了都，你说是不是？你真需要用智驾？后来我告诉他，你别搁这儿吵吵，往前走几公里有口。

你下去，那不就完事了吗？我告诉你，辽宁的充电桩比咱们这多得多，不管是220的还高压低压的，有很多。后来完心想啊，也是这么回事，我就是到底随便。够了，平安健康是福，卡罗拉那足够了。每个车都有它不同的这个型号，那你要往高端上奔的话那也不行，咱普通老百姓你就买普通的车就完事儿了。车是啥呢？就是代步工具，你别买个玩具，永远记得它是电动，它是一个代步工具，它不是电动玩具。飘雪深秋，谢谢。那晶晶好久没有看到了，是不是你挺好的呗？干嘛呢搁家呀，好久没看到了。青春一去不再回，那对，你想再回去那是不可能的，但也不是不可能。你看超越姐18对吧，刚过完生日是吧，得明年她才能19呢。

0: 江洋是福子，飞度卖没了，抢没了。哎，要不然我就买飞度了。你看一下，并不一定你就得非得在你家门口买，全国各城市都有，你看一看。我有个大哥，对吧，上石家庄买个车，直接落石家庄牌照了，今天开回来了，咋的了？你说一样。所以说你别就可你这一窝啊，你越偏往南，这个车价格越低。因为你要知道啊，咱说你这个飞度你运过来呢，那距离都也是成本不一样。你当溜达了，买张动车票坐起来，到那七里八拉办完手续，当天就起牌照。现在起完牌照都不用你那搁那等，完到时候都给你邮家里了，多方便。你到你拿你的身份证，你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能落车籍，都能改车籍。你说现在我们国家公安部交管局，你看人这才叫人性化，是吧？所以说你落完籍了，你开个临牌就回来呗，溜达的啊。完回来之后呢，你不一样吗？牌照来了，牌照上一上，哪儿有车往哪儿去，哪儿便宜往哪儿去。现在我们很多人的买车这个思想还都停留在家门口呢。那你厉害，叫恩娜呀，你看我们开整个恩娜，恩娜你厉害，回到十八了，行不？一说你十八，你看你乐的呀，哎呀，雨竹说的对。但那个药里边它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啊，这个你不要说哎它为什么没有了呢，没有了它是有没有的道理，明白吧？那个药里边确确实实含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卡罗拉它是不是上牌购置税保险，对对对，基本那样，你先问问，基本就那样。咱家就是正常代步，你知道吧，你不要奔大，什么玩意都奔大，房子买大的，车子买大的，媳妇儿你也找个大的，对吧？车子买大的，它为啥大呢？它小了续航不够，大了你就符合你心意了，你就想大的嘛。结果那车干那老重了啊！万一这回怎么样？按你车的重量开始交养路费，懵了吧？脑瓜嗡嗡的了吧？
1: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0: 养儿养心吗？让你挑剔耳朵，不挑剔。

看我姐啊，你这是搁哪儿带回来的呀？哎呦，飞机上给的，没舍得吃，给拿回来了。山东航空挺好的，是吧？还给个三明治呢，你看还给瓶水呢。对呀，厉害！你听的都是 AI 的，你以为是人吗？不是的。

是不好听，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它也挺难的。你说你控制吧，控制不了，发展到这儿了，你不控制吧，你说让这些音乐人怎么办？

0: 了，咱就回家啊，回家家了，视线不好了。
1: 永远无缘的，
0: 下雨了，四平现在下雨了，雷声啊加闪电的，对，这种情况赶快回家。你像我们傍晚那阵儿，那大冰雹下的。送那首歌吧，悠然，不是送给你的，你别那么说，那么说人家该不高兴了。送给所有四平的听众啊，因为四平现在正在下雨。

曹月姐说，老弟，我这次住酒店都是机器人服务啊，给各房间送洗漱用品什么的呀，下次你就记着啊，不管住多么高档的酒店啊，你一旦出门的话，所有的牙具毛巾自己带，一定要记得啊。他背那是他的那个环境条件待遇，但是呢咱不用正往家跑呢，对。

0: ，这首歌叫《夜雨》。
1: 回不去，放不下种种
0: 关于那故事，我看看有没有。
1: 蒙蒙的回忆。
0: 什么玩意儿？他大哥，我看看他大哥。
1: 就像那梦
0: 啊。他大呼噜呼噜的那大雷老大声音了，他现在还在继续呢啊。啊，叫夜雨，午夜的夜，午夜的夜。没关系，快的可以，我给你找啊。和雨的歌，雨的歌太多了，那现在正在下呢。然后我们四平当地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那此时呢开车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啊，因为雨天嘛，这个刹车呢会产生一定的距离，另外雨天的视线也不好，所以雨天开车呢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先听一下雨天的交通广播，雨天给您的一个提示吧。
2: 大雨天气视线容易模糊，请保持车距，减速慢行，行车时请打开雾灯和示宽灯，打开冷气和后挡风玻璃加热器，尽快消除玻璃雾气，保持视线良好，避免积水路段。车辆一旦进水熄火后，不可强行二次打火，带有自动启停的车辆应提前关闭自动启停功能。交通103.8，伴您一路畅行。

来吧，嗨的时候别忘了啊，夏天了，穿短袖的时候到了啊。然后就是阿迪达了，我不用说你都知道啊，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的，是不是？所以说今年啊，咱们就可以火速的去购买这个阿迪达啊，简单大气，运动时尚，而且呢还速干舒展自在，男女同款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啊，配搭情侣装那就更不用说了。平时呢官网阿迪达斯的这个短袖啊要卖到400多的啊，所以很多人买的时候可能都会犹豫犹豫，那么今天咱们就不是了啊，今天咱们是阿迪达短袖呢，只要179元起，短袖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都有，男女都能穿，尺码也标准，多种颜色选择，还有这个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元，时尚百搭，一眼入都不踩雷的啊。奥莱仓正品职工，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啊，你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购买的话，还给你减10块钱，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阿迪就可以了。对，饭店也有机器人上菜。

好，看到了翅膀啊，说主持人晚上好的，我这一天呢，这几天呢，一直下好几场雨，能不能点一首淋雨的人呢？我今天我有那首歌，但是呢，就是，长春今天下午都晴吗？一天都晴天吗？就没把那个雨的那个歌给你带来，我上别人家给你借一借啊，看能不能借着啊，要能给你借出去。我说那借不是我跑别的屋，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吧，是整个广电大厦通用平台，有这个公共平台，有我们自己家的平台，我让别人家给你借一借啊。心儿不飞了，是不是？安全重要，对，赶快往家走，回家，有活也不拉了啊。大哥他呀，又要遭点儿了。

敲门去问了，不行啊，翅膀啊，邻居家也没有啊。不是这个亭子，这是后建的，这个不是那个年代的，这是后修的，不用找了。我去他没有，告诉你他后修的。主持人还有几分钟。

呀，我去的时候他没修这个呢，他后修的。我说那个是原历史原建筑，你上网上搜一搜，你绝对有那张照片。因为我去之前我就看着别人有那张照片，我一定得看到这个场景。什么八角亭是叫什么，还有避风亭，不是，这都不是，在海边的悬崖上的，这都后修的，原来没有。

666了，这就是。谢谢你的小火苗啊。不是，你就不用照了，你绝对没照那个经典画面，你指定没拍，你可能没有注意，所以你再去旅游的时候，到哪儿去你先搁网上搜一搜，你搜一搜之后你就知道啊哪些画面最漂亮，在哪个位置，我到了我就找这个画面，因为你是缺少观察了。享受啊，悠然呢，到家没有？

0: 菠萝古老肉吗？这不是，
1: 这啥菜今天吃的？
0: 菠萝古老肉。
1: 没有啊，大哥，他的我歌我很没有。你说往后余生，明天再发吧，他大哥，你毕业照。

0: 花开，哎呀，我的妈，嘿，
1: 真是各种不开心啊！时间都去哪儿了呢？看到了你们的毕业照，漂亮，四平芒笑，都贼开心。孙拍的酒是不是？别发了，大哥，一会儿发我也看不见。到点了，咱们。
2: 你说往后余生不必相守，让我在原地不。
1: 挺漂亮的，那是你们学校组织拍照的，是吧？中间的是不是你们班主任？我看像是你们班主任的，应该是你们班主任老师呗，跟你们一起照呗。阿迪，对对对，阿迪达斯，你就打阿迪就可以了。
2: 在云之南，我是
1: 往后余生。对，时间去哪儿了？时间去哪儿了？时间随着歌声飘过去了。20:57，感谢一个小时的相互陪伴，兄弟，明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Attention，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3: 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久点。感谢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在官方的抖音各种各样的直播间找到吉林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打开手机，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 APP， 然后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们准备好了吗？Let's the music!

相信我们所有的，没错，相信我们所有的听众啊，我们所有的网友应该说对于这段旋律应该是一点儿都不陌生吧。对于很多90年以前出生的朋友或者说95吧，95年以前出生的朋友应该对这一段音乐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了解。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为什么要在今天这个时候又把再次把这首19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再次来播放？那我相信对于很多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尤其是热爱足球的这项运动的听众朋友啊，这首歌真的是他们心目当中啊难以逾越的啊这样的一个巅峰的作品。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人没听过这首歌曲啊，来在我们直播间的网友，在我们广播旁边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没有听过这首歌曲的？如果您在我的直播间没有听过这首歌曲，您可以在评论区扣个一啊，来我一个一个的把你们提了出来，我看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么经典的歌都没有听过。

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大家。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的 Cup of Life 由Ricky Martin 带来。这首歌曲到今年为止已经过去将近30年的时间了，28年，对不对？我要是没算错的话，应该是28年前的那一场世界杯的主题曲 The Cup of Life。 那么已经啊，到今天又再次过去了7届的世界杯啊。各位，对于我们此时此刻听到这三个字的听众朋友来说，世界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来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个人抖音直播间，打开抖音关注主持人李记。来吧各位，您看到的第一届世界杯是哪一届，你还记得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the Cup of the Party of the...而且今天大家，难道你们就是看直播一点不发现细节是吗？就咱都既然都看视频直播了，咱就不能这个就是发现一些细节吗？啊，真的不用发现一些细节吗？来吧啊，这个有啥细节呢是吧？今天呢很明显啊，我在今天的这期的直播节目当中，哎对啦，你看看李岩啊，还得是老听众啊，一看就是知道上道，你知道就是上道，哎，你这样听众就上道，你就是有上一句人家直接就该知道往哪答，哎，这你老听众的一个基本素养了。今天呢为了做这一期节目啊，我还特地呢在我的这个衣柜当中呢翻出来一件，没错，球服啊，球服。但是呢非常抱歉啊，我家里面的足球运动服几乎没有。对，因为我基本上是在上了高中之后，尤其是在上了高中一年级高二以后吧啊，基本就几乎不踢足球了啊，所以我家里面的球服呢嘛基本上就是篮球，还有这个排球啊。所以呢今天呢我在我的这个衣柜里边呢把我这件打排球穿的这件球服穿过来了。就是虽然说跟足球运动服呢确实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虽然也无所谓了啊，对吧，就是都是球服嘛，啊，都是这个运动服啊，都是这样的一个运动装备。而且呢，这件衣服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常大啊！你没看吗？大家你看到可能镜像啊，实际上这个号码是99号啊，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球服上能印的最大的号就是99号啊，没有什么印的那个307号啊，7455号没有啊，就在球衣上能印的最大的号码就是99号。然后呢在去年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这个职工排球赛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然后我们就统一大家呢这个球服上印的号码啊，我说我直接给我整99，我就是咱就一步登天得了。而且这件衣服啊，这是我们交通广播当时取得这个各项比赛胜利啊的一件胜利99号啊，胜利99号。为了今天这期特别的直播啊，我特地呢把我的这件球服呢也给，是吧，还行吧啊，

这里还有一个鲜艳的啊五星红旗啊。来吧，再次欢迎各位啊，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直播间，进入我们的主持人李记的抖音直播间，感谢大家。因为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就在今天的后半夜，咱得叫后半夜了啊，就是今天的凌晨，实际上已经是明天了，6月12号了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再次拉开大幕，那么这一次的世界杯呢，可能离我们更远了啊，跟我们的这个时差呢也会更长，对不对？因为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明天的凌晨啊，明天的凌晨一点钟正式的拉开大幕啊。那首场比赛呢，也将会在明天的凌晨三点钟啊，也就是咱们讲所讲的后半夜三点钟啊，会在这个墨西哥的比赛的现场拉开大幕啊。首场的揭幕战呢，是由墨西哥对阵非洲劲旅啊，南非队啊。那么这次世界杯呢，它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分别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啊，一共有16座城市、48支球队、104场比赛，将北美大陆变成巨大的绿茵场啊。那从墨西哥城到洛杉矶啊，从这个瓜达拉哈拉啊，再到迈阿密，从蒙特雷到温哥华，那未来的39天，各位，未来的39天，全世界都将会用一个足球来画出一个什么同心圆啊。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网友以及咱们的这个听友，对于您来说世界杯的记忆还会有哪些啊。那么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对于您来说是否要追啊？你看好哪支队伍能够最终捧得大力神杯？那么你又会追哪一位的这个球员啊，在整个美加墨世界杯啊这样的一些精彩的表现啊？应该说呢，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球员，比如像 C 罗啊，这个梅西啊，还有很多很多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世界顶级的球员，那么将会在这次世界杯当中啊一一登场啊。当然了，这个除了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没上啊，无所谓。意大利队没上没进世界杯，那么很正常嘛，对吧？我们中国男足也没进嘛，对不对？我们说啥了？所以说这么一对比的话，我们中国男足和意大利男足实际上水平是一样的，对不对？啊，没有什么区别啊。我这小球服还行吧？啊，小球服，我这是排球运动服，我是排球服。来，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和我们一起来说说看，来这边叫啥的观察说了哈，我是96年有世界杯吗？不好意思啊，咱98年世界杯、94年世界杯，它是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啊。所以我各位就是有时候就想想看，人这一辈子啊，大概也就是能看20届世界杯吧，是不是？先说说我吧啊，咱叫抛砖引玉哈、啊。我的人生当中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一届世界杯，还真的就是98年的法国世界杯，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The Cup of Life》，Go Go 阿雷阿雷阿雷，真的那首歌到今天为止啊，那首歌就是《The Cup of Life》，到今天为止已经过去了7届世界杯了。那么每届世界杯，它也都有这个非常非常火爆的、非常这个好听的一些主题的音乐啊，但实际上啊，真的没有一首歌能够超越于《The Cup of Life》Ricky Martin 这首歌曲啊。98年法国世界杯，其实当年我在98年的时候，我应该是在读初中到高中，就是初升高吧啊，初升高啊。所以呢，这个在初升高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人生当中怎么说呢，就是最喜欢踢足球的阶段啊。我小学呢其实是就开始踢足球了，小学踢足球，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人生的第一件这个足球运动服是尤文图斯啊，就那个黑白杠那个尤文图斯，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哪支队伍，反正就是知道是什么那个意甲的啊，有人穿 AC 米兰啊，有人穿尤文图斯啊，反正我们穿的就是那个啊。后来呢，上了初中之后呢，又买了一件这个，因为我们上了初中之后，学校有足球比赛啊，各个班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选的一个球服，所以呢，当时我们班选的是北京国安啊，选的是北京国安，那时候还没有长春亚泰，但那时候好像有那个什么呀，有延边，当时延边队叫什么名了？在那个甲A的时候啊，叫延边。

敖东，是不是有延边敖东？你看，对，当年延边敖东老猛了，说实话，在甲 A 呢真的相当猛了。现在不知道现在是啥情况，不太了解啊。现在延边那个那网红强挺厉害，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就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初中吧，咱说就是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真的是无比的热爱的啊，真的是每天哎呀恨不得天天就是抱个球在家里边就是踢，上学校就是踢，咣咣咣就是天天啥也不干就是踢球啊，还曾梦想，还曾给北京国安队写过一封信，有的，真的有的啊，我曾经给北京国安队写过一封信，说我也想加入你们北京国安队，真的是这样。反正后来现在想想看，得回没去。如果要去了的话，你说这中国广播主持界，你说少了一颗新星，闹的啊！延边敖东，对不对？你看，我这印象还是很清。当年长春是没有球队的吧？好，应该是没有啊。延边敖东当年真的非常厉害，还有那个像大连什么天津三星啊，大连万达啊，什么那个上海申花，对吧？北京国安啊，广东宏远，对吧？哎，当时那个这，哎呦我的妈，这个太暴露年龄了，这个四川全兴，是不是？还有什么？这当时真的是甲 A， 青岛一中那个扎着，那这都是小老弟了，没在甲 A。当年那个九十年代九六九七九八那几年，都青岛山东鲁能。对不对？山东鲁能，哎呦我去，那真是一个，那真厉害啊！范志毅嘛，上海申花的嘛，挺个大肩膀，那天晃的晃的。啊，对，所以说真是足球这项运动，我还是年轻时候很喜欢的啊。你九七就干甲 A 了？哎呀呀呀，好呀好！你九零年你刚出生你。范志毅嘛，他最大特点就这样的嘛，这样的吗？像打那橄榄球的，带垫肩来的啊。说回世界杯吧，说回世界杯啊，来吧，今年的世界杯再一次登场了。其实刚才我又看了一下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是在2002年啊，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正处在这个戴口罩的那个最严重的、最严峻的阶段啊。那段时间我们还在台里面驻台呢，就是不回家啊，吃喝拉撒啊，上班全在台里面啊，完全是一种封闭式的这种工作状态。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业余的一些这个事情嘛，就除了上节目之外，就是回到办公室就是开始研究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那段时间刚好是赶上卡塔尔世界杯，真的这一转眼已经过去4年的时间了啊，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快啊。所以上一届世界杯我才40岁，这一届世界杯我又增加了4岁。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啊，来正在听直播的啊，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对于2026年的新一届的世界杯，各位会有怎样的期待啊？而且这一届世界杯呢，其实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啊三个国家，不好意思啊，第一次三个国家联合举办。上一次两个国家联合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各位你们还知道是哪里吗？是哪一年吗？啊，比你小5岁，那你是老大哥。啊，哎妈呀，那你这还关注足球呢？正经是这，咱说生活日子过得是不错呀。没错啊，2022年的韩日世界杯哈，2022年韩日世界杯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值得我们中国骄傲的一次世界杯，那也是我们赶巧了。为啥说咱们能进韩日世界杯？其实那一届世界杯，咱们中国的这个球队能进入整个的世界杯的决赛圈，其实真的很多是天时地利人和。第一呢，是韩日人家自然而然就进决赛了，对吧？人家不需要比啊，所以说中亚洲区就多出2个名额了，对吧？再一个呢，这个传奇教练这个米卢蒂诺维奇。啊，这个前男的这个米卢蒂诺维奇所倡导的这种快乐足球啊，然后呢也真正的是带动了包括像当年的范志毅、孙继海等等啊，这个很多的一些很优，当年其实我们当年看中国队就踢的啥玩意儿烂糟，但是你现在再回头看那个时代的中国

国男足真的是史上最强，他能够直接干五星巴西，光光干球门，光光干门柱，咱说就差那一就半厘米，咱说的是真的是最强一代的中国男足啊。然后呢，在就是真的是天时地利，沈阳五里河我们出现了，对，然后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进入到了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圈啊，对，和哥斯达黎加、巴西还有土耳其这样的四支球队啊一组。所以当时真的，我们当时我在读大学嘛，有一次是中国对哥斯达黎加还是哪里，我忘记具体的细节了。我们那天下午在上课，因为正好他在韩国日本嘛，跟咱这儿只有一个小时的这个时差啊，所以说咱们看球非常非常的方便，白天踢能看，晚上踢也能看。然后那一节我们是叫法律基础课啊，我们上了一节叫法律基础课，法律理论，反正是一个法律的课程，大二嘛。然后下午呢就是中国对巴西，也不是哪一场比赛，然后我们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然后我们就跟那个老师说，我说老师举手，很多人就一起举手，老师懵的啥，你们举手干啥啊，我上课上大学课这么多年了，头一次看有在我课堂上举手的啊，你们是我的课好是不是啊？老师不是，开始了，要开始了，早晚开始了，中国队对巴西队要开始了。当时那个老师也就是那一瞬间也挺尴尬，但是那个老师格局非常大，真的一下就明白了，今天咱课咱就上到这儿来吧，回去看比赛去。然后我们呼啦啦的，就我们从那个阶梯教室就哭哭的就往那个宿舍跑啊，因为那一年，因为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寝室还有电视呢，因为我们是学播音主持的嘛，对吧？然后全校只有我们这一届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寝室是给我们配电视的，就是那种很就是很现在看反正就挺古老了，但是那已经相当相当的高配了啊，相当相当的高配了。然后呢，我们就哎呀回到寝室就看那场比赛，真的印象非常深刻。虽然说最后的这几场比赛呢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我觉得中国队在世界杯决赛圈唯一的这样的一次旅程，真的是还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啊！至少呢，你能打中过巴西的球门，对吧？能打中过巴西队的球门，那真的不是哪个球队都能做到的。海外见面已经结束了啊，人聊世界杯呢，你干啥呀？马上世界四年一届世界杯，多不容易等一次啊！来来来啊，那个，所以呢，这又一届世界杯又开始了啊。其实说到这届世界杯，大家会有一点点感觉，就好像热度没有那么大，对吧？大家也没有那么多的讨论，好像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关注，不知道为啥啊？就是确实是可能因为现在人们的这种娱乐方式变化了，对吧？都在刷手机，都在玩游戏，都在这个追剧，就是反而这个世界杯这项足球运动，再加上离咱们又那么远，又是都是后半夜的事儿啊，然后就你就发现好像大家没有那么关注了。现在的年轻人呢也不踢球了，或者是很少去关注足球这项运动，啊，就导致呢就是现在还在关注世界杯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啊身体各方面还算是能挺得住的啊，这些80后85后啊，极少数的90后95前95后应该也就不开也或者说也很少关注世界杯了啊。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和态度啊。那这一届世界杯呢，美加墨世界杯其实还有很多非常很传奇的点啊。咱就说这个墨西哥这个球场啊，56年的这个怎么说呢，1970年啊，56年前同样也在墨西哥的这个墨西哥城的体育场，那伫立着两座非常伟大的足球的丰碑，那么就是贝利与马拉多纳。那可能很多80后是听过这个名字的啊，95后00后几乎已经不认识什么什么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个名字了啊。那么贝利和马拉多纳其实是分别在两次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上啊，获得了他们人生当中的巅峰的战绩。所以说墨西哥这个地方大家很多人觉得很遥远啊，一想到墨西哥可能就是想到那个什么墨西哥塔可啊沙漠什么仙人掌，也就是顶多就是这些，因为跟我们这个距离我们实在真的是太遥远了啊。但是真的墨西哥这个地方真的是诞生过无数的这个球星啊，足球运动的明星，其中就包括伟大的贝利和马拉多纳，就是这样。
那今天晚上的后半夜凌晨三点啊，后半夜的凌晨三点，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也将会再次拉开战幕。那首场比赛就是墨西哥啊对阵南非，对啊，对阵南非啊，所以这场比赛有多少人准备要去看一看啊？毕竟是2026年的世界杯的揭幕战啊。随后明天早上，明天上午十点，哎，这时间非常好啊！明天上午十点，亚洲的第一支登场球队啊是韩国队啊，韩国队对阵欧洲的捷克啊，对阵的是捷克。所以明天上午十点钟啊，咱们别管是不是咱们自己的主队吧，起码是亚洲球队的在世界杯赛场的这个是首场的啊，这种展现，咱们作为这个亚洲人啊，还是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来吧，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留言，一起互动，一起来聊聊世界杯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专门的世界杯的节目的。啊，我们交通广播是没有这个专门的世界杯的节目的，但是呢，作为咱们孩子更久点啊，这个时间点位，我好像大概看了一下，其实好像是有没有那个晚上9点钟能踢上的球啊？这个不确定啊，我就不看了，应该是没有，因为基本都是在凌晨0点、1点或者2点、3点以后，然后一直踢到第二天早上，大概是这个90点钟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很多人就说了，今年这个原来看球啊，对吧，都是晚上看球。啊，比如说10点钟看，11点钟看，1点钟看，是吧？大家能整点什么烧烤啊，搞点什么啤酒，大家一边看球一边吃点撸点串看球什么的。但现在不行了，今年这个世界杯呢，这个时差呢刚好是在早上啊，5、6点、6、7点，你这怎么？你说整一口豆浆，整一口油条，然后看球，这玩意儿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是吧？但我觉得也，我觉得无妨啊，对不对？吃什么重要吗？是不是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又共同经历了一个4年，又一次经历了一次世界杯，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人生能有几个4年啊，对吧？人生能看上几届世界杯啊？所以说不管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它在互联网上的热度有多大，大家到底还有多少人在关注世界杯，关注这依然是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但是我相信依然会有很多人，很多70后，很多80后，说是很多一些90后，他们还是愿意啊，在后半夜这个起夜的时候啊，那没办法，70、80后也确实开始起夜了，对吧？啊，在这个起夜的时候呢，不小心一屁股坐在遥控器上了啊，当发现正好打开的这个电视台的这个频道是 CCTV5 或者 CCTV5+的时候啊。看见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在这个绿茵场上哈，奔波跳跃翻滚的时候，相信也能激发起他年轻时候那样的一次又一次的足球梦。来，感谢各位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主持人李记。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世界杯，你和世界杯还会有多少的回忆？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DNA， 叫 DNA， 没错，这首歌也是在今天刚刚上线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DNA， 没错，这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节奏，来吧，欢乐起来吧。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103870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再次跟各位问好，也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进抖音，然后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记得记就好了啊。这位8978这位朋友啊，我这个咱没必要啊，无所谓啊，这种事情咱就是坦然接受，对吧？一个人在线咱也照样嗨，无所谓的事情啊。每个节目的风格内容各不相同，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只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觉得就 OK 了，对不对啊？来吧，今天晚上大概还有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又再次拉开战幕了，真的四年一度，对于很多特别是很多男生来说啊，特别很多一些男性的这个球迷来说，真的四年一次就跟过年是一样的啊。包括最近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发现他每天白天的时候都困得迷瞪的啊，那基本上就后半夜看球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也向很多很多的媳妇儿们啊，咱们的姐妹们啊，如果你家的老公呢也是一个球迷啊，你别管他是哪个球队的啊，最近这段时间啊，你给他稍微的一点点，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你稍微别太管他啊，你放心啊，他白天该班班该上还得上，后半夜呢他还得看球，是吧？他最近一段时间他稍微可能会辛苦一点啊。虽然说呢，跟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太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喜欢体育、喜欢运动、喜欢足球的一个男性来说，四年一次真的太难等了啊，真的太难等了。尤其是像我们这些80后，真的已经是咱说年近半百吧，再说的是啊，在这样一个年近半百的年纪当中，还能在内心当中还能燃烧一些激情澎湃、肾上腺素、荷尔蒙啥的，真的挺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其实这个世界杯体育运动这个期间是很好的修复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如果你非要去死乞白赖的，就是这个不让他看，真的这个就不太好。啊，你但凡让他，哎呀，行了，今天晚上那个什么吧，你那个你早点睡，晚上我一会儿到时候那啥，晚上咱俩包点饺子，我让你特别好。啊，就这个时候的这个媳妇儿，这种格局和这种大气，真就体现出来了。啊，真的是，就是你让他把这一届世界杯看完他，对吧？然后呢，接下来你让他干啥他干啥。真的，说实话，啊，虽然说我家就是我是没法看后半夜的这个比赛啊，这确实，你搁十年前我是能看，但现在真不行。现在这么想，只能说靠企业的时候去瞄了眼啊。所以呢，世界杯又来了啊，世界杯又来了，所以大家嘛，还是啊，给我们这个世界杯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一些些时间啊，一些些机会啊。啥玩意儿谢金呢？都啥眼睛啊？就上就谢金，谢金人家长得多高呢？来吧，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啊，刚才说到了梅西啊，我相信很多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啊，真的对于 C 罗的崇拜，对于梅西的崇拜呢，真的是溢于言表。那即将39岁的梅西将会第六次披上阿根廷的战袍征战世界杯啊，从长发少年到染发到须发染霜，上届如愿捧杯，这次他想再陪阿根廷走一程。另一边呢，已经41岁的 C 罗，哎呀，那咱同龄人了是吧，眼里

彼得火仍然没有熄灭，还有莫德里奇啊、诺伊尔、德布劳内啊，这群叱咤足坛多年的老将吧啊。德布劳内上一上前一届还是上一届世界杯啊，还是个小伙子呢啊，比利时的，德布劳内，这一届已经都成为老将了。你想想看，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8年12年，这真的就是一代人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些老将的名字真的会有可能在本届北美完成他们的集体的谢幕，带走一代人轰轰烈烈的青春记忆啊。与此同时呢，这个新世界的剑已经是出鞘了啊，姆巴佩擎旗，亚马尔绽放，哈兰德摧城拔寨啊，贝林厄姆虎视眈眈，那这批新生代正在用速度与无畏啊，重构足坛的新版图。大幕将起，无论身处何地，当哨声响起，足球滚动，全世界的球迷都会被同一份的热爱所牵动。那这个盛夏，有可能很多人会熬夜，会请假，会在清晨地铁刷比赛的集锦，会顶着黑眼圈去上班，会为黑马爆冷鼓掌，会为老将离场神伤。语言不通，时差各异，但当进球那一刻，全世界都会同频共振。6月12号，哨声即将划破天际，墨西哥在等待，全世界在等待。

了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旋律以及演唱者的声音啊，大家一定会非常熟悉了。 Shakira Shakira 又来了啊！这个 Shakira 一年也不用干别的，就是给世界杯唱的主题曲啊。这首 Die Die 啊， Die Die 也是今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依然是由夏奇拉完成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啊，依然是这种非常非常强烈的这种南美风情啊，就是那种感觉，在沙滩上啊，比基尼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美好的这种肉体，哎，带有着力量，带有着节奏，带有着韵律啊！这真的，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咱们在线的朋友有没有去过南美，这个巴西、什么智利、什么阿根廷啊那边的啊，所以听到这样的旋律啊，自然而然在脑子当中就是海滩、椰风啊，就是这样的旋律，就是足球，就是这种澎湃的热情，就是这种不断爆发的荷尔蒙，还有肾上腺。谢谢啊，谁说我是颜值主播呀？是吧？你看哪个颜值主播，连个关注都没给我点啊？那不行，快点给我颜值主播给我点关注。

来吧，挪威踢法国我必须看，身价排行第一和第二干起来了。挪威那么厉害的吗？北欧的球队其实我没有特别关注啊，北欧的球队，但是呢，挪威，这个很多人这个地方吧，其实咱们离咱们也是很远的啊。然后呢，挪威真的是很传统的这个欧洲劲旅，它不仅仅男足厉害，女足也是传统的这个强国啊。挪威、丹麦，这都是北欧的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啊。所以有时候吧，咱们中国人在聊足球的时候，内心总是会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情绪在。啊，谢谢了，你不用，你行，大拇指收到了啊，谢谢。对，就是说到这个足球这项运动啊，真的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倾尽所有啊，所有的爱所有的恨都交织在一起。但是前两天应该有一条新闻大家也看到了，中国的一支少年球队啊，一支少年球队呢在欧洲击败了很多的这个他们同龄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队伍啊，据说是有董路啊，有前这个啊足球的名将啊，不叫名将啊，名宿吧啊，董路啊带领的一支少年球队在欧洲啊这个披荆斩棘啊，然后呢获得了很重要的一个大奖。那么具体名字我可能没有记得那么清楚，但是这件事情确实是引发很多很多我们国

人，尤其是关注足球的啊，咱们的一些球迷的一个关注吧，就是说不仅仅是点赞了，就是说我们的青少年还有机会啊，我们的青少年也有实力，可是真正的世界三大球的这种什么世锦赛啊、世界杯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总是看不到我们成年人的身影，我们内心多少是有遗憾。我们已经连续2002年到现在已经有24年，我们没有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看到过中国男足的小伙子们在赛场上奔跑。虽然这些年我们也曾经参加过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亚洲的一些比赛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友谊赛啊，或者是一些邀请赛等等等，但是那些都不能够足以让我们唤醒我们内心当中那种最原始的冲动啊。我们依然期待着这群少年哈、啊，这群12、13岁的少年，在他们的6年之后啊，在他们的8年之后啊，或者说下一届再下一届的世界杯，也就是2034年的世界杯啊，我不太确定34年世界杯是在什么时候啊。这帮八年之后，这些12、13岁的小伙子正迎来他们职业生涯当中身体状态、技战术水平最高、最巅峰的时刻。20岁、21岁，在那个时刻，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实现我们中国人再次冲击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吧。如果8年之后不行，那咱们就12年之后，2038年，快帮我查查2038年世界杯是在哪儿办，我看看这有没有倒时差，因为毕竟2038年之后我都已经50，我看看啊，56了，熬夜费劲呢。但是12年之后，李嘟嘟正好18岁。哎，12年之后李嘟嘟18啊，跟那个12年之后啊，李嘟嘟才跟小鱼同学一边大啊，正是看世界杯的好时候。告诉你，哎呀，我觉得如果咱们国家能够好好的啊，让这些12岁、12、13岁的小孩啊，小弟弟们能够真正的去学知识、学文化、学更高层次级别的这个足球的技战术水平，那我相信在8年或12年之后，再等2到3届的世界杯，我相信一定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身影。哎呀，说的没有底气。行吧，56我也照样看啊。今年现在我们直播间有没有56的朋友？今年世界杯56的老哥，你今天你看不看？我想问一下，就是56岁的一个这个男性，现在你们在关注的是什么？想知道啊？对吧？就这个话题是一个，对这个 engineer 他说的太对，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体系的问题，它不是说改变一个球队、改变一个人啊，挑几个什么好苗子，不是啊，这是需要我们。哎呀，这个话题太大了，我的妈！就有没有说咱们从现在先改一改的，对吧？现在先改一改的，咱们先从小处先改一改。不是说把这些孩子送到欧洲或者送到巴西，然后就成了。就是这个东西一定是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去做改变，不是说我们脚下的功夫改变，我们的这个肌肉训练的方式改变，是在我们的意识，是我们的大脑。足球虽然它是一项体育运动，但更多的它是要走脑子的。就是咱不能说为了踢足球然后咱就不学文化课了，咱说的是。就是文化课也要学啊，逻辑思维也要学。体育你还得好，得是这么一个培养方式啊，单独为了踢球而去学足球，那么真的是不行的。所以12年之后吧，好不好？让我们共同期待12年之后啊，在2034年李记56，咱们那时候嗨得更久点，那时候可能嗨得更久点也不能播了啊，我都那么大岁数了，我还嗨的话，真说实话，就是你们想看我都不想看啊，那家那一张大老脸，那你多吓人呢，是不是啊？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去收听我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的6:32，各位早上好呀。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主播一同在大美吉林的大美长春，在2066号的卫星路哈，我们的广电大厦的8楼，问候各位早安。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哈。那此刻你在哪里呢？在忙些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签到打卡很简单哈，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你那儿天气怎么样？你今天都有哪些计划和打算？看着好像问的问题挺多呀，都可以用简短的关键词的形式哈，可能一个字儿就能回答一个问题，对吗？那此刻大家如果说不仅想听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的话，也有方法哈。现在呢，您可以来到抖音端哈，在抖音端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哈，与众不同的一同就是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在这个主页当中呢，大家就能够看到哈，哎，主播呢是怎样直播的哈。然后呢，关于广播电台呀，还有很多很多可能是你有想要了解的一些之前哈。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哈，都可以在公屏打字留言就可以了。因为在广播端哈，大家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的话，那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只有我能够看到大家相互之间的内容哈，你们之间看不到。然后此刻呢，在公屏留言就相互比较的对顺畅一些哈。山指穿行说青年路上班儿，你好，看到了看到了哈，我们长春的小伙伴儿，这妥妥的是娘家人啊。浩然老弟来了就送了粉丝灯牌，谢谢哈，给你比个小心心哈。然后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梦里水乡也来了，说爱上你了，怎么的怎么的，这现在就是这样吗？就是这么的直接吗？好吧，大家就别控制哈。难得哈，我们在抖音端呢真的是哈，叫就是畅所欲言，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反正就是对哈，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是就是别人。当然呢，就像这种哈，就是真心表达，那一同只能够哎，就是怎么说呢，开心的接受。谢谢梦里水乡哈，知道跟你们开玩笑呢哈。杜海旺来了，说与众不同的一同美女早上好，看看就咱的听友时间长了哈，感觉这跟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做朋友哈，是不是自己的口条都已经顺得很多了。好的，大家此刻哈都可以在公屏留言哈，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就可以了。如果不知道说啥的哈，也一定会有挨人，然后呢尤其是第一次来，看着人家唠的都挺欢的，自己吧东北话刺刺挠挠，也想说点啥但是还不知道说啥的，那我就送你三个字好不好，咱们就在公屏打三个字，早上好。哎，虽然素未谋面，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大家聚到这里，这就是难得的一份缘分呐，对不对？所以这不是新的一天开始了吗？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不是咱们就互致问候呗，各位早上好。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1038幸福出发，北京时间的6点。

雨天气17到28度，白山小雨天气13到23度，长白山小雨天气13到23度。气温呢是有所回升了，但是预报整体显示还是以多云啊小雨天气为主。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小雨哈，说实话已经下了几天了，大家都有点腻了，烦了哈，但是没办法。好吧，那此刻你那里天气怎么样呢？你的坐标位置又在哪里呢？你看超哥爱娃说了，我来了，四平晴18度，南通红娘宝哥他说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我怎么感觉这不就是那首歌吗？谢谢宝哥啊，谢谢宝哥，你看虽然是歌词，但是形容我感觉好像那么的贴切呢。还有我们单子一个帅哈，小帅来了，说15年前就听你的节目，是吗？这多大的缘分呢！啊，南通红娘宝哥他说了，南通晴空万里。我们此刻哈，大长春现在大广电，反正就是卫星路这儿，阳光也是非常的明媚呀。好天气，希望带给大家好的心情。这样吧，我跟大家呢分享一下我们的团购单品哈。今天因为单品呢有上新哈，所以关键词儿一个字儿哈，一个字儿就是酒，哎，还有三个字儿叫五粮液，好吗？就是你发这两个关键词都可以哈，就是不用一次发两个，就你要么就发酒，要么就发五粮液，就能够看到产品了，好吗？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同宗同源哈，始终坚持传统五粮配方，精选高粱的醇厚，大米的甘润，糯米的绵柔，小麦的馥郁，还有玉米的香甜，让每一滴酒都汇聚了五谷的精华。产地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总厂出品的，哎，这一次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哈，包装非常大气，超大气的中国红的配色，精致的鎏金的龙头的浮雕，然后再配上五粮液专属的金标，满满的精致感和高级感，不用多说了啊，档次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然后呢，超值的这个福利是什么呢？咱们这叫美酒专场啊，原产地好酒给大家福利大放送，一对只要399。当然呢，囤一箱更划算，各位啊，囤一箱更划算，因为一箱是6瓶，整整6瓶只要997。反正各位哈，就是会算账的，大家自己去算啊，就这个价格，一瓶啊399，然后6瓶一箱997，划不划算呢？大家可以去，就是京东的话呢，就是某东啊，这里说京东去搜索一下这款酒，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哎，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指导价1000多块钱呢。因为什么呀，就是过两天，是不是再过几天父亲节要到了，咱老爸如果说喜欢喝酒的哈，就是就好这口的，就给咱爸整点好的行不行，平时他自己肯定舍不得买。哎，各位啊，就是大家呢注意啊，399带走的是一对啊，不是一瓶，各位啊，399带走的是一对，而且每瓶都是500毫升。他平时哈就指导价啊，指导价就是官网指导价1000多一瓶，然后呢这一次哈，就大家你可以到京东搜索这款酒，你能看到现在哈，就618的活动，一瓶也要298，一瓶将近300块钱，两瓶的话就是600块钱呗，590。但今天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就回复五粮液或者回复一个酒字哈，你能够花399带走一对儿，997带走一箱，一箱是6瓶，好吧？不多说了，因为里边都配了礼袋，里头外头反正都挺精致的哈，一瓶一码可以验真，活动限时开放哈，不是一直都这个价的，所以到时候你送给自己老爸也好，或者就是咱们那个商务上的伙伴呢，朋友之间、哥们儿之间相互的这种分享都可以，或者说女生哈，咱就买给你心爱的那个他，平时是不是都是男生给咱买礼物了？这个节那个节的，又香水又化妆品又什么珠宝，这那那这的，这回哈就爱出者才能爱返，你没事也得给你老头买点啥，给你亲爱的那个人买点啥，是不是？男生有的时候也需要去呵护啊，好吧？那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字酒，就能够看到这款五粮液的红尊龙哈，尊酒红尊龙啊，好吧？那此刻大家都在哪里呢？我看我们的抖音端这家大伙儿唠得特别特别的热闹哈。红娘说天然氧吧，等着东北香党来南通玩玩，看看你看看，这不就是妥妥的在为家乡代言吗？勾搭咱东北人上南通呢，是不是？那也要为宝哥点赞啊，宝哥太棒了。他说宝哥说母亲是大海，父亲是大山，祝愿天

0: 父亲节日快乐。这妥妥的，真是哈，就是会唠，就是会唠。好的啊，星空老师的分享来了啊，我要把星空老师的分享内容哈，通过我的这个声音，然后分享给所有其他的小伙伴了。来转换一下音乐啊。老四镇说的啊，他说时空对，时而晴空，时而雨，出场时难找规律，惊喜福利你给予，快乐相守邻居邻相聚，互致问候声响许，交广声声心之语，愉悦相伴是必须。老四啊，辛苦老四说的太对了哈，就最近这天真的叫时而晴空时而雨哈，确实我的出场也是哈，时难找规律。正常哈，我们都是一周一倒班，这不上周吗，然后小伙伴有事儿，我是周四就接了小伙伴的班，所以这周三哈我就结束了。所以呢，昨天是星期四，你应该听到了佳宁的声音，但今天呢，突然间他又有突发状况，又有事儿，所以呢，我就又来盯岗来了。我妥妥告诉大家，明天开始就不是我啊，明天开始这好多天呢，你就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啊。得珍惜今天早上这个难得的，还不到半个小时，十几分钟了啊，那个签到打卡要趁早啊。好的，那还有重要的事情分享给大家哈。刚才说了我们的团购单品哈，还有就是说大家如果想对旅行感兴趣的哈，那就是在6月14号，今天已经12号了，那是不是有小伙伴还想要跟上这个团呢？就是去到大西北啊，去大西北，各位，6月14号的专属团期，然后全程一共是8天。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赵冰天，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长春，会全程开始陪同大家。原价呢6980块钱，1038听友专享福利价是5699块钱，一价全含零自费啊，各位。然后呢，你能够去到哪儿呢？就是最好的时节，带你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哈，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哈，月牙泉去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就是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的国家胜景，邀您一起一一品鉴。怎么了解这个事儿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能够看到我们活动的详情的大海报，哎，也能看到赵明天到底长啥样。
1: 吉林民艺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恒，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推拿学会副会长，曾获省针灸学会授予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荣誉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动眼神经麻痹与颈椎病的预防与治疗。6月1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没错，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此刻你在哪里呢？这里是 FM103.8， 我们每天哈，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早6点半到7点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啊。那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哈，所以说呢，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哈，也算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祈福哈，就是穿串的一个主题活动，免费的呢体验一下 DIY 手串哈。珠宝工艺师会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哈。那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去回复端午进群哈，就可以报名了。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哈。各种配饰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呢，您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当然呢也不用担心哈。珠宝工艺师会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独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好吧。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会最足，对吧？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报名喽，手慢哈可就约不上喽。好的，看到好多的小伙伴哈，在微信公众号也是发来了问候。我们的长春的刘向东说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长春通鱼的哈，他说通鱼打卡天气晴。然后还有我们的

0: 郭江凯，脱江凯想要做一匹脱江的小野马吗？周五快乐，你好。还有浩然呢，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就问候了哈，也是说东化今天小雨，天气10到22度，升温2度，报告完毕。好了，此刻你在哪里呢？别忘了来到吉林交通广播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哈，通过调频 FM103.8 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此刻在抖音端哈，在抖音端，然后呢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就可以哈能够看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能够通过视频的方式哈，更直观的来感受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3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4: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5: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4: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3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6: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们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4: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7: 有电危险，屏幕靠近。
4: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8: 最高峰的是一天8到2个都敢干，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4: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8: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这黄小春那个真的上在杆子上，只听他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后额膜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4: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9: 一开始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4: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10: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也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4: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

0: 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1: 整个一个我们这边一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努力的想拿马克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0: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2: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0: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3: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对，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0: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1: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算是一种资金涨钱。
0: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4: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圈套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也有习惯了。
0: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4: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0: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2: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这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0: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沿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沿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沿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沿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沿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沿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沿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别。

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马上就要到站了。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父亲之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哈。明天6:30电波当中，你们和佳宁不见不散吧啊。

0: 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

0: 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1038路况信息。
1: 早间的7:02，畅行早高峰，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新竹路的西向东在青浦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红旗街的西向北从宽平大路到长久路的方向有等候，开运街的西向北从孟家二路到湖西路等候的时间偏长。那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几条快速路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利用。那吉林大路的东向西，在吉林立交桥的附近等候的时间偏长，希望大家能够耐心一下。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继续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3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2度到23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5度到27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1度到22度；白城晴转小雨，15度到28度；辽源小雨，14度到26度；松原晴转小雨，16度到28度；白山小雨，11度到23度。
0: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2: 北京时间的7:04，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早上好，我是小琪。
2: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我们来关注新闻。第三届长春光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将于明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在各大展区中升级后的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备受瞩目。专区围绕光电产业链研练补练强练需求，精准发布数千个岗位，为长春高标准建设中国光电城积蓄充沛人才动能。
3: 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共释放超过6600个优质岗位，较上届增长10%。尖端岗位紧缺岗位数量同步递增，岗位精准度也实现全面跃升。
4: 我们所有的岗位都深度结合光电产业发展的需求，主要面向光学工程、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热门专业，覆盖了光电产业上下游领域。
3: 相较于前两届，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全方位升级，在空间布局、联动格局、服务模式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转变，打造适配青年、贴合产业、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引才阵地。
5: 今年人才专区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除了传统的招聘区、直播带岗区、简历诊断区，还增设了潮流打卡区、求职盲盒互动区，同时引入 AI 数字人、智能面试一体机等设备，实现数字化服务升级。
1: 昨天，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五届遥感通信创新大会在长春开幕。
6: 本届大会以创新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了来自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企业等500余家单位的1500余名嘉宾参与。在开幕式上举行了卫星及航天信息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发起仪式，随后在特邀报告环节，多位嘉宾围绕卫星遥感技术、卫星数据处理与应用等热点议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圆桌对话、分论坛以及合作签约活动。
7: 通过这次签约

0: 和长光卫星啊这样的遥感的龙头企业，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加这个全方位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1: 这次呢，我们也借助这个平台跟这个国际宇航联做了一次签约，对我们做国际贸易国际业务的角度来讲是很大的收获了。
2: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展览展示区，商业航天产业链百余家企业参展，产品覆盖卫星制造、遥感载荷、通信终端、卫星数据处理及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商业航天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最新成就。
3: 我们跟长光卫星，然后包括长光晨星，然后我们长春当地的一些企业逐步加深建立合作。今年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吉林省当地的这种企业认识到我们。
4: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个不断的交流碰撞思想，这个赋能我们产业的发展。
5: 依托对俄沿边区位优势，珲春市深耕跨境鲜活水产特色产业，推动跨境水产产业从传统中转贸易向全链条集群发展转型。
2: 走进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帝王蟹产业园，海水的味道扑面而来，鲜活螃蟹在暂养池中吐着泡泡。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暂养池负责人唐伟：
6: 我们拥有优质的水产资源，成熟的跨境通关和全国配送体系，全方位提升活蟹的暂养品质，打通了境外采购、口岸通关、智能暂养、全国分销的全链条产业。
2: 2023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打造润德帝王蟹产业园，建成5600平方米智能化暂养基地，配备80个暂养池，最大存储量达200吨。2025年营业收入达到了3.5亿元。同样在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近日投入试运营。园区配套建设暂养中心、万吨冷库、加工车间、污水处理系统等完善设施，其中182个专业暂养池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生态环境，将帝王蟹暂养存活率提升至98%以上。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东北亚生鲜海产园暂养中心负责人刘延松：
7: 总的暂养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暂养池呢同时也配备了在线监测的系统，包括这个溶氧、盐度、温度等等，用咱们天然的海水来养殖呢，也会保证咱们帝王蟹的一个鲜美和鲜甜。
2: 过去受暂养技术落后、保鲜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珲春海鲜贸易损耗高、链条短、产业发展受限，如今随着一批智能化暂养基地建成投用，行业发展瓶颈被逐一打破，产业提速、通关先行，珲春海关开通鲜活水产品专用绿色通道，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服务，实行7/24小时查验，将帝王蟹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珲春市商务局外贸科工作人员黄智慧：
8: 在通关保障上，我们联合海关开展鲜活水产品专业绿色通道，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2: 目前珲春市19家水产企业建有915个暂养池，总面积77400平方米，总暂养能力达2830吨，最长暂养时间约3个月。当地还延伸产业链条，打造蟹后珲春特色海鲜街，推动水产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形成暂养、加工、冷链、销售、体验一体化发展格局。
9: 为有效破解教育内卷难题，吉林省谋定减负担、提质量、优生态核心目标，出实招、细落实，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教育回归本真。
10: 在辽源市第19中学，学校课间由从前的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而且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2小时的户外活动，让广播体操、趣味运动、集体游戏都有了充足的时间。辽源市第19中学教师王丽妍：
11: 身心更快乐了，然后他投入学习的状态就会更好一些，状态很充沛，也愿意动脑了。
10: 不仅户外活动多了，学校还规定书面作业完成时长不得超过90分钟，并且取消了周考、月考不公开成绩排名，摒弃唯分数论。辽源市第19中学学生李思瑜：
12: 我现在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去学习或者干自己的事情。
10: 东辽县实验小学以行走的思政课为抓手，精准推进双减工作，把思政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实现减

0: 赋予题志双向发力。学校依托东辽县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打造特色场馆思政，组织学生沉浸式开展实践研学。学生家长郭新言：
1: 孩子回家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更加精神了，让我更加惊喜的是他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的能力反而提升了。
0: 东辽县实验小学教师辛素兰：
2: 班级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学生的兴趣很浓厚，反而会提高教学成绩。
0: 在敦化市第二小学校的操场上，阳光体育大课间正在进行，学校合理搭配长短课时，严格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每日一小时阳光大课间。敦化市第二小学学校学生徐小毅：
3: 课间15分钟，大家会去操场打球、散步，身体舒展了，上课也更有精神头。
0: 敦化市第二小学学校教师陆欣：
4: 如今孩子们上课专注力更强，笑容更多，体质更好。
0: 敦化市实验小学则推行周三无作业日，书包不回家，还在校内开设器乐、舞蹈、书法、手工等数十个特色社团，丰富孩子们的兴趣选择。此外，敦化市依托汉章红色基地、敦化历史博物馆等文化资源，打造第二课堂。敦化市实验小学校教师秦淑芳：
5: 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素养，真正实现了言有所思，学有所获，履有所感，行有所成。
6: 端午安康小罐茶，
7: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6: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7: 详询0431-58458。
8: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1: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12: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呀。
11: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1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品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7: 畅行早高峰，
16: 为您搜索最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左左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心里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只有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危险，请勿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8到2000多根杆，基本上每天都有，知道这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孩儿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这黄小仙那个真的上在杆子上，只听他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都下来了，那梯子是下软的。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我上了合肥晚班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也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也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的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7: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麻烦就来给解决。他为人最直接和善热情。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4: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赶紧过来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8: 这一幕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对，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 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7: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算是一种资金粘贴。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5: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也有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5: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4: 别人的事就是我的事，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

0: 走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沿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沿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沿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沿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沿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沿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沿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6: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7: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恒，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推拿学会副会长，曾获省针灸学会授予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荣誉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动眼神经麻痹与颈椎病的预防与治疗。6月1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5: 北京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6: 早上好，我是小琪。
15: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啊。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来进群即可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哈，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6: 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而紧随其后的呢就是父亲节了。很多朋友们早就规划好了端午行程，比如说呢走亲戚啊、访老友啊、赛龙舟啊、全家团聚啊，串门的时候呢你空着手总归是不太合适啊，送礼品反倒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你比如说像糕点呢、水果太普通了，想拿得出手还得靠好酒来撑场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呢，给老爸送上一瓶好酒更是一份贴心又体面的心意。那今天呢，我们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 叶尊酒红尊龙。那这款酒呢，真的是你选的讲究，喝着顺口，聚会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合适的。说到这个品牌五粮液，那真的是国民知名品牌，口碑和档次都摆在明面上的。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五粮液的龙尊酒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的宜宾总厂的嫡系酒，不是什么分厂出的，更不是什么那些打擦边球的贴标概念酒啊。所以说呢，你喝着就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作为总厂的核心单品，它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的好品质，用的都是最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的五粮配方，还拿了650年的古窖池来酿制的。所以说呢，这款酒你买回家放心喝，一点都差不了。
15: 没错，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哈，五粮液平时它可不便宜。咱们今天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知道售价是1000多。现在大家可以去京东啊，然后来搜索这款酒，就能够看到现在618活动的一瓶也要298。然后，但是咱们现在是原产地开仓放价，福利直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399块钱就能够带走一对，每瓶是500毫升。为了迎接父亲节的到来，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专属的福利，直接入手。整箱装一箱是6瓶，只要997。不管是自己在家囤着慢慢喝，还是跟家人朋友来分享，或者是在父亲节来送给老爸都合适。之前买一瓶的价格，现在就能够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一瓶一码可验真。活动限时开放，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来拼手速下单吧，或者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酒这一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5: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近日，梅河口市集中开展交通秩序规范月专项行动，聚焦大货车违停、外卖车辆非法改装、酒驾醉驾等问题，采取精准管控、源头治理、宣传引导等综合举措，全力筑牢辖区道路的交通安全防线。
17: 外卖车辆加装强光灯、低音炮、夜间炸街扰民是本次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问题之一。梅河口市交管部门集中约谈外卖配送平台负责人，并加大路面执勤交警巡查力度。
18: 对于新入职的骑手呢，我们第一时间去检查车辆，每天先进行自检，先把非法改装的车辆严格杜绝。
17: 梅河口交警部门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大数据，锁定学校周边、商圈、城乡结合部等违法高发区域，实行定点固守加流动巡查立体化勤务，对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高频违法实行首次教育、多次处罚，结合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生规律，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净化路面通行秩序。针对大货车夜间占道违停、噪音扰民问题，梅河口市划定3处大货车专用停车场，解决大货车乱停乱放难题。
19: 我们会持续保持整治力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6: 端午假期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不少端午传统活动举办地成为了游客热门出游的选择。此外，暑期即将到来，国际机票航线预订持续升温。
20: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依旧是出行热门目的地，广州、深圳等龙舟赛、龙舟宴传统

0: 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便捷实惠。
1: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2: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1: 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从2023年6月开始实行，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2: 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
3: 夏季气温较高，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实地测温试验，用真实数据直观展示高温下的用车隐患。
4: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2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一下。
5: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3: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4: 我们擦肩的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用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5: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现在已经到66，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3: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5: 像打火机啊，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3: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0: 近期，一则高铁上使用插电台式风扇被乘警制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疑惑，小家电明明可以带上高铁，为什么通电使用却被禁止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为什么高铁允许携带小家电却禁止通电使用？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考虑到列车的供电系统安全。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是精密定制的专用系统，承载负荷有严格标准。通常复兴号动车组一节车厢的座椅插座总功率不超过3200瓦。车厢插座的设计初衷仅为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刚需数码设备应急充电使用，并非为家用小家电供电。看似功率很小的台式风扇，实际上车载供电系统并不匹配。像电风扇这种纯电机工作模式的传统小家电，启动时会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有可能引发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而电吹风更是动辄500至1500瓦的功率大户，一旦接入，很容易使整节车厢触发过载保护，危害行车安全。另外，列车行驶过程中会持续颠簸震动，外接小家电极易出现线路松动、短路等问题，轻则导致车厢局部电路跳闸、供电中断，影响全车旅客正常用电，重则有火灾隐患。
7: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

0: 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0: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
14: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5: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15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
16: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研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

0: 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1: 记者6月11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的开具无缝衔接。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出口呈现较高增长幅度。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
3: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形成核心的竞争力。
2: 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4: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活动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两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4: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一款新药从研发诞生，最终到患者手里，药物临床试验可以说是药品上市前必经的科学验证环节。来听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权威专家的解读。
5: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6: 临床试验是一个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的目标是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它是否具有我们所希望的临床价值。
2: 据了解，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7: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 规范执行，任何一

0: 一个环境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1: 据介绍，我国 GCP 的理念和要求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现行 GCP 是2020年修订的。
2: 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实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实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1: 在今天啊，推荐给大家的这款五粮液的酒啊，真的是建议大家买回家送给老爸，因为呢，我们这款五粮液的红尊龙啊，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口感品质绝对也是靠谱的。而且呢，这款酒您拿回家之后呢，你把这个瓶盖打开，你就能够闻到一股浓香型白酒特有的那个香气啊，你不用特意的凑近闻，就满屋子很快就飘香了酒香的味道啊，闻着特别的舒服。而且呢，你倒在杯里面，你抿一口入口，那叫一个绵柔顺滑，一点都不大嗓子，也没有那种呛人的酒精味儿，顺着喉咙往下咽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温顺啊。而且呢，难得的是你下咽之后呢，嘴里还留着淡淡的五粮液和酒香，回味悠长。那经常喝酒的朋友们一尝就知道，这就是正宗的五粮液的浓香风味啊，醇厚饱满，那种寡淡的勾兑的酒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没法对比。所以说呢，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好酒品质。
3: 对，为了迎接父亲节的到来，所以也是推出了这款专属的福利，直接入手整箱的话价格还会更低。您无论这款酒买来是跟家人朋友分享，还是在父亲节送给老爸都合适。之前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五粮液它是一个大牌子嘛，然后价格呢也都不便宜。五粮液尊酒红尊龙的指导售价要1000多，现在呢就是一些您去到很多非常合适的这种活动的这个价格，一瓶也要298，但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原产地开三放假福利直接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399块钱，您能带走一对儿，每瓶500毫升。那现在呢，您买到整箱一箱6瓶的话，只要997块钱。您可以来算一下，这个价格呢是更加合理了。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就能够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一瓶一码可验真。活动限时开放，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或者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酒这一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齐，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我们再会。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9: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